0: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俺一定要杀了东北最大的土匪头张东山。
1: 队长，这一带屯子咱们都找遍了，这张东山可狗日的跑哪儿去了？该不会飞到天上去了吧？
2: 肯定在屯子里。
1: 你怎么知道？
2: 我闻得出来他身上的气息。
1: 我不信，你又不是猎狗，怎么可能闻得到张东山身上的气息呢？
2: 这你就不懂了。我在张东山身边待过，他身上有一股很特殊的气息，只有我闻得出来，懂吗？
1: 特殊的气息，是杀气吗？
2: 不，不是杀气。这种气息，只有张东山身上才有。
1: 不是杀气，怪不得我听别人说张东山从来不杀人呢。
2: 没错。他身上的这股特殊的气息，那叫狠气。
1: 他不杀人，为啥还有狠气呢？
2: 张东山虽然不亲手杀人，可是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常常会出事，会出很大的事情。
1: 哦，哎呀，你说咱们为什么就发现不了张东山的踪影呢？怎么回事？
3: 是因为你太小看张东山了，他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抓。
1: 我就不信。我就抓不住张东山这个狗日的。
2: 在上级做出最新的指示之前，我们必须要一个屯一个屯的找，在必要的时候，每一个屯我们要留下一个战士，扮作老乡潜伏下来，懂吗？
1: 嗯，这个主意不错。队长，咱们就一个屯一个屯找，我就不信抓不到张东山这个狗日的。
2: 嗯，坐下吧。
1: 哎，
4: 这个张东山一天没有抓住，你我就别想睡安稳觉。
5: 是啊，他们也太疯狂了，我们绝不能手软。
4: 飞虎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5: 还在大青山附近，在找张东山和丹宁他们的踪迹。这冰天雪地的，同志们也够辛苦的了。哎，老吴啊，我提个建议啊，咱们是否把飞虎队撤下来？一方面做下政治思想工作，激发他们的斗志；另一方面，该养伤的养伤。该休整的休整，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嘛。老吴，怎么样？
4: 好，让小山东把飞虎队叫回来，是该休整休整了。

0: 老常，老常，嗯，什么事？出了什么事了？
1: 老常不见了。他会不会去报信了？有可能去打猎了吧？这屋子底下来了这么多人，他得操心啊。啊，
0: 这就好。
1: 放心，谁都可以不信。
0: 老常不能不信，他可是个仗义的人呢。是啊，哎呀，这些天呐，疲于奔命，提心吊胆的，现在终于可以消停几天了啊！
1: 是啊。

0: 在这个老林子里，至少可以待上几天。可惜这儿没有笔墨纸张啊，不然的话，我还可以画画虎、写写字儿。过几天，逍遥的日子。
1: 山爷，在这个时候你还想着画虎，胆气过人呐！
0: 胆气这个东西啊，其实原本就是一种无奈。既然身处危境，与其窝囊的死，还不如死得自在一点。
1: 你这叫视死如归。
0: 不，这叫归于尘土。生与死，其实就是人生的两个点，从这一头到那头。
1: 参透人生啊，我岂能比啊？透得名利观，只当小修行；透得生死观，才是大修行。山爷啊，你这才是大修行啊！啊！
0: 喂，起来，
2: 山爷，
3: 山爷，
1: 起来，起来，起来！
0: 小弟兄们都起来，到外面透透气儿去。
2: 透气儿？
0: 带上枪，我们打猎去。
2: 滚滚滚，站起来，山爷让我们去打猎了。
4: 打什么猎？疯了吧你们！
2: 走。

0: 山爷，嗯，我就不去了。
1: 干啥呀？这是。我这条腿还打猎，去喂野兽还差不多啊。哎呀，说是打猎，不过是散散心，看看热闹嘛。
0: 好，那我就去散散心。
1: 走，走。
0: 小愣子，
2: 啊，
0: 你留下。
2: 啊？
0: 干啥？
1: 那屋里还有一个老东西呢，我对谁都不放心。
0: 老常你可以相信吧？
1: 老常是老常，那老头是老常刚认的爹嘛。爹又不是儿子可以生一个。老常
0: 的爹30年前就死了。
1: 小愣子，
0: 啊，
1: 伺候好那老东西，特别要防着他一点。嗯，行，小愣子，听他编的吧。
0: 嗯，
1: 啊，
3: 看好了。
1: 你们看，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绕到这个地方，可能要3天的时间，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驻扎。报告，飞虎队队长小山东来了。连长，连长，笑死俺了！哎，小山东，你怎么会来？你该不会要我下山吧？
4: 哦，政委和大队长让你们立即下山。
1: 啊？不行，我不能下山，我还没抓到张东山呢。
4: 不是俺让你下山。
1: 是政委和大队长让你下山，这样吧，你就让他们先下山，反正我是不会下山的。哎，
4: 政委说了，这是命令。
1: 啊，命令！连长，就陪俺下山吧，
4: 说不定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呢。别乱动啊！
5: 哎，俺说老家伙，你这是得的什么病啊？
6: 有你这么叫老人家的吗？你叫你爷爷，也叫老家伙。
5: 老大爷，俺个山人待久了，不会说话。
6: 哼，不是不会说话，是没家教。去，把俺那药罐子拿来，俺要喝药了。
5: 哎。

0: 老大爷，你问这么多干啥呀？
1: 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俺也知道，你们都不是好人，是胡子。
0: 可不敢乱猜啊，俺们都是常大白的朋友。
1: 哼，朋友，胡子可没有好朋友。俺那儿子是个好人，你们可别害了他。
0: 说啥呢？常大白是俺们山爷的兄弟，俺们咋能害他呢？
1: 认识就是害的，光通匪这一个罪名就够他受的。他们都去打猎了，你咋不去啊？
0: 俺不行，打猎。
1: 又说假话，你是来看着俺的，怕俺出去报信儿，对不？俺告诉你，年轻人，你们把心放回肚子里去，这老林子方圆上百里，俺老了走不出这老林子。

0: 这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开的药啊？
1: 当然了，俺一辈子采药啊。
0: 哎，那感情好啊，有病可以自己医啊。
1: 医不好了，哎呀，快死了。
0: 你不是自己会治病吗？那咋还能死呢？
1: 傻孩子，这药能治好病，可救不了命啊。好了，说说你吧，孩子。
0: 俺没啥可说的。
1: 一个人咋没啥好说呢？当胡子几年了？
0: 五年了。
1: 五年，应该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吧？杀过人吗？
0: 杀过日本人。
1: 这不算。
0: 为啥不算呢？
1: 日本鬼子不算人。
0: 爷爷，你真有意思。
1: 你叫俺啥？
0: 爷爷。
1: 好，
0: 爷爷，你为啥住这老林子里头啊？一年到头也见不着一个人，多没意思。
1: 俺喜欢这老林子。孩子，你别摇头晃脑的，俺给你看看相。
0: 你还要看相呢？
1: 会。等你到了俺这个年纪，你也会看。呀，
0: 咋了？
1: 你这印堂发青，双眼失神，这是要有血光之灾啊，两天之内定会应验。
0: 血光之灾？俺家里有娘还有妹，这个咋整啊？
1: 命中注定，解不了的。
0: 解不了。老爷爷，老神爷，你一定能解，俺不想死。爷爷，你一定要救救俺呢。
1: 也罢，起来吧。
0: 你答应了。
1: 起来。也有办法，就是要斋戒三天。
0: 啥叫斋戒三天呢？
1: 就是三天不吃荤，不喝酒，你能做到吗？
0: 能做到，能做到。
1: 那好，你现在就去洗手，开始斋戒。
2: 檀香，檀香，上好的檀香啊！
3: 看看我这个，
2: 来看看啊！
3: 把这个给我看看，
2: 上好的檀香啊！
4: 同志们，总结这段时间的剿匪工作，我认为我们的战术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总是跟在张东山后面追着打，这是抓不住张东山的。大家一看看有什么新的想法。

0: 张东山这个人太狡猾，简直是只老狐狸。每次我们快抓到他的时候，他却总能逃掉。
1: 张东山纵横江湖十几年了，有丰富的游击经验，特别是严冬。

0: 死咬穷寇。猎人捕猎是为了把猎物赶进准备的猎场，我们飞虎队这一段时间只是赶，却无法料定猎物往哪逃，这是关键。
1: 报告，这位戴队长，俺这个队长也当了一段时间了，现在俺连长回来了，还是让他来当吧，俺还给他当通讯员。
0: 胡说八道，你干得好好的，为什么不当了呢？
1: 俺没有指挥经验，再说了，俺这个队长是蒙来的。
2: 什么？蒙来的？
1: 当初俺们比武，本来是李大个赢了俺，是俺作弊，才赢了李大个。李大哥牺牲以后，俺心里难受，俺觉得对不住他。
2: 小山东，比武只是一个方面，让你当队长，我们是经过全面考虑的。金红同志，你的意见呢？
0: 政委，我还在反省时期，怎么能当队长？我看还是由小山东当队长比较合适。
2: 大队长，你说说。
3: 我同意杨建峰同志担任飞虎队队长，小山东担任副队长。建峰同志啊，你回去好好休息，想出一个抓捕张东山的方案。
0: 是。
3: 建峰啊，如果你抓不到张东山，我还送你回学习班。
0: 抓不到张东山，我还回学习班去。
4: 王参谋，你枪法不错呀，
5: 拿。是
6: 山爷，
4: 哎，看到没有？
6: 山爷回来了。哟，收获不小啊！
7: 可不是，
8: 进去吧。
9: 小愣子啊，那老头子，
6: 搁屋里呢，
9: 他没出去过。
6: 没有。
4: 回答的响亮点，让特别员放心。
6: 没有。
10: 好，没有就好。哎，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6: 小愣子，烧水去。
11: 爹。
2: 嗯。哎，你这是干什么？
11: 干什么？你看，你这些衣服都没洗，今天女儿给你洗了。
2: 哎呦，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1: 什么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女儿孝顺爹，那不是应该的吗？平时叫你爹，你又不答应，还说什么？哼，这儿没爹，叫政委。
2: 哎呀，有闺女真好啊！要是你娘在就好了，咱们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多好啊！来，给你下点热的。
11: 娘找到了吗？她会不会不要咱们了？
2: 哎，小云，这叫什么话？这怎么可能呢？小云，你娘一个人在木屯江这么多年，真是苦了她了。
11: 那当初为什么你不让她跟咱们一起走啊？

0: 报告团长，二号线失守。
1: 通知部队，有车。
0: 是。
2: 团长，军部来电。
1: 喂，
3: 吴团长，根据上级命令，你们立即渡江，撤往苏联，立即。
1: 什么？撤往苏联？
3: 现在执行。
1: 是。撤。
0: 是。

0: 玉茹，真对不住，部队有规定不能带家属，所以，我只能把你们给扔了。
1: 安四不要紧，孩子你必须带走，你不能只管生孩子，却不管孩子的死活。
0: 玉茹，
1: 不管你们什么规定，你们一走，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安安。今天你要是不把女儿带走，俺就死在你面前。
0: 我答应你，我把孩子带走。你放心，我就是死。

1: 爷爷会把女儿带好的，
2: 不许说这次。
1: 团长，部队走远了。
3: 老常同志，
1: 玉茹就拜托你了。
3: 你放心吧，俺今天就已经决定，俺离开义勇队，带着大小姐隐姓埋名。团长，你们就放心的走吧。

0: 走。
1: 小云啊，东北十几年的抗日斗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何止咱们一家人？好在你娘还活着，只要活着，我们就能再见面，是吧？
2: 爹，你还会不会跟娘在一起啊？
1: 这些年多亏了常天恩呢，不然玉茹活不到今天。
2: 爹，要是找到娘，咱们一家人还在一起，好不好？
1: 哎，小云，咱不说他了。啊，这两天跟剑锋没少吵嘴吧？
2: 当然了，他就是一个土匪。
1: 可是你还是喜欢这个土匪吗？
2: 哎呀，爹，咱们别说他了。
1: 哦，不说他，不说他。
2: 哎，对了，爹。那上级处分杨剑锋，你为什么不帮他说几句好话？
1: 哎，又说他了，说好不说他的吗？你爹是政委，下面犯了错误，爹有责任。放走张东山，这不是一般的错误，这是个立场问题。
3: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4: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5: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6: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素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6: 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

0: 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1: 营养又美味。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

0: 十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7: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

0: 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6: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0: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这么大一包。

0: 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好长时间没吃野味儿了。哎，小愣子，来，咬一口。
1: 俺要斋戒三天。
0: 啥玩意儿？斋戒？拉倒吧你！你又不和尚，斋什么戒呀你？来，
1: 俺不饿。
0: 呦，不吃拉倒，馋死你！哎，老头，要不要尝尝？
2: 俺不尝，只有盐，啥料都没有。
0: 嘿，老头，你这么一说呀，你肯定有香料啥的。来，拿点，俺放点。
2: 俺这是独家秘制汤料，不过你可别敢用完喽，知道吗？
0: 当然了。搁哪儿呢？
2: 你要给俺留一点，省着点用啊。
0: 行。
2: 哎，别倒完了，给俺留点儿。
0: 哎呀，不好意思啊，这手一抖，全倒进去了。哎，
2: 等着吧，
0: 强不强啊？
2: 今天就一个一个送你们上西天。
3: 来看一看啊，看一看啊。
4: 有顿
3: 河吗？来，看一看啊！
4: 刚出锅的，
5: 查理怎么办呢？
6: 这下我们可以多好几天了。哎，常天恩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7: 不会吧？哎，天涯，哎，我发觉你在国民党那儿待了十年呢。更像是土匪了，心思缜密，我这老土匪都不及你了。
6: 沈爷，你这是在骂我呀？可是不止

0: 秘不行啊，一不小心咔嚓脑袋就要搬家。
1: 肉好了，山爷。特别员，山爷，人这肉好了，
2: 走吃饭去。
1: 哎，走走走走，
3: 特别员，
1: 走
3: 走。
1: 哎呀，哎，特别员来，山爷。嗯，好好好，吃肉。
2: 不错不错。挺香啊，怎么不喝了？
0: 太烫了。哎，小愣子，你怎么不喝呀？
4: 啊，不饿。
0: 胡说，跑了几天几夜了，能不饿吗？
4: 俺真的不饿。
0: 撒谎！
4: 不不不，特派员，俺要斋戒三天，俺。
5: 有毒，大家都放下。
6: 他娘的，敢下毒，你个死老头子。
0: 黄三毛，
7: 在
0: 给他先喝。
7: 是，
0: 来
7: 喝
6: 喝
7: 喝。
8: 老天爷，你这个瞎了眼的、不长眼的，俺老了，你把仇人送到俺面前，又不让俺报仇，为什么呀？你这个瞎了眼的、不知好歹的老天爷、
1: 快把他绑起来！
5: 小石，
2: 慢着。哎，人家，我们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下此毒手啊？
8: 无冤无仇？不，俺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
2: 这话从何说起呀？
8: 俺是下了药，知道是什么药吗？断肠草，那是世界上最毒的药。只要喝上一点儿啊，就能让你死上一百次。
2: 我再问你，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8: 为什么？对，你应该问问。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没有。
2: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说法呢？
8: 30年前，你的手下杀了俺的孩子，还有俺老婆。
2: 原来是你呀、
8: 杀了俺儿子，毁了俺的一切，恨不得扒了你们的皮，吃了你的肉。
0: 你没有机会了，来呀、先把汤给他灌上。
1: 是。
2: 慢着，老人家，对不住你。30年前，虽然是我的手下干的蠢事，但是我张东山有不可饶恕的罪孽，害得你晚年如此凄凉。我可以想象这30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老人家，你今天没能杀了我，是你运气不好。特派员，把他放了吧。
0: 山爷，你不能有这样的妇人之仁呐！来啊，
1: 啊，
0: 动手！
1: 好，
2: 把他放了，我再给他一次杀我的机会。
0: 好，好，好，把他弄到马棚去。
1: 那好，
7: 是。
1: 四老头，走，走，走，走，走，起来，
7: 起来，
0: 把他看好了，
7: 撤了，
0: 别让他再来伤害山爷，知道了。

0: 特派员，特派员，他已经快病死了，你饶了他吧。
1: 哦，病死的是会上天堂的，他必须下地狱，把汤给他灌上。来来，老头儿。

0: 来热腾腾的汤，喝喝喝了。
1: 哎呀，土匪！哎，你老
2: 自己到临头了，你还这么嚣张？快去弄一碗来，再给他灌上。
3: 老伴儿，儿啊，俺报不了仇，俺来见你们啦！
2: 灌上，灌上，快给他灌上！
3: 俺来见你们了。
4: 同志，同志，您找谁？
5: 俺找你们吴慎之，吴团长。
4: 哦，找我们政委啊，他忙着呢，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5: 哎呀，同志啊，俺有点急事找他，就麻烦你通知他一下，就说当年大刀义勇队的常大胆求见。
4: 哦，好，等一下啊。
5: 哎，谢谢同志啊。
6: 报告，
7: 进来。
8: 政委啊，有人找你。
7: 谁呀？
8: 他说他是大刀义勇队的常大胆，要求见吴团长。
7: 常天恩。

0: 老常，吴团长，真是你吗？可找到你了。走，进屋说。哎，哈哈，好你个老常啊，来见老朋友，进院也不进门，留几日见做见面礼。啊，哎，这是女儿小云，这是程天恩，你常叔。
1: 常叔叔。
2: 哎呀，这孩子都长这么高了，老吴啊。
1: 15年了，如果没记错的话，今年应该19了吧？嗯，
2: 是啊，15年了，咱们能不老吗？哎，来来来，坐坐坐。
1: 啊，爹，
2: 哎、
1: 常叔叔，你们聊。
2: 哎，我先出去了。哎，老常，来坐。哎，老吴啊，玉如他……哎，老常，咱不说这个了，他写信告诉我。 哎，老常，玉如四处找你，你没碰到？
1: 什么？他去找俺了？没有碰到啊。呀，这，
2: 这明天雪地的，能去哪儿呢？

0: 你们什么人？为啥要装案？阿弥陀佛！为啥要装案？啊！等等！
1: 女施主可是姓赵的？
2: 认识啊。
1: 你前夫姓吴，后夫姓程，老衲没有说错吧？你既然认识，就赶快放了，俺还要去找老程呢。阿弥陀佛，来啊，先给他松绑。
3: 你们真要放了俺啊？你不能走，好吃好喝的待着，把他关起来。老程，来，喝水。老程啊，这些年苦了你了。
4: 没有，老吴，俺是对不起你。啊。

0: 你说咱们年轻的时候吧，俺也喜欢过大小姐，这你知道。再说这么多年了，你们音信全无，俺和大小姐呀，以为你们早就不在人世
1: 哎，老常，咱不说这个了。老常啊，找到玉茹以后，你们好好过日子啊。
0: 哎，
1: 小云是我的女儿，也是你们的女儿。
0: 是，那当然是了。大小姐啊，俺一定得找到她。老吴，这次俺来是有一件大事要和你商量。
1: 哦，
0: 俺是为张东山来的。
1: 张东山？
0: 啊。
1: 你见到他了？
0: 老吴啊，再怎么说，山爷也是和咱们一起抗日过的兄弟，如今岁数大了，再说他也打了10多年的鬼子，是有贡献的，你就放他一马吧。
1: 老常啊，当年张东山参加土龙山暴动，拉起了大青山抗日柳子，打鬼子除汉奸，对国家民族做出了贡献，
0: 啊，
1: 我们始终没有否认他的成绩啊。
0: 真的？
1: 去年，我军到了木屯江，我曾派人争取过大青山柳子，但是张东山错认形势，坚持反共立场，要当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实臣子。不仅如此，他还跟国民党的正规军密切配合，遥相呼应，袭击我土改工作队，劫我粮道，抢我军需物资，杀害我军干部，走向了人民的反面。
0: 你是？不会答应张东山下山，对吗？
1: 不，老常，我们欢迎张东山下山，听候处理。
0: 那你们会怎么处置他呢？
1: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0: 哦，那回去再好好劝劝他。
1: 好，老常，你回去以后，劝劝咱们这个老朋友，你告诉他，国民党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是要失败的。我们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新中国。如果他能下山，我们可以既往不咎，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0: 真的呀？
1: 但是老常，你必须告诉他，如果他负隅顽抗，注定是要失败的。
0: 真想不到，当年咱们是一起抗日的兄弟，如今，你说如今却要在战场上相见，啥事儿啊？
1: 政治取向不同，当然，走的道路就会不同了。老常，由于我们个别同志在执行政策的时候犯了错误，让你受了很多的苦，我要向你道歉啊。
0: 哎呀，俺倒是没啥，只是被枪打了个小洞，没几天就好了。老吴，这样吧，如果你们接受山爷下山自首，俺回去啊再好好劝劝他。老了还钻啥林子呀？
1: 是啊。有机会，我一定要劝劝他。
0: 真的呀？你愿意？
1: 当然是真的，当然愿意了。
0: 太好了，你还是当年和俺一起抗日的吴团长，嘿，咱们的好兄弟。哎呀，现在赶紧回去，省得夜长梦多。
1: 不着急，吃完饭再走。我给你安排匹好马，再带几个飞虎队的队员去。
0: 哎呀，老吴，这样不合适吧？
1: 老常啊，我了解张东山，他这个人善变，有几个战士在身边。以防万一嘛。
0: 哎，老吴啊，俺是怕带着飞虎队员让张东山起疑心。
1: 那这样，飞虎队员先不进你家里，有什么需要你随时招呼他们。
0: 嗯，好。好，那我走了。
2: 老人家，你先走一步吧。要不了多久，我张东山就过来陪你。到那个时候，你打我骂我，我都不会还手。
3: 山爷，不要悲伤。这老家伙他是要谋害我们，他是自己找死。
4: 行了，天涯，少说两句吧。我们都这把年纪了，能不能积点德，不要滥杀无辜了。
3: 好，好，好，山爷如此大义。我非常佩服啊，
5: 山爷，咱们下边该怎么办呢？
3: 山爷，万一常天恩回来，咱们
4: 常天有可能去找吴慎之为我说情了。

0: 还是不了解过张东山呢。
1: 对对对对，他不知道我们山野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
0: 不，我虽然恨见异思迁的墙头草、三姓家奴，但是我已经看到了未来的局势。中国是共产党的中国。
1: 山野，这么说你也想做一个识时务的英雄？
0: 识时务又怎么样？我走一路你杀一路，你都把我逼上梁山了，我现在在共产党眼里血债累累，我还能回头吗？
1: 好好，山野，我知道您是一个英明的人，绝对不会糊涂的。您放心，就凭您的威名，只要我们安定下来，熬过了这个冬天，到时候您只要登高一呼，那自然有应者云集呀。到那个时候，木屯江何足挂齿啊，说不定整个东北都是我们的。
0: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常天恩会痛恨娄秀的。
1: 常天恩已经去了县城了，那我们的踪迹也就暴露了，现在不走更待何时啊？
0: 从这儿到县城来回的两天，老常说服吴慎之还得半天，这样我们可以休息一天，明天晚上再走吧。
1: 好，那我们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休息休息啊，休息。
2: 老常，还认识这匹马吗？
3: 当然，这匹还有另外一匹，差点没害死俺。老吴啊，就送到这儿吧。
2: 建锋同志，
4: 在。
2: 这次进山，如果张东山肯投诚，你们不可动他一根毫毛。嗯。但也要见机行事。如果张东山肯放下武器，我们可以既往不咎；但如果他负隅顽抗，你们可以当场击毙他，绝不能让他再逃进深山老林。
4: 是。
2: 剑锋，飞虎队进山以后，一定要保证老常的安全，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让他受到伤害，明白吗？
4: 我明白，政委，你放心吧。嗯。
2: 老常啊，
3: 啊，
2: 你多保重。
3: 放心吧，这次俺上山，一定说服张东山下山投降，你就等着吧。
2: 一切就拜托了，你多保重。
3: 好的，你放心，走了。
5: 您这么尊重他，
2: 一个老英雄，
5: 老英雄，
2: 有古代侠士之风。常天恩，真英雄也。
4: 他说：“
3: 哎，
4: 等到屯子里之后，我们在万品等你消息啊。”
3: 好，到时候俺进去说服张东山，劝他们投降，把枪啊交给你们啊。
4: 可要是张东山他们不同意呢？
3: 他会同意。
4: 我说万一啊，万一他们不投降怎么办？
3: 真要是有万一，你们包围俺房子，来个里应外合，活捉张东山。
4: 行。

0: 哎，听俺的，别不开心。这老头就他娘的该死。
1: 走走走，来，跟上。
2: 山爷啊，有了这马就轻松多了，只不过我这活死人呢，拖累大家了。
3: 说啥呢？赶紧走吧。
2: 哎，走

走。哎

0: 山爷，小愣子不见了，这兔崽子跑哪儿去了？
1: 小愣子，
0: 山爷，咱们歇会儿，派人去找吧。
2: 算了吧，
0: 山爷，
1: 算了。
0: 我们本来人就少，再回去两个，万一再失散了呢？人们就更少了吗？好吧，现在离大庆山还有多远啊？
1: 不远了，100多里地吧。走吧。
3: 走吧，走吧，走！跟上！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0: 害的。
1: 怎么了？
2: 哎呀，奇怪呀，咋这么多脚印呢？
1: 会不会是张东山他们？
2: 应该不会呀。
1: 这样吧，我们加快速度，看看到底怎么了。
2: 好，走
1: 走
3: 走。
4: 快
3: 快
4: 快，
1: 程叔，咋了？
2: 好像有情况，你们先在外面等着，俺一个人过去看看。
1: 要不我们先把窝棚给包围起来，
2: 不过叫同志们千万别搞出动静来。
1: 放心吧。
2: 哎，慢点。爹，爹，你个小兔崽子，你想干啥呀？啊！
5: 不是俺杀的，不是俺杀的，是他们俩，是他们俩杀的。
2: 你说啥？
5: 不是，不是俺杀的。
2: 是你杀了他？
5: 不是俺杀的，不是俺杀的。是他
2: 们这兔崽子，是你杀了他！
5: 不是俺杀的，不是俺杀的，是特派员。
2: 爹，爹呀，爹呀！
1: 小愣子，
5: 六爷，
1: 你把采药老人给杀了？
5: 不是，俺没有杀他，是特派员杀的，是特派员。
1: 特派员，调查人呢？
5: 他们都跑了。俺是半路溜回来的。
1: 他们往哪儿跑了？
5: 山叔，他们要重回大青山。
1: 他们走了多久？
5: 一个多时辰了。
1: 长叔，我带飞虎队去追赶张东山他们。
2: 俺也去。
1: 小愣子，我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你现在带我们从原路去追赶他们。
5: 俺听六爷的。
2: 现在从原路追来不及了。
1: 那怎么办？
2: 俺知道一条小道，也可以通往大青山。咱们可以绕到他们前面去，截住他们。
1: 好，那我们就走小道，马上出发。快！
2: 爹，等着俺回来。

0: 常叔，这离前方大路还远吗？
1: 快了，就在前面。
0: 好，同志们，加快速度，前面就是大路了。咱们要在张东山他们之前截住前面的路口。
1: 哎，杨队长，你看，前面这条道很少有人知道，这是通往大青山的必经之路。张东山他们要上大青山，肯定要经过这里。
0: 好，这里树高林密，咱们就在这儿埋伏吧。
1: 好，就在这里。不过，咱们得上去一点，免得让他们发现咱们的脚印。
0: 这招高。
2: 队长，你说张东山会不会已经上山了？
1: 不会。
0: 为什么？
1: 你看，路上啊没有脚印，这就证明他们没来过。
0: 咱们赶紧在这埋伏，说不定张东山马上就要到了。走吧，
3: 走
2: 走，
3: 快
2: 走。

0: 哎呀，山野，我耽误大家了，耽误大家上山的时间了，你们先走吧，把我扔下来吧！啊，
1: 林阳，你这说的啥话啊？堂堂的国军特派员，大青山的二号人物，我就是非要把你背回大青山去。弟兄们，加快脚步，天黑之前。
2: 我们争取到达大青山，快点儿！耽误大家了啊！跟上，跟上！杨剑锋，山野，我们又见面了，一对冤家父子。
3: 共惠豚骨牛肉粥有精品黄牛肉的营养粥，开水一冲，马上就行，好吃方便又营养。
4: 老公，今天早上吃什么好吃的？
5: 当然是共惠豚骨牛肉粥了。你看，这么多牛肉，好吃、营养又当机。
3: 共惠豚骨牛肉粥兼顾精品牛肉、五谷杂粮、有机蔬菜等多重营养，一包能冲两大碗，碗碗都是高能量，老少皆宜。
4: 哎呀，老张啊，哎，我得回家吃饭了，我饿得心发慌啊！啊，你还没吃饭呢，
6: 这个点儿不吃饭了，那得几点吃来做饭呢？难道你吃了吗？哎，我吃过了。哦，宝贝儿给我买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又方便又营养。哦，开水一冲，那就能吃了，鲜香软糯呀！哎，早上起来吃上它一碗，然后再来晨练，那多好啊！
3: 回头啊，你把订购电话告诉我，我也买几袋，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天冷了，肯定吃点热乎的呀。再晨练那是更舒服啊！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
7: 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既然孩子喜欢吃，这次呀，我又多买了好几袋，比早餐店、粥铺啊便宜多了。你看这成分，牛肉啥的，营养还好吃，美味还方便。
3: 好消息，好消息！ 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 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
8: 共惠豚骨牛肉粥配料和制作工艺传承至今，被越来越多的人誉为富含更多营养、更高能量的粥。 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以及营养需求，在保留原有配方配料的基础上，采用现代工艺，对精选的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以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

化冻干成粉，在锁住营养不流失的基础上，就能延长保鲜期。特别是加入熬制48个小时的秘制牛骨汤，所以它是健康的营养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只需开水冲泡，简单又方便，美味又营养，只需一个电话，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贡会豚骨牛肉粥，香糯软滑。

0: 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1: 老头子吃饭挑剔，很难伺候，一点不顺口啊，他就给你急眼。
2: 你又在说我呢，哼，这回啊，我不用求你了，我什么时候想吃啊，我自己就做了。贡烩豚骨牛肉粥，也不用煮，也不用熬，就往碗里一倒，然后用开水啊一冲就齐了。你看这热腾腾的，呼呼的一大碗啊，营养又抗饥，嗯，特美味儿。
1: 现在呀，岁数大了，忘性啊也大了，煮粥一出来呀，都成了家常便饭，好几次呀都烧干锅了。现在这贡烩豚骨牛肉粥啊，一包啊能冲2大碗，老两口啊一人一大碗，
2: 关键啊味道还鲜美，我一次啊能喝2大碗，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我们的中老年人。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如果早上时间紧，经常加夜班的，记得来一碗鲜香软糯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如果您牙口不好，不能吃生硬的，记得来一碗鲜香软糯的贡烩豚骨牛肉粥。贡烩豚骨牛肉粥，秘制牛骨头，鲜香软糯，非常适合年龄较大、牙口不好。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非常感谢大家选择我们贡烩豚骨牛肉粥，有人说它味道好，软糯鲜香，很好吃，有人说它有精品牛肉，有机蔬菜，五谷杂粮，营养全，能量足，这开水一冲，热气腾腾的牛肉粥马上就好，不用早起熬粥了，您啊还能多睡半个小时。尤其是家里有学生，早上没时间做早餐的，也不希望孩子挨饿受冻去学校，那就可以随时用开水给孩子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粥，孩子喜欢吃，能量还补得足。还有现在的年轻人上班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早上就想多睡那么几分钟，又怕在家做早餐耽误上班时间，冲一碗贡烩牛肉粥，吃饱喝足，暖和和的去上班，补足能量，开开心心的去赚钱。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不贵，方便实惠。您现在打进电话参与免费品尝活动，好吃您留下，如果您觉得不好吃没有关系啊，您全部给我退回来，我们不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贡烩豚骨牛肉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鲜香软糯，非常适合年龄较大、牙口不好，加上营养丰富。
4: 我女儿都上小学3年级了，吃饭还是挑食，像白粥啊、小米粥啊、鸡蛋啊，都是想吃几口就吃几口， 基本上那每次都得剩点。现在家里买了这共汇豚骨牛肉粥，你看这里面有牛肉，每次呀这一大碗都不够他吃。这配方不仅有牛肉，还有大米、燕麦粉，还有蔬菜。

0: 木耳香菇，营养补的全，能量不缺失。我现在也是天天吃，这早上呀不想起来做早饭，就这贡会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马上就好，方便营养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贡会豚骨牛肉粥，精选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粉，锁住营养不流失，同时特别加入熬制48小时的秘制牛骨汤，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2: 真的非常感谢我婆婆，为了能让我吃得饱、吃得好啊，不再饿着肚子去上班，又给我准备了这么多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鲜味香浓啊，营养又美味，美到无法抗拒，还加了秘制的骨汤。看着配料表，有精品的牛肉、香菇、木耳，还有蔬菜，其实啊，很营养的。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我妈怕我深夜饿，这些贡会豚骨牛肉粥都是她从电视上买的，营养又实惠，真的是非常好吃。我基本上是早上来一碗，夜宵来一碗，热腾腾的一碗吃完呐，恢复元气，能量满满，工作都感觉得心应手。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4: 在家给他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贡会豚骨牛肉粥，暖和和的让他吃一碗，每天还能多睡一会儿。尤其是您跳完广场舞晨练回来，打开热水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做法呢也简单方便，吃的美味营养。以前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一共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您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电视观众，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5: 老婆呢？你是不是又把那贡会豚骨牛肉粥给藏起来了？
6: 就剩2包了，我得留给大孙子周末回来吃啊。
5: 别留了，让我先吃了吧。啊，人家厂家现在搞活动的，你呀，赶紧打电话多买点，那里边呀，有东北的大米粉，还有优质的玉米粉。

0: 还有这个精品的牛肉、木耳、蘑菇，太营养，太好吃了。咱们家以后啊，就吃这个。
1: 好，买。
0: 好，
2: 不用起早做早饭，每天还能多睡半小时。共汇豚骨牛肉粥，放心吃。开水一冲，马上就行，鲜香软糯，营养美味，秘制骨汤，老人喜欢，孩子爱吃。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原价一包9块9，现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这样的机会非常有限，抓住机会，快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汇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块9。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这个共汇豚骨牛肉粥啊，有牛肉，有杂粮，还有蔬菜，
4: 好吃的牛肉粥，价钱还非常给力，还是得谢谢爱操心的老妈呀，生怕我饿着了吃不好。现在好了，因为方便，我饮食变规律了。
0: 不管你会不会算账，现在啊，打个电话买几袋共汇豚骨牛肉粥，
1: 反正啊，家人都喜欢吃。这次呀，我又打电话订了整整6大袋，能够我们一家吃上几个月。每天都能吃上精品黄牛肉粥。
5: 自从老张跟我说共汇豚骨牛肉粥好吃又能养，我就打电话订了3大袋，我发现的真的很好吃啊，而且价钱还划算，里边有牛肉。
6: 共汇豚骨牛肉粥，好吃的营养粥，健康的能量粥，鲜香软糯，营养丰富，非常适合那些牙口不好随时冲一碗。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的惠民活动，就有机会免费品尝。不好吃没有关系，我们不要钱。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汇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块9，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人间美味，美到让您无法抗拒。共汇豚骨牛肉粥，
0: 你啊赶紧打电话多买点，那里面啊有东北的大米粉，还有优质的玉米粉，还有这个精品的牛肉、木耳、蘑菇，太营养，太好吃了。咱们家以后啊就吃这个。
1: 好，买。
0: 好，
2: 不用起早做早饭，每天还能多睡半小时。共汇豚骨牛肉粥，放心吃，开水一冲马上就行，鲜香软糯，营养美味，秘制骨汤，老人喜欢，孩子爱吃。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原价一包9块9，现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这样的机会非常有限，抓住机会，快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汇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块9，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这个共汇豚骨牛肉粥啊，有牛肉，有杂粮，还有蔬菜，
4: 好吃的牛肉粥，价钱还非常给力，还是得谢谢爱操心的老妈呀，生怕我饿着了吃不好。现在好了，因为方便，我饮食变规律了。
0: 不管你会不会算账，现在啊，打个电话买几袋共汇豚骨牛肉粥，
1: 反正啊，家人都喜欢吃。这次呀，我又打电话订了整整6大袋，能够我们一家吃上几个月，每天都能吃上精品黄牛肉粥。
5: 自从老张跟我说共汇豚骨牛肉粥好吃又能

0: 呀，我就打电话订了三大袋，我发现的真的很好吃啊，而且价钱还划算，里边有牛肉。
1: 创汇豚骨牛肉粥，好吃的营养粥，健康的能量粥，鲜香软糯，营养丰富，非常适合那些牙口不好随时冲一碗。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参与三块三吃早餐的惠民活动，就有机会免费品尝。不好吃没有关系，我们不要钱。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汇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现在打电话参与三块三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人间美味，美到让您无法抗拒。共汇豚骨牛肉粥。

0: 我看你还是跟我走吧，山爷。俺最后再叫你一声山爷。俺好心好意地跑到县城去找吴慎之，劝他饶了你们，让你们好有出路。没想到你们在背后却杀了俺爹。
1: 老常啊，我提醒过你，我跟吴慎之不是一路人。 你自作主张去找吴慎之是什么用心呢？你今天又带了这么多工具来追杀我，还敢说自己是好心好意？
2: 这样，我实话告诉你，不是他要带我来的，是吴政委让我们跟过来。乖乖的跟我走吧。
1: 说来说去，你们就要我张东山投降共产党。请问，共产党会怎么宽恕我的？恐怕是。
3: 咎由自取吧，
4: 张东山！
3: 你杀了俺爹，今天我要让你血债血偿！
4: 慢，
5: 老常，是我下令杀了你爹，这事跟山爷无关。
3: 老常，我告诉你，是你爹先加害于我们，我只不过是反抗而已呀！
4: 你血口喷人！
3: 废话少说，你落在俺的手里，俺现在就崩了你。好，今天既然落在你的手里，要杀要剐，你看着办吧。
4: 杨队长，让俺宰了他。
3: 不，交下他们的枪就好了。杨队长，老常啊，我告诉你，你爹在汤里下了毒，想毒死我们，结果呢，他毒死了他自己。这事儿啊。
4: 要怪只能怪你爹自己，别动！曾天阳，到底要干什么？
3: 杨剑锋，你跟我玩，你还嫩着呢！<笑>
4: 放了他，要不然我下令开枪了！
3: 你开枪啊！开枪！在你开枪之前，我首先要了他的性命！
4: 开枪啊！
3: 杨剑锋，叫你的人都向后撤，放下枪，向后撤！
4: 这样。
1: 政委说过，只要你们肯投诚，我们解放军绝不会动你们一根毫毛的。现在就劝劝曾天养吧。
3: 你把这些话留着去哄小孩吧。
4: 政委真是这么说的？
1: 他说他的，我倒想听听，他还说了什么？
3: 他还说，
1: 要是你们负隅顽抗，就可以当场把你们击毙。
3: 好啊！
1: 今天老天又给你一次机会，你来呀！
3: 击毙山爷，整个东北都在找山爷，都找不到。哼，你今天要不是常天恩带路，你休想找到我们。

0: 瞭望。山野可是你的养父，他有恩于你啊。再说现在常天恩在我手里，他是我的人质，撤，向后撤，
1: 杀了俺吧。
2: 谁先让曾天阳把常叔给放了，我可以当你们的人质。
1: 不，队长，你不能给他们当人质。
0: 来来
1: 呀，杨队长，师傅走。杨队长，杨队长，师傅走。
0: 杨建峰，有种，有种啊！啊，好，现在叫你的弟兄们放下枪，往后撤。
2: 北虎队员，听我的命令，现在你们朝曾天阳开枪！
1: 不，不能开枪！队长，
0: 开枪吧！谁要先开枪，我首先就打死杨建峰！
2: 开枪啊！
3: 队长，
4: 杨建峰，他们不会向贺培元开枪的，因为他们不想让你死。
0: 撤！
2: 现在朝曾天阳开枪，我死也值得了！
1: 杨队长，队长，
0: 谁要开枪，我先打死杨建峰！
1: 你们都撤！你们都撤！撤！快撤！
0: 站住！再不撤就打死杨建峰！撤！

我们是爷爷，都是俺害的你，爷爷，俺对不起你啊，爷爷。

0: 回家，跟我去自首吧。自首？你看，我们欢迎土匪下山自首，重新做人。你啊，再也不要上山了。我会给你做证明的。我们飞虎队队员都会给你做证明的。俺不会再干胡子了，打死俺，俺也不会再上山了。枪给你。
1: 小愣子去看他的母亲，到时候再叫他领到我们飞虎队来。
0: 好，好。

0: 白云，别哭了，我只受了点小伤而已。
1: 什么小伤啊？要是再拖个半天，整条腿你都得锯了。
0: 苍天阳打了我一枪，没那么严重吧？
1: 谁说不严重？
0: 哦，我听你的。
2: 杨队长负伤，却是为了救俺才受的伤。俺对不起他，这次要不是因为杨队长，俺这条老命算是交代了。老五，俺有个请求。
3: 什么请求啊？
2: 俺要参加飞虎队，别嫌俺老了，俺有的是力气，俺可以打仗。俺要亲手把张东山跟曾天养抓来，给俺老爹报仇。
3: 嗯，
2: 老吴，能答应俺吗？
3: 你去找杨剑锋吧。

0: 好了，这下你可以老实的在这里待着了。
1: 这么一点伤，没什么大不了的。白云，如果我断了一条腿，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0: 谁说我要嫁给你？
1: 我只是假设而已嘛。
0: 剑锋，别说你断了一条腿，哪怕你两条腿都断了，我也愿意嫁给你，我也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1: 真的？
2: 剑锋同志，哈哈，
0: 报告政委，我已经帮杨队长做好手术了。
2: 手术做得怎么样？
0: 手术很成功，请政委放心。
2: 剑锋同志，这次为了救老常，你用自己的生命做人质，还因此负了伤，我很感动啊。
1: 政委，我这一次没能够抓到张东山和曾天涯
2: 啊。我，剑锋同志，山上的情况我都知道，你做得很好。
3: 老吴，这次张东山与曾天涯逃掉，还累得杨队长受了伤，都是因为俺。杨队长，俺要参加飞虎队，希望你能收下。
1: 政委，可以吗？
2: 我同意，
1: 欢迎加入飞虎队。
3: 好。
4: 豹子哥，俺丹江姐心里太苦了。
5: 俺知道。
4: 你不知道，其实那天咱们都能把杨剑锋给杀了，你、俺还有俺丹娘姐，咱们都是有机会的，可是咱们谁也没有杀他。其实咱们根本就不想杀他，可是咱们却在欺骗咱们自己。
5: 俺那天也下不了手。
4: 俺大娘姐也是啊，她爱他，但又恨他，她痛苦，那是因为她根本就没办法战胜她自己，所以她开不了那一枪。豹子哥，难道你没有感觉到吗？
5: 俺们以后该怎么办呢？
4: 俺也不知道。
5: 如果山爷真是杨剑锋杀的，俺下次绝对不会手软。
4: 豹子哥，难道你忘了他原来是你的兄弟吗？
5: 那是以前。
4: 其实有时候俺感觉也许杨剑锋说的是对的。豹子哥，你有想过以后吗？
5: 咋了？
4: 就是以后等天下太平了，咱还干胡子当土匪吗？
5: 俺不知道。
4: 俺想，那时候咱就不用住山上了，咱解放。
5: 解放？
4: 嗯，俺白云姐告诉俺的，解放。
5: 不可能，俺们是解放军的死对头。丹娘她也不会放下杀父之仇，下山解放的。
4: 是啊，太难了。
5: 哎，走吧。
0: 好了，那你们聊吧，我先出去了。
1: 好，
6: 哎，
1: 好，
6: 哎，队长，
7: 连长，
6: 怎么样？长肉了没有？
1: 哎，还行吧。我看，等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对了，那个小愣子他怎么样？
6: 俺陪他见了他娘了。哎呀，这小子，当时他见了他的娘之后，你们猜怎么着？
1: 啊？
6: 哎呦！扑腾一声就给跪下了
1: 啊！
8: 当时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是这样，
6: 当时都把我给震住了。
1: 然后呢？
6: 然后，俺听政委说同意他进咱们飞虎队了。
1: 嗯。哎，白云，笑什么？
0: 我小常叔叔，你看他那个样子，就是一个老土匪。
1: 还真说对了。
0: 哎，咱们飞虎队现在啊是有三个土匪了。常叔叔是老土匪，你是土匪，还有小愣子。
1: 哎，他是小土匪。哎，小远，
0: 嗯，
1: 现在有了常老前辈在，那个张东山，他的末日就不远了。
0: 嗯，
2: 剑锋同志，
9: 政委，
1: 政委，
2: 啊，伤口怎么样？
1: 好多了，放心吧。
2: 啊，还是得注意啊。
1: 是，
2: 同志们，张东山这个所谓的反共先遣军的司令，成了丧家之犬。一句话，我们要狠狠地追击，像牛皮糖一样粘住他，消灭他，明白吗？
1: 嗯。

0: 明白。
1: 。
2: 长老前辈，你说张东山会去哪里？
3: 队长，我知道，他一定在屯子里。
2: 哎，没问你话，不要打岔。
4: 俺估摸，这冰天雪地的，很多山又那么大，藏几个人啊，就像藏几个狮子。哎，要找到他们呢，可不易呀。
2: 老前辈，那你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4: 奔跑中的猎物最不好打，等他们进了洞，咱们只要守住洞口，他们就完蛋了。
2: 那您的意思是，
4: 队长，你的伤刚刚痊愈，咱们再休整休整，等他们落了脚，咱们再去围他们。话又说回来了，如果现在有支队伍，去路上截他们一下会更好。
5: 哎，这样吧，剑锋，你先休息一段时间，我带一个分队，我去。
2: 不，
5: 为什么不啊？
2: 不行，你是军医，你虽然是我们飞虎队的队员。但只是医护人员。
5: 什么医护不医护的？我在山上待了一个多月，土匪那套东西啊，我最清楚了。我去找政委说。
2: 哎，裴云，裴云，
5: 报告。
1: 进来。
5: 报告政委，战士白云请战。
1: 请战？请什么战？有没有打仗？
5: 给我一个队，我要上大青山，活捉匪首张东山。
1: 别瞎胡闹了，回去。
5: 我不是瞎胡闹，我是有根据的。第一，我了解张东山的脾性；第二，我熟悉大青山；第三，
1: 好了好了好了，哼，还一二三呢，挺有理由的。
5: 爹，其实我知道有一条秘密的道路，可以从老爷岭直通大青山。给我一个小分队，我保证活捉张东山。
1: 还保证活捉张东山？你有那么大能耐？
5: 有。反正我肯定能找到他。
1: 那行，坐下说。
5: 爹，我在黑瞎子沟当工作队长的时候，不是被他们抓住了吗？
1: 嗯。
6: 走走。
5: 你个土匪！
6: 走。包子。
7: 哎。
6: 哦，走，这边走。
7: 走
8: 走走走，
7: 快点，快点，
8: 队长。
5: 张东山警惕性非常高，那条路非常的隐蔽，所以他肯定会走那条路。
1: 你这么肯定？
5: 当然。
1: 可以，这样，剑锋同志伤刚好，你可以带另外一支小分队去。
5: 谢谢政委。
1: 哎，等等。
5: 啊？
1: 叫小山东带一个小分队，配合你。
5: 是。
9: 唐佩元，歇会儿吧。
10: 好，歇会儿，歇会儿。
9: 来来来，大家歇会儿。
10: 哎呀，哎呀，歇会儿，歇会儿。哎呀，
9: 弟兄们，都歇会儿。
11: 咱们在这地方绕了一大圈子了，也该休息会儿了。
9: 赶紧歇。来。
10: 哎呦，
11: 你看这该死的肩膀。
10: 哎呀，
11: 还有这肚子，
10: 快累死了。
9: 我管你了。
10: 我拖累大家了。你们还是先走吧。
9: 别这么说，
11: 你要过来帮俺看看。哎，好像有条蛇呀。
12: 蛇？动物园哪来的蛇？你别搁这瞎扯。
11: 没跟你开玩笑，你快过来呀。
10: 给点水。
12: 哟，真挨过枪子了，山爷。
11: 现在又撕开了。
12: 我瞅瞅。
9: 来，拿刀。
12: 好。
11: 山爷，你要干啥呀？你看在俺多年跟在您的份上，饶了俺吧。
9: 山爷不杀你，取子弹呢，拿酒来。
11: 啊！哎呦，疼死俺了！
9: 来，兄弟，燃着点啊！
11: 哎！
9: 啊什么呀？刀还没进去呢。
11: 啊！呀！死了！
9: 忍着点。
11: 哎，
9: 好了，出来了。兄弟啊，看到了吧？记住啊，

0: 让这颗子弹从哪儿来，就让它回哪儿去。来。
1: 是，单爷。
0: 没事。满龙啊。一会儿啊，我们从老崖谷走啊，再砍一些树枝绑在马尾巴后头。
2: 山爷，咋还要砍树枝啊？
0: 越多越好。弟兄们，起来吧。
2: 起来，走了。
0: 唐平，唐平，走吧。
2: 好，走。

0: 山爷，瞅啥呢？
1: 大青山，我张东山又回来了，
2: 我曾天涯也回来了。
1: 山爷，你们走吧，受不了了，
3: 受不了也得受着。
1: 到了大青山，你就有救了。
0: 山爷，
1: 往哪走啊？
0: 好嘞，
1: 走，
4: 走，
5: 弟兄们，
6: 走。
7: 会不会没从这边过？
8: 不可能，他们肯定走过去了。
7: 你咋知道？
8: 我也是猜的。
7: 白云姐，马都累了，咱们是不是要休息一下？
8: 不行，准备战斗。
7: 哪有战斗啊？
8: 我有预感，咱们离他们不远了。
7: 准备战斗，往哪边走？
9: 哦，走，这边走。
8: 右边，这是一条回形路，咱们肯定能截住他们。
7: 走，
8: 走，
7: 跟上，跟上。
1: 走快点儿！
10: 上！
11: 上！
12: 上！
13: 上！
14: 上！
15: 上！
16: 上！
17: 上！
18: 上！
19: 上！
20: 上！
21: 上！
1: 再快点
7: 儿！妈的，俺可受不了了，疼不？疼不？天这么冷，哪还知道疼啊？
0: 要不歇会儿？
22: 香爷。要不咱们歇会儿吧，受不了了，
1: 走，快走，别在这儿等死啊。
0: 是啊。嗯，
1: 有声，
0: 兵马叫声，
1: 是共军，快跑。
10: 驾
12: 驾驾
10: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姚大才，过去看看。是。
1: 刘大才，
0: 白俊逸
1: 怎么样？他们死了。
0: 张东山呢？
1: 没有张东山。
0: 我们在天黑之前必须抓到张东山，追！
1: 去！啊！

0: 天影啊，明天老林子会合，我带两个人把他们引开，
1: 注意保护山野。
2: 是，
3: 撤，
4: 撤，
5: 下，
6: 撤。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看你往哪跑！
1: 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你是个瘸子，
0: 是，
1: 曾天养，娘的，你个国民党的特务，老子今天可抓住你了！
0: 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

0: 驾！
1: 驾！
0: 驾！
2: 撤！
0: 哈！
1: 山爷，这边走。
3: 你们三个留下来阻击。
4: 是。
3: 山爷，
4: 山爷快走！
3: 这么快？
4: 撤！
0: 撤！

0: 张东山，就让他跑了。
1: 有脚印，他跑不了。
0: 追，必须在天黑之前抓到张东山。走，
1: 走，跟上。

0: 报告，前方不远处脚印消失。
1: 再找，我就不相信张东山能飞上天。
0: 是，白俊逸，天黑了，如果再找不到踪迹，咱们不能再追了。你看这方圆百里没有人家，要是迷路了，大家都得冻死在这冰天雪地里，这不是闹着玩的。
1: 张东山，你逃得了今天，逃不了明天，有朝一日，要亲手抓住你。撤！
0: 是，撤！
1: 走。就是这样，最后还是让张东山给跑了。我请求处分。
2: 白云同志啊，你非但没有错，你还立了功。虽然没有抓到张东山、曾田养，但毕竟你是找到他们了。我和政委准备为你请功呢。
3: 那太好了，白云姐要立功了。
1: 我不要立功，只要不挨批就行了。
4: 好，好，好，都坐下来吧。
2: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来。

0: 严峰同志，
1: 哎，这几天的休整情况怎么样？大家的体力都恢复得很好，有的同志脚冻伤的比较厉害，还没有好。特别是南方来的同志，他们都不太注意保护脚。
2: 政委啊，
1: 俺们想把还没有完全治好脚伤的同志留下来，伤好了的还可以出去剿匪啊。
2: 有了。
0: 什么有了？
2: 政委，大队长，我有个想法，说一说。 我们追剿张东山这一个月以来，同志们都很辛苦，但是收效却不好。那是因为我们的驻地离匪巢远，还有，我们整个队伍一起出动的时候，就好像大炮打蚊子一样，看起来轰轰烈烈的，但实际上作用不大。刚才小山东一句话提醒了我，接下来围剿土匪，我们可以用新的方式。
3: 我们把飞虎队分成三个到四个的小单位，集中兵力，打垮敌人，梯次出击，阶梯追赶，不要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
1: 好主意。这样咱们可以轮流休息，敌人却一天也歇不下来，咱累也累死这帮狗杂碎。
0: 这个好，
4: 毛主席说呀，这智慧就存在于群众当中，这个太好了。
0: 好，就这么办。
4: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 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5: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 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的都舒坦呢。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 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7: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观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
8: 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4: 不是真材实料，
7: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68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 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皮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 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7: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 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

0: 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成型、丢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1: 解馋又营养。
0: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一鲜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观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

0: 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1: 简单又方便。
0: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1: 抢定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8: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

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

0: 方呢？
1: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2: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3: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4: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6: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升级铁棍山药肉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8: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9: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8: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9: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

0: 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不过追小的方式得调整一下。张东山的女儿丹娘还有傻豹，带着一支队伍逃出大青山，去向不明。你们要想办法找到他们，消灭他们。
1: 是。那，
2: 剑锋同志，你想说什么？
3: 没事。
2: 有什么你说嘛。
0: 我犯了错误，不敢说。
2: 杨剑锋想说什么，我知道。
0: 我想说的也跟他一样。
2: 那你说说。
0: 政委，大队长，我觉得丹娘和傻豹跟张东山不一样，我们应该区别对待。
2: 怎么不一样？难道他们不是土匪？
0: 是，他们是土匪，可是他们有人性，他们没有罪大恶极。还有，他们坚持抗日十多年，他们是有功劳的。而且我觉得，他们完全有可能争取过来，向我军投降自首。
2: 有什么根据吗？
4: 我只是直觉，一时还想不到。我和政委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也许，这丹娘和傻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十恶不赦。可是战斗是残酷的，像张东山，他平时也不是满口的仁义道德吗？当然，他的仁义道德，我们不能说他全是假的。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他敌视共产党。
2: 敌视我们的新生政府，顽固坚持反共立场。像这样的人，他的私德越好，他的欺骗性越高，越容易蒙蔽别人，危险性也就越高。
5: 是啊，从这段时间的情况来看，张东山鼓吹的忠孝两义，完全是自欺欺人，穷途末路，他走一路杀一路。
0: 死在他手下的无辜百姓还少吗？杨剑锋同志的教训尤为深刻。张东山是张东山，丹娘是丹娘。哦，对了，大队长，你刚刚问我说有什么根据，我现在想起来了。我之前在山上的时候，丹娘还有小红，他们好多次都问我说什么是解放，这就说明他们不想当一辈子的土匪，他们向往新的生活。大队长，你觉得？
5: 这算是根据吗？还有，剿匪除了军事手段之外，还有政治手段、经济手段。政委，大队长，白云说的我都赞同。我在张东山的问题上犯过错误，不过我还是要说，丹娘他们有争取的希望。政委，你不是说过，战胜不在杀人多吗？
2: 你们说的，我们可以考虑。

0: 转过来，不，有话你就说。转过来，你看，俺美吗？美，是啊，美，美得俺自己都嫉妒了。 可是俺要这副身躯，有什么用呢？俺不能爱俺自己想爱的人，恨，俺又不能给俺爹爹报仇。
1: 大娘，
0: 俺一定要给俺爹爹报仇。谁要是能帮俺杀了杨剑锋，俺就跟他，做大做小都可以。
1: 大娘。 你其实不用这样作践自己，
2: 姐。

0: 哎，你们几个跟走！是。
1: 报爷，
2: 你们要去哪儿？
3: 宾馆。
2: 你们是去找杨剑锋是吧？俺也要去。
3: 你留下，保小姐。
1: 哦。
3: 哎。
4: 杨剑锋，杨剑锋，杨剑锋，姐，
5: 你别抽了，姐，你别抽了，再抽柱子都抽断了。走，姐，跟俺来，走，过来，姐。给姐，这是你让俺保留的那把枪。杨建锋，你用枪打死他，打死他，你心里就舒服了，这样你们两个人之间就两清了。咋了，姐？你不想打死他？
4: 不，俺宁愿天下所有人都负俺，可杨建锋不行。

0: 弟，女儿无能，几次都没有杀了杨建福。今天，女儿带着所有的弟兄去给您报仇，您在天之灵保佑女儿报仇成功吧。豹子哥呢？
1: 他们出去了。
0: 出去了？
1: 他们去找杨建峰报仇。
0: 什么？
2: 什么？他出去有多久了？
1: 有一会儿了。
2: 姐，豹子哥他们人少，会有危险的。
0: 咱们现在有多少人？
2: 这两天陆续有人来找，大概有20人左右。豹子哥带走6-7个，还剩10几个了。
0: 带上所有兄弟，走。
2: 姐，咱们人太少了。
0: 再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豹子哥去送死啊！兄弟们，走！
3: 走！
4: 走！
0: 兄弟们，出发！
2: 跳！跳！跳！跳！跳！跳！
5: 爸呀，咋这么近呢？

0: 砸吧。老爷，
1: 砸什么砸？咱们现在咋摇的？咱们这儿有人奉命的。
0: 同志，俺是来找你们首长的。
2: 首长不在，有什么事儿跟我们俩说。
0: 他不在，俺跟你们说。俺呢有个侄子，他是个土匪，他想过来自首。
2: 他人来了没有？
0: 人倒是没来，他带了条枪。他本来是想过来缴枪的，但是呢又怕政府把他给。
1: 咱们党的政策是自首自新，既往不咎。
0: 是啊，俺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可是啊，他就是不敢来，希望啊能派一个战士过去啊跟他说一说，要不啊他又跑了。求求你们了，啊救救俺侄子吧。
2: 咱们没几个人，
0: 你们放心，他是不会胡来的，只要去两三个人就可以了。他这次下山来就是真心要来投靠你们的。
2: 咱们走吧。
0: 哎，谢谢首长。
1: 带路吧。
0: 好。
3: 包爷，他们来了。
1: 好，他们终于上钩了。弟兄们，给我上！
0: 上！
2: 你是哪个屯的？
0: 啊，俺是双龙屯的。
2: 那不远，你侄子是哪个柳子的？
0: 啊，俺侄子是大青山柳子的。这不是大青山被打败了吗？窝在山上啊，也是死，还不如逃下来，所以他就回来了。
2: 欢迎他回来。现在东北是共产党的天下，人民的天下。不许胡子马贼横行的。
0: 是啊，
4: 站住！站住！站住！
1: 别动！干什么？
2: 干什么？
0: 干
1: 什么？一会儿的事儿干什么了？站住！
0: 走！
2: 咦！哎，同志，怎么了？
5: 快，清白去！
2: 走，李秘书，走。
6: 马上就要过年了，我们得让群众安心过上一个好年呢。
2: 队长，
7: 怎么了？
6: 怎么了？
5: 金白镇土匪！
7: 快跟我来，小心点啊！
2: 连长，
8: 这帮狗杂碎，灭了他！
6: 立即出发！
2: 是是，
6: 走！
8: 放了我们！放了我们！
4: 你们叫
8: 狗土匪！
4: 狗土匪！
1: 一会儿有人给你们垫背。
4: 我们队长来了，扒了你们的皮！
1: 妈
4: 的，放了老子！
1: 还挺多，完了最后塞着。
6: 包爷，要冻死他们吗？
1: 冻死个屁！他们死了，看谁掉血。现在就等大鱼上钩了。走，你们起来。
9: 姐，咱是不是太鲁莽了？俺觉得咱应该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
10: 没什么计划，咱们就是要打这个措手不及，到时候咱们见好就收吧。
9: 那俺听你的。姐，如果有一天俺不小心死了，俺心里还有一点遗憾。
10: 你最遗憾的是啥呀？
9: 俺还这么小，这么好看，你说死了多可惜呀。
10: 是啊，
9: 姐，他们都说红颜薄命，那你说万一有一天有哪个子弹它不长眼就把俺给打中了，那俺这身漂亮的衣服不就被血给染透了？
10: 净说瞎话，没这种事儿。那些子弹只会去打男人，咱们女人的血只会男人而流。
9: 姐，那你说豹子哥他能得手吗？
10: 不知道。
3: 队长，他们会不会被杀了？
5: 是啊，可要是被杀了的话，应该有尸体啊。
6: 我们再往前看看。

0: 谁让你他娘的开的枪？
1: 大小姐，俺不知道是你们，
0: 连俺都不认识了吗？姐，哎，你快看那树上。那是豹子哥的圈套。
2: 是豹子哥下的圈套，
0: 现在就看他们上不上套了。
3: Oh, my God.

0: 抢在了前面，
1: 俺的脑袋已经不听自己的使唤了，给我打！
2: 糟了，兄弟们，我们中埋伏了，快撤！

0: 你该叫爸，
1: 杨金峰，你这个恩将仇报、忘恩负义的东西！你竟然利用俺的婚事做幌子，杀了俺爹爹！俺等你很久了。
0: 我没有利用你的婚事做幌子，我也没有杀了你爹爹。你敢做还不敢当？
1: 俺现在就是后悔，当初为什么会喜欢上你。
0: 你就拿命来吧，俺要给俺爹爹报仇了。动手吧！你开枪啊！其实我早就应该死了，我不应该放走张东山。可是我却放了他，就是因为他对我有养育之恩。但是如果不是我放走了张东山，就不会有今天的惨剧。多少的战友牺牲了。 李大个、飞虎队战士，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他们根本就不应该死。要不是我的一时犹豫，他们就不会死。你现在就开枪打死我，也替我了结了这一切吧。
1: 再当土匪，向往这天下太平，向往这人人平等。只要你们回到这命中来，就算我杨剑锋死了，也没有遗憾了。这些话，你在大青山的时候，为什么不跟俺说？
0: 我在山上的时候。 根本没有机会跟你说这些。那是因为，只要我露出一点口风，曾天养就会杀了我。可是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但如果你们能够醒悟过来的话，也不迟啊。你现在就杀了我，我死以后，就请你下山。

0: 姐，你没事吧？
1: 杨宁峰人呢？
0: 滚！
1: 不用
0: 了。
1: 是你把他给放走了。
0: 回去吧。
1: 我是不会枉费心机的。

0: 来，让我看看你的伤怎么样了。没事，丹娘留了一手，伤得不重。谁知道呢？也许是给自己多留几条后路。就要解放了，丹娘的确不笨。
1: 她有点笨，放了你还让你捡枪，就不怕你反过来崩了她呀？你的动作比她快。队长，你说丹娘为什么不杀了咱们呢？那傻豹满脸的杀气。
2: 队长，你还是小心一点吧，说不定会对你下手呢。
3: 鹿死谁手还很难说，来就来吧，我就等着他。
2: 队长，队长，报告队长，我们没遇见敌人。
3: 那是你们运气好，我们都快被敌人给消灭了。哎，有三副队他们的消息吗？
4: 有，他们正往这边赶。
3: 那敌人呢？
5: 听说失去了好一领了。
3: 这可算不上是什么好消息。同志们，都跟我走吧。
2: 走走。
6: 快，绳子解开！好，队长，你们可算来了，听到枪响，我们就来了。
7: 你们来迟了，
8: 啥？
7: 如果队长开枪的话，我可能早就死了。
6: 小侯，到时候眼睛放大点，看看是哪一幕啊！
8: 我这也太冒险了吧！
6: 不冒险，怎么杀杨剑锋？不要长他人志，先灭自己威风。等到三更以后，咱们动手。
8: 好。
6: 走，俺们先找个避风的地方睡一觉再说。
8: 小红，你咋了？
6: 好冷。
8: 那练近点，来近点，来。没事，俺想起来了，俺带酒来了，喝点酒就暖和了。来，豹子哥，你也喝一点。
6: 俺不喝。
8: 喝一点吧，你不是跟俺说过吗？喝酒能壮胆。来。 你闻闻，可香了！豹子哥，你再喝一点，反正俺也喝不了那么多。来，再喝点。

0: 不要再喝了，再喝，再喝你就没命了。
1: 小红，你刚才喝的是啥酒？是销魂酒。丹娘，你是丹娘？
2: 娘，娘，娘，娘！早知道就你们两个废物，我用不着这么费神了。
3: 你们
2: 什么？你们，简直是一头笨猪，专门钻人陷阱，还想当刺客？我实话告诉你们，这么晚我们还开会，就是做给你们看的。

0: 哟，送来个妞儿呀，
1: 让抱抱，
0: 哥抱我呀，哎呀，走啊。
2: 他咋那么凶呢？
3: 进去。

0: 包子哥，你好点了吗？
1: 小红，对不起。包子哥，俺现在就是死，俺也心甘情愿了。
0: 你说啥？包子哥，只可惜俺不是你想要的人。是大娘教你的吧？包子哥，俺姐只是为了你好。
1: 俺不需要，俺死了更好。
0: 豹子哥，俺不想让你死，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

0: 小红，小红，
1: 大小姐，小红姐和鲍爷他们还没回来呢。
0: 俺真蠢，俺怎么能让他们出去呢？
1: 也许再过一会儿他们就回来了。小红姐和鲍爷他们那么精明的人，他们不会有事的。
0: 去拿俺的马靴来。
1: 时间还早，大小姐要起来吗？
0: 俺不睡了，去。
1: 哦哦。

你回来了，红枣马。傻豹呢？你追着傻豹呢？还有小红呢？他们出事了吗？杨剑锋把他们给杀了，还是他们杀了杨剑锋了？

0: 小红，
1: 豹子哥，
0: 你小没睡啊？
1: 豹子哥，俺睡不着，俺睡了一会儿。
0: 是怕杀头吧？
1: 不，俺是因为你。
0: 俺的人头即将落地了。
1: 豹子哥，俺不求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生，俺只求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你不该跟俺一起来。
1: 俺想救你，如果没有你的话，俺活着还有啥意思呀？因为俺稀罕你。
0: 小红，
1: 豹子哥，俺知道你不稀罕俺，你稀罕丹娘姐。可是，俺不能让俺自己有遗憾，不能骗俺自己。丹娘姐，她心里头有稀罕的人了，那个人不是你。其实，咱俩都知道，她稀罕的那个人是谁，只是咱俩都在骗自己。这次，俺和你来杀杨剑锋，是丹。

0: 娘姐让俺来的，她是怕，她是怕你真的把杨建峰给杀了。她心里的那个人是杨建峰。
1: 杨建峰杀了山野，他为什么不想报仇？
0: 其实，俺们女人有的时候真的很傻，俺们把爱看得比恨还要重要。就像俺稀罕你，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正眼瞅过俺。豹子哥，咱们现在被共产党抓了，咱就要死了，俺不想让自己留下遗憾，俺想爱一次。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

0: 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 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 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

0: 及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

0: 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这位妹妹你好，请坐。
0: 我叫孙桂燕，今年25岁，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因为以前特别的自私，就怕失去我妈妈，所以就一直不敢为我妈妈着想。但是我今天鼓起特别大的勇气来到这里，就想帮我妈妈找家。我从小是我爷爷奶奶拉扯大的，我爸爸是个聋哑人，我妈妈又不太正常，因为她经常自己在那儿自言自语，她说的话我也听不懂。我妈妈特别奇怪，就她自己特别喜欢写字儿。我上学那会儿，放学回家我在写作业，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出去喝了一口水。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妈在我那作业本上乱写乱画的，我当时就特别生气，我就扒了她一下，我就对她吼道说：“你在我作业本上乱写什么呢？”后来我就跟我奶奶去打小报告，我就希望我奶奶能管管他，说说他。但是我奶奶就告诉我说，你妈脑子不太正常，你别跟她计较。我当时就感觉特别委屈，别人的妈妈都那么好，为啥只有我妈妈不正常？我有的时候还是渴望能够得到他们一点点的关爱。后来我去小朋友家玩的时候，那次我们刚考试，他考得特别好，就跟他妈妈说，他妈就特别温柔地摸摸他的头，就对他说，我女儿真棒。我看到这的时候我特别羡慕，我就想，是不是我考得好了，我妈妈他们也会那样温柔地对待我。后来从那儿以后，我就每天的努力去读书，因为那时候就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嘛，所以每天晚上等他们睡完以后，我就自己偷偷爬起来，再去偷着去借去读书。后来在我们期中考试的时候，我就终于得到了一个100分，我就特别高兴地拿着卷子到屋里去找我妈，我说，妈，我这次考了100分，你快夸夸我。但是我妈就是那样傻傻地看着我，什么表情也没有。然后我妈愣了一会儿，就把卷子接过去，我就看着我妈把卷子那样窝咕窝咕要揣兜里，我当时特别生气，就一把把卷子夺过来，就上我那屋，小心翼翼地把那卷子又抚平，但是那卷子已经皱皱巴巴的了。我感觉自己辛苦了一个月，就想得到我妈妈的那一个表扬。

0: 可是，这什么也没有。从那以后，我就特别讨厌他们。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妈就哭起来了。
1: 哭起来了。
0: 对，我妈就一直在那儿哭，那嘴里还一直嘟囔着。我奶奶告诉我说：“你妈想。”

那么想家却回不去。虽然我爸妈再不好，但是他至少在我身边陪着我。后来我就拿着那个我妈以前写的那些人名，有罗德芳、罗德翠还有罗天华，后来我就拿着这个他以前写的这些人名，我就去问我妈，我说哪个是你的爸爸，哪一个是你的妈妈。最后确定罗天华是他爸爸，因为那时候挺小的，所以我爷爷就代替我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去报案。后来去问有没有最新的消息，但是没有。后来我初中毕业以后就在我们附近找了一个工作。有一次我听到我奶奶跟我们邻居在聊天，说我们村有一家也是跟我妈情况差不多，但是她找到家了。她回家以后就把她儿子留在这里，再也没回来过。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我妈妈找到家了，也不回来了，也不再要我了。我就怕我又成了没有妈的小孩，我怕我妈妈离开我，我不舍得她走，我就不再去问消息。后来我替我妈收拾屋子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妈那抽屉里面有那么一沓纸，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写的农里县。当时看了之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想我妈是不是如果这样一直写一直写，早晚有一天都会想起她家在哪儿。我不敢想象我妈离开我以后我该怎么办，我就把我们家里里外外都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所有的纸和笔全都锁起来，不让我妈妈去看到。因为我觉得只要她不去写不去记，我妈就不会相信她的家，就不会离开我。我就想怎样才能给我妈带来更好的生活。后来我就听我初中同学说天津那儿工资挺高的，去天津的前一天我又把家里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里的所有纸和笔全都收起来，就是为了不让我妈去看到这些。到天津以后在那儿一个电子厂，就是测手机摄像头有没有污点什么的，每天工作都特别累，就一直干到12个小时，每天中午半天只有10几个休息的时间。每天忙起来的时候可能就要一个人看3-4台机子，那时候累的每天一回到家都顾不上去吃饭，倒头就睡，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但是一想到能给我妈妈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就算再苦再累我也没有喊过一句苦。后来过年回家的时候，我替我妈收拾她那个屋子嘛，翻到抽屉又看到有一沓纸，我当时拿着那纸我就特别生气，我就怪我奶奶为啥没有把纸和笔收好，又让她翻到这些东西。我就看到其中有一张纸上写着桂叶是我女儿，就感觉又高兴又难过。我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也会像想她家人一样会想我。后来结婚以后，我就在我们隔壁村牛场去当数据员。有一次妈妈怎么喊她都不醒，医生就告诉我是严重的胃炎，胃炎引起严重的贫血，有可能顶不过去，就感觉我天都要塌了。我就看到我妈妈身上扎满了管子，又是胃管又是输液输血，又特别心疼我妈妈，又感觉特别对不起我妈妈，感觉一直嘴上说对我妈妈好对我妈妈好。

0: 可是连他唯一的心愿我都没有替他完成，就因为我自私不舍得他走，我就想如果我妈妈这次好了，我一定去帮你找一下你，就算我再舍不得你，我也要帮你完成这心愿。我不想等你将来老了带着这个遗憾走。大概过了六七天，你妈妈脱离了危险期，我特别庆幸我妈妈还在，我还有机会去弥补我的错误。大概过了一个月吧，我妈出院了，我就拿着我妈以前写的这些人名还有地址农里县，我就想去帮我妈找，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再去报案，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逼着自己去帮他找。
1: 我明白，我就算对他再好，我没有办法代替他爸爸妈妈的那种感觉，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去努力的去帮他找。我也不知道从哪个途径去帮他找，我只是去派出所打听一些他平常写的一些信息，每次去的时候都要坐上一会儿，鼓起很大的勇气走进那个派出所。我就逼自己，再舍不得我妈，我还要逼着自己每个礼拜我都要去一趟警察局去打听消息。
2: 你现在还有什么担心的吗？
0: 因为我知道我妈妈不是被拐来的吗，我奶奶买的他，这样是不对的，感觉挺对不起我妈妈和 我妈妈家人的，因为我们的关系让我妈妈和她家人分离这么长时间，我怕我妈妈找到家人以后，我妈妈的家人不原谅我，也不接受我，甚至会恨我。我怕他们再也不让我去见我妈妈，因为我妈和这种情况，我怕她时间长了就会忘了我。今天可能是我见我妈妈的最后一面，但是我也准备好了，为了我妈妈，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3: 面对给妈妈找家一事，苏瑞燕犹豫了十多年，她的内心忐忑不安，因为帮妈妈找到家，或许意味着自己会失去妈妈，犹豫再三。这一刻，对妈妈的爱彻底战胜了她会失去妈妈的恐惧。她想，即使会永远失去妈妈，自己也不能自私，一定要给妈妈找到家。
2: 其实这个小孙现在有一点像一个犯错误的小孩儿，这些担心其实我挺理解的，但是即使这样他也愿意走出这一步，愿来替他妈妈找家。来，宝燕大姐，
4: 今天听了桂燕的故事特别让我心疼，当他知道妈妈心里头那份牵挂的时候，他挺纠结，想帮妈妈找家又怕失去母爱，不帮妈妈找家吧他又敌不住心里的那份善良。他能做出这个艰难的抉择，勇敢地走到等着我这个平台上，让我们特别敬佩。我看他柔柔弱弱的，实际上他很勇敢，虽然说他心里头很纠结，但是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希望能帮妈妈找到家，也相信你的外公外婆他们能接纳你，能喜欢你，多一个家庭去爱你。

0: 好，今天的女儿带您来找家了。
1: 来找家了，
0: 哎，知道来干嘛了哈。
1: 嗯，
0: 好，好，孙桂燕带着妈妈走向希望之门。

0: 太君。
1: 带着三爷，快去那边。
2: 来，这是三姨是吧？
1: 对。
2: 来，请坐，请坐。来，三姨陪着妈妈坐。来，好。
3: 桂英啊，
1: 对不起，三姨。
3: 没有，我们没有怪你。真的，如果不是你的话，你妈妈还没有那么好。你妈妈很幸运，听了你这么一个乖女儿，又懂事，
1: 很孝顺。
3: 她没有给你的母爱，她不会表达的。你比一般的小孩子还要辛苦，还要懂事。
1: 妈妈的家呢，就是在贵州省龙里县。
3: 罗天华是我爸爸，王明星是妈妈，罗德平是二姐，是你二姨，罗德文是小弟。你写的没错，
1: 都对上了。
3: 妈妈是你永远的妈妈。我们就是一家人，你也是我们的一份子啊。你有那么多的亲人，你说我会把你妈妈拉走吗？不可能的。
2: 小孙哈，你三姨说的这个话，我觉得能帮你更多的释怀了，对吧？就是你不光帮妈妈找到家了，其实你也帮你找到了一个家。
3: 是。欢迎你们回家，
1: 走吧，回家。
2: 走。再次祝贺你们。

0: 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永远幸福快乐。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2: 啊。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5: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

0: 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
1: 嗯，
0: 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
1: 嗯，
0: 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嗯，
0: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

0: 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

0: 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

0: 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同时下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

0: 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休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

0: 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71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71勋章。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正以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时空经纬中，中国共产党历经百余年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初心如磐。回望过去的奋斗路，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每一步跨越都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3: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前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3: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
2: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令之不行，政之不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党中央不能实行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会出现各自为政、自行其事的局面，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3: 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2: 在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

0: 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1: 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新时代以来，新制定修订的党内法规占现行有效党内法规的比例超过70%，成为党的历史上制度成果最丰硕、制度体系最健全、制度执行最严格的时期。
1: 把党章和党规党纪学习教育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引导和推动领导干部不断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0: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确保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顺利推进。先进思想一旦融入民族血脉，就能激发改天换地的精神动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先后组织开展9次党内集中教育，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每次党内集中教育都是理论武装的重要课堂，都是自我革命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放眼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自身建设，如此高度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这是我们党的显著优势，也是引领时代的制胜之道。读懂中国之治，须先读懂中国共产党之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走过105年光辉岁月的中国共产党，正以自身卓越的领导能力、治理能力，成为创造长期稳定执政奇迹的杰出典范，为各国政党建设带来有益借鉴。
1: 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砥砺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在新征程上续写新的历史辉煌。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糖老先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金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

0: 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服务。

0: 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小雨，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儿？
4: 队长，我来队里都已经这么长的时间了，可就仅仅因为我不会武功，你们的行动我都不能参加。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在这个十字铺里就像一个废人一样。
3: 你千万别这么想，主要是大家分工不同嘛。
4: 队长，你别安慰我了，你知道我多想跟你们一样上前线去杀鬼子，替我爹娘报仇，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
3: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那行，肯定有机会给你派任务。
4: 队长，那你这算是答应我了，你可千万不能反悔啊。
3: 小雨啊，不早了，赶紧回去歇着吧啊。
4: 哎，队长，队长，现在天凉了，我去给你换杯热的。
3: 不，我就喜欢喝凉水。
4: 你刚喝了酒，不能喝凉水。
5: 八哥，等我杀了裴三，一定要找机会干掉这个臭女人。
4: 当心烫啊。队长，那我就不打扰你了，你早点休息。队长再见。
3: 这老子就想喝凉水，这么烫怎么喝呀？这
5: 看来只能来硬的了，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替哥哥报仇。

0: 我跟你们说，今天晚上认真值班啊！你一会儿去那边看看啊。
1: 好嘞。
2: 今天晚上天真冷啊。
1: 白三，尽管算你命大，不哭，我迟早会杀了你。

0: 郑总，你找我。
1: 嗯，黑龙会有批文物要运到上海去，我把这任务交给你，你到了上海以后自然会有人接应你。
0: 嗨，我这就去办。
1: 等等啊，这批货可是黑龙会秘密搜刮过来的，价值连城，你送的时候一定要着便衣过去，千万不要让别人发现，明白吗？
0: 我明白，
1: 去吧。
0: 嗨。

0: 大家准备。
1: 小叔。

0: 我去准备吧，不必了，我们先干个货。好，
1: 走。大小姐，你看，
0: 哎呦，看上去还是值钱的玩意儿嘛。
1: 那当然，我猴子正海打听的消息，能有错吗？这几样东西啊，都是黑龙会到处搜刮的，就这几样东西，能换半个朝阳城。行了，我知道猴子你耳朵灵，鼻子灵的，什么肉味都逃不过你的鼻子。行了，兄弟们，带回去。
2: 行，
3: 好，
1: 行，带上，带回去。
3: 这一解释都做不好，怎么回事？
1: 少佐，当时我们的卡车受到了伏击，从草丛里冒出来很多人对我们开枪，不过这些人我们还可以对付。可是后来，突然冒出来一个手持双枪的女人，这个女人很厉害，但几枪就把我们的人都打死了。要不是我抢了一匹马，我肯定也死在她手上了。
4: 你早就应该死了，留着这条命有什么用？
1: 少佐，我不是贪生怕死。 如果连我也死了，就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特征，就没有人知道出事地点了。
3: 够了，
1: 少佐，我回来就是为了报信的，以便今后找回这些文物。少佐，如果你不肯原谅我，那我现在就切腹自尽。
3: 好了，留着你这条命，还要把我把这批文物找回来。
5: 有没有看清楚那批人长什么样子？都是生面孔，没见过。
1: 报告少佐，我找了很多地方，没发现血渍。
3: 他肯定是帮他的哥哥报仇去了。不用找他了，你赶紧和他一起把那批失踪的文物给我找回来。快去！
1: 嗨！
6: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哎呀，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7: 怎么了？

0: 别慌慌张张的，有话慢慢说。
1: 黄队长，
2: 怎么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3: 我再来一杯。
1: 出什么事儿？你快说呀！
2: 说呀！
3: 我告诉你们，日本人呐，这回可丢大脸了。你们知道吗？黑龙会啊，在咱们中国搜刮了一批文物，本来这些宝贝啊是要从咱们这儿运到上海去的，可是啊，石原在押运的途中啊，这竟遭到了埋伏，那批文物啊全被劫走了。
0: 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看把你给激动的。
2: 真是，就这事儿啊，确实跟咱们也扯不上什么关系。
3: 怎么会扯不上关系啊？妹夫啊，你想想看呐，这批文物幸亏没有让我们押运呐，如果让我们押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宫本能饶得过我们吗？
1: 那是谁这么大胆，敢公然抢劫？
2: 哎，管他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3: 话不能这么说呀，这毕竟是笔横财呀。我想啊，我们如果敢在日本人之前抢到这批文物，那我们这一辈子就花不完喽。
2: 哥，真的能行吗？
3: 当然行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啊，别在那做白日梦了。敢在日本人面前抢东西，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啊？这些人之所以敢抢，因为他们一定不好对付，是不是？你又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抢，是谁抢的，你到哪儿去抢啊？
3: 哎呦，这不可以查吗？
1: 王队长，嗯，那就算是查到了，这些东西可都是日本人的，咱们不要招惹这个事儿，以免惹火烧身呐。
3: 放心，我已经想好办法了。
2: 哥，什么办法？快说说。
3: 我呀，首先把我那些耳目撒出去，然后啊，打听到究竟是哪批人抢了这批宝贝，我自然有妙计。
2: 那你还坐在这里干什么呀？赶紧去呀、啊！
3: 我这就去，这就去，这就去。
1: 王队长，小心点儿。
3: 哎，好嘞。
2: 德才啊，你说这么多的文物，那都换成金条，那得换多少呀？到时候我们就发财了。哎
0: 呦，八字还没一撇呢，看把你给乐的。这
2: 哎呀，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哎，快看看。
1: 哎呀，
4: 爹，怎么样，

0: 您老人家还满意吗？
1: 满意，满意，相当的满意。哎呀，闺女啊，你现在是越来越能干了啊。这些东西都是无价之宝啊，要是把这些宝贝都换成大洋，你爹恐怕数钱都要数到80岁去了。
0: 哎，爹，你这是怎么了？你是有什么心事吗？
1: 东西都是好东西，可是自古以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哎，往往这钱财有时候也是催命的阎王啊。这些宝贝都是日本黑龙会的，这日本黑龙会咱惹得起吗？要是他们有一天找上门来，我们就有杀身之祸呀。要是我们有命捞钱没命花，那还是竹篮子打水空欢喜呀。

0: 哎呦，我说爹，你怎么现在前怕狼后怕虎的？哎，
1: 东西我们都劫来了，有什么好怕的？哎，
0: 再说了，东北离咱们几十里地远，我就不信了，黑龙会再厉害，难不成打到我们鬼谷山上来啊？
1: 话是这么说，可是这里也是日本人的地盘，黑龙会和朝阳城的鬼子关系不浅。
0: 要是他们出兵打了过来，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啊，我都考虑过了，不怕。
1: 为什么？
0: 原因有三啊。第一，你想想啊，我们劫这批文物的时候，只有一个鬼子跑掉了，并且他们根本不认识我们，所以他也不知道咱们的底细。第二，地方离我们有几十里地远。 根本想不到是我们鬼谷山的人干的。第三，就算是他们打上山来了，我们也不怕呀。那又是
1: 为什么呀？
0: 哼，我们鬼谷山是什么地方？山高林密，易守难攻，真正鬼见愁的地方。然后再加上咱们山上兵强马壮。
1: 只要守住山上唯一的一条道路，根本就攻不上来啊！嗯，要是把日本人惹急了，那终归是凶多吉少啊！
0: 哎呀，爹，你怎么现在越老越没有胆气了呀？你想想，想当初国军派了一个团来围剿咱们，那时咱们兄弟还没有这么多呢，武器也不行，结果怎么着，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的。
1: 哎呀！
0: 这日本人毕竟不比国军呐！
1: 你说小日本侵略咱们中国，那可是势如破竹啊！
0: 切，小日本有什么可怕的？前两年他们刚来的时候，咱们不是跟他们打过吗？结果还不是打得不了了之，也跟不上山。
1: 哎呀，话是这么说，可是我这心里面总归是不踏实。
2: 行了，爹，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就算鬼子他们真的攻破了山寨，我也有办法对付他们。哎，
0: 山寨都给攻破了，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呀？闺女儿，你是不是有什么救命的办法？你快说说，快说说吧。
3: 大小姐，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4: 就是大小姐，赶快说出来，让兄弟们见识见识。
0: 办法我有。 可是我现在不说，
2: 嘿，你还卖上关子了。
0: 哎呀，行了，爹，你现在不要担心这件事情，你现在就想想，怎么才能找到买家，这样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包子，
2: 哎，大小姐，有什么吩咐？
0: 咱们鬼谷山上就属你的门路最广了。嘿嘿。
1: 找买家的事交给你了。行了，我这就去。大小姐，就听着好信儿吧。
0: 大力，
5: 大小姐，有事您尽管吩咐。
0: 小型使得万年船，咱们为了预防鬼子真的打上山来，从现在开始咱们就加强防备，山下多增加流动哨兵。
5: 嗯，
0: 如果一旦发现小鬼子的踪迹。 咱们就刀头见血。好
1: 的，大小姐，你去瞧好了。弟兄们，咱们走。
5: 哎，好嘞，好，好，好，好，好，好。
0: 爹，这下你总算放心了吧？
1: 我女儿能顶一个加强连。你爹啊，我现在也有点放心了。

0: 雪子小姐，怎么样？事情进行得顺利吗？
1: 这个白三命太大了，我本来有十足的把握可以杀掉他，结果阴差阳错，还是失了手。不过没关系，中国人有句老话，他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过两天我再去一次十字铺，我就不信我杀不了他。

0: 少佐先生，你怎么了？
1: 对不起，徐子小姐，我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0: 出什么事了？
1: 你让我帮你运到上海去的那批文物，我派诗源去了，可是中间出了意外，诗源负伤了，那批文物不翼而飞。
0: 我们黑龙会的文物被劫走了。
1: 对不起，
0: 少佐先生，这批文物对黑龙会来说太重要了。是谁这么大胆，敢在我们太岁头上动土？
1: 文物已经被劫了，现在还不知道那批劫匪到底是什么人。
0: 也怪我，本来这批文物应该是我亲自押送的。
1: 不，是我答应要帮你护送这批文物的，但是出了这样的事情，责任在于我。不过请你放心，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地盘还是属于我们皇军管辖的，无论如何我都一定帮你把这批文物给追回来。
0: 这样真的可以吗？
1: 请相信我。

0: 王队长，王队长，有线索了
1: 啊！是什么人弄走了文物啊？
0: 这我还不确定。
1: 那你瞎嚷嚷什么呀？你看我这鸟都让你给弄惊了。
0: 不是，王队长，你别着急啊。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是谁把文物弄走了，但是我的线索十有八九跟文物有关系。只要咱们顺藤摸瓜，说不定就能找到文物的下落。
1: 等，咱们得捋捋清楚，捋捋清楚，究竟怎么回事？
0: 我打听到了，于胖子突然到了朝阳城。
1: 于胖子，怎么那么耳熟啊？
0: 你忘了，这个于胖子是黑道上有名的销赃的。这个人胆大贪心，就算你偷了皇上的玉玺，他都敢收。而且他胃口很大，一般的小钱他根本看不上眼。你想想啊，这样一个人，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在这儿，他是冲着什么来的？
1: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于胖子跟那批文物有关？
0: 十有八九。
1: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
0: 我派人跟着呢，跑不了。

0: 嗯，哎，鳄鱼，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嘿，来，晚上。
1: 我说猴子啊，你这么着急找我来，是不是得到什么宝贝啊？
0: 那还用说吗？没有宝贝，我能找你老鱼吗？快！
2: 哟，王队长啊，好久没见你们，怎么了？
3: 二嫂啊，你这刚才是不是来了一个戴礼帽的老头？
2: 哦，是有一个。
3: 在哪儿呢？
2: 在二楼包厢里呢。哎，怎么了？
3: 你别管啊，今天我要抓人，忙你的去。
0: 我手里的货呀，是一批文物，价值连城啊！怎么样，老于，有没有兴趣？哎，
1: 文物，哪来的？
0: 老于，你是怎么了？这道上规矩你忘了？这东西啊，只问价钱，不问来路。
1: 你不说我也知道，这黑龙会丢了一批文物，我想是给你们吞了。你们鬼谷山的人，这胆子也忒大了。日本人的货，你没敢吞呐？
0: 日本人又怎么了？哎，你还说的没错，老子就是胆子大，怎么着了？嘿，现在就要看老于你有没有那么大胃口。
4: 别动。
3: 起来，
4: 跟我走。

0: 比兔子还快。
1: 我带人去追，走。
0: 说，你们刚才说的什么？不老实，我一枪崩了你！
2: 军爷，有话好说，这枪会走火的。你想知道什么？我告诉你啊。
0: 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哎，
3: 你用得着这么神神秘秘的吗？啊？
0: 文物的事儿关系重大，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4: 哥，找到线索了？
0: 那当然了。那个专门负责销赃的那小子，让我给逮着了。还这小子不吃眼前亏，我还没动刑呢，他把一切都说了。
5: 那到底是谁胆子这么大呢？
2: 对啊，是谁抢走了文物？
0: 哼，洪大炮。就是鬼谷山上那帮土匪。
3: 哦，我说谁这么有种，原来是他呀。嗯，
4: 这个洪大炮你们都认识？
3: 岂止认识啊，当年我在这一带混国军的时候，我曾经带人剿过洪大炮。
4: 哎呀，结果怎么样？打赢了吗？
3: 哎，别提了啊，我能活着回来就已经不错了。
4: 哎呦，是吗？这个洪大炮怎么这么厉害啊？连国军都打不过。
5: 岂止是国军啊，日本人和洪大炮也交过手，同样也没捞着什么便宜啊。
4: 哥，哎，这么厉害的敌人，咱们怎么才能从他们手里夺回那批文物呢？哎
0: 呀，这怕什么呀？只要能挣钱，就是阎王爷我也敢撸他三根毛下来。
3: 我看你是不知死活，老子都不是他的对手，难道你比我强啊？
0: 哎呀，妹夫妹夫妹夫妹夫，我是没你强，但是什么事也不能硬碰硬，是不是？这次我打算智取。
5: 哦，那王队长有什么妙计说来听听啊？
0: 哼，我呀打算化妆成新四军上山去，把那批文物给偷出来。
5: 这怎么行啊？
0: 哎，然后啊，我再告诉日本人，让日本人去灭了这帮山贼，来个死无对证，这样我们就可以踏踏实实的享用这批宝贝了。
5: 王队长，这冒充新四军可不是闹着玩的，你想想，万一被皇军发现了，那被打死多冤呐！要是被新四军撞上，你冒充人家，人家还不得给你拼命啊？
3: 邦彦说的有道理。你这个主意太馊了，我看你是不知死活。
0: 哎呦，这我又不傻，我就不能想个辙避开这两波瘟神呐？
5: 那好，就算你避开了皇军和新四军，那鬼谷山地势这么险要，是你说上去就能上去的？
4: 就是哥，你到底行不行啊？
0: 你哥是不行啊，可以想到挣钱呐。嘿，他什么都行。嘿嘿嘿。
5: 就算你上了鬼谷山，你怎么知道那批文物藏在什么地方？哦，就在土匪窝里这么找来找去，你不怕被人先发现啊？
0: 这发现就发现。哎，销赃那小子什么都告诉我了，洪大炮不如从前了，他现在胆小如鼠，就算是暴露了，我要把我侦缉队队长的身份一亮，我看他把老子怎么样。
3: 这一招你最在行了。
4: 我看行。德才啊，你觉得呢？
3: 让他自己看着办吧，别玩线了就行。
0: 线不了，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0: 放烟。
1: 二嫂，
0: 发生了什么事啊？
1: 前两天黑龙会的一批文物在运往上海的途中被人劫走了，这批文物都是从我们中国搜过来的。
0: 这日本人也太可恶了，是谁抢走了文物啊？
1: 是鬼谷山上的土匪。
0: 那文物落在土匪手里总比日本人夺去强啊。
1: 二嫂，事情没有那么简单，黑龙会和鬼子的关系密切，鬼子现在四处打探这批文物的下落。不但他们，牛德彩和王金彪也想打这批文物的主意，特别是王金彪更是不择手段，他准备假冒新四军上山去偷回这批文物。
0: 不能让他们得逞。
1: 没错，这些文物是我们中国的，所以我们必须赶在鬼子和伪军前面夺回这批文物。
0: 那你的意思是想请突击队同志帮忙抢回这些文物？
1: 没错，鬼谷山上的土匪很难对付，我怕留在山上夜长梦多，想来想去也只有白队长他们能够胜任了。
0: 行，我马上联络白队长。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

0: 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7: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0: 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

0: 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岗。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你一个人在这干嘛呢？出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我就是在想，咱们内部一直没有把那个内奸给揪出来。
0: 他把你害得那么惨，你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是吧？
1: 我倒无所谓，关键是咱们内部有这个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大事的。我想过了，现在我怀疑的就有两个人，一是江小雨，二是大奎。我觉得大奎不可能是内奸。
0: 你为什么这么说？
1: 我调查过，

0: 大奎的父亲曾经就是一位老红军，而且他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两个兄弟，一个在战场战死，另一个也是红军，这么根红苗正的人怎么可能是内奸呢？
1: 那江小雨呢？他是你跟蔡大哥从鬼子手里救下来的，家里人全被鬼子杀了，照你这么说，他也不是很值得信任吗？
0: 我也曾经试图调查过他，但是和他有过接触的人一一都死了，这就是无头公案呢。哎，对了，最近他不是一直在跟你学中医吗？你们女孩子接触的多，你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1: 不瞒你说，其实我也怀疑过他，而且还仔细观察过他。虽然找不出什么证据，但总是觉得他怪怪的。
0: 怎么怪？
1: 他平时不怎么跟人接触，话也很少，但是据我的观察，他做事的时候特别容易分心。
0: 如果他是内奸，他的所作所为一定会露出马脚。

柳晨在干什么？不好，连他也开始怀疑我了。

0: 小雨，你在干什么呢？
1: 香儿姐，你过来。
0: 刘晨，你在干什么？
2: 小雨，
1: 你在送我东西。
2: 不，小雨，
0: 这怎么回事啊？
1: 这还需要问吗？
0: 柳晨觉得我是内奸，他在搜查我的东西。
2: 香儿，
1: 从我到的那一天，你们就怀疑我是内奸，
0: 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们一直要怀疑我。
1: 就算你们要怀疑一个人，也要有证据吧？那你告诉我，你搜到什么可疑的东西了吗？啊，没找到。没关系，我帮你找。
2: 小雨，小雨，你别这样！
3: 小雨，
0: 小雨，
3: 让开！到底
2: 小雨，
3: 到底有什么？
0: 小雨，别！
3: 到底有什么可疑的东西？
0: 干什么呀？
2: 小雨，小雨，
3: 有什么呀？
0: 小雨，
2: 小雨，别这样！小雨，
0: 小雨，你，
2: 小雨，你别这样！
1: 你们早就觉得我是内奸了，何必还要这样一直假惺惺的对我好呢？
0: 哎呀，小雨，你误会了，柳禅。赶紧给小雨道歉。
1: 小雨，我这件事情我要找队长说清楚。走，现在就去找队长。
2: 哎，小雨，
0: 小雨，小雨，你先把他放开啊！
1: 怎么了？难道我连找队长评评理的资格都没有吗？
0: 哎呀，你误会我了，我不是这个意思。队长他现在在朝阳城办事呢，这样他晚上就回来了。等他回来，我一定跟他汇报这件事情，你再好好跟他说清楚啊。
1: 好，那我就等队长回来。总之这件事要是不说清楚，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0: 小雨，那你找到什么没有啊？
2: 没有。

0: 怎么了？闷闷不乐的。
1: 队长，有个事儿我得跟您汇报一下。
0: 说。
1: 柳禅和小雨吵起来了。
0: 他们俩不是一直挺好的吗？怎么就吵起来了呢？
1: 哎，柳禅啊，怀疑小雨是内奸，然后他就私自翻了小雨的东西，正好被小雨给撞见，于是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小雨说，怎么着也要让你给个交代。
2: 队长，第一次处理女人之间的事，你讲究点方法。

0: 那柳禅找到什么证据没有？
1: 没有。而且小雨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把自个儿的衣裳给剪碎了，结果没有任何可疑东西。
0: 这内奸要抓，但是也不能冤枉一个好同志。
2: 对。
1: 那怎么办？现在这事儿怎么处理啊？
0: 为了咱们突击队的安定啊，我会安抚一下小雨。
1: 对不起啊，队长，是我不好，这事儿我没有处理好，给你添这么多麻烦。
0: 没事，这事儿不能怪你。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个重要的消息，日本的黑龙会掠夺了咱们中国的一批文物，在运往上海的时候，有一批人把这批货给劫了。
3: 什么人干的？
0: 鬼谷山的那帮土匪。
3: 什么？你是说这件事儿是洪大炮他们干的？
0: 嗯。
3: 土匪做事向来隐秘，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0: 内线同志给的消息，而且这王金彪准备化妆成咱们新四军去鬼谷山把那批文物给偷回去。
3: 这个王金彪，等以后抓住他绝轻饶不了他。

0: 小雨，你真的要去找队长啊？哎，小雨，我给你道歉还不行吗？你别去麻烦队长了。
1: 这件事情关系到我的清白，我要找队长讨回公道。
0: 小雨，小雨。
2: 所以咱们的任务是赶在鬼子之前把这批文物弄回来。
3: 哎，队长，你和那个洪大炮都是占山为王的，按理说也是同道中人，你能不能谈谈，兵不血刃的让他把文物交出来？
4: 哎，陆大哥，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3: 我，啊，开个玩笑嘛。
2: 哎，开玩笑，你还真说在点子上了。有为，你是话糙理不糙。老子虽然说跟这个洪大炮没什么交情，但是在凤凰山上的时候，我听说过有他这么一号，而且估计他们也知道有老子这么一号。
3: 队长，我可就是随便说说，那帮土匪个个爱财如命，你让他们交出来就乖乖交出来啊，万一有什么危险怎么办？
4: 是啊，队长，你真打算跟他们去谈判啊？
2: 怎么了？不试试怎么知道成不成呢？我告诉你们，老子跟他们去谈判，谈好了能把这文物弄回来，谈不好估计他们也不会马上跟咱们动手。

0: 如果这要谈成了，你们想，这抗日可就又多了一支有力的部队。这能行吗？这怎么不行啊？不是怎么知道不行？这鬼谷山地势险要，如果他要是弃暗投明，那可就是多了一把利器。嗯，行，队长，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好。
1: 就这么决定了，明天湘二跟我一起上鬼谷山，拜山头去。嗯。小雨，
2: 别拉我！什么人？啊！留神，小心！
3: 是吧？来人呐！来人呐！快！怎么回事？有敌人！
4: 往那儿跑！
3: 往那边跑了！啊！哎，别追了，你们俩赶紧带他疗伤去。
2: 哦，好，来，
4: 慢点啊，来，
2: 小心点。
3: 一位，
4: 来，
3: 通知大家全面戒备。是。
2: 忍着点啊！
5: 我没事。
2: 怎么样？有没有毒？还好，这镖上没有毒。

0: 小云，对不起啊，我怀疑你，可是你还救了我。
1: 没事，只要你们现在相信我是自己人，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0: 我相信，我相信，我现在都相信了。
1: 没关系，队里有内奸，你们会怀疑到每一个人，这我都能理解。
2: 小雨，你能这么想，我真的很高兴。
1: 香儿姐，其实一开始你也怀疑过我，对不对？没关系，我来队里的时间最短，而且从我来了以后，队里就开始闹内奸。如果换了是我，我也难免会多想。不过现在，你们能够相信我，我真的很高兴。
2: 谢谢你啊，小雨。
1: 不过关于内奸的事情，千万不能放松警惕，一定要多加注意才是啊。
2: 你说的对。

0: 别担心了，柳禅医术高明，小雨又没伤到要害，伤会慢慢好的。
1: 我不光是担心小雨的伤，我现在更感觉到有些对不住他。哎，你也知道，我们这些人呢，包括我，都曾经怀疑过小雨。可今天的事实摆在眼前，如果小雨是内奸的话，他当然更希望咱们突击队的人都死掉。可是今天，他竟然不顾自己的安危救了柳禅，危难时刻见真心呐！所以啊，我根本不相信小雨是什么内奸。
0: 白天还和柳禅吵架，我不是误会他了？
1: 哎，是啊。
0: 既然小雨不是内奸，那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1: 大奎。

0: 同志们，现在查清楚了，这黑龙会劫的那批文物，落在鬼谷山的土匪手中了，而且王金彪准备扮成新四军去把那批文物给弄回来，咱们绝不能让小鬼子把那批文物给弄走。
1: 哎，队长，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去攻打鬼谷山。
0: 老子说了多少遍了，不能强攻。
2: 白老大，你就说我们该怎么办吧。
0: 我决定，由我和香儿去拜山头，争取和平的把那批文物给弄回来。嗯，
3: 不行，队长，这你跟香儿姐俩人去太危险了，带上我们一起去吧。
0: 老子是去谈判，又不是去打人家。你带那么多人，显得咱们没诚意。我宣布，我走之后啊，由陆有为带领大家。
4: 哎，我。
0: 哎，刘维啊，一定要加紧防范。昨天已经有人来偷袭咱们，这首先说明，有可能咱们十字铺已经暴露了，鬼子也有可能来攻打咱们。一旦有什么情况，赶紧撤，千万不能硬拼。
5: 好，你放心吧。嗯。

0: 这般少佐，
1: 学子，你是不是又去报仇了？我放弃了杀白三的机会。什么？为什么？因为我得到一个重要的情报，黑龙会被劫的文物就在鬼谷山。鬼谷山。
2: 对于这个鬼谷山，强攻不是上策。司令，鬼谷山就这么难打吗？<笑>有些事情你们不知道啊。当初攻打下朝阳城的时候，曾经想过要把朝阳城周边的一切武装全部肃清，其他的地方都成功了，可是唯独在鬼谷山出现了问题。 是不是因为鬼谷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啊？不错，那里不但有天险作为屏障，而且山上土匪也是凶狠狡猾，所以我们连续攻打了两次，都没有成功。现在再让我们去攻击，我担心会损兵折将。
1: 无功而返，况且现在我们主要的敌人是新四军，实在是不必要跟这些土匪去硬拼。司令说的非常对，鬼谷山这个地方地势很险峻。前阵子我特意去探查了一番，如果这一次我们用大部队去进攻的话，的确会得不偿失。 可是话又说回来，毕竟咱们的那批文物在那帮土匪手上。那
3: 不知赤坂军有什么计划？司令，我想，倒不如让我们赤龙特战队的队员去抢夺这批文物。我们这些队员个个是精兵强将，我觉得应该可以打他们出其不意。赤坂军，对于 赤龙特战队的能力，我毫不怀疑。特战队的每一位成员，都是我们皇军精英中的精英。可是让这些精英去打土匪，万一出现了伤亡，实在是太不值得了。
1: 如此说来，黑木君，你有什么想法？
3: 鬼谷山的人，说白了， 就是一群打家劫舍的土匪，他们未必敢公然和皇军对抗。这一点，从他们偷取文物时缩头缩脑的样子就能看出来。说穿了，他们是惧怕皇军的。既然他们怕我们，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兴师动众。我觉得可以跟他们打一场心理战。

0: 恐吓一下他们，说不定他们就乖乖的把文物给交回来了啊。
1: 黑木君说的有道理。以我皇军的声势如此浩大，区区几个土匪山贼怎么可能不害怕呢？值班军，你可以派人到山上去谈一谈，只要吓一吓这些土匪，他们很可能就会被逼就范。
2: 嗨，我现在就去办。
0: 值班军，请稍等一下。
2: 黑木君还有什么事吗？
0: 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这些文物，文物只不过是钱，其实我们还面临着其他的危机。
2: 黑木君指的是什么危机？
0: 从整个文物被劫的这个事情来看，其中隐藏着两个危机，不得不防啊。
1: 黑木君，你可以说得清楚点吗？什么样的危机？
0: 刚刚赤坂君说，雪子小姐是在十字铺准备刺杀白三儿的时候，意外地得到了这个消息，而这个消息居然是来自朝阳城。黄西军队长王金彪胆大妄为，居然不向我们报告就擅自行动，他这分明是想中饱私囊。黄西军现在也太目中无人了，所以我们很有必要用一些力气好好的整顿一下黄西军。
2: 不错，王金彪只是个小人物，他今天敢在这里狐假虎威，就是因为他的背后有黄协军的司令牛德才为他撑腰。所以如果要先惩治的话，就应该拿牛德才开刀。
1: 牛德才这个人确实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让他派兵打仗从来他就没有赢过，每天只想着发财，他是什么钱都敢赚。
0: 可是为什么要留着这些人呢？司令，为什么？为什么不除去牛德才？
1: 你们不知道，他的部下都是跟了他十几年的旧部，对他忠心耿耿，而且牛德才本人在朝阳城也是树大根深，如果我们把他干掉，他的部下很可能会哗变。这帮乌合之众打新四军不行，如果把他们逼急了，他们会调转枪口对付我们，再加上新四军里应外合，那这个局面不好对付啊。
2: 那么司令，您有什么高见呢？
1: 对付牛德才这个事情先放一放，以后再找机会干掉他。只是这批文物一定不能落到这个人手里。
2: 司令放心，我一定会让这个人投机不成反蚀一把米。
0: 赤坂君，刚才说的这些不是最主要的，第二个危机才是致命的。
1: 说说看。
0: 一直以来我们都怀疑我们内部有敌人的内奸，那么这次的消息白三儿既然是从朝阳城内得到的，那就说明又是这个内奸给传出来的。这个内奸真是神通广大，我们一直以来只是在追踪文物的下落，究竟是什么人偷的，连一点线索都没有。可是这个人不但知道文物的去处，还知道了王金彪的行踪，甚至他还成功地把所有情报送到了新四军突击队的手里。这么可怕的敌人长期潜伏在我们的中间，这才是皇军真正的心腹大患啊。

0: 关于内奸，我早就说过，这个内奸就像插在我们背上的一把利刀，这次又是他在兴风作浪，我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尽快把他揪出来。
1: 嘿，
0: 值班军，你这回到山上去对付土匪，一定要想办法把文物夺回来。
2: 嘿，
0: 雷木军，内奸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一定要尽早的把他抓出来。
1: 嘿。

0: 少佐，你有什么吩咐？
1: 宫本司令给我们下达了命令，命我们去鬼谷山夺回黑龙会被抢走的文物。
2: 少佐，请让我带人去攻打鬼谷山吧。那些土匪是在我手上抢走文物，我一定要亲手抢回来，我要报仇雪耻。
0: 少佐，请让我协助石原军抢回文物。
1: 行了，不要那么冲动。这次让你们过去，不是让你们去武斗，而是去文夺。最主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把那批文物给抢回来。那批土匪，咱们后面有的是时间收拾他们，明白了吗？
2: 嗨，
1: 去吧。

0: 哎呦，哎呀，少佐呀，是哪一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有什么事儿您通知我一声，我去见您不就行了吗？请坐，请坐，请坐。来人呐，上茶。
1: 不必了，不要跟我来这套。我到这里不是来喝茶的。
2: 黑木少佐，您今天脸色这么难看，是谁惹您生气了啊？
3: 哼，牛司令，我们日本的黑龙会在朝阳城附近被劫了一批文物，这件事情军部非常重视，宫本司令甚至大发雷霆，指派我们一定要追查此事。经过调查，我们发现这件事是鬼谷山的土匪干的。
0: 鬼谷山的土匪居然连黑龙会的东西都敢抢，真是胆大妄为啊！他们盘踞鬼谷山上已经很久了，我早想除掉他们。黑木少佐今天来是不是让我上山剿匪啊？
1: 不需要，我到这里是因为得到了消息，王金彪要去鬼谷山偷取文物。
2: 什么？
0: 这绝不可能！黑木少佐，是什么人在胡说八道？这是在污蔑我皇协军！我牛德才绝不答应！
4: 哼，对啊，黑木少佐，会不会情报有误啊？哼，
3: 既然你们都矢口否认，那好啊，那就把你们的王队长请出来。
0: 是是是，去，把王金彪找来，让他和少佐当面解释。
5: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

0: 拨打电话，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

0: 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 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

0: 聊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既然你们都矢口否认，那好啊，那就把你们的王队长请出来。
2: 是是是，去把王金彪找来，让他和少佐当面解释。
3: 司令，这……
4: 哎呀，德彩啊，你怎么忘记了？我哥回老家上坟了，昨天就走了。
2: 哦，对对对对，
4: 你要老副官到哪儿去找人呢？
2: 是，你看我这个记性啊。哎呀，黑木少佐呀，实在不好意思，您今天来的不巧，王金彪呢确实不在。要不这样，您先回去，等他回来，我让他向您当面解释报道。
3: 对啊，
5: 牛德才。我不管王金彪去了哪里，我只是要你明白，我们大日本皇军

消息灵通，不要拿我们当傻子！我警告你，就算王金彪偷回了文物，也必须要交。

0: 是啊，话我就不多说了。私吞皇军的财产是多大的罪行，你心里应该清楚。
1: 是。如果你还执迷不悟，那么产生的一切后果，你们自己负责。是是。
0: 美惠子，
2: 嗨，
0: 我们走。
3: 黑木少佐，您慢走啊！早知这样，当初打死也不该让王金彪上鬼谷山呐！德才啊，这次可出大事了，我哥他已经出去了。再说了，就算我哥把那批文物偷回来了，到最后还得还给日本人。
4: 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哎呀，这不都白费劲了吗？真脑子不是有病吗？
5: 你还有脸说呢？你那个宝贝哥哥也不掂量掂量到底自己几斤几两，就知道贪财，一见到钱连命都不要了。这下好了吧？
3: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你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你快想想办法呀！
4: 司令，你说这件事情这么机密，怎么日本人这么快就知道了？
5: 你问我，我问谁呀？白燕呐，你脑子灵光，赶快想想办法，到底该怎么办呢？司令，我看只能想个亡羊补牢的办法了。什么办法？你快说。这如果王队长真的上了鬼谷山，左右都没有好果子吃，我看这样吧，我去找人把他追回来。
4: 哎，这个办法好，快快快快，你赶快去办去吧。是。
6: 德才，这么办就最好了。<笑>
7: 大当家的，不好了！
6: 什么事啊？这么着急慌忙的？
7: 新四军来了！
6: 来了多少人？两个。
8: 混账东西！你想吓死我呀？我就是觉得很奇怪，他们区区两个人，怎么赶上咱们鬼谷山？所以就赶紧来汇报给您。
9: 那他们说明来意了吗？
8: 他们说是来拜山的。
9: 拜山？
8: 啊，
9: 爹，咱们可跟新四军是素不来往的，他们来拜什么山啊？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
8: 新四军到我们这儿来，怕是没什么好事儿，把他们轰走算了。行，我这就去。
1: 等等，大小姐，还有什么吩咐？他们报上名了吗？有，他们两个，一男一女，男的叫白三，女的叫苗香儿。
9: 哎，你是说那个男的叫白三儿？
8: 没错。
1: 怎么，爹？
8: 你认识这个白三儿啊？
1: 这个白三儿原来是凤凰山的，跟咱们干的是一样的营生。哦，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那个时候他们的大当家是马老大，白三儿是二当家的，后来马老大死了，白三儿就做了大当家的，他后来投奔了新四军。
8: 这点我也有所耳闻。白三儿带着他的弟兄投奔了新四军，他那个凤凰山游击队还有点名堂啊。不过这些都跟咱们鬼谷山扯不上关系。哼，
1: 天底下就没有不知星的猫，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个白三可能是为了咱们文物而来的。
8: 什么？他的消息这么灵通？
1: 这么快就知道我们鬼谷山有文物？怎么说，咱们鬼谷山在江湖上都是有头有脸的。这样，爹，我去会会这个白三，给他一个下马威，让他赶紧滚蛋。
9: 也好，去吧。
10: 你觉得他们到底会不会见咱们？
11: 放心吧，他

0: 他要是不见咱们，要么是他示弱，要么就显得失礼。鬼谷山的人肯定会见咱们的。
1: 让二位久等了，请进。

0: 想必这位就是白老大吧？
1: 在下白三儿，并不是什么老大，现在是猎豹突击队的队长。
0: 那这么看来，我应该叫一声白队长了。白队长的大名，我可是早有耳闻呢。
1: 洪大小姐的大名，在下也是有所耳闻。
0: 白队长的刀法，我听说出神入化。今天有缘见面，我就想看看是我的双枪厉害，还是白队长的飞刀厉害。
1: 既然洪大小姐使用的是双枪，在下呢，最近也在练双枪，不如在下讨教一下枪法。
0: 好，那我就献丑了。

0: 好枪法。
1: 白队长，到你了。

0: 好枪法。猴子，
1: 是，大小姐。好了，大小姐。
2: 洪大小姐的枪法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想赢你不容易。
0: 白队长，我们鬼谷山可是卧虎藏龙的地方，从来不接待没有本事的人。要是白队长胜不过我，那就请回吧。
2: 香儿，借用一下你的铃铛。
3: 好。

1: 洪大小姐，这也算我们打个平手，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见洪老大。
2: 白队长，你实在是谦虚了，你显然是胜过了我。看来我是献丑了。白队长，请。
1: 请。

0: 洪老大，久仰了。
1: 白老大，请坐。白老大现在是新四军的人，我们鬼谷山和新四军从来没有打过交道，不知道这次白老大上山有何指教啊？
0: 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听说鬼谷山劫了一批文物，我就是为这批文物而来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既然我知道，我相信鬼子也很快就会知道。我希望洪老大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把这批文物交给我们新四军，让白三儿带走。
2: 白队长，你这话说得太轻松了吧？这批文物可是我们鬼谷山的兄弟拼着性命抢回来的，现在你一句随随便便让我们把文物交给你，那是不可能的。再说了，这鬼子打得上山打不上山，现在还说不清楚呢。
0: 洪大小姐，我白三说的句句属实，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现在就有一批二鬼子来你们山上，打算扮成我们新四军，把这批文物偷走。
1: 什么？这是真的？

0: 氧气。
1: 队长，队长，
0: 怎么样了？
1: 都查清楚了。
0: 啊，
1: 再往前走不远，就是鬼谷山山寨的大门了。不过那里的守卫太森严了，咱们不太容易摸进门去。
0: 我看着成功还是不行啊。得给这些土匪啊施点计谋。这样，咱们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趁火打劫。
1: 队长，您的意思是？
0: 你带俩人绕到鬼谷山的后山去放火，我带人就埋伏在山寨门口，等你的火一放，我就带着人趁乱摸进去。
1: 妙计，
2: 妙计。
1: 队长，您这一招一出啊，土匪他一定乱成一锅粥啊！妙计，妙计，
0: 妙！行了，别拍马屁了，快去吧。
1: 是，你们俩走。
3: 是
4: 是，
1: 走
0: 走。
1: 小心点。

0: 别动！
1: 快动！
0: 别动！
1: 别动！
0: 把手举起来！
2: 误会！
0: 别动！别动！
2: 误会！
3: 什么人？是那雄心豹子胆，敢闯我们鬼谷山？
2: 好汉，误会！误会！
3: 误会！去你的！哎
0: 呀，大刀！别动！
1: 别动！
0: 别动！
1: 起来！走！走！
0: 走！

0: 怎么回事啊？到现在还不动手？就是啊，
1: 着火了！着火了！
2: 怎么回事？
1: 好，要鸡得手了！
3: 快快，怎么回事？
1: 队长，他们撤了！弟兄们，上！

0: 六七，
1: 队长。
2: 哟，就你们这些三脚猫的功夫也想来攻寨，真是不知道死活。兄弟们，全部压下去。
3: 是，
4: 走，
3: 走，
4: 走，
3: 快走，
4: 快
3: 走，
4: 快
3: 点啊！
4: 早事，
3: 走，
4: 走，
3: 走，
4: 走，
3: 快点，
4: 快点，快点，
3: 快点，
4: 快点，
3: 走。
4: 走，
5: 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
4: 走，
3: 快点，
4: 快
3: 点，走，
4: 快，
5: 快点。
2: 爹，我们把人抓到了。
4: 走，
3: 走，
4: 快走。
3: 跪下，
4: 跪下，
3: 跪下，
4: 跪下，
3: 跪下。
6: 大胆！你们是什么人？竟敢到鬼谷山来撒野？
4: 住嘴！
7: 老子是新四军，新四军你们知道吗？啊，新四军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连大日本皇军都
1: 小鬼子！
7: 啊，对对对，就连小日本鬼子，他拿我们新四军也没办法。你们这些草寇土匪，要敢动我一根汗毛，告诉你们，我们新四军就会血洗你们山寨，杀得你们死无全尸。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老子松绑！
1: 松绑！
7: 笑什么？
1: 笑什么？
7: 有什么不对啊？
8: 你说的没错，但是你装错人了。
7: 那你们。是什么人呢？
9: 王队长，你对我们新四军的了解很深刻嘛？可惜，你就算穿上了龙袍，也不是太子。你这么冒充我们新四军，难道不怕我们教训你啊？
7: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8: 王金彪，忘了啊？香河镇的时候当过我们的俘虏，不记得了？
9: 王队长啊，经常当俘虏，所以忘他个十次八次也是正常的呀。啊，
6: 王金彪，你是朝阳城侦缉队的队长，司令牛德彩的大舅子，你的底细我们全都清楚，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哼
7: 哼，没错，老子是皇协军侦缉队的队长，告诉你们，你们要敢动我一根汗毛，我妹夫牛德彩就会血洗你们鬼谷山，杀你们个鸡犬不留！
2: 混蛋，死到临头了还大言不惭是不是？来人，把他的舌头给我割下来！
4: 是，哎，
3: 好手手，
4: 拿着去。
6: 慢，闺女，你来一下。
2: 怎么了？
6: 可不要轻举妄动啊！
2: 牛德彩可是咱们的手下败将啊，爹难道还怕他吗？
6: 这个牛德彩你不了解，他打过新四军，因为他想保存实力，不想拼命。当年打不过咱们，也是不想和我们火拼。但是今天我们要是杀了他的大舅子，就会把他逼急了，跟我们玩命。我们何必为了王金彪这么个跳梁小丑，把自己惹来杀身之祸呢？嗯，
2: 爹说的有道理。那我们就再想想办法，从长计议。
6: 好，把他们押下去，严加看管。
3: 起来，
4: 走，
3: 走，
4: 走，
3: 走，
4: 快走，
3: 走，
7: 走，
4: 快，
3: 快，走，快，走，
7: 给我松开，快给我松开！
2: 白队长，就是这里，今天晚上在这里就将就将就吧。啊，对了，苗姑娘，你的房间在隔壁啊。
9: 谢谢啊，洪小姐。
2: 啊，不，你们别客气了。该说谢谢的是我，要不是你们今天提早通知了我一声， 可能我真中了王金彪的计。
8: 王金彪是个庸才，即使我们没有通知你，你也会应付得了。不过红姑娘，通过这件事情说明啊，王金彪能知道你们劫了这批文物，那么鬼子也会知道，所以鬼子会在不久的将来接踵而至，到时候你们鬼谷山可真就是大难临头了。
2: 其实我也在担心这个问题，可是文物我们已经劫了，怕也没有用啊，大不了鬼子来了就跟他拼了。
9: 红姑娘此言差矣，其实你现在没有必要后悔，毕竟嘛，我们都是中国人，你替咱们中国人把那批文物从鬼子手里夺回来，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不过如果这批文物再留在鬼谷山上的话，那恐怕就会招来杀身之祸了。
8: 嗯，
2: 那你们说我该怎么办？
8: 红姑娘，事情是这样的，这批文物啊是咱们中国人的东西，绝对不能落在小鬼子的手里。我希望你们能把这批文物交给我们新四军。至于鬼谷山上的兄弟，有两条路可以走。
2: 两条路？哪两条路啊？请白队长明示。
8: 一呢，是加入我们新四军，成为人民的队伍；二，和我们新四军结盟，这样兄弟们还可以在山上，咱们共同打鬼子，怎么样？
2: 这事儿啊，这事儿我一个人做不了主。这样吧，要不我先去跟我爹商量商量再说，好吧？
9: 行，那我们等着红姑娘的好消息。
2: 哎，
0: 大小姐，大小姐，嗯、大小姐，出事了，山下有情况。
2: 什么情况？
0: 刚才我们守在半山腰的兄弟回来报告，说是山下发现一队鬼子，正在上山的路上。
2: 居然来得这么快，猴子，你赶紧叫兄弟们准备好武器，只要鬼子攻上山来，立刻跟他们拼了。
0: 是，
8: 红姑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说一声。
2: 对，不必了，这些祸都是我惹的，我不会连累朋友的。这样，你们都在这里，如果真有什么万一的话，你们随时可以从后山走。

0: 我去通知他们。
1: 徐元军，我们一路上山，都受到土匪们的袭击。再走下去，怕还会遭到他们的袭击啊！铁阳，大家听着，就地扎营，明天再上山。
2: 小姐，鬼子到哪儿了？
3: 他们停在半山腰了，安营扎寨，不再往前走了。
2: 不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4: 猴子，鬼子带了多少人？
2: 不多，也就十几个人吧。
4: 人倒是不多，看来。

0: 不是来打仗的。
1: 洪大小姐，这小鬼子诡计多端，你可要多加小心啊。
0: 这件事情吧，我做的挺隐秘的，不可能泄露出去啊。这会是谁泄露出去的呢？猴子。
2: 啊，
0: 你怎么了？
2: 大小姐，我
0: 别吞吞吐吐的说话。
2: 大小姐，都是我不好。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我一直没敢告诉你。其实那天我去朝阳城和于胖子谈买卖的时候，有人突然冲进包间来抓我。带头抓我的人就是那个王金彪和他身边那个廖七。当时我跑了，但是那个于胖子一定是被他们抓住了。那家伙没什么骨头，我想一定是他把我们的底细都兜出来了。
0: 你怎么不早说，真是坏了我的大事。
1: 千万别冲动，这猴子我想他也是无心的，你就放了他吧。
0: 我整个一枪毙了你。行了，起来吧，起来吧。本来是做的天衣无缝的，没想到就坏在你一个人的身上。行了，别说了，说这么多也没用，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明天咱们看看鬼子他到底要干什么再说吧。

0: 站住！再往前一步，老子又开枪了！不要开枪！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我们上山来不是来动武的。请你告诉你们的首领，我们有事情跟他谈。哼，跟你们日本鬼子有什么好谈的？老子错过了，再往前一步就开枪。
1: 听他们说什么？小鬼子，都听好了，鬼谷山上本姑奶奶我说了算，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2: 八嘎，你就是抢走文物的女土匪！
1: 哼，小鬼子是你呀、啊！上次你命大，让你逃跑了，怎么的？鼻子痒痒，想找死啊？
3: 八嘎！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 糖尿病引起的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
4: 力、消瘦，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
7: 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8: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3: 贴。
9: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1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

0: 挂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

0: 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

0: 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你

0: 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6: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评选颁授勋章，见证坚守誓言，映照初心。入党誓词短短80字，承载着千钧的重量，凝聚着无数共产党人的热血与信仰。这个七一和七一勋章获得者一起重温入党誓词。

0: 提起我入党，我又会流泪，这是我的终生追求。
1: 我是86年入了党，他叫共产党员呢，共产党员就是叫你带头儿，
2: 听党的话，跟党走，一辈子为人民服务。25岁就立下了这个初心。
3: 记者问过我，你怎么到50岁了才入党呢？我说以前我始终觉得自己有很大差距。

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2: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3: 坚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执党终身，继续工作，
4: 为共产主义奋斗中心，
5: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6: 永不叛党。

0: 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大运，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2: 执行党的指令，
1: 严守党的纪律，
2: 保守党的秘密，
3: 为党忠诚，尽心工作，
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拥护党的
4: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5: 我宣誓，
6: 我宣誓，
7: 我宣誓，
8: 我宣誓，
9: 我宣誓，
10: 我宣誓，
11: 我宣誓，
12: 我宣誓，
13: 我宣誓，
14: 我宣誓，
15: 我宣誓，
16: 我宣誓，
17: 我宣誓，
18: 我宣誓，
19: 我宣誓。
20: 从革命年代的烽火硝烟到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信仰的火炬代代相传。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地处大别山腹地，被誉为红军摇篮、将军故乡。革命战争年代，大批金寨儿女踏上长征路，精神如炬，照亮前程。新时代年轻人弘扬优良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书写崭新答卷。今年32岁的易思维便是其中之一。
21: 我是金寨县铁冲乡铁冲村党支部书记易思维，今年32岁，是一名基层干部。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铁冲人，对铁冲也有很深的感情。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就是当时对于我的选择，他们是不理解的，因为他觉得我年轻，到外面去会有更好的发展。然后村里面的群众呢，对我也是不看好的。他们首先觉得我是一个年轻的同志，对村里面的情况不太了解，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就是经过在村里面工作的5年时间，然后我们用实际行动就是打破了他们以前对我们这种看法，然后村里面现在也确实发生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然后呢，像开展一些我们的基础设施的一些提升，中英村庄的万里面村部，然后还有其他的路灯是都得到了提升。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把小事办好，把好事办实。有一段视频一直存在我手机里面，因为村里面大部分都老年人，有一次在开展活动的时候呢，就是跟老人坐在一起，就有一个奶奶，她就是摸着我的脸，就像摸着她自己的孙女一样，就是很亲切，当时也给了我很大的一个触动。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在基层工作最好的答卷。我还是想就是继续服务我们的乡村，然后通过我自己的一些方法能够让我们的乡村做出一些改变，把我们乡村建成一个真正的一居一业的幸福和美乡村。
2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22: 在江西吉安，吉州区文山街道平安里社区联合吉州区仁山坪小学开展指尖传文脉、匠心送党恩活动。社区工作人员化身剪纸讲师，一边为孩子们讲述建党背后的红色故事，一边示范剪纸基础构图、折剪技巧，将红色文化与传统剪纸技艺巧妙相融。
23: 我剪的作品是感谢祖国，红纸红心藏着我们对祖国的感恩，
24: 我们用剪刀和红纸剪出美好图案，也藏着我们少年对党和祖国的祝福。今后我会多多了解传统手艺，好好学习，争做心怀家国的好学生。
22: 在江西九江武宁县国际网球中心球场，来自武宁中专及国际网球中心的500余名青少年手持红黄两色拼板，默契配合，共同拼出一面气势恢宏的巨型党旗，深情献礼党的生日。随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经典红歌响起，歌声划破夜空，激荡人心。
25: 能参加拼党旗啊，我特别自豪，我们这么多人一起协作，用身体拼出对党的热爱，祝党生日快乐。
22: 近日，大同市第四中学举行回望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主题历史情景剧展演活动， 本次历史情景剧经过学校师生精心编排，以中国近代革命发展史和党的奋斗史为主线，通过巴黎和会、金陵永生、薪火相传、薪火不灭、薪火传至五个篇章，串联起从民族危亡之际的觉醒抗争，到红色信仰代代更续、新时代青年笃行奋进的壮阔画卷。
5: 作为新时代的学生，我们要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涵养家国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学习成长之中，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传承红色薪火，勇担时代使命。
20: 今天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6: 在经过太长太长的等待之后，我们终于等来了7月1日0点这个举国欢腾的时刻。

0: 咱们的航母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了，军舰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先进了，当然非常自豪和骄傲的感觉了。
1: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2: 今天正遨游太空的我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黎嘉莹表示，身为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执行任务的每一天，他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正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以上就这一时段。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4: 我再警告你们一次，我只给你们一次活命的机会。我是来谈判的，我劝你们识相一点，交出文物马上投降。
5: 你们敢来抢吗？你们不知道我手上有你们的人质。
6: 你不要危言耸听，什么人质？
5: 把他给我带出来。
6: 带出来，
4: 走，快点。

0: 是我呀，王金彪。这
1: 怎么样？
0: 千万别开枪，一开枪我就没命了。
1: 看清楚没有啊？啊，这个人，你们认识吧？啊，哼！你们笑什么？
2: 他是什么人呢？我们不认识。啊！你拿一个废物做人质？

0: 看看你，真挺可怜的。你说说，你奶奶不爱，舅舅不疼的啊？你就是个臭要饭的。
1: 是啊，师爷，我操你们俩祖宗！我们黄兴经为你们卖命啊，你们还落井下石，见死不救。你们俩畜生，我就变成鬼，我也饶不了你们。
2: 你还在等什么？现在就杀了他吧！
1: 是，姑奶奶，姑奶奶，我求你了，求你别听他们的话。我是黄协军的侦缉队长，牛的彩，那我是他大舅子呀。姑奶奶，千万别杀我呀！
0: 你闭嘴，把他带回去。
1: 走，求求你们，千万别杀我，千万别杀我。
2: 事实证明，你没有什么可以来威胁皇军的。我劝你还是识相一点，交出文物，马上投降。
0: 哼，你们这话说的未免也太早了吧。
3: 朱州，你要干什么？
0: 你们都给姑奶奶我听好了，我们鬼谷山的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你们要是把姑奶奶给惹毛了，我把所有的文物都给砸了，跟你们同归于尽。我告诉你们，你们休想从我们这里拿走中国人的任何东西。
1: 八嘎，
2: 八嘎，不要动，不能让这个女人毁了所有的文物。
3: 难道就要算了吧？
2: 咱们还是回去报告赤本少佐，他一定有办法对付他的。
3: 撤！
2: 走！
4: 走！
5: 我说闺女儿啊，当初你打这批文物主意的时候我就反对过，可是你说你会把这件事情办得神不知鬼不觉的，可是结果怎么样？西四军、黄协军还有日本人，他们通通都知道了，搞得这些文物倒成了烫手的山芋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爹，你这是在担心什么嘛？我不是把鬼子给赶跑了吗？
5: 是，你今天是把鬼子给赶跑了，可是鬼子是不会罢休的，他们还会来进攻山寨的。到时候我们鬼谷山恐怕是永无宁日了。哎，我们还是要早做打算呐。
0: 爹，那现在担心也没用了呀。爹，不如咱们听白队长的，把这些文物交给新四军吧。
5: 这怎么行呢？
0: 怎么不行啊？我们把这批文物交给新四军之后，我们也可以参加新四军啊。就算我们不离开这儿，我们可以和新四军联盟，一块打日本鬼子。
5: 糊涂，闺女儿，你太幼稚了。白三儿是为了想骗取文物才跟你说结盟的，等他文物到手之后溜之大吉，你说结果我们会怎么样？
0: 怎么这么看白队长啊？我觉得白队长不是背信弃义的人。
5: 好，就算他信守诺言，可是咱们这些人自由惯了，新四军的规矩又那么多，我们能受得了吗？
0: 那我们可以跟新四军联盟，我们不离开这儿啊。
5: 这儿，你知道这里是谁的天下啊？还是日本人的。你说我们跟新四军结盟有什么好处？他们打得过日本人吗？到时候他们脚底抹油溜了，倒霉的还是我们自己。闺女儿，这世道乱得很，老蒋不是也说跟共产党合作吗？可是去年他枪口一转，也要置新四军于死地，世事难料啊。

0: 美女儿，哎，这年头靠谁都没有用，还得靠我们自己。你说西斯军共产党他还能撑多久，这谁知道啊。
1: 那我们就离开这儿，远走高飞。
0: 远走高飞？
1: 嗯，
0: 往哪儿飞？就算你飞到天边去，到时候也会被他们赶尽杀绝的。
1: 哎呀，现在是这不行那不行，那到底该怎么办嘛？
0: 好汉不吃眼前亏，把这些文物还给日本人，求个平安算了。
1: 不行，这些文物是我们中国人的，凭什么给小日本鬼子？我就算把他们全砸了也不给他们。
0: 哎呦，闺女儿，什么时候有了民族大义了？什么中国人的日本人的，这小命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只求这一亩三分地。不要再讲什么民族大义了。
1: 我从来就没觉得我们是土匪啊，我们是绿林好汉。虽然我们打家劫舍的，可是我们从来不欺负老百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0: 行了行了，我不想跟你废话了。这些文物都是价值连城，我不想白白的便宜了新四军。把这些东西交给他们，哼，我绝不答应。
1: 我今天也把话挑明了，这些文物是咱们中国人的，你要是让这些文物落到小日本鬼子手里，我也绝不答应。
0: 什么？你这是在跟爹说话吗？

0: 洪小姐，洪小姐，怎么样？有结果了吗？
1: 洪小姐，现在迫在眉睫，你赶紧拿个主意。虽然说这小鬼子找上山来没给你们开火，但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还有，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把文物交给我们，和新四军合作。
2: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爹他不答应啊。不过想想也不能怪我爹，我们一直在鬼谷山落地生根，你要让我们在外面再打出一片天地来，别说是我爹了，就是山上的兄弟也不愿意啊。
0: 可是死守这里也不是办法呀，这次你们侥幸逃过了一劫，我想你也知道迟早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2: 那再容我和我爹商量商量吧。

0: 我说，等王金彪回来，你告诉他，这种要命的事儿坚决不要再干了。
1: 哎，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以后就是家门口对坐金山呐，我都不会让他去捡。哎，杨副官，你派出去的人怎么还没回来呀？
2: 太太，这件事刚开始我就不同意，可是没有人听我的。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急也没有用啊，我们还是耐心等待吧。
3: 报告。
1: 哎呀，你就别报告了，快点说，王队长结束了没有啊？
0: 情况怎么样了？
3: 对不起，我们没有追到王队长。赶到鬼谷山脚下的时候，王队长已经上山了，并被红大炮的人扣住了。
1: 什么？
0: 这消息属实吗？
3: 属实。
2: 他没把王队长怎么样吧？
3: 这个我真不知道。
0: 好了，你回去吧。回来，记住，今天这件事情对谁都不要讲。
3: 是。
1: 德才啊，我哥被土匪抓去了，那不被打死要掉层皮啊！你快想想办法救救我哥。
0: 你说的轻巧呀，那个鬼谷山像阎王殿似的，攻都攻不进去，你让我怎么去救他呀？
1: 好你个牛德才啊，那可是我的亲哥哥呀！你不管我们有完事吗？牛德才，
4: 太太，
1: 你死拼活的干什么呀？
4: 好了。

0: 哎，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
1: 对，想办法。对对对对对，还是你有办法，你快点给我想个办法，你快点救救我哥呀，你快想想啊。
0: 夏太太，我现在要是有办法，哎呀，我没有什么好办法。
2: 不过你放心，我相信王队长被土匪抓走啊，顶多是受点苦，应该不会有性命之忧的。
1: 那我哥是上山去找宝贝的，你怎么知道那帮土匪是不会杀他呀？
0: 你想想，土匪之所以劫持文武，这是为什么呀？还不是为了钱吗？他们现在把王队长给抓了，不一定要他的命，顶多我们给他们点钱把他给赎回来。但是如果现在万一出兵，万万不可啊，如果惊动了人家，那是要撕票的。
1: 那要真是为了钱，那就好办了呀。可是现在绑票不是还没送过来吗？那帮土匪要是真把我哥给杀了，我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0: 太太太太，你别着急呀，你太太。
3: 哎呀，
0: 听我说，
3: 行了行了，哎呀，行了，
0: 哎呀，你听我说，办法咱们以后再想。
3: 对，
0: 但是现在出兵是万万不行的。
1: 为什么不能出兵啊？
0: 你忘了你怎么跟黑木少佐说的了？你跟人家说，王队长回家上坟去了。现在好，你要出兵搞得满城风雨，谁都知道这事了。万一人要是追究起来，欺骗皇军，说不定连你也有麻烦。
1: 哎，哎呀，德才啊，你快点给我想个办法救救我哥。
3: 行了行了，你别烦我了，你能不能让我慢慢的想想办法呀？
1: 赶紧想。
3: 你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哎呀。

0: 那边情况怎么样？是这样的，我们到了鬼谷山寨，跟他们谈判，没想到那个王金彪带了一拨人赶在我们前面上山了，结果做了他们的俘虏。那个女匪首居然用王金彪做人质，逼我们离开。
1: 王金彪？他果真去当了俘虏？我们根本就不会在乎王金彪的死活，还跟土匪说明了跟皇军作对的下场。 可是那个女土匪，她竟然当众摔碎了一些文物。
2: 什么？那其他文物呢？
1: 那个女匪首说了，我们如果敢答应她，她就毁掉所有的文物，让我们徒劳无功。
0: 是啊，我们怕她狗急跳墙，所以就先撤回来了。

0: 吃饭了，吃饭。嗯，哎，
1: 队长，吃饭了，
0: 吃饭。
2: 妈的，就给老子吃这破玩意儿啊！
0: 少废话，啊！我不给你们吃这个，我请你们吃满汉全席啊！啊，你以为你谁啊？能有这个吃不错了，再挑三拣四的，有连窝头都没了。
2: 妈的，我在底下也是堂堂的侦缉队长，你怎么对我的？
1: 你知道我们队长是谁吗？
0: 谁呀你？
3: 嘿嘿嘿嘿，这嚷什么呢？老大，
0: 没什么事儿，这家伙不知道自己是谁，还嫌饭不好，我看饿他两天。

0: 备好了，
1: 这就是你不对的嘛，过门就是客吗？
2: 来啊，把好饭菜拿过来。
3: 哎，来了。
2: 二位请吧。

0: 这是给我吃的。
1: 怎么着，还不满意啊？
2: 王师长，这不会是上路反吧？啊！
3: 你说你啊，就凭你们俩这怂样还敢到我们鬼谷山，你也不想想上路饭用得着这么好吗？没事，放心吃吧。啊，
4: 大力，你这是干什么呀？这俩混蛋吃的比我们都好。
3: 你以为我愿意啊？是大当家的吩咐呢。
4: 吃吃吃吃吃。

0: 队长，你怎么不吃啊？
1: 我想看着你吃，如果没被毒死，我再吃。
0: 呸！你怎么不早说呢？对，呸！
1: 廖奇，你说这里头会不会有毒啊？

0: 大当家了，大当家了，我吩咐你办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已经按您的吩咐都已经办妥了。
0: 不过大当家的，我不明白你干嘛对那两个废物那么好啊？这个你别管，我自有我的道理。对了，你还要去给我办一件事情。
1: 大当家，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0: 你过来。
2: 赤本少佐，这么说，您真的打算要强攻鬼谷山？
3: 现在这帮土匪拒绝跟我们皇军合作，而且还想拿毁掉文物这件事情来要挟我们。如果他们敢这样，一定要给他们些颜色看看。
4: 但是，你准备用这么厉害的武器，不知道宫本司令知道会不会同意啊？
3: 现在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他说，但是这件事情非常棘手，我们要保护那些文物，我也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4: 正如赤坂君说的，这恐怕是唯一的办法了。放心，宫本司令如果询问我的意见，我会站到你这边的。
3: 谢谢黑木君。来，我敬你。对了，黑木君，你那边调查内奸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4: 我已经对牛德彩施加了压力，相信他不会胡作非为。至于内奸，我已经锁定了一个人。
3: 什么人？
4: 姚邦彦。
3: 这个人我一直在怀疑他。在皇协军内部，只有这个人是最琢磨不透的。
4: 放心，如果这个姚邦彦是内奸的话，我一定不会让他逃出我的手心。

0: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1: 是不是因为你跟姚邦彦的交情不错，不愿意怀疑他？
0: 啊，不，恰恰相反，其实我也隐约感觉到了姚邦彦有点不对劲。
1: 周参谋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曾经跟我说过，牛德才曾经让姚邦彦刺杀过你，可是姚邦彦却在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并没有下手，不但没有下手，反而是把事情告诉了你，让你从此之后避开危险。这样说来，姚邦彦对你应该是有救命之恩，可你为什么要怀疑他呢？
0: 哼，少佐说的不错，按照常理来说，我对姚邦彦应该是有感激之情才是，不应该有怀疑。但是恰恰是因为他没有杀我，我对他产生了怀疑。
1: 哼，有意思，接着说。
0: 我相信这正是姚邦彦的苦肉计。你想想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甚至是野心。就说我们皇协军内部这几个人吧，王金彪贪财，牛德彩贪权，这两个人虽然可恶，但却不难看清楚啊。
1: 那姚邦彦有什么不同？
0: 哼，姚邦彦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办事精干，是个有勇有谋的人，这样的人应该不会甘心屈居人下。当初如果他要听了牛德彩的话，真的把我给杀了，就可以取代我的位置当上参谋长，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后来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这是为什么呢？
1: 会不会是因为你们交情太好，他下不了手？
0: 哼，裴木少佐，要知道在此之前我跟姚邦彦并没有什么过命的交情，他绝不会因为兄弟情谊而救我，更犯不上为了我去得罪牛德彩。姚邦彦所做的一切完全不符合常理，所以我就在想，这样一个精明能干的人放着现成的高官厚禄不要，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野心又是什么呢？如果说他就是那个深藏不露的内奸，那么这一切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1: 周参谋长，既然你也这么怀疑姚邦彦，那就更加证实了我的判断。
2: 报告。
1: 进来。
2: 少佐，
1: 我让你去跟踪姚邦彦，都有什么进展啊？
2: 姚邦彦倒是没有什么异常，平时都是跟在牛德彩身边，也没有跟别人接触过，只是偶尔会去庆香楼坐坐。
0: 这个姚邦彦还真是口味不变，每次他约我吃饭都是去这个庆香楼。
1: 嗯，他也常去。
0: 嗯，
1: 那你们觉得这个沁香楼会不会是姚邦彦的联络点？
0: 这个呀，应该不。

0: 会吧。这个沁香楼的老板娘王二嫂是个场面上的人，在朝阳城很是吃得开，王金彪也时常到她那里蹭吃蹭喝的。王二嫂每天迎来送往的，接触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姚邦也常去她那里吃饭，这不能说明什么吧。
1: 我们不需要什么证据，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走一个。既然王二嫂和姚邦彦这么熟悉，那我们就先把王二嫂抓来，看看能不能从她身上有所收获。如果姚邦彦真的是内奸的话，那也正好可以利用王二嫂，逼着姚邦彦露出马脚。
0: 少佐这招高啊。嗯，
2: 二嫂，白队长他们有什么消息吗？
3: 暂时还没有，不过我猜想白队长他们应该已经采取行动了。啊，
2: 那就好。
3: 邦彦，伪军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2: 王金彪已经上了鬼谷山，但是被土匪抓住了，至今生死不明。
3: 哎，王金彪是牛德彩的大舅哥，牛德彩有没有什么进攻的打算？
2: 哎呀，我已经极力阻止了，牛德彩暂时还没有打算进攻。哦，这个王金彪没有少给牛德彩惹麻烦，其实牛德彩并不喜欢他，只是王蝶衣这两天一直在为这件事情哭闹。嗯，过两天如果王金彪还没有被放回来，牛德彩可能会被迫进攻鬼谷山。
3: 那鬼谷山上的人应该知道他们的处境了吧？
2: 没错，他们心里应该明白，连王金彪都知道这批文物是他们劫走的，那么鬼子很快就会到。他们现在受到鬼子和伪军的双重威胁，唯一的出路就是和我们新四军合作。
3: 哦，你继续监视鬼子和伪军的动向。嗯，白队长那儿有什么消息，我会尽快通知你的。
2: 好，二嫂，你在这儿时间太长了，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3: 好，我去招呼一下客人，你慢吃啊。
2: 嗯，好。
4: 哎，二嫂，
5: 你怎么了？
6: 二嫂，
5: 干
6: 什么？
5: 这
6: 是
5: 什么？
6: 这
5: 是。
3: 太君，您是来吃饭的吧？里面请。
7: 你就是老板娘？
3: 我是。
7: 我不是来吃饭的。
3: 啊，那您这是？
7: 我怀疑你这里有共产党。
3: 哎呦，这怎么可能呢？
7: 给我搜。
8: 哎，哎，你。你看，
3: 慢着。
9: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10: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11: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12: 咱们的逸仙府可不是普
4: 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城级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4: 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口感更鲜香，
5: 营养更丰富。
4: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5: 鲜香可口。
4: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5: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城级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0: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7: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1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 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易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5: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4: 易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5: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4: 易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做，
5: 营养又美味。
4: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5: 整整40大包，只要99。
4: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那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5: 美味更实惠。
4: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5: 美味更健康。
4: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2: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3: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 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4: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1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

0: 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呢，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千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千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0: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5: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0: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千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千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8: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

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太君，您是来吃饭的吧？里面请。
1: 你就是老板娘？
0: 我是。
1: 我不是来吃饭的。
0: 啊，那您这是？
1: 我怀疑你这里有共产党。
0: 哎呦，这怎么可能呢？
1: 给我搜。
2: 你看，
0: 慢着。
3: 哟，这么巧，姚副官也在这儿。
4: 哈，梅惠子少尉啊，出什么事了吗？
3: 我们得到消息，说庆香楼有共产党，我们来抓人的。
4: 那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3: 不用了，姚副官，不好意思，今天庆香楼所有人都要搜身，请你配合一下。
4: 好。哎，轻点。
5: 报告，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4: 可以了吗？
3: 姚副官，我知道你经常来庆香楼，非常喜欢这里的饭菜。不过我要提醒你，我们怀疑这里有共产党活动，姚副官最好少来为妙。走。
0: 我们这儿没有你要的东西。
5: 报告，全都搜过了，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和目标。
1: 把他带走。
0: 哎，你们要干什么？冲我干什么？
6: 下去，走。
0: 你们冲我干什么呀？
2: 你们随便抓人呢。
1: 这里没你的事。
2: 哎，滚！
0: 小李子，哎，你们干什么？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2: 二嫂，二嫂，二嫂，
6: 你们，
2: 你们
6: 走，
2: 你们，二嫂。
5: 说，你的饭馆是不是共产党的联络处？
0: 我就是开饭馆做小本生意的，什么都不知道。
5: 拔掉！哎。

0: 你就是王二嫂？
1: 我是。
0: 听说你在朝阳城里吃得很开，方方面面认识不少人啊。
1: 大家给我面子而已。
0: 哼，照你这么说，你那个沁香楼如果是一个联络处也是很方便的。
1: 嗯，

0: 每天来来往往这么多人，就算是共产党混在里面，也很难暴露，是吗？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哼，
1: 我不过是开小饭馆做生意的，朝阳城里饭馆又不只是我一个，难道开饭馆的都是共产党吗？
0: 哼，我们既然把你抓到这里，就一定掌握了一些证据。我劝你老老实实的跟我们合作，少受些皮肉之苦。
1: 我说过了，我只是个开饭馆做小本生意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
0: 八嘎，死到临头还在嘴硬。如果他不着过，就一直打。嘿嘿，哼。

0: 周参谋长，
1: 嗯，
0: 你在这儿啊？
1: 哦，邦彦
0: 啊，
1: 好，我来找份文件。
0: 啊，哎，对了，今天我去庆香楼吃饭，看见王二嫂被皇军抓走了，怎么回事啊？
1: 这事儿我知道，其实也没什么。黑木少佐怀疑王二嫂是共产党。
0: 不太可能吧？黑木少佐有什么证据吗？
1: 证据？有什么证据？这日本人办事你还不了解？什么时候需要过证据？
0: 嗨，
1: 哎，对了，我说，你对王二嫂挺关心的，啊？
0: 嗨，
1: 你很在乎她被捕吗？
0: 倒也谈不上在乎，经常去人家家吃饭，这也算是个熟人。
1: 嗯，
0: 一直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做买卖。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的话，那我们岂不是一直被他给蒙蔽了？
1: 说的倒也是，如果这个王二嫂真的是共产党的话，那这共产党也真是太高明了啊！
0: 所以啊，我特别好奇，真的想知道这个王二嫂她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既然这样的话，那一会儿你就跟我一起去吧。
0: 啊，
1: 我正好要去军部去见黑木少佐，这王二嫂究竟是不是共产党，你跟我一起去看看不就明白了吗？
0: 也好，那咱们走。
1: 啊
0: 啊，
1: 嗯。
2: 少佐，姚副官他们来了。
0: 黑木少佐。
3: 哦，是姚副官啊，你怎么来了？
1: 啊，是这样，姚副官今天去庆祥楼吃饭，见到老板娘王二嫂被抓了，好奇，想来问一问这个王二嫂究竟是不是共产党。
3: 姚副官，你为什么这么关心王二嫂呢？
0: 啊，不瞒黑木少佐，庆香楼这个地方我是经常去的，一直没发现什么异常，直到今天这个王二嫂突然被抓，我也感觉到很意外。而且美惠子少尉在搜查庆香楼的时候，可是连我也一起搜身了，所以我就在想，如果这个王二嫂真的是共产党的话，这么说的话，我们就太愚蠢了。
3: 嗯，我的确怀疑这个王二嫂是共产党，不过这个王二嫂还真是个硬骨头，审讯到现在也没有审问出什么结果来。姚副官，你来得正好，既然你是王二嫂的老主顾，那么请你去劝劝她，请你告诉

他，跟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如果现在招供的话，起码可以少吃些苦头，啊。

0: 说不说？啊，说不说？
1: 要不管，
0: 快说，快说，说呀！
1: 就看你的了。
0: 说，快说，说，说不说？啊，快说，快说，说呀，说，快说，说，说不说？
2: 住手！

0: 我真没看出来你是共产党。
1: 杨副官，我冤枉啊，杨副官，我只是个做小本生意的，开饭馆的，我怎么会是共产党呢？杨副官，我求求你，求求你跟太君说说情，早点放了我吧。
0: 想让太君放了你很容易。
2: 说，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
1: 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平时到我那儿白吃白喝，出了事情一点用都没有，我的好酒好菜都喂狗了。
0: 好，嘴可真硬啊。
2: 那你就等着死吧。

0: 少佐，姚邦彦没有什么异常，看来这人果然深藏不露。
1: 放心，是狐狸就总会露出尾巴。如果这个姚邦彦真的是内奸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带人去搭救他的同伙，这样的话正好有机会让我们把他们一网打尽。

0: 什么都不肯说。哎，
1: 这鬼子怎么就怀疑到二嫂身上了呢？
0: 我想他们一定是对我产生了怀疑。二嫂不过是他们用来试探我的棋子。
1: 那这么说，你岂不是也很危险？
0: 放心，他们还没有抓到我什么把柄，我应该不会有事的。
1: 可二嫂在他们手上，在这日本鬼子手里呀、啊！哎呀，你想，日本鬼子都是畜生，就算他们问不出来什么证据来，都能把他折磨死啊！哎，姚同志，你要救他呀！
0: 别急别急，我会想办法的。此处不宜久留，我先走了。
1: 好。
2: 少佐，鬼谷山的土匪还以为咱们怕他们，皇军的脸面就要丢尽了。请少佐允许我带队进攻吧。
3: 我们如果能够硬闯的话，早就去干了，何必等到现在呢？
2: 那些文物是很珍贵，但我们也不能为了他们被土匪要挟吧。
3: 实话告诉你，这件事情我已经跟宫本司令汇报过了。现在宫本司令已经允许我们使用皇军的王牌武器，有了那些王牌武器，我们一定会让鬼谷山鸡犬不留的。但是那批文物要好好的保存下来。
4: 少佐，那确定了什么具体时间了吗？
3: 还要等几天。咱们那批危险的武器运到这儿来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过二位请放心，只要等王牌武器一到，我们立即行动。
2: 太好了，
4: 石原君，你也不必心急了，血洗鬼谷山抢回文物指日可待。
2: 嗯，
5: 哎哟，周参谋长。
6: 姚老弟啊。哎，忙什么呢？有空咱们喝个酒啊。
5: 这两天胃也不舒服，缓缓再喝吧。哈
6: 哈，那行，什么时候想喝酒了告诉我一声，我请你。
5: 行、
6: 啊、好了。
5: 哎，
6: 嗯，
5: 参谋长，你一说喝酒的事儿，我突然想起来了，这个庆香楼的王二嫂招供了没有啊？
6: 你说呢？
5: 啊，
6: 嘿，招不招都一样。
5: 这话什么意思啊？
6: 哎，黑木少佐已经决定后天就把他给毙了，可惜啊。哎，
7: 德才啊，这都几天了，我哥他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你总是这样等着你也不行动，我们兄妹俩这都是为了谁呀、啊？我们不多赚点钱，不把路子铺好了，那怎么行啊？哎、
6: 行了、哎，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啊，我又没说你们做的不对。可是你那个哥哥呀，真是太没用了啊！你自己说说，哪次他不是打着赚钱的旗号出去，然后屁滚尿流的回来了？这次好了，想回来都回不来了。我看呢，这次给他个教训也好。
7: 你说什么？你觉得你说的这叫人话吗？你、
6: 不是你，
7: 我们兄妹俩这么的对你，你不但不领情，还在这里说风凉话。我哥是被什么人抓走的啊？土匪呀，那帮土匪可都是杀人不见血的悍匪啊！你还说要给他教训，你给他什么教训啊？是剥皮呢，砍头呢，还是点天灯啊？
6: 哎呀，你说这些不就扯远了吗？是不是？他是你亲哥哥啊，也是我大舅哥，我能不盼他好吗？
7: 你什么都别说了，你不用这么假惺惺的了，我看出来了，你根本就是不爱我了，是不是？你根本就不在乎我们兄妹的感情了，是吧？
6: 谁说我不爱你？谁说我不管你们兄妹俩的死活了？这是谁说的？
7: 算了，什么都别说了，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0: 姚同志，二嫂怎么样了？啊？
1: 二嫂受了不少皮肉苦。
0: 哎呀，
1: 不过不用担心，她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二嫂她很坚。

0: 怎么样？二嫂现在怎么样？
1: 鬼子决定两天后处决二嫂。
0: 什么？那怎么办？我没有救他。
1: 你先别急，我已经想到救他的方法。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和白队长取得联系，我们需要突击队的帮助。
0: 二嫂现在被关在鬼子军部里边，你的意思让白队长他们强攻救人？
1: 不，这样做只能让他们白白送死。我有其他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0: 陆大哥。
1: 哎，
0: 陆大哥，找我们什么事啊？
1: 来，坐，坐。
0: 啊。
1: 哎呀，朝阳城的内线同志用鸽子传来了消息。
2: 哎，陆大哥，内线同志有什么新消息吗？
1: 他们指名道姓要白三带着你们姐弟俩进一趟朝阳城。
0: 点名要我们俩去
1: 啊？
0: 什么事啊？
1: 具体干什么我不知道，但现在白队长带着香儿已经去了鬼谷山，朝阳城的内线同志还有联络站的同志我都没见过面，所以这封信的真伪我难以判断，我怕你们贸然行动会有危险，我很为难啊。
0: 可是陆大哥，既然朝阳城有事需要我们去做，我们又不去，这样会不会给内线同志造成麻烦呢？万一出了什么事，到时候我们就后悔莫及了。
1: 所以啊，我拿不定主意，才找你们来商量。
2: 哎，陆大哥，你说我跟我姐去还是不去？我们听你的。
1: 要不这样，你们去，我给你们多派几个人手，如果有事的话也好有个照应。
0: 这样不好吧？既然内线同志是指明要我们去，那就说明他已经有安排，朝阳城是鬼子的地盘，我们人多目标大，这样反而会坏事的。
1: 可你们两个去我不放心呐。
0: 这个你放心，朝阳城我们俩熟，一旦有什么危险我们马上撤离就是了。
2: 是啊，陆大哥，放心吧，我跟我姐没问题。
0: 嗯，
2: 再说了，前两天啊，鬼子都已经摸到我们十字铺来了，我们现在守住十字铺才是最重要的，这很可能就是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
0: 嗯，
2: 所以啊，你身边不能没有人。
1: 行，你们去吧，这里有我守着，但一定要记住，以后遇到事情不要轻易相信对方。
2: 嗯，
1: 一定要小心。
2: 嗯
1: 嗯，
0: 明白，走
2: 走了。
1: 嗯。

0: 小雨啊，你这个伤口恢复得挺快的，但是还是要注意，要勤换药，千万不能沾水啊。
1: 六婵姐，听你的意思，你好像要出远门啊。
0: 嗯，我跟柳飞有任务。
1: 任务？
0: 嗯，
1: 什么任务啊？哦，对不起，我忘了，有纪律规定，我不应该问的。
0: 其实也没什么的，小雨，你是自己人，告诉你也没关系。我们啊，收到了朝阳城内线同志的飞鸽传书，让白队长带着我跟柳飞到朝阳城去一趟。虽然白队长不在，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是出了什么大事，所以我决定和柳。

0: 我们俩去吗？
1: 嗯，就我们俩。啊，那姐，快点，我们该走了。
2: 哎，马上来。
1: 小野，那你自己保重啊。
2: 好，注意安全。
1: 嗯，放心吧。

哎，小雨的伤还没好，他这要去哪儿啊？

0: 小雨啊，
1: 啊，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啊，蔡大哥，你怎么来了？
0: 哦，我是看你伤还没好利索，又一个人跑出来，有点不放心，所以就……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1: 啊，伤口又疼了，那些草药都用没了，所以我赶紧跑出来，采一点消炎止血的草药。
0: 哦，是这样，我就说嘛，你的伤还没好利索，不该一个人到处乱跑的。
1: 伤口太疼了，我实在是忍不了了。蔡大哥，
0: 怎么了？
1: 我好疼啊！要不你帮我把草药敷上去吧。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

0: 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

0: 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

0: 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休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

0: 频教程。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7月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多国政党政要和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干兴邦，不断自我完善，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一起翻开这些红色档案，感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1: 这是此次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的馆藏档案中非常珍贵的一件。它是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图中清晰绘出了各个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所处的位置。
2: 从这幅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我们党领导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在全国分布十分广泛，北到河北、山东，南到海南岛都有分布，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当时已从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
1: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眼前的两份档案虽然时间跨度达65年，却共同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初心使命。
2: 这是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实行防疫的卫生运动的训令。在这份文件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为此事颁发一个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都列入了防疫的范围。另外一份是1997年3月卫生部等多个部门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这两份档案时间跨度大，反映出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
1: 结合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档案馆挖掘整理馆藏档案资源，为学习教育提供历史素材。
2: 这是一份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按照条例，除了奖励德才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凡有

0: 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的合法权益、怠工懒政等行为的干部都要受到惩戒。通过这些奖惩措施，引导教育党员干部增强党性，端正政绩观。
1: 当思政课变身剧本杀，红色历史也被搬进沙盘。看黑龙江高职院校如何深挖当地红色资源，在沉浸式演绎中走出一条红史铸魂、黑土润心、以文化人的龙江职教新路。
2: 副掌柜，这两边话说的是真厉害呀，我看这事儿就是没落到你头上。
3: 这是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师生们自编自演的红色情景剧本沙盘《解放阿城》，同学们化身革命先辈，沉浸式研读剧本，实景演绎，复盘感悟，跳出传统课堂，在身临其境中触摸黑土地红色记忆。
4: 我们同学呢，全程参与了剧本创作和课堂组织活动，在这期间我还参与了红色的志愿服务，并且通过我的相应技能获得了剧本沙盘主持人的岗位。既能读懂红色历史，又提高了我的职业素养。
5: 在以前的思政课多半是背诵知识点，所以说这让我们很难共情革命先辈，通过这种亲身参与的方式，可以让龙江精神更好的刻进我们的内心里，让它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6: 剧本将 AI VR 数字技术融入，构建研读、演绎、复盘、转化完整的教学链条。我们把龙江精神非遗技艺融入剧本，打破思政与专业壁垒，学生主动思考，深度共情，育人效果远高于传统思政课堂。
3: 红色情景剧本沙盘是黑龙江红史铸魂、黑土润心、以文化人高职大思政育人格局核心载体，全省统筹搭建三维三融育人矩阵，配套建设数字马院、红色虚拟仿真实训基地，打通课程实践师资育人通道，破解红色资源统筹不足、地域文化转化薄弱等思政教育痛点。
7: 沙盘教学模式已经形成标准化的流程，配套全谱系的剧本和教学资源库，已经辐射呢全国20多个省市、100多所院校，多项成果呢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8: 学校坚持德技并修，与红色沙盘联动冰雪文化与龙江非遗等，不断打造龙江职业教育特色育人体系。我们还牵头组建了区域思政联盟，深化校地校企协同，持续输出龙江职业教育特色思政育人经验。
3: 不止于一堂课一个剧本，黑龙江高职院校正用这套三维三融的大思政体系，把散落的红色资源串珠成链，将课堂实践文化深度融合，为职业教育的大思政改革趟出了一条可复制、能落地、有创新的新路子。
9: 龙江高职红色剧本沙盘沉浸式教学，跳出传统思政说教模式，深度盘活黑土红色资源与素质指教优势，将红色文化、工匠精神深度融合，既解决了高职思政育人同质化、形式化难题，又助力学生德技双修、全面成长，为全省乃至全国职业教育大思政改革打造了可推广、可创新的优质模式。
1: 近日，不少小学生迎来了人生首个毕业季，各地各校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的毕业季主题活动，以满满的仪式感为孩子们的小学时光画上温暖的句号。
10: 同学们，我们即将小学毕业，今天是我们待在这间教室的最后一天，让我们把整间教室还原成最初的模样。
3: 近日，在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5年级的孩子们交出了一份温暖的答卷，留给母校一间最初的教室。在班主任的组织下，有的孩子俯下身子把课桌调到最低档，有的仔细擦拭黑板和窗台，还有的将地面的污渍清理得干干净净。5年前，他们就是从这间干净明亮的教室起航，5年后，他们也想让这份暖意接续传递。
11: 我把桌子调到最低档，我也想让弟弟妹妹们能坐到舒服的课桌椅。
3: 相较于幼儿园时的第一次告别，5年级的孩子们拥有更加丰富细腻的情感。班主任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为他们送上最后一堂情感教育课。
12: 通过这样一个还原教师的过程，让孩子们知道在告别的过程中去掉些什么，留下些什么，让学生们知道告别是美好的，也可以是温暖的。
3: 在湖北武汉洪山区武洛路小学金地分校本学期最后一次升旗上，学校专门为食堂、安保、保洁三支后勤服务团队以及优秀后勤个人举行颁奖仪式，不少学生还亲手画出保安、后勤师傅的肖像，精心制作奖杯，把满满的敬意送给平日里朝夕相伴的校园守护者。
13: 他们才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校园变得更加美好。然后呢，要是没有食堂阿姨，我们就吃不到香喷喷的饭菜；要是没有扫地工人，我们的校园就会变得乱七八糟的。
14: 我们今天也能挂上这个奖杯，我就很高兴，很高兴，我说是无价之宝。
3: 这份特殊的荣誉不仅让后勤叔叔阿姨们收获了意外之喜，更在校园里播撒下尊重与感恩的种子。
15: 后勤服务人员呢，他们非常尽职尽责，然后老师、同学包括家长都非常的认可，也是通过这个方式呢，也是能够激励他们。
1: 继续来看，记者日前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暑运也于7月1号开启，持续至8月31号的暑运期间，家庭游、避暑游、出境游等需求集中释放。民航各单位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此外，暑运期间恰逢雷雨季节，航空公司和机场方面提醒广大旅客密切关注所乘航班动态，预留充足的值机和安检时间，确保能够顺畅出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

0: 因为丈夫的一时疏忽，造成了这个家26年的悲剧。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的是善意。20年善意的付出，是不是能得到回报？丢失了26年的儿子，能不能感受到妈妈的用心良苦？
1: 来，妹妹，请坐。
2: 好，姐姐你好。
1: 你好，你是从哪儿来呀？
2: 我是从昆明过来。
1: 来，你们俩请坐。找什么人呢？
2: 我来找我失散了26年的儿子。在失散这26年来，我一直都在做一件善事，希望这个善事能够这个回报到我的儿子身上。那个时候他家里发了一封加急电报来，我老公的妈妈生病了。后来发了电报来的时候，我老公还在山上做工，我就去找儿子。儿子在外面那个木板那上面，几个小朋友在摘那个野果子，摘的果子的时候几个还在分，你一堆我一堆，这样就问他，我说你要不要跟你爸爸回去看你奶奶呀？他说我要回去。他先在山上找到吃的时候嘛，嘴巴呀手啊这些都吃得红红的脏的啊。后来我就带他回去，跟他洗好脸洗好这个手这些，换好衣服，就同他爸爸，他爸爸背一个包走前面。那个时候这个儿子这个大概有这么高吧，
1: 4岁
2: 多一点。对，我就拿一只红色的那个胶桶，叫他带回去给他奶奶洗澡，这些要方便一点。那个时候我们老家那个桶嘛是铁做的，要重一点。走的时候他用手腕提的这个桶，我们做的那个房子嘛是一个那个小河的对面，一个小河沟，那个木棍做的那个木桥两只把它贴线绑起来的。他很聪明的，他不敢站起来走，天天过上过下都是这样蹲到那里，蹲到走嘛，两只手就麻的那个木桥这样走。后来一走过去的时候，就是见到最后一面，就跟我说妈妈再见了，我跟我爸爸回去了，我几天我们就会回来看你的，就是最后见到一面说了最后的一句话。
1: 爸爸在火车上怎么丢的？
3: 我是这样的，我在这个

0: 在火车站的时候是晚上大概4-5点钟把贩子去了火车站，去的时候到处都在关着门，那个候车室也没开门。后来我就在那个售票处那个旁边，就是跟他两个铺到睡了一会儿，就这么快一个巷道，那个铁门，那个铁那个栏杆就很窄的。后来我就看见有人进去买票了，后来我也就是把小孩牵着进去买票准备。买票的时候，当时那个知情那个他说你这样说怎么有办法进去，进都进不去，你又提过头又背过包。后来我没办法，我就只能把小孩放在外边，我就进去买票。我因为我在睡觉的时候我不知道进去里面有多少人了。后来我一进去看，哎呀有很多人都在排着队，你知道排着队了。后来我就站着可能站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我就对小孩不放心，我说去，我就跟那个我后边那个人说一下，我说我在你在前面，我说我出去看一下我的小孩，一出来就没有了，就这样的。后来我就找，哎，就找到就到处找，找了有一差不多一个小时，就是把那些火车站那些周围我都找掉了，就没有。当时我就这个知道这坏了，他因为他才4岁多一点，走不了多远的。后来我找着边找边问。问到那些那个旁边的人，他就说是有一个小孩，他说手上提一个桶，他说大概在半小时左右。他说，后来我又找，整整找到9点钟左右，没这办法了。那个时候，哎，说实话，在那个时候是这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我又去报案，真是的，一个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明。
1: 在那个时候，我崩溃了，哭了，抱着那个小儿子晕倒了。我的朋友他们把我扶起来，在当时坐的凳子上的时候，慢慢的回过神来的时候，心里就是还是痛苦。我就召集这些亲戚啊、朋友啊这些借钱，总共借了3000块钱，叫我的弟弟、亲弟弟。给我一个表叔，两个人去找。在他们走了之后啊，我那个心情啊特别的难受，一个晚上从来都没有睡着过，就想着儿子，为什么你这么可爱，你爸爸这么粗心大意就给你弄丢了，就反来覆去的想。他小时候啊，那个时候有时候调皮，他去捡那些乱七八糟的来吃，吃的脸很脏的回来，我就用棍子打他，我说你不听话我不要你了。他聪明了，他反应很快的，他抱着我的大腿，他说妈妈你不要卖掉我，我长大了我有用啊，我还要供你啊，买肉炖给你吃啊，还要买糖果给你吃啊。听得那个心里面了特别的舒服。在当时啊，真的是一讲到这种问题啊，就成了现实，儿子真的是没有了，不见了。
2: 这些年自责吗？
0: 怎么不自责啊？
2: 哎，你老婆怨你吗？
0: 他怎么不怨？还差一点离婚呢，不怨。哦，
1: 那个时候我弟弟他们找了半个也没找到，我天天在家里哭哭哭，就是因为这个把自己的儿子弄丢了。他就把他的妈妈也接到广东来，后来他们一来到的时候，一瞬间就是啊，我把我的儿子拿给我的一个朋友，我就拼命的这样捶他，我说还我儿子，还我儿子，就拼命的打他呀，真的是啊，很伤心很难过。就是我打到他的时候，他还抱着我哭，他说我比你也伤心呢，因为儿子是我弄丢的，他还是很心痛的，吵的架，长期吵架。
3: 我觉得这个责任啊，确实是个父亲的。这个父亲太粗心了，他居然可以在那个里面待一个多小时不管自己的儿子，这是匪夷所思的一个事情。
2: 下午睡那觉没丢了孩子都算万幸了。
3: 今天如果能找到孩子，这父亲啊这一辈子个负罪感就会轻松下来，如果找不到孩子啊，这个父亲这个一辈子的负罪感都会在，而且一辈子这个妈妈都会怨恨他，因为他确实是太粗心了。
2: 你刚才说你们一直在做一件善事，什么事儿啊？
1: 那个时候我儿子丢了以后嘛，我们到处找，找来找去找了几年，后来我又搬了一个地方，就是换了一个环境嘛，还是想找儿子。后来我们搬到那里的时候，我老公在那里跟他的朋友两个合伙卖了个回家的那个长途汽车票啊。那个时候我去

这个菜场的门口，去买菜嘛。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那里面围一大圈的人啊，那个门口，我就去看。在当时看的时候，有一个。

0: 喂他吃，那个小孩哪里懂洗啊，就全部流的这个衣服啊到处很脏的，那个蚂蚁都爬到身上去了，我看见有这么脏，我就去把那个孩子抱到家里来，跟他洗澡啊，换衣服啊，跟他弄干净啊，到处我心里面是这样想的，洗干净嘛，把他又抱回去，在当时的时候洗干净了，看见他很可爱，但是我又徘徊了很久，那个时候我心里想来想去，就说真的是收养了对我们的压力很大的，是吗？本来家里条件就很差的，还有爸爸妈妈也需要我们去养他，还有养活自己的孩子，我老公说管他的了，把他收养，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想了，好，把他收养就收养吧，就是哪怕再艰苦再怎么纠结，都是为了这个自己的儿子丢了，还不知道人家是不是这样对他好啊，做一点好事吧，做一点善事吧，把这个女儿决定收养了。我们全心全意的对这个女儿好，希望我的这个儿子走到人家那里，他的养父养母也应该要善待于他，对他好，善有善报吧。他一天一天长大了，那个奶粉呢要吃的多了，是吧？后来我们在卖车票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本来也是挣不了什么钱，就叫了个司机带了个玉米粉6块钱一包，那个时候吃来就是带20包，带来就是买一点那个好的那个奶粉给他混起来吃。后来一年一年的过去，儿子大一点了，他两个人有时候就要争执什么东西啊，我就要打那个这个自己的儿子，我儿子怎么说，妈妈你凭什么打我哦，这个姐姐是捡来的，你还这么护着她？我说你不要欺负她，她的命都够苦的了，我们带到她都不容易，我们要比自己的亲生的还要好。后来我女儿听到我在骂她那个弟弟，女儿很也是很聪明的，她说妈妈我们以后也不吵不闹了，你就是我的亲生妈妈，我们以后也是和睦相处了吧。真的她很聪明的。其他上初中的时候我就送他去上学，我就在那个学校的门口摆地摊，一天卖300-200块钱嘛。后来他就说妈妈生意怎么样，我说有时候晚上搞不赢，我晚上要卖粥，还要有那个炸香蕉炸馒头的那个车子，就要看两个，有时候看不过来，有时候那个热粥那个锅底都会糊掉的嘛。他就说妈妈我不想读书了，我说你为什么不想读书啊，现在有这个机会啊，不像以前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条件读书，我说你有机会还是多读一点书好一点。他爸爸也这样说，你现在还小，你不读书怎么办，妈妈我不读了，我来帮你们做生意了，家里条件也不怎么好，所以他就放弃了他最喜欢的那个学业，都来帮我们做生意，他很体贴人的，真的。
1: 你看收养了这个纸盒子里爬满了蚂蚁的孩子，那么穷的家庭一直养到现在20年了哈，他对你们好吗？
0: 很好。
1: 知道他是收来的？
0: 知道。
1: 知道哈。
0: 差不多15岁左右吧，那个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到时候跟这个女儿说想不想找他的亲生父母，纠结了2-3天还是跟他讲还是不讲，万一他理解错了就说我哪里做的不好啊，你还要跟我认我的亲生父母，是不是不想要我了还是怎么回事啊，还是纠结在这里，心里就这样想。然后我那一天中午回来吃饭的时候，我就这样问他，我说小平，我说你想不想去找你的亲生父母啊，我的这个女儿怎么回答我，他说我吃饱撑着了啊，他都不要我，我干嘛还要去找他呀。后来我从来也吓得不敢提。
2: 对，但是如果是他要去找，我们还是要支持他的，
1: 支持他，
0: 是的，
2: 是的，是的。
1: 他理解这个孩子不在身边的父母的这种
2: 感觉，对对对，因为我现在我也希望我找到我的儿子，所以我就是他要去找，我也要支持他的，真的，
1: 对对对，
2: 我不会自私的。
3: 我觉得如果是从这个善良的角度来讲，主要是要表彰他的那种善良的心，就那个满身爬满，
1: 有病都不能做手术，为什么花钱？只能吃100-200块钱的药，等着有了钱了才能给自己做手术，为什么先救那个孩子。
4: 但是这一户人家你看他子女这么多，可能我觉得家里还是有点困难，所以我也代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圆梦基金资助他们家20000块钱。
1: 资助你们家2万块。
0: 好，谢谢。

0: 谢谢，
1: 表彰你们这种善心，
2: 谢谢
0: 谢谢，
1: 对待你们这个养女的这份爱心，好，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书东怎么帮助你们去寻找的，来，站在这儿来。
3: 王淑芳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淑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看到了您发来的这个寻人报名，我们也是立即根据您提供的一些线索信息，帮您整理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包括您跟我们说哈，儿子吕文俊应该是1986年出生的，那他最明显的一个身体上的特征呢，就是他的左膝盖有伤疤，在1990年的8月1号是在广州的火车站丢失的。那根据这些重要的信息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帮您开展寻找。
4: 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我们首先在宝贝回家网站上搜索全部在火车站丢失的孩子，据而缩小寻找范围，重点排查1990年前后在广州火车站丢失的男孩。结果发现有一名叫吴耀德的男孩与您提供的线索相吻合，而且他就生活在广州，我们又进一步对他进行核实。
5: 爸爸妈妈，20年来，你们将我视如己出，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成人，陪伴着我度过了20个春夏秋冬。从我牙牙学语到如今长大成人，你们都一直在默默地付出着，我很感激你们。爸爸妈妈，我爱你们。一直以来我都知道你们有个心愿，就是找到那个丢失的哥哥。妈妈，就像你说的那样，善有善报，世上总是好人多。爸爸妈妈，我相信今天一定能够见到哥哥，今天就可以为您的心结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爸爸妈妈，其实看着你们幸福，就是我们做儿女的最大的幸福。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6: 儿子啊，爸爸妈妈对不起你，给你带来了20几年的痛苦和伤害。
7: 我们全心全意的对这个女儿好，希望善有善报吧。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啊，你现在在你的养父养母家过得还好吗？爸爸妈妈担心的就是他们是不是善待于你，

0: 对不起，对不起，我
1: 爸爸妈妈，对不起呀、啊。
2: 来，请把儿子带到这儿来，来，请。爸爸心里这颗沉重的负担放下了，亲手丢的儿子找回来了。儿子还记得吧？当年怎么丢的，记得吗？火车站的事儿。
3: 就是说到在广州火车站那边，就是说爸爸说要叫我在那里等，他说他要去买车票，应该是等的时间比较长吧，就有点不耐烦，就看到一些摆摊的那些感觉好奇怪的东西。

0: 我就一边看一边玩，然后等到要回来的时候又找不到路了，就差不多到了晚上的时候，天快黑的时候就遇到我养父了。
1: 他就把你收留了。
0: 对。
2: 为什么养父母给他起名叫吴尧德，就是后来他走到了一个叫瑶台的小村庄了，离开火车站挺远了，在那儿捡得他，所以叫吴尧德。家里对你好吗？养父母包括你说的奶奈？
0: 好，都很好，
1: 都好，
0: 比他们亲生的都好。
1: 哦，你现在结婚了吗？
0: 结婚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那女儿大的有
1: 七，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0: 对，大的女儿有七岁了。
1: 你现在也在广东吗？
0: 我现在在惠来老家这边。
1: 好，一家人终于团圆了，我们祝福他们，盼望他们走向幸福的大门。走。
3: 真的，
2: 拉着儿子走。
3: 是的。
4: 儿子的回答让爸爸妈妈得到了宽慰。26年来，他们怀揣着善心和善意去做一个善良的人，他们相信的善有善报在这一刻得到了回馈。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团圆，也衷心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5: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6: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6: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7: 对呀、
6: 啊。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8: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9: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7: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 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6: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7: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6: 双手托天理三焦。
7: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6: 明白。哎，
7: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6: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7: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6: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5: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7: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6: 这个力道，哎，
7: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 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

0: 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

0: 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哦，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

0: 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 失眠、多

0: 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

0: 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雪兔的颜色。
1: 看我的，旋风一脚。
2: 哇，看我的，狼王飞天。我眼花了，再来。
3: 是一只兔子，
2: 我的屁股快摔成两半了。
4: 不关我事，我就蹲在这里而已。
0: 雪兔，
4: 这只兔子是褐色的呀，为什么叫雪兔？找到雪兔就知道了。小小护卫队出发。
5: 你好，我哥哥还没回家，你有见到他吗？你有见到我哥哥吗？他叫小白，是一只雪白的兔子。你有看到一只兔子吗？你有看到？哥哥，你在哪儿？哥哥，哥哥，
4: 小兔子，你在找人吗？
5: 我在找我哥哥，他叫小白，是一只白色的兔子。
4: 我们也在找兔子，不过是找一只褐色的兔子。
0: 小兔子太可怜了，我们先帮他找哥哥吧。
4: 好，遇见有困难的人，伸出援手是应该的。白虎能量，
6: 绿兔能量，
7: 猴王能量，
8: 力量加成。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9: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0: 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1: 好像晕倒了，我们快过去。
2: 这儿的雪太深了。
1: 闪电飞梭！小兔子，你为什么不会陷进雪里啊？
2: 我的脚掌比较大，还有长长的毛，能够增加与雪地的接触面积，因此可以在雪中奔跑而不下陷。啊！
3: 哎，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4: 啊！妹妹，
2: 太好了，哥哥你醒了，你怎么晕在这儿了？
5: 我奔跑的时候撞到了石头上。啊？
1: 你没看到石头吗？
2: 我们雪兔双眼间距太大了，有时候得左右移动面部才能看清前面的物体。
1: 好吧，雪兔啊，你们是雪兔啊？
5: 不对呀，雪兔不是褐色的吗？
1: 雪猫，快逃啊！赶紧逃！
2: 哥哥，不！彩虹能量，
1: 闪电飞梭！雪兔妹妹，你跑得真快啊！
2: 我们雪兔最快能跑到每小时50公里呢。
4: 这次多亏了你们救我，谢谢。
6: 遇见有困难的人，伸出援手是应该的。
7: 对，不用客气。不过你俩要是能回答我们一个问题，就更好了。就是雪兔到底是褐色的还是白色的呀？
8: 等到了夏天，你们就知道了。
2: 哇！等等我，妹妹。
1: 没想到雪兔竟然会随着季节换毛啊！
9: 冬天的毛色主要是白色，夏天就变成了以褐色为主。
6: 真是神奇的雪兔呀！
10: 已经准备好接收雪兔数据。
11: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炮光，
1: 速度守护！
11: 猴王战神炮光，
9: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
12: 宇宙战神套装。

0: 也想轻易落入动物受限，混沌幻化，化为血兔。
1: 那就试试吧，彩虹能量。

0: 风暴，出手！
1: 丑牛战士，蛮牛冲撞！
2: 大笨牛，你速度太慢了！
1: 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马！变！

0: 直是作弊，这可怎么办呀？
1: 当眼睛无法看到时，就该耳朵发挥作用了。
2: 啊！抓住你了，彩虹能量！
1: 给他最后一击！
3: 白虎战神，
2: 玉兔战神，
3: 猴王战神，出击！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0: 鸟爸爸。
1: 犀鸟妈妈，这些泥土混合着你的唾液，肯定可以为我们的宝宝筑起安全的巢穴。
2: 犀鸟爸爸，真是辛苦你了。
1: 为了你和我们的孩子，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你要把洞口封住，还要生宝宝，才是最辛苦的。
2: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我在洞里这六个月就拜托你了。
1: 放心好了，我会为你和即将降生的宝宝提供充足的食物的。

0: 要补齐数据的动物是犀鸟。
1: 犀鸟，看来我们要到空中去寻找它了。
2: 没错，闪电机车起飞。
3: 犀鸟妈妈，
4: 这么快就找回食物了，你真是太厉害了。
3: 还不够，我去找更多的果子，一定要保证你和宝宝营养充足。
4: 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原来是你在偷吃我果园里的果子。
3: 我不知道这片果园是你的，快放我出去。
0: 原来犀鸟在这里，怎么被吊起来了？
1: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吧。
2: 白虎能量，
0: 玉兔能量，
2: 猴王能量，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0: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2: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3: 对不起，我不知道果园是你的。
0: 以后不要再来我的果园了，这里的果子都是我的。
1: 小心点儿，这片果园都是你的，你怎么连果子都摘不到啊？
0: 谁说不是的？我有这么大的果园，却每次只能吃掉下来的果子，连一次新鲜的果子都没吃到过，这真是一种悲哀呀！
3: 给你新鲜的果子。
0: 这就是新鲜水果的味道吗？简直像炎热的夏天吃了冰爽的冰淇淋，让我有了飞一样的感觉。
1: 你太激动了，又把自己扎在树上了。
3: 对不起，小刺猬，我不会再来你的果园了。
0: 等一下，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帮我摘鲜果，每摘十颗果子，我就给你一颗果子。
3: 你的意思是让我替你打工？
0: 没错，就是打工。你愿不愿意接受我的邀请啊？
3: 我当然愿意了。
1: 我们也来替你摘果子，奖励的果子就给犀鸟爸爸好了。
0: 成交。很好，这是一筐果子兑换的一小包果子。
3: 谢谢，我先回家一趟。
0: 等等，你还没摘完呢。
3: 我回家一趟，马上就回来。
1: 犀鸟好像有点累啊，不会有问题吧？我们跟上去看看。
4: 你回来了，快看，我们的宝宝降生了。
3: 太好了，我看看。他们好乖呀。
4: 是啊，真希望他们早点孵化出来。
3: 看，我给你带回来了什么？
4: 这么多？
3: 这都是我用劳动换回来的，劳动最光荣。
4: 看你满头大汗的，一定是累坏了，辛苦你了。
3: 没什么，这六个月你要吃20000颗果子，现在还远远不够，我要继续去打工，努力赚果子去了。

0: 原来犀鸟爸爸这么辛苦，是因为要照顾家人啊。
1: 犀鸟爸爸真是个模范爸爸，
0: 就让我们一起帮他转果子吧。

0: 好香啊！
1: 我闻到了什么好吃的东西的味道。
2: 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
0: 那可由不得你！
3: 走开！
2: 你在我的车上休息一下，我们来赶走蟒蛇。
0: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嗨！
4: 爸爸，爸爸，
3: 谢谢你们，小小护卫队，我的宝宝孵化了，我们现在可以把洞口打开了。
0: 爸爸，快把犀鸟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
5: 猴王战神套装，
6: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

0: 一次可不会轻易让你们储存出去了。问尊换话，化为新娘。
1: 那你就试试好了。
2: 快走开！
1: 五马。

0: 死蛇战士出击，灵蛇缠绕。
1: 逆空能量，彩虹能量，嗨！
0: 彩虹，你要小心啊！
2: 风暴，让我助你力量加倍。
0: 白虎战神出击！
2: 哦，白虎飓风！
0: 就是现在，一起上！
3: 白虎战神，
4: 玉兔战神，
5: 猴王。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勇担时代重任，树立远大志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国教育系统引发热烈反响。举旗定向深耕学理，扎根中国建强体系。教育部召开高校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工程推进会，夯实教育强国建设的学理根基。高职院校值不值得选？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对考生报考有何影响？高考志愿填报关键期，一起听听专家的建议。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梳理了总书记的部分重要讲话内容，一起学习领会。
1: 105年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105年不懈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国教育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根本使命，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铿锵有力的话语让广大师生备受鼓舞，倍感振奋。
2: 这个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的文献，概括了

0: 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过去105年间取得的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我感到是心情非常的激动，心潮澎湃。我们要为国家培养复兴栋梁，强国先锋。那么我们在工作当中啊，也应该真正的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引导同学们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把对祖国和人民血浓于水的情感融会贯通到事业和学业的全过程当中。
1: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一腔赤诚、百折不挠的精神奋力开拓、砥砺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2: 105年风雨兼程，党其所指就是团其所向。作为一名基层团干，我将牢记为党育人使命，把今天的感动转化为日常思政工作的动力，引导青年学生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让红色基因在校园里代代相传。
3: 我始终坚持，党建是教学科研的红色引擎，我们将以前辈党员为榜样，以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扎扎实实的干，敢于开拓创新，用好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培养有根有魂的年轻人。
4: 习近平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广大青年学子表示，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未来我也即将成为一名选调生，到最贴近人民的地方传播最真实的声音。我将用心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把自己锻造得更加纯粹、更加坚硬，努力在传递真实民情、讲好群众故事中守护万家灯火，为民族复兴贡献青年力量。
6: 我们要将百余年绵延不息的红色精神转化为当下的行动力，扎实研读习近平外交思想，以中国立场洞察世界变局，敢于直面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中的现实难题，着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解释力的学理支撑。
7: 北大红楼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地和建党星火源头，李大钊、陈独秀等先驱在此点燃真理之火。作为北大学生，这份传承要求我们更续红色血脉，将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个人成长融入民族复兴。
8: 讲话中也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那么未来我们星火队也会把这个理论宣讲这件有意义的事情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
4: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汇聚成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广大师生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持之以恒，把党的优良作风转化为建设教育强国的实干成效，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9: 加大医学教育改革和创新，培养出更多的扎根边疆、服务基层、挺民担当的卓越医学人才，为健康中国和壮美广西贡献广西医科大学的力量。
10: 以青春之我投身教育强区建设，以科学规划服务广西教育高质量发展，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教育蓝图落地见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广西现代化篇章贡献智慧与力量。
11: 我们将持续深入地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面向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把总书记的思想转化为学理化的理论，然后呢，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推进理论的创新，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2: 我们始终一组国家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战略，将农科底色与师范本色深度融合，跨学院、跨学科全力培养适应全面乡村振兴的懂农业、知乡村、会育人、山教学的师范生。
13: 我将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贯穿教学和实践全程，培养具有家国情怀、专业素质和责任担当的新时代城市更新复合型人才，
14: 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应用型高校中的一流大学，全国职教师资培养高校中的标杆大学，服务江西经济社会发展高校中的模范大学，
15: 引导全体师生员工厚植家国情怀，立足专业报效国家，以实干实际奋力书写 华东交通大学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6: 6月30号，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为题，为直属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直属机关党委书记王光彦主持党课。
4: 怀进鹏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教育系统高质量党建引领教育强国建设。怀进鹏强调，要深刻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化立党为公是政绩之首，为民造福是政绩之本，科学决策是政绩之要，真抓实干是政绩之成的理解，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当前教育强国建设进入破旧立新、蓄势突破的关键时期，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航向，全力服务现代化强国建设，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在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中彰显教育的先导性、基础性和战略性。怀进鹏要求，要科学统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若干重大关系，坚持系统观念，做有理想、负责任、敢攻坚的行动主义者，推动教育强国建设重大部署落地见效。要统筹好稳和进的关系，既兜住底线、夯实基础，又突破思维极限，勇于创新进取，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积厚成势、行稳致远。要统筹好立和破的关系，巩固现有发展优势，谋定后动，循序渐进，在破立统一中释放综合改革的新活力。要统筹好虚和实的关系，吃透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争做行动派实干家，一步一步把教育强国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统筹好标和本的关系，既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抓住重点和关键，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标本兼治，统筹施治，让教育改革发展任务既有立竿见影的成效，更能彰显惠及长远的使命和价值。要统筹好近和远的关系，多做为未来发展打基础、做铺垫、立长远的前计，远近统筹，久久为功，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16: 6月30号，教育部召开高校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工程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面向15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并讲话，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嘉义、徐青森出席会议，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熊四浩主持会议。
4: 高校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工程，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助力提升国家软实力、应对科技和产业变革、科学服务国家治理的战略举措。要提高政治站位，立足教育强国建设新征程，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更好服务现代化强国建设，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在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中彰显使命与价值。会议强调，教育发展15/5规划对高校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工程做了进一步强化和部署。要围绕战略方向立目标，围绕目标定任务，围绕任务配资源找抓手，推动工程从谋划布局、高质量起步到实质化创新性推进新阶段。一、 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持续深入推进党的创新。

0: 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分学科构建以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自主知识体系，加快构建中国自主教材体系，打造知识生产高地。二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坚持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坚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与筑牢自主知识根基同频共振，构建人才自主培养高地。三要以范式变革为动力，用好新时代伟大实践富矿，借助学科交叉深度合作催生创新成果，善用技术赋能提升研究效能，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迭代、技术更新和范式变革。四要以文明交流互鉴为使命，建强研究平台，打造交流品牌，完善合作网点，构建全球学术交流合作网络。会议要求，要全面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持续优化资源配置，着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切实加强科研诚信和学术生态建设，为顺利实施工程提供坚强保障。各地各校要将工程纳入“十五五”总体安排和发展规划，做行动派、实干家、攻坚者、探索者，有力有序推进工程实施。2025年6月30号，教育部启动实施《高校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工程》，工程以体系贯通的方式一体推进构建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和成果应用体系、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中国自主教材体系、学科建设与教学培养体系、实践育人体系、国际学术交流合作体系等六大体系，并同步健全评价保障和队伍建设机制，着力为2035年教育领域全面建成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打下坚实基础。
1: 会上，相关高校负责同志和专家代表做交流发言。
2: 高校作为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力量，扎根中国大地，聚焦攻坚中国式现代化重大命题，依托教育部重大专项，加快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夯实教育强国建设的学理根基。
3: 北大坚持以重大文化工程为纽带，打破学科学校区域壁垒，搭建开放协同的学术共同体。北大着力构建以国家高端智库、首都高端智库为龙头，院系及研究基地为两翼的智库体系，建立重大课题定向委派、多学科团队组团攻坚机制，推动学术研究深度对接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
4: 牵头成立了全国首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教学研究会，牵头教育部学理化研究重大专项，组织出版牢牢把握党的创新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丛书等系列著作，深入推进原理研究专题工程，持续产出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
5: 学校牵头教育学、心理学、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国家安全学五个一级学科，教育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专项，聚焦教育强国建设的重大问题，提炼中国教育学核心概念和理论体系。各个专项积极产出和辐射教育教学优质资源。
2: 教材建设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加快人才自主培养的关键载体。近年来，各高校将原创性教材建设摆在立德树人突出位置，抓好抓实教材编修、推广等工作，以高水平原创性教材建设助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
6: 牵头编写新时代爱国主义大学教程，成为首批中国原创培育教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及各学科重要论述摘编经济学分论，分别作为中国系列和经典系列原创性教材的首部标志性成果推出。
7: 我们将重点探讨解决在原创性教材使用中如何以自主知识体系来统领教学全过程，在教学实践和研讨中如何用好我们已经开放的九个配套教学资源库和中国金融学虚拟教研史平台，以数字化手段赋能自主知识体系的教学统领性和原

0: 创性教材的社交力学性。
1: 如何在高水平国际交流与文明互鉴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各高校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走向世界。
2: 持续加强与海外高校、智库、媒体平台、国际组织、出版机构的良性互动，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联合国际知名学术出版机构向全球开放发行英文版《中国教育故事》系列书籍，受众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建设7家中国式现代化运行动的研究实验基地，在海内外开展长期跟踪式、参与式、案例式调查研究，不断提升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重大需求的能力和水平。
4: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广西。最近呢，广西现代产业学院联盟在柳州成立，联盟由全区50个普通本科高校现代产业学院组成。在科技创新方面呢，各现代产业学院共建各类产教融合平台是671个，其中国家级的科研平台是8个，省部级的科研平台是170个，自治区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是6个。据了解，联盟近期将会上线30个由专家组和多个现代产业学院联合遴选的典型推广案例，来推动建设经验的流动共享。第二站我们来看到的是海南。最近的海南省教育厅印发了通知，确定2026年全省中等职业教育指导性招生计划是5.9万人，包括了全日制还有非全日制。通知指出呢，在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的基础之上，积极的招收往届卫生学初高中的毕业生，还有城乡劳动者、退役军人、下岗职工以及返乡农民工等等的群体。有中职学校的视线，优先引导本地生源就近进行就读，并且呢，也是支持有条件的中职学校申报开设职业初中班，开展结对帮扶薄弱初中学校，助力控辍保学和乡村振兴。第三站我们再来看一看河南。日前呢，河南省体育资训志愿服务活动正式启动了，涵盖了运动训练、运动康复等多个专业的106名体育专业师生将会奔赴平顶山、安阳、鹤壁、许昌、南阳、驻马店等等，一共是6地，开展为期4个月的专项训练指导、基层教练员业务培训，还有校园群众体育活动组织以及青少年体质健康科普等等的工作。那据了解呢，支教支训团队当中的25人教师团队全员都是博士学位、高级职称教授，而81名支教支训学子全部都是2级运动员及以上的资质。部分学生曾经入选国家队，或者是征战亚运会等这些国际顶级赛事。优质人才下沉，助力基层体育事业更好的提质升级。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1: 眼下正值高考志愿填报的关键期，高职院校值不值得选？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对考生报考有何影响？我们摘录了一线中学校长、教育专家的相关文章，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5: 志愿填报阶段，成绩只达到专科批次控制分数线的同学们会思考一个问题：高职院校未来发展前景如何？首先，要跳出专科不如本科的片面认知。职业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是同等重要，类型不同的两种高等教育模式，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是人才培养定位、服务社会的方向不同。从就业市场传递出的信号来看，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趋势是，高技能人才的稀缺性正在持续快速上升。这不是短期波动，而是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必然伴生现象。所以高职院校到底值不值得选，这取决于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想要做什么。如果你对自己的职业偏好有相对清晰的感知，偏好动手实践、技术应用和解决真实工程问题而非学术研究，那么选择一所办学实力强、产教融合深的高职院校，进入一个与社会需求紧密对接的专业方向，可能是一条成长路径更清晰、回报更确定的不错选择。随着国家行动的推进，高校学科专业设置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一是设置更多元，新兴专业打开新赛道。

0: 二是传统在升级，原有专业快速脱胎换骨，三是信息更透明，志愿填报不再开盲盒。对考生志愿填报的建议是，要善用数据，避免拍脑袋，学会借助各类大数据平台看清专业调整方向和行业态势，要守护兴趣，把热爱融入国家需要，切记不要盲目跟风追热门，选择自己热爱的领域，叠加国家发展的趋势，才能实现个人前途与社会需求的双向奔赴。同时建议同学们敢于突破，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才能让自己未来的路越走越宽。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戴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爱奇艺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

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

0: 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0: 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

0: 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2: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5: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9: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3: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0: 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珍视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臣下令。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 4.4 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 1.2 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 水利部门已

0: 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七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

0: 城市的脉络由无数劳动者串联，穿梭街巷的外卖配送员，奔波路途的网约车司机，都是新时代不可或缺的建设者。平凡岗位能否绽放不凡光彩？细碎日常如何坚守初心担当？本期节目共同遇见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美团外卖707骑手党支部书记，外卖骑手高峰。欢迎高峰做客遇见。那你现在一天跑多少单呢？
1: 现在每天跑30单左右，是我自己给自己定的一个小目标。
0: 那如果问你自己，你会怎么形容自己一天的这种工作状态？
1: 我们每天的生活状态就是早上晚上睡觉之前，首先要看一下手机第二天的天气情况，然后如果有雨啊，会带好雨具，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像大家所看到的那样，戴好头盔到站点，然后站长给我们开个早会，讲述一下头一天发生的事儿，然后今天需要注意的事项，然后接下来就是放我们出去去跑单了。然后每天完事儿之后下班了回家的话，基本都在晚上8-9点钟的时候。
0: 听说你送外卖啊，会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敲门3下，再后退40厘米，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习惯？
1: 这是自己给自己的做的一些小总结。我们这个行业啊，它其实是一个服务性的行业，然后我就想着怎么才能把这个服务做好。如果要做好的话，首先我们跟顾客接触的话，它其实就是那几秒钟的时间。那几秒钟的时间如何把让顾客感受到我们这种责任？因为配送员多数都是男性，然后身材有一些可能会比较高大，咱们在家有一些点餐的顾客呢，有一些可能会是女性，他一开门，他看见外面是一个特别高大的黑影，他可能会有一些恐慌或者焦虑的这种情绪，
0: 反正会吓一跳那种感觉。
1: 对，咱们不要把这种情绪传递给他，所以在门口40厘米的时候等待顾客开门，这样的话顾客不会感觉到哎呦瞬间有一种这种压抑，一个大黑影在站在门口这种感觉，所以我就想了个这么个办法。
0: 哇，你还挺细心的。出生于1990年的高峰，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在部队时他曾参与小兴安岭山林火灾、松花江洪灾等抢险救灾任务。2018年，他成为穿梭在北京街巷的外卖骑手。尽管从零开始探索，但军旅淬炼出的坚韧从未消散，已迅速成长为片区人人认可的活地图。我知道你之前呢是有过5年的军旅生涯，当时呢在这个部队的时候也救过火，同时还这个抗过洪啊。那后来为什么会选择做外卖员这样一个职业呢？
1: 当兵的时候可以说是为了自己的青春梦想，然后退伍回来了，结婚，尤其是结婚了之后也得考虑到养家吃饭这个问题，所以当我的战友给我发信息说在北京送外卖收入不低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的就动身来了。然后从2018年开始加入到这个行业之后一直干到至今。
0: 那当时到北京来做外卖员，来做骑手，家里人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支持吗？
1: 我刚开始是瞒着家里的，没有告诉他们，然后等到发了第一个月薪资的时候，第一个月发了7000多的薪资，然后告诉家里，家里有一些不满意，说我瞒着他们了，但是对这个薪资还是这个薪资还
0: 是
1: 挺有诱惑力的，所以还是坚持下来了。
0: 我不知道你自己一开始做这个外卖员的时候，做骑手的时候，这个适应的过程长不长？你觉得难度在哪儿？
1: 刚开始来北京啊，对北京这个各个街道啊、各个社区啊也是没有啥了解，然后对这个地形地图啊也是不太清楚，所以那时候也遇到了不少的难题。像看着师傅送的时候，哎，他送那么简单，也不用开导航，也不用开地图，直接骑着电动车就到地方了。然后我跟着，我看着，哎，我自己送是不是也会这样？然后当我出图了自己送的时候，也遇到一些难题。就是
0: 难在哪儿呢？
1: 各个小区还是有一些特色的，比如说它会有1号楼、2号楼、3号楼的牌，然后到第4号楼就没有了，3号之后是5号，4号可能在10号楼之后，这种也是造成了一些麻烦。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即使是导航也没有显示那栋楼具体在哪儿，然后就需要靠自己去认真去琢磨，然后没事的时候，比如说像下午我闲下来的时间，自己去骑着电动车摸索一下这栋楼具体在哪儿，它的方向朝哪儿开，哪一条路能够比较近，这种的。
0: 可能遇到形形色色的这种顾客， 当中肯定也避免不了很多的这种委屈呀，包括你看每天又这么疲惫，那这种负面情绪你们怎么去调节？包括你自己怎么去调节？
1: 我自己的想法是不要把工作当中的情绪带到生活中，也不要把生活当中的情绪带到我工作中。
0: 嗯，
1: 它本身就不是一个状态。在工作当中，我所面对的顾客呢，我一定要把这个服务做好做周到，就是每天送餐的时候给顾客上门一定是一张笑脸，不要把这个坏情绪然后传递给顾客，然后顾客看着咱们苦大仇深的，愁眉苦脸的，然后他心情也就不好了，他心情不好了咱们是不是会容易得到一些差评。另外一些就是比如说要了解哪条路红绿灯的时间比较短，比如说像下午放学的时间咱们要是不是要避开某些路段，因为它路上有学校的话是不是容易造成堵车，咱们就别再给交通添压力了。
0: 嗯，
1: 这种的。
0: 那你自己就没有觉得特别累，甚至可能说哎呀我是不是就可以不干这行了，会有这个瞬间吗？在这八年当中，
1: 我仔细想想，我从事这个行业小八年时间，自己其实也是挺惊讶的，因为没想到能从事这么长时间。
0: 嗯，
1: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一年半没有回家了，就是回老家，已经一年半没回老家了。
0: 那等于老婆孩子都没有看到了。
1: 对，然后父母的身体啊这些其实也是有一些担心，也想就是除了每天视频电话之外，也想了解了解父母的身体的基本情况。所以可能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想请个假回老家看看父母去。
0: 那我相信在你做八年外卖员做骑手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也有很多这种暖心和温暖的瞬间，对不对？
1: 嗯，也有不少的。比如说像顾客现在经过国家的一些宣传，然后对我们行业也是有所了解了，然后有一些顾客点餐的时候他可能会特意多点一些水呀、饮料啊啥的，然后我专门备注上是给我们的。还有一些就是有小惊喜敲开了门之后说这个苹果或者这杯饮料是给你的，这种呢也经常有。然后顾客对我们的理解的话其实也是对我们的最大的支持。突然间遇到一个好的顾客，然后发生了这种事儿的话，我们心情的话瞬间就哎感觉一个是自己的工作完成了，另外一个心情好起来了。
0: 嗯，流动的骑手也需要安稳的红色港湾。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之际，十余名党员骑手参与游行训练，707临时党支部应运而生，并于2022年正式成立。不少群众骑手主动靠拢党组织，这份火热的向党之心究竟从何而来？新就业群体的党建工作又要从何开展呢？
1: 我们这个党支部吧，最早是从名字来说的话，最早是成立在2019年的建国70周年阅兵期间。然后因为我们当时有十几名党员骑手参加了国庆阅兵群众游行的方阵，
0: 嗯，
1: 然后党员是不能没有组织管理的，然后我们当时成立的是临时的支部，叫707临时党支部，其中70呢是指70周年，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7呢是骑手的谐音。在22年的时候，是因为我也感觉咱们这个骑手如果凝聚成一股绳团结起来的话是可以做成一些事儿的。这个事儿的话我可以用一个小故事来说一下。曾经发生一件事儿，就是在2019年的夏天的时候，当时有十几名骑手参加了那个训练之后，其中也包括我，参加了训练的时候，北京突降暴雨，游行所用的物资因为堆放在下沉广场而被雨水浸泡了。然后当时组委会也是挺着急，然后就喊了，在群里说了一下，然后当时有5-6名党员骑手，其中我是算是牵头人吧，然后组织着大家在那儿一起转移物资。组委会也是对我们这个群体有了一定的信任和了解。
0: 那骑手因为他的这种流动性，包括你们工作的性质，可能也是在这个行进当中的哈，一直是流动的这种状态。
1: 对，
0: 那你们开始开展这种党建工作是什么样的特点，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1: 新就业群体党建这块也有一些新的想法，比如说组织大家进行学习个什么文件啊，看一些心得体会什么的，就直接在支部里面发布，然后

0: 我会跟大家说，尽量用晚上睡觉前15分钟的时间，因为这样可以不占用大家跑单的时间。其实是有很多群众骑手非常向往成为党员的，所以我们单独建了一个积极分子的群。要不老师您猜猜群里面有多少人？全北京
1: 至少有上百人吧，
0: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啊、
1: 哦嗯。大家其实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对不对？
0: 对，大家积极性特别高，然后都是想就是以身作则，成为一个表率，尤其是在各自的站点发挥一些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1: 那你既然是骑手的党支部，我相信你们也会关注的是骑手的工作生活，包括骑手的个人的成长，对不对？
0: 嗯。
1: 那你们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0: 比如说我会让大家了解各自的站点里面是否有特别困难的成员，就是有一些家庭父母有疾病或者是子女上学困难啊这种的，如果党委那边有各种的慰问啊或者是补贴啊，积极的把他们的名单报上去。然后还有就是其实街道也是有这种补贴的，当街道想了解或者是想找到这种骑手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最了解身边骑手的一批人，所以在各自的站点各自的街乡都发挥着挺至关重要的力量。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为什么会想到让你们越来越多的骑手可以参与到基层的这种社会治理当中去呢？
0: 嗯，我的理解是我的老家是我的第一故乡，然后我当兵的哈尔滨呢是第二故乡，那我在北京也干了不少年月了，它其实可以算作我的第三故乡。
1: 嗯，
0: 而且首都北京这么美丽，我们不能给它带来任何破坏的同时，也是不是要积极努力它去建设它。
1: 那作为包括骑手在内的这种新就业群体来讲的话，你觉得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城市治理当中可以发挥出怎样这种独特的作用呢？
0: 我想用一个词来说，就是流动的哨兵。其实作为外卖骑手的话，因为每天要穿梭在整个首都的大街小巷，然后其实可能会比居民们或者是城市的治理者们更了解一些城市的各个角落，比如说居民区里面建筑垃圾的堆放啊，或者是马路上哪个井盖松了，或者是路边的共享单车的摆放的不整齐占路了这种的。其实我们每天走街串巷能够更多的发现这种事儿
1: 都能看到。
0: 然后对，然后作为流动哨兵呢，那大家得有地方说，得有地方报啊，所以其实政府也是给我们开放了一个端口，叫随手拍功能，直接上报，然后就会有人来专门处理这种事儿。比如说像雨天，我们曾经发现过有被大风吹倒的树把车给砸了，然后车主当时是不知道情况的，我们及时上报了，能够让车主少一些损失。
2: 从军人到骑手，映照出高峰一脉相承的赤诚初心。时代为万千劳动者铺开施展价值的广阔舞台，而以高峰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也始终怀揣热忱，持续用微光力量回馈城市，反哺社会。
0: 建国60周年的时候，我是正好在部队里面当兵，然后因为当天是在站哨，所以没能够及时的看到直播，所以那时候重播看了好些遍，但是还感觉有些遗憾。但是我没想到退伍已经那么多年之后，我还有机会去站在70周年群众游行的方队里面，然后当时走过长安街，看着天安门那个方向，我其实心里特别自豪，特别激动，算是代表了骑手这个群体吧，也是希望我们这个群体的一些正能量能够让大家看见。然后还有就是我感觉我们这个行业是在国家正确的引导下才能够找到一个好的方向。
1: 那你觉得新时代的我们的这个外卖骑手这样一个职业来说的话，还有哪些是我们可能普通人不知道的这种价值和获得感？
0: 相信观众朋友们也会在电视里面或者是新闻里面经常看到外卖小哥和快递小哥救人呢、救火的一些善举。然后除了发挥流动哨兵之外，其实也是大家的急救哨兵嘛。然后现在国家的倡导之下，也是有越来越多的新就业群体在加入到这个救人救火的善举当中。然后有一些呢还特意的去考取了证件，比如说什么急救证啊这种的，然后路上也可能会带着急救包，当人民群众真正发生有危险的时候，大家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其实我希望我们这个行业能够得到更多顾客的一些理解和包容，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啊，每天它其实是要面对一些风雨的， 其实我们更希望能够让顾客有更好的体验，比如说快一点送达，然后让顾客能够准时的吃到自己的餐品，吃到自己的甜点。
1: 对，万一有一点耽搁了，大家还是要理解理解，
0: 对
1: 不对？对，
3: 嗯。AI 淘汰专业，可能这句话本身是一个伪命题。
4: 重复性的、可替代性的岗位越来越被淘汰掉。
5: 你都要做一个能工智人，而不是完全忧虑人工智能会取代你。

0: 让专业的人聊专业的事儿，这里是专业秀小会。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探讨一个当下非常时髦，但是可能也有很多人会很焦虑的话题，那就是究竟什么样的行业会被 AI 所取代，又有哪些大学的专业会随之消亡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和我们共同来探讨，让我们欢迎三位，丁老师。
1: 好，大家好，我叫丁伟，然后今年43岁，毕业已经有20年了，然后从事大学生就业工作也整整20年了。
0: 欢迎丁老师，框框。
2: 大家好，我是框框，然后我自己呢是做自媒体账号的，我自己是复旦大学的本硕博，然后现在呢主要是做关于高中升学和大学专业相关的视频和直播的啊。
0: 好，欢迎框框。那样，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法学专业的本科生任妙阳，我是2004年出生的，然后4年前2022年参加的高考。
0: 今天我们是一个跨时代的组合，80初期到80后，到90后，再到00后，我们真的是跨越了30年。但是我相信大家对于 AI 的这个应用应该是一样的。大家最近一次使用 AI 都是什么时候？丁老师，
1: 咱们年轻的同学来
0: 好，年轻的同学妙阳。
3: 我今天早上用 AI 给我修了一张证件照，然
0: 啊，
3: 后我还在路上碰到了，就是今年北京的花不是特别好看，绿化也特别好，我就去搜了一些花的学名用 AI。框框
2: 我
0: 呢？
2: 也是今天早上刚用，因为虽然在出差嘛，但是我的编导他们还是在写稿的，刚刚用 AI 润色了一下我下一个要发的视频的稿子。
0: 丁老师呢？
1: 我是昨天晚上，然后呢，今天上节目，然后用 AI 跑了一下内容。然后你们不是用 AI 吗？对吧？我们现在主要工作也是用 AI 来赋能大学生就业，所以我常用的 AI 也有6个吧。
0: 的确，像我上一次使用 AI 在20分钟之前，其实就在见三位之前，我先用 AI 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采访提纲，我会发现用 AI 其实是一件很好用的事情，尤其它能替代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会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的轻松一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了 AI 之后，我们原本可能要花半个小时来准备的事情，有了 AI 只需要大概可能5分钟，甚至是不用的时间，它能成为我的大脑，帮我像一个小秘书一样迅速地来进行总结。所以大家使用 AI 的频率应该都还是挺高的。但是我有个问题，如果这么频繁地使用 AI，会有担忧吗？比如说，它会不会有一天会替代我？
1: 我觉得 AI 其实替代不了我，因为，从事大学生就业这个领域，我大概有20年的时间了。但是从这里面呢，我们觉得有几个让我很震惊，或者说很难忘，或者有一瞬间会觉得这个 AI 确实能够放大。我觉得我举一个例子啊，跟各位分享一下。比方说，我们在大学生就业的时候要分析一个专业的就业方向、就业地图。那么我们原来的方向是什么呢？原来的传统的模式就是跟老师交流。学校辅导员老师或者就业专业，专业课，应该专业课老师不是，应该是就业指导中心老师，会给我们讲，比方说法学专业，还有一二三四几种方向。那么这取决于老师他有足够的这些经验。但今天有了 AI 之后呢，有可能啊，AI 30分钟或者10分他就能够围绕专业培养方向、就业全景图、政策以及未来的可能性，给你出一个非常详实的。所以这个让我们觉得有很大的触动，我觉得 AI 会放大或者加速大家去了解专业这件事情。
2: 对，丁老师说的，我也有深有同感。我自己最开始密集频繁使用 AI 呢，是在自己大概24年左右开始做毕业论文写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用 AI 做很多的论文的润色工作。然后后来大量开始密集使用呢，是从去年开始由 DeepSeek 开始使用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做直播。做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比如说提纲，你要去寻找一些细节，就是刚才丁老师说的，这个专业它有什么细分的方向，然后对就业而言，同学能够往什么方向去走。如果之前你仅凭自己的经验，或者你以前调研过、采访过的一些人，他们给你提供的这些方向可能并不够全面，然后我再基于我的直播大纲的过程当中去深化一些细节啊，这个过程当中，AI 特别特别好。

0: 好用。然后现在在我们自己，因为我是现在做自媒体嘛，不仅做直播，也做视频。在这里面，我频繁用 AI，或者我们团队用 AI 用的比较多的，主要就是视频的工作流当中。对，现在我们在里面用 AI 用的很多。我觉得，要是没有 AI 的话，可能一个视频的产出至少时间要乘以二。
1: 时间乘以二，可能这个人力成本也需要乘以多倍。
0: 嗯，是的。
1: 妙阳呢，在学校也会多场景的使用这个 AI 吗？
2: 啊，会的，尤其是像我是2022年就读的大学，然后恰好中国的这些 AI 软件可能主要爆发在23年到24年之间。我记得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开始学习法律检索，那个时候一些法律检索的软件或者是平台可能还比较传统，但是后来就大量的爆发了一些 AI 的一些插件，比如说你在运用一些软件检索的时候，它会 AI 给你总结一下，或者说给你提供一些类案或者相似的法条以及它法条的严格。我记得2024年的时候，我打了一个国际模拟投资仲裁大赛，它是一个英文的比赛。我们在备赛当中呢，就要大量的去阅读一些英文的案例，有可能要几百页。但是你可以把它扔给 AI 软件，它可能在3、5分钟之内就把这个案件的事实经过、争议焦点、双方当时的主张以及这个无论是法庭或者仲裁庭，它一些裁判说理的思路给你总结出来。这样你就很快的了解到这个案子，然后判断出来它对你备赛，对于你这个虚拟的案例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参考或者指导作用？所以我觉得就是在短短的这几年之间就能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因为如果你让我一个纯人力去看一个几百页的判决，我可能得看一整天，而且我可能判断的还不对，因为毕竟有一些语言上的障碍。但是 AI 它就会非常精准的告诉你一些要旨，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确实会有点焦虑，看到 AI 这么智能。
1: 没错，就像我经常在采访之前，我会用 AI 帮我梳理一下这个采访的提纲，有的时候也会惊叹于这个 AI 为什么这么的聪明，我感觉他的大脑比我好用很多倍，因为他的逻辑之严密，然后他那些用词之华丽之精妙，可能真的是我可能再工作几十年我都赶不上的。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常常担心，那我的工作有一天会不会就被 AI 取代？因为事实上现在就是传媒这个行业也是大家被讨论的最多的、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一个行业。我不知道丁老师，就您给同学们做这个就业指导。会像有一些这个就业指导老师，他会说你就不要再去从事像一些比较传统的媒体，因为他们以后就可能迅速的被机器人所取代。您会有这样的这种见解吗？
3: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在做就业指导的时候，其实我上一份创业经历是主要做招聘网站，所以呢会跟踪了很多这个招聘岗位的变化。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现在在 AI 的这个背景下啊，就是以去年为例，我们会看到说岗位变化很有意思。就第一个呢，就是说很多这种重复性的还有就是基础性的工作，比方说外语类的这种翻译工作，然后再比方说这个基础的一些可复制、可替换的这些所谓的编辑工作，还比方说基本的这个一线的这个我们叫客服类工作，这些快速的被 AI 替换或者说取代掉，这样的岗位越来越少。但是我们又看到说好的一面，就比方说您刚说的那个相关的传媒类，我们会看到说如果会用 AI 去选题，用 AI 去做视频，用 AI 去生成很多内容，甚至用 AI，就像当年所有同学的简历里面会要求写上你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如果你说我们是传媒类的学生，我的这个简历里面写上我熟练使用相关的 AI 工具，然后辅助生成相关等等的，甚至你能走到说像今年你说我能搭建工作流，搭建智能体，然后我搭建自己的这个 AI 的智能体，帮助我实现一二三四等等这些功能。那么现在市场上对这些岗位的稀缺程度，我认为是井喷的。所以观点呢，简单来说就是，叫重复性的可替代性的岗位越来越被淘汰掉。但是呢，传统岗位加 AI 会有巨大的需求。
1: 传统岗位加 AI，
3: 对。
1: 其实这个公式是不是也可以替换到其他的这个行业里面？就是包括一些新兴的这个岗位，感觉现在是各行各业都在和 AI 赋能，就是后面后缀都要加上一个 AI，
3: 万物皆 AI。
1: 万物皆 AI，这个的确是体现在不仅仅是我们的工作当中，也体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刚刚节目的最开始我已经问过大家了，大家会在各个方向都开始使用 AI，有 P 照片的，有这个用来写稿工作的。当然，像我前段时间因为生病，我就会问 AI，然后呢，他也给我推荐了一些建议。在我去看医生之前，我先问了他。后来我会发现，他给出来的用药的指南，可能跟医生这个给出来的这个指南，确实是会非常的相近，所以我就相信他了。但是你会发现，哎，按照这个他的指南吃着吃着，好像这个病会好得比较慢一点。所以 AI 也不是万能的，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0: 觉得 AI 呢，它有的时候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过，就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有吗？
1: 有 AI 有幻觉吗？
0: 幻觉，究竟 AI 会不会真正的取代一些工作？那现在三位有答案了吗？就是它究竟是大家正在贩卖的一种焦虑，还是它正在成为一种现实？
2: 其实我分享一个我们这个行业啊，我从事的是叫人力资源行业，对吧？我们这个行业现在在大学生就业这个领域，它到底现在做到什么程度？去年呢，国务院发了一个人工智能加专项行动，然后呢，提到说到2027年的时候，中国有六大领域要到70%的普及率，所以呢，我们以我们这个人力资源行业为例，我们看一看，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学生找工作呢，去年差不多1000多万大学毕业生。那么企业招人现在其实挑战蛮大的。去年有很多企业啊，收到了100万封或者甚至几十万封简历。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看到的是在大家找工作的这些环节里面都被 AI 取代掉了，AI 来发布岗位招聘的 JD，就是岗位说明书啊。所以大家看到那些岗位的招聘的都是 AI 生成的。第二个呢，AI 会给学生打招呼，邀请学生来投递这个岗位。那么第三步呢，AI 会筛选简历。好了，到第四步，AI 会来去模拟，直接进行 AI 面试，真实的面试，它来给你打个分，给一个综合评价，你能通过还是不能够通过这一轮。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看到去年到今年，我们用排除法啊，现在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考试、教师资格证、教资考试以及这个铁路局，暂时没有用 AI。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传统的国家电网、南方电网。还有这个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首先叫三桶油，还有中国移动等等这些运营商等等等等啊，包括各大企业都用 AI。那么它的普及率从去年有一家头部的这些我们这个领域的一家机构，去年是51.6%，那么今年呢到了70%到80%。6月2号刚发的报告，所以呢，我自己在我们所在的人力资源领域，我自己看到了一个观察是什么？就是企业拼命卷，而且。速度越卷越快，越卷越快，所以这个导致了像麦阳我们的同学现在其实是被动卷，他们甚至创造了一个新词，2027年，也就是2027年的27届，应该明年毕业的学生，是现在真正意义上叫 AI 求职的原住民。他们用 AI 干什么呢？看岗位，用 AI 去搜岗位，用 AI 写简历，用 AI 去模拟面试。所以一方面企业去天天拿这些 AI 去折腾学生。那学生也会啊，学生用 AI 去克它，所以这是我这个领域的一个真实的现状，供大家参考。
0: 用魔法打败魔法，
1: 丁老师这个讲的很在理，说的是工作领域嘛，因为我自己接触的是高考志愿填报比较多，其实，在高考招生这个环节里面也这个现象，AI 其实已经成为一个很普遍的内容了。为什么？我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今年教育部新批了38个新增专业。这38个新增专业里面，其实有一半以上全部都是和 AI 相关的，比如说具身智能，比如说什么数字文旅、数据智能、智能计算等等等等，非常多。这种以智能智慧开头或者结尾的专业，几乎绝大部分都是和 AI 相结合的专业。然后呢，还有第二个，就是现在在，因为现在已经差不多6月，马上就要填报志愿了，很多高校他们最新的招生政策已经发布了。然后非常多的高校招生政策里面，其实从去年开始就这样了，会单独把，比如说我们这里面和人工智能相结合的专业有多少，然后人工智能的课程在学校全方位里面的覆盖率有多少，当做自己的招生亮点之一。所以现在从招生、从高考志愿填报这个角度来说，大家也会深度的和 AI 绑定，如果不绑定，好像就落后于人了。对。
0: 的确是这样。所以现在大家看工作的时候、看专业的时候，都会去选，说我到底要选一个什么样的专业，未来不会被淘汰，不会被这个 AI 人工智能给替代。我觉得妙阳在这方面一定有，因为你其实就是刚刚丁老师所说的那个原住民即将要找工作的那一批。你会有这样的焦虑吗？
3: 对，会有的，而且特别有共鸣，因为我们学校其实就有几台机器是模拟 AI 面试官的，所以我猜在未来2、3年，我要真正准备去职业的时候，也会遇到 AI 的各种各样的招聘，让 AI 来筛选我的简历，让 AI 来面试我。但是当我真正进入工作单位的时候，我打交道的还是人类嘛，也不是 AI，所以说我也挺困惑的。然后我的焦虑客观上也存在，因为我也参加过不少段实习。我发现就是 AI 软件它会快速的给我出一个法律检索报告，包括一些文书的校对也是几分钟之内就完成。这种时刻当然是个人来讲非常的焦虑和担忧自己的未来。在学校里面，包括其实。

0: 论文的写作方面，可能也会像框框老师一样去参考一些 AI 的意见，然后你会发现 AI 其实说的更有逻辑，它是一个思路更通畅，然后在学校里也会偶尔这样焦虑一下。但我觉得 AI 给我带来焦虑更多的是我自己还有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可能这是一个更关键的一个问题，对于我一个学生来说。
1: 这个很重要。其实，AI 它再聪明，它反应再快，其实它都是基于大数据，基于过往人类已经给出的答案，它是没有办法创造一个新的答案的。当然，这对于我们来说也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可是，我们不得不认真的来思考一下，就是现在有一些职业确实是已经被 AI 取代了。像，大家如果现在经常接听这个电话的话，你会发现很多的客服都已经变成了 AI 机器人，他在跟你对话。然后包括我们能够感知到的，像一些快递分拣的工作，就是这些非常基础的岗位，很多都被 AI 取代了，这是一个事实，对吗，丁老师？
2: 对的，从这个去年到今年，我们跟踪一线的岗位哈，跟大家分享几个我观察到很有意思的现象。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妙阳同学这个法学相关专业，现在对很多律所来说，其实招实习生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呢，原来可能我们平台原来可能某些律所可能一年招五个、八个、十个，可能现在可能一个两个。后来我们跟踪了一下，为什么招的少？因为原来很多实习生做的是基础性的这种信息收集、整理和这些公文的事情，加上这些我们叫法律类的智能体，好像就能解决。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再看市场上这个想象不到的，我们叫这个计算机类的开发类岗位。那么，第一类是我们叫计算机里面的相关叫前端，前端呢，让我上个礼拜比较震惊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想把一个文档，大概有70页左右的一个 PDF 文档，我想把它做成网页，然后方便大家去点击、去查看、去互动。那加上 AI 工具之后呢，大概15到25分钟吧，它就生成一个交互特别漂亮，而且功能很齐全的。所以呢，所以现在对于大学生找工作，或者说我们这个疫情看到的前端岗位，其实压力很大，所以大量的减少。然后第二个是后端开发，也你看吧，大家认为特别好就业的计算机岗位，反倒其实压力很大。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线看到的两个。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焦虑可能代表大家对未来的这种敏感和这个反应吧。
3: 就现在在大学里面，因为我接触学生也很多，在大学里面很多人对于计算机类专业，尤其是计算机里面就叫做软件工程的这个专业，大家现在都非常的恐慌，因为大家会觉得软件工程嘛，基本都是基于软件开发的，好像就是那一层最快被 AI 替代的那一批程序员。所以说我在上个月啊，我接触了大连理工大学的一个软件工程同学，大连理工大学就全国知名的985啊，然后他说他们现在整个班级里面对于 AI 替代他们这个专业的恐慌程度基本上在整个班级里面在蔓延，就大家会非常迷茫自己未来到底往哪个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个数据就是正在上个月，华南理工大学也是很好的985，他们的第一批的就这一批正在做大力分流的学生，他们要可以分流去选择很多的工科专业，那种大工科传统科都是可以的，结果选择软件工程的同学几乎是零个，而更多的人选择那种偏向于实体的重工科，比如说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其实我个人认为哈，因为 AI 本身它需要底层的去支撑它的技术人才，如果院校层次达标，比如说你已经到了中下985了，已经到比如说顶流211了，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的慌张，你们以后仍然是现在时代里面找工作薪资上限天花板最高的那一批同学。但如果真的孩子他的成绩呢只能去到普本，只能去到民办本科，只能去到专科，没有必要选择计算机专业。至少我个人认为95%的孩子都不应该选择，因为他们大多数人能去到都是这种比如说刚才丁老师说的前端后端这种基础的程序员。现在你别说，因为到时候孩子找工作都是4年后都是7年后了，那时候2030年、2033年，甚至你读个博士2035年接近这个时间段，那 AI 能替代计算机的哪些岗位呢？可能已经你能去到岗位都能替代很多了。所以说这样的孩子呢，到今时今日你再盲目冲向计算机这种热门专业，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多必要。好，这个是理工科的。然后文科当中有一个专业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很多文科生会考虑以后我的职业路径呢是考公考编进体制，然后大家就会去比如说去做统计，在我们的国考当中，因为我们公务员考试里面对于专业本身要求限制是非常严格的。好，2025年的时候国考岗位数里面排名第9的专业叫做中国语言文学大类，就是汉语言文学啊， 然后等到2026年，就是最新的这届国考，中国语言文学大类的岗位数已经从第九名降到第十一名了。以前很多家长孩子就是脑子里面有个印象，如果你读文科，哎，法学、财会、汉语言在考公岗位里面岗位数是非常多的。但是现在像汉语言这样的岗位数已经在慢慢缩减了，它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 AI 的替代。因为你想嘛，你学汉语言文学的同学，大概率你进体制内，你进体制外也是一样的，做什么工作呢？这种偏向于重复的文字整理性的文秘相关的工作，而这样的工作其实现在 AI 正在大量替代这样的岗位，它从体制内到体制外都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文科同学以后想好就业，那么一定要深度去学习 AI 和 AI 绑定。现在读汉语言文学或者读语言类的同学有一个很好的出路，但是对数理能力是有一些要求的，就是去做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处理这个方向。很多学语言学的，学底层语言学的，包括在顶尖九八五学北京大学，像我的母校复旦大学里面有很多孩子啊，读研的时候有能转计算机，有能转人工智能，就是去做自然语言处理的，他们是具备天然的底层优势的。
1: 但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个三名啊，法学，然后财会，然后还有汉语言文学。其实前两个是不是大家现在争议的也会比较多，觉得也是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尤其是财会会计这个专业。像2025年的时候，我知道清华大学是停招了会计这个专业的，那它是不是也意味着像这样的专业，大量的重复的基础的工作非常容易被 AI 所替代？
3: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如果你文科生在今时今日想好好找工作的话，你要深度去和最新的技术、前沿技术做绑定。因为我自己就是学经济学的，我当年填报经济学的时候，像我们这个整体的培养方案里面并没有太多比如说关于编程的，关于智能技术的一些培养。但今时今日如果你再读商科，包括其实读文科也是一样的，几乎所有学校里面都会纳入编程，像 Python 等等相关的教授。以及如果你自己不主动学习运用 AI 工具来为你自己专业赋能，你确实会容易被 AI 淘汰。所以我个人认为 AI 淘汰专业可能这句话本身是一个伪命题。AI 的浪潮，因为它是能够为各行各业各个专业去赋能的一个工具或者技术，它淘汰的是不主动拥抱 AI， 不和 AI 做深度绑定融合的这批人，而不是说具体说到底某一个专业它会被 AI 完全取代。
1: 我觉得你这点说的太对了。其实人类历史上发生过那么多次的这种技术革命，每一次当然它会淘汰一批的工种，但其实它又会诞生很多新的工作。
2: 我谈一谈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接着上一个话题，其实大家谈刚才谈焦虑，对吧？我觉得焦虑来源可能是这个点。我自己深刻的感受是，原来的技术革命是把它那手给替换掉了，不管帮我们去从农田里面释放出来，现在从工厂里释放出来。其实现在为什么 AI 容易大家焦虑，因为 AI 现在取代了我们大脑干的这波事情，做方案然后做判断，给建议等等这些，所以大家就焦虑。所以在这个点上，这是一个我的判断。第二个呢，谈到刚才那些专业，其实现在看到很好的什么样的专业不会被取代了？宽宽老师刚刚说的蛮好的，就是任何专业你会用 AI， 你拥抱 AI， 那么它被取代的概率就小。所以我自己认为，我们叫专业加 AI， 这个是我自己可能感觉比较深刻的。那么什么是专业加 AI？ 比方说妙阳同学，他在他的专业上深耕，然后未来成为我们国内或者全球特别知名的法律类的专家，然后呢，那么他加上 AI 之后 ，AI 为他赋能，放大他的这个能力和影响力，这个是一个考量。同理呢，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学校，比方深圳有一个学校，他做了很好的探索，他是某学校的外国语学院，现在这个被取代的特别严重，你想翻译类岗位或者等等这些岗位基本上很少，拿了一个翻译软件出去就解决问题了，所以他们谈了一个词叫外语加 AI， 外语加 AI， 那么外语加上 AI 之后，他们的学生就能去从事跨境电商，他们的学生就能去从事这个相关的，还有就是这个叫什么，叫跨境电商，还有这个出海相关业务，还有等等这些相关的岗位，所以他们的外语学生现在的就业方向就非常好了，就是把中国的产品卖到全世界去，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思路。所以围绕这个什么样的岗位不容易被替代了，我觉得这个在我这儿可能没有答案啊，没有答案，这很复杂。但我觉得，专业加 AI 呢，可能是一个缓解这个事情的一个方向。
1: 这是一个判断标准，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对的专业，让我可能不再那么焦虑，我以后会被 AI 所取代。丁老师给出来的答案其实就是 任何专业加 AI， 就是你只要主动的去拥抱 AI， 让它为你赋能，你可能能短暂。

0: 的，应该说不是第一波被淘汰的这个人。那框框的答案是什么？
1: 这个应该我可能更有话语权吧，因为毕竟在这行业里面做了很久了。我其实刚才讲的 AI 会替代什么专业，我们。

0: 另一派是我去做 AI 和我自己感兴趣专业的一个融合。针对这两个不同的人群，其实选择专业的时候，你考量的因素是不一样的。针对前者，这样的学生应该是数理能力极好，院校层次极高，他们能够做底层技术的簇拥者，能够很好的成为时代进步的这种推动者。这样的同学，我这边其实给大家做了一个定义，就是你一定要能够上到人工智能强校，至少在我们的中国的教育体系当中。那哪种叫人工智能强校呢？基本上对院校层次是有标准的，就是中等985，以及顶流219以上。这样的院校，同学们去选择，哎，名字里面就叫做人工智能的这个专业，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学校的培养实力在线，然后同学也能学得明白。但是，因为人工智能这个本科专业是一个我们2018、2019年才刚刚开设的一个新专业，但是到今时今日，2026年，现在几乎只要是叫得上名字的学校都有人工智能这个专业。但是，这么多学校都有人工智能的培养基础吗？他们都教得明白吗？其实打个问号。有很多的学校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我说的很直白，哎呀，计算机专业我给你拿一点课过来，统计学类专业我给你拿点课过来，
1: 拼
0: 我
1: 凑一
0: 拼一
1: 下，
0: 拼，哎，人工智能出来了，那不更好招生吗？但其实没有必要。人工智能是一个很前沿的交叉学科，它底层的学科范围是很广的，比如说它交叉了计算机，交叉了自动化，交叉了统计学。那么如果我们的同学你可能院校层次没有那么高，你只是普通本科，你只是民办啊，民办本科，或者你甚至是个专科同学，那你未来想要去做人工智能技术的话，那能怎么去做呢？我个人觉得可以采取一个更宽口径的方向，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它是三个学科的交叉，你可以本科或专科的时候你就选计算机，就选自动化，就选统计学，哎，孩子到大学以后去发现，哎呦，假如我真的对人工智能还是很感兴趣，我也学得懂，我未来也打算继续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好，我读研的时候，我从这个专业跨到人工智能这个方向，这个逻辑是很顺的。你至少比其他的任何专业都要更顺，你更容易转过去。好，当你到大学里面学了一段时间，发现，哎呀，这个技术我啃不下来，超过我的能力范围了。哎，你可以退回来吗？你就干你的本行，你计算机，你自动化，哎，自动化你去做自动化设备的售后，你统计学就去干数据分析等等等等。你进银行啊，考公考编，哎，你会比其他同学也更有选择的余地。这样的话，是真正能够做到宽口径的多维度选择的一个选择，这是第一类学生我给他们的建议。对于第二类，那就很简单了，因为现在说实话，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太快了，你根本不能指望学校里面传统的关于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课程来能让你好好的运用这个技术，然后来帮你赋能，在实习的时候，在找工作的时候能做到如何如何的地步，这不可能的。学校的整体的老师的，他们去跟上时代前沿，它是有一个时间滞后期的。你的教材、你的 PPT 也要更新吧？所以说，学各种专业同学，如果你要成为一个能和 AI 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对于 AI 技术，你要自己主动去拥抱，自己主动去跟上各种各样的时代前沿。哎，去看看最新有什么大模型出来了，最近有什么的新的 AI 技术出来了，对吧？通过各种渠道的收集来提高你自己的能力，这是最重要的。不要按照学校的内容按部就班的，只死盯着这些东西，那可能你毕业了以后，哎，发现 AI 技术又领先你2、3年了。
1: 前面我们说到，在这个时代，我们要紧密的拥抱 AI。但是对于马上就要填报志愿的这群同学们来讲，有没有什么坑？比如说，虽然你要选择和 AI 可能相关的一些专业，但是有一些也是必须要避开的，不是说选了 AI 就万事大吉了。
0: 那我来讲两个吧。第一个就是，很多同学和家长会完全依赖于孩子在高中阶段的兴趣来选专业，我们就拿 AI 来举例子，比如说 AI 它有三个底层学科，一个叫计算机，一个叫自动化，一个叫统计学。有很多孩子会觉得，哦，我在高中阶段我的数学特别好，我就去报和数学、数据相关的专业。但是具体问题在哪儿呢？就是高中里面的数学学科和大学里面的数学专业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高中很重计算，大学的数学很重理论模型和推导。我经常给我的很多粉丝同学说，如果你真的要选择数据相关、数学相关专业，尤其是纯数学专业，你最好在大学里面去看看他们的培养方案。比如说数学这个专业，它下面最重要的两个专业课程，一个叫做数学分析，一个叫做高等代数。请你先在填志愿之前，先去看看这个专业课你自己能不能啃得下来。如果可以，如果可以的话，你再把这个专业当做你的备选专业方向，我觉得这个是比较 OK 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和人工智能相结合，大家会发现现在有

0: 大量的专业名字里面带了"智慧"、"智能"这两个字，比如说什么"智能科学与技术"、"智慧交通"、"智慧农业"、"智能建造"、"智能制造工程"、"智能系统与装备"等等等等。至于这种专业到底是不是和人工智能大结合的一个专业，请一定要看一看开设这个专业的院校，他们的培养方案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举个很不恰当的例子，有很多的高校是真的只是为了我想要提高我的招生分数线，然后我把它传统这些专业呢，我改个名字，好，然后我从计算机学院里面拿一点点课程进来，补充进来啊，新瓶装旧酒，挂羊头卖狗肉，然后摇身一变，哎呀，之前的传统专业就变成了这些专业了。所以说我不是说一味的否定这一个专业在所有院校的一个培养，但是。针对你要填报的院校，我希望如果你真的要填报这种专业的话，建议提高警惕，或者说把工作做得更足一点。如果有机会，如果有时间，把你填报的这些院校里面这些专业它的培养方案去过一过。如果比如说和人工智能的相关的技术啊、课程啊，覆盖面还算比较广，大概可能五六七门课这么多啊，那行。但是如果就那么零星的一两门课、两三门课，那就不要选了，你很有可能会成为。招办为了提高招生分数线的一个牺牲品。
1: 你看，之前我们一直说的都是，我们基于 AI 这个时代应该怎么样来选择专业，怎么样来选择自己的职业。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第三个答案？因为你刚刚说两个答案，第一个是我非常能够钻研 AI，第二个是我能学其他专业，但是我能够和 AI 结合。有没有第三种答案，就是我还是想学一些比较传统的专业，但是一时半会儿它也不会那么容易被 AI 取代的，有这种专业在吗？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用 AI 来看病的这个经验，然后你当时的第一句话就说，你说现在 AI 看病是不可以的，那是不是意味着至少医生这个职业在一时半会儿是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的？
0: 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你问马斯克，马斯克会说医生会被 AI 取代。但是如果你短时间内像，医生，不是，短时间内如果你像 AI 的话，AI 没有办法给你做承担责任的工作。所以当一些面临签字权、面临这个家长或者同学里面，我要去寻找一个权威给我做相关的意见背书的时候，那 AI 没有办法实现这个功能。他们为什么？比如说像我们高考志愿填报，会诉诸于我去找人帮我填，我去问一些在高报领域当中比较权威的主播、比较权威的专家，是因为我信任他，他有人格的背书在里面。但是如果我问 AI，他给出我的这个答案，他不用负责任啊，所以这样的工作可能目前为止还是不太会被替代掉。
1: 你说的这一点太重要了，这其实也是我们一个评判的标准，就是 AI 是没有办法承担责任的。那作为一个法律责任人主体，只能是人。所以呢，那些如果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需要对别人的生命负责、需要对别人的人生负责的这样一些职业，是可能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的。都有哪些职业？医生。
2: 在这个点上，我跟你观点些许有些不一样，我稍微会激进一些。啊，你看，我们自己观察过市面上的，或者说很多岗位，它是或应该是 AI，它其实现在的词应该把它换掉，它不是谈取代不取代的问题，而是说它的叫人工智能加赋能的深度和深浅的问题。就我其实更愿意谈这个话题，就是取代其实是去年谈的比较多，DeepSeek 火完之后，大家谈很多，哎呀，AI 特别快，我这岗位没有了，我怎么办？甚至有时候在学校交流的时候，也有老师说：“哇，完蛋了！现在 AI 可以做课程资料梳理，AI 可以改试卷，AI 可以做这个整个叫什么教案，AI 可以做各种各样材料。那以后老师都是不需要了，其实不存在的，因为我们看到真实的一线，不管是老师还是很多岗位，其实压力很大，国内很卷，所以 AI 其实是帮他提高了生产力，帮他的这个工作的效率和生活会越来越好。所以我更愿意把。”词稍微做一些，到2026年度啊，我们做一些转变，可能是从替换、取代慢慢变成赋能。那未来会不会某一天又变成取代了？这个可能再慢慢看它的进化。这是我的，补充一个观点。所以回到这个不同的专业来看，你看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看到变化特别大。你比方说医学啊，刚才谈医学，其实在 AI 赋能这个领域，医学是做了很快很快的，其中有个岗位叫医疗影像。
0: 对，
2: AI 看片子，然后 AI 大数据，在北京就有很多的顶尖的科学家们一直在致力于做一件事情，让 AI 能够在做辅助诊断这件事情上面去做，做得更快，做得更好。还有第二个，在健康。

0: 大领域就是制药，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里面 AI 辅助的这个基础的，比方说基因编辑的这个相关的研发，这件事情对很多学生物工程和生物学相关的这些硕博们，其实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还有就是药物的这些研发，不管是这个创新药还是仿制药，这些都起到大量的这种这赋能吧。所以就着这个，我给您回应一下，就是说，其实我认为看到现在更多的就是我前面谈到叫专业家，所以越到高阶呢，学生越要去做这个相关的 AI 的学习和赋能，对。
1: 对，这个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因为我这边的学生和这个家长的案例特别多。之前，我有专门做过各个专业的深度科普视频嘛，其中，在做医学的那期视频的时候，就是因为临床医学下面有很多的子类学科，有个专业就叫做医学影像学。然后我当时采访了一个浙大的医学影像学的博士，他说在整个的医学领域里面，现在替代最快的就是这个专业，影像方面。而且不仅仅是这个专业本身，其实从我们国家在推出新专业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就是去做智能 AI 处理，就辅助医疗诊断的这相关的专业，比如说智能影像工程，然后智能医学工程，做的就是 AI 辅助诊断，干的就是这个事情。所以其实你如果真的要说，这个行业里面，那都会被 AI 替代，或者都不会被 AI 替代，那不存在。但是也要看不同的细分的方向。
2: 关键看你这个传统的行业怎么去跟 AI 融合得更好。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复合型的人才，你能不能单独去不能说是战胜吧，就是跟传统行业中非常精尖的一些人才去竞争，就有竞争力，还是说你跟纯做 AI 的这个行业中的人更有竞争力？所以说融合的程度怎么去融合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可以概括为就是无论你怎么走你这个赛道，你都要做一个能工智人，而不是完全忧虑人工智能会取代你。
3: 哎，我觉得妙阳这个观点真的非常的好。那当然也抛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在当下这样一个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作为家长也好，作为老师也好，作为服务于学生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好，我们究竟要教会他们什么样的本领，让他们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这个时代才能走得更稳更远？应该说，对于大多数的同学们来讲，可能还是要，不管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要去拥抱 AI，这是唯一的路吗？
1: 我觉得当下你这一条路是避不开的。
3: 避不开的。好，那我们再换一个话题。如果说当下我已经在学校里面了，我已经是大三、大四或者是研几的学生了，我的这个专业已经和 AI 没有关系了，我还能怎么再自救一下吗？
1: 可能临近毕业的有点难啊，但是如果你已经选定的是低年级的同学，或者你打算深造，可能大三、大四，我可以给点意见。第一个，如果你们这个专业相对比较传统，包括在学校里面没有开设任何的和编程相关的专业课程，你必须要至少主学一门编程语言。我个人认为啊，编程现在几乎在大学里面已经是一种通识技能了。什么叫通识？就是通用知识嘛。像以前我们的通识是什么？就是你要有一些基础的文史哲的一些相关的培养啊，有些政治相关的素养等等等。比如说还有一些办公自动化OA 啊这样的一些培训。但现在我觉得编程语言很重要，而且编程语言本身是一种一通百通的东西，你可以主学一种，未来根据你自己的就业和岗位的需求，你再去可以钻研其他的，没有什么问题。但至少得有一种，而且文科生也尤为必要。像在我的母校，现在几乎，像文科生也要都学编程，特别是 Python 这种语言，这个可以以后更容易的拥抱一些 AI 技术。第二个就是，但是我相信现在的大学生没有哪一个不会用大模型的，但是在大模型的运用过程当中，或者在和 AI 技术运用过程当中，不要仅仅停留在对话上，你可以看一看，因为对话它是解决我可能具体某一个问题，就把它当做以前的百度来用，可能你没有把它非常多的价值发挥出来。你要去看看，就刚才我们丁老师说的，你要去看看，哎，现在这个技术在你这个行业里面到底如何去应用了，然后你去跟上现在最新的应用层面的一些结合，那可能是更加实操落地的办法。然后第三个，如果你已经慢慢到高年级了啊，我觉得应该要主动拥抱市场，也就是说你得去投递实习，你得去看看现在产业界里面到底怎么去应用这个技术，而不是闷头只在象牙塔里面。如果只是在象牙塔里面，可能你的教学、你的科研和实际的产业是会比较脱节，你没有办法感受市场的温度。
0: 现在很多的学校呢，在通识教育里把 AI 加入进去了，所以各位如果在做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要关注一下这个学校是不是真正 把 AI

0: AI 融入它的通识教育。目前呢，国内有真正融入效果非常好的全员要学 AI，然后甚至有些学校呢，还会在接下来的这个通识教育里面给每个学生做一个算力账户，然后呢，给学生存算力进去。这样的话，学生真正支持学生去了解和使用 AI。当然，也有些学校现在是口头重视，所以呢，这个是其实可能是一个建议供参考。那么还有很多已经入学了怎么办呢？我们给一个参考啊，就是说第二个就是我们看这个学校有没有开启 AI 素养的这些培养或者评级。那么我知道现在国内有些学校呢已经开始做这样的评级了，他们会把老师和学生分别做评级。那么对于学生来说，他们会用第一个标准是会用，就是会用，你会用 AI。会用 AI，他又做了解释，比方说你是否了解当前主流 AI 工具有哪些，那么 AI 的基本原理是哪些，然后你日常在使用 AI 过程中能否了解各个不同 AI 工具的优点、缺点，然后第二个善用，善用的时候呢，就是你是否能够擅长，那么擅长使用呢，就往前更进一步，你会用，会了解功能，那你结合你的科研，结合你的比赛，结合你的学业，结合你的实习，能否把 AI 真实的去把它用起来，然后完成一个、两个、若干个这样小项目，然后最后一步啊，就是有些学校呢，他会评级学生 AI 素养特别高的，就是共创，跟 AI 共生，然后最后产生智能体也好，产生各种各样的 AI 的成果，然后反向对专业、对个人有更好的帮助。所以，如果回到这个话题来说，就是在这个时代，我们怎么去成长？第一个还是选重视 AI 的学校，它有氛围，对吧？然后第二个，进到学校之后呢，第一步至少实时跟上这些 AI 的变化，把 AI 用起来吧，AI 用起来。然后第三个呢，我会觉得说，适当去参与一些跟 AI 相关的这些比赛、这些个实践啊、这些个课题、这些个论文等等这些，然后呢，真正把 AI 融入到自己的专业、学业和工作生活中。
1: 的确，没有永远时兴的专业，也没有永远热火朝天的行业。我们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拥抱新工具，守住真本领，这样呢，才能在一代又一代的浪潮当中站稳脚跟。那谢谢三位嘉宾参与今天的节目，贡献了这么多的真知灼见，也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节目。如果您喜欢的话，可以点赞、关注、转发。当然，如果大家想要听我们聊任何的话题的话，也可以在平台给我们留言。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期再见。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放飞梦想，青春国会，今晚在这里拉开了帷幕。

0: 时代年轻人永远是给今天最好的礼物。
1: 中国的大学生就是当今最幸福的大学生。

追梦想，我只能放飞自我。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晚上好。
0: 我是来自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张子涵。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卫视的主持人曹一南，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来到放飞梦想福州大学城新春歌会暨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十周年盛典现场。本次活动由中宣部文艺局、教育部思政司指导，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教育厅、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音乐家协会高校音乐联盟主办，福建艺术职业学院、福州地区大学新校区管委会、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承办。
1: 这里是青春汇聚的福州大学城，这里是放飞梦想的歌会舞台。
0: 是啊，今晚来自福州大学城的青年师生们将用他们的歌声、故事与热爱共同开启一场属于新时代的青春盛会。

0: 说的没错，接下来咱们就来问问同学们，亲爱的同学们，你们
1: 准备好了吗？
2: 让我听到谁是青春歌会的铁粉。
3: 大家好，让我看到青春歌会是谁的主场。
2: 我们俩是福州大学生的主持人，
3: 那咱们怎么着也得请出一位见证十年青春歌会的权威主持。
2: 同学们，是不是啊？
3: 是。大家好，这个人必须是我呀。
2: 热烈欢迎中国教育电视台主持人关凌，关学姐。
3: 欢迎。大家好，同学们好。太热闹了啊。那接下来两位大学生主持人也介绍一下自己吧。
4: 我先来。我是福建艺术职业学院24级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我叫郑雨欣。
2: 我是福建艺术职业学院24级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学生陈伟豪。
3: 好，欢迎两位。
4: 哎，关学姐，据我所知，这已经是您第5次来福州主持咱们的青春歌会了。
1: 可不是嘛，我一来这个青春歌会啊，就有一种老朋友返场的感觉。别人来青春歌会啊，靠的是青春，我呢靠的是资历。
2: 关学姐，说起来您在我们家特别有名儿
1: 哟。那我估计肯定是你妈妈。
2: 对，咱妈一听说您来啊，立刻说，圆圆，我的青春回来了。
4: 哎呦，我奶奶也是。哎呦，
1: 奶奶，
4: 我奶奶啊特别喜欢我爱我家里的圆圆。
1: 哦，就这个是吧，替我谢谢咱奶奶。
4: 青春没有年龄感，
2: 青春没有距离感。

0: 十年前，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正式启航，从一间间教室和宿舍里的吉他弹唱，到今天万人合唱的青春盛典。
1: 说的没错，十年的青春旋律记录着一代代人的青春成长的记忆，有人把校园歌曲写入了自己的人生当中，也有的人把校园歌曲汇入到了报效祖国的洪流之中。
0: 今晚我们邀请到了这十年来参与青春歌会的全国高校师生代表，他们将共同完成青春脱口秀《我们》。

0: 了十年。
1: 现在就让我们有请来自浙江师范大学的杨秋、北京科技大学的陈康宁、福建师范大学的唐果和北京邮电大学的吕佳蔚，欢迎各位。
0: 欢迎你们的到来。那接下来呢，首先我们在大屏幕上每个人将会随机得到一个关键词，每位的讲述者的时间啊需要把控在60秒的时间当中。
1: 好，那么现场同学们，咱们就来听听他们谁讲得好，谁用时准，谁发挥的最阔。
0: 考验能力的时刻到了。接下来呢，我们先从杨秋老师开始，来看一下大屏幕，看看您的关键词。好，杨老师的关键词是陪伴，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倒计时开始。
2: 歌会十年了，我主打的是陪伴，因为曾经带着学生来过现场3次，经常有人会问我，杨老师，你们写的这些原创歌曲到底有什么用？今天就让我来给大家捋一捋。第一，这个舞台让我从指导老师成长为一个舞台导演。第二，让我的词曲作者成长为了职业的媒体人。第三，让我的校园歌手成长为了职业的音乐人。当然还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但最重要的是，这十年我把原创音乐从零干成了一张专辑。0-1叫突破，1-10叫浪漫。接下来我就一句话，还想要继续陪伴，陪伴歌会20周年甚至是30周年。我爱福州，我爱歌会，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杨老师，福州也爱你，希望你也是有福之人，谢谢。
0: 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科技大学的陈康宁，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先看一下大屏幕。好，点亮。陈老师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我们倒计时开始。
3: 我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参加的青春歌会，那时候最大的烦恼就是这首歌到底能不能入围。现在当辅导员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更多的学生能够站在青春歌会的舞台。以前我站在聚光灯下，现在我站在学生名单的后面。从前最担心的是演出效果，现在最担心的是学生状态。身份变了，但有些东西一直没变，成为有光的人，去点亮更多人。129合唱的时候，我带着同学们一遍遍地练习红歌，去寻找那种为了同一个声音而热血沸腾的感觉。音乐这个事儿很神奇，它不像是一门课，更像是一盏灯，而我也从那个被照亮的人变成了能够点亮他人的人。现在的我依然在做着和青春有关的事儿，只是从唱给别人听变成了陪更多的人找到自己的声音。谢谢，
1: 谢谢，也谢谢每一个为我们点亮梦想的老师们，谢谢你们。
0: 接下来是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的唐果，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屏幕。哦，幸运。糖果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那我们倒计时开始。
4: 我是幸运的，我和青春歌会的相遇可以浓缩成一条朋友圈。去年春天，我在朋友圈激动地写下和偶像同台主持是什么体验。那天晚上，我有幸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朱迅老师同台主持了第13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暨青春歌会。那是我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舞台，也是第一次和主办方中国教育电视台结缘。后来到今年我大四了，我的实习就是在教育台，我和传媒的缘分也更深了。我从主持人变成内容生产者，剪视频，写策划。我突然发现表达这件事儿，除了在台上，在幕后把别人的故事讲好也是一种享受。青春歌会的十年，虽然我只参与了一年，但就是这一年，我从一个在台上会紧张的大学生变成了即将进入传媒行业的毕业生。青春歌会教会我的是，只要你还在场，那就认真地讲好自己的故事。谢谢大家。
1: 谢谢，也借用你的名字唐果 祝福所有同学们生活都能够像糖果一样甜，都能够结出丰硕的成果。
0: 最后一位讲述者啊，来自北京邮电大学，他的名字叫吕佳卫，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呢？请看大屏幕。力量，来看一下李老师是如何充满力量的。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那我们倒计时开始吧。
5: 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有属于自己的回响，我们回望历史，看到一代代邮电人将青春化作实验室里的一串串代码，一行行数据，他们突破核心科技的层层封锁，他们传递着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最终挺起了中国通信事业的脊梁，那是中国青年科技报国的强大力量。我将这份力量融入歌词，创作出全国十大优秀原创校园歌曲之一《青春何为》。2024年，在北邮的青春歌会上，来自全国四邮四电的学子们以青春宣誓，用歌声回应新时代的叩问。而这首歌也是在那年的舞台上被千百名师生共同唱响。十年盛会，十载光阴，我相信歌声真正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段段动人的旋律，更是一份份力量。同学们，青春应何为，青年当有为，是用理想的火光燃烧青春的本色，是用滚烫的歌声唱出蓬勃的力量，向着科技强国的星辰大海，向着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砥砺前行。
0: 谢谢各位讲述者，不仅时间把控得非常好，而且传递了满满的正能量。再问一下同学们，四位脱口秀都已经完成了，大家喜欢吗？
6: 喜欢。
0: 接下来呢，我们将在几位当中啊选出一位新时代优秀原创校园歌曲的推荐人，不知道大家要推荐谁呢？来问一问。
3: 我们让学生来
2: 推荐。最小的
5: 推荐糖果同学。
1: 来，糖果，接下来完成你的主持工作。
4: 为青春喝彩，为时代增色。我是新时代优秀原创校园歌曲推荐人糖果，我推荐由中国海洋大学选送的歌曲《奇迹》，由清华大学选送的歌曲《守望》，由武汉理工大学选送的歌曲《同行有为》，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

0: 层薄屑。
1: 你穿过破碎的城瓦，带过世纪的风沙，一路蓝雨起山云浪叠泻，回头看来时路早已遍布鲜花。这些更替铭记回忆，同你一过的曾经。 Never complaining, I'm shrinking, keeping going and going。 这些交际呼吸那片未来的海里，有无数好奇，心蛟龙般潜走，有百川入海不可惜。接触港湾，少年一段

0: 星成就，万代千秋，祖国为佑，长城在我身后，
1: 与祖国一同谱写。
2: 关学姐，我刚刚在后台知道了一个秘密。
3: 哇，现在大学生聊天都这么吓人的吗？开口闭口就是秘密啊。
4: 哎，听说您在我们福州的青春歌会上
2: 说过相声
3: 啊？没有没有啊，我这个一直是有人设的，我都是比较知性的，可不是什么喜剧人。
4: 同学们，我可有大屏作证
3: 啊，我看看。哎呦，
5: 没办法没办法，
6: 不，我问问，凭什么你一上来支持率比我们俩高啊？
7: 就是啊，
8: 那是因为啊，今天他们的盒饭都是我发的。
3: 哎呀，我这个也不算相声啊，这属于临场发挥，也属于主持人的基本素养。
2: 但是啊，这个现场特别炸，
4: 而且您一开口，全场大学生都呼应了。
3: 那主要是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而且我想问问你们俩，你们说咱们青春歌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2: 青春
8: 热烈？
3: 不对，我再问啊，咱们的原创校园歌曲都是谁写的？
2: 大学生。
3: 谁唱的？
4: 大学生。
3: 谁最积极？
9: 还是大学生。
3: 对，大学生创作，大学生唱。而且啊，咱们青春歌会还有一个地方是别的谁也比不了的。
4: 什么？
3: 那就是拉歌啊。你看同学们的热情一下就上来了，在这十年来，有上百所高校的同学们一起拉歌，这创下了全国大学生青春最难忘的集体记忆。
4: 同学们，那话都感叹到这儿了，咱们也一起来拉歌，大家说好不好？
2: 咱们也要比一比，行不行？
3: 欢呼声告诉我们，你们在吗？哇，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的大学生朋友该怎样去表达呢？福州的大学生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3: 请党放心，

0: 今天我们相逢在清华大学，
1: 放飞梦想，共同唱响属于我们的青春之歌。
0: 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3: 清华大学先来一个，
2: 要不要？

拿起手机一起嗨，我用 WiFi 呼唤你。

真叫棒。下一个节目接地气儿。

0: 谢谢，请坐，各位同学们。这轮的拉歌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青春力量的铮铮誓言和报效祖国的决心。
1: 是啊，那如果说青春呢是一场盛大的相遇，音乐就是跨越国界最热烈的语言。
0: 说的没错，无论是从中国校园里的青春旋律，再到世界经典音乐中的热情与浪漫，今晚啊，我们在青春歌户的舞台上，不仅有了中国青年的歌声，我们还邀请您来共同聆听属于世界的艺术回响。

0: 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
1: 一声乡音传承千年风华。
0: 闽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福建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艺术之一，它承载着八闽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
1: 说的没错，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非遗，热爱国潮，传统的戏曲也以更加青春更加时尚的方式走进校园，走进青年。

0: 亲爱的同学们，时代不断向前，而每一代青年都在用奋斗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答卷。
1: 是的，在这份答卷当中，有理想信念的坚定，有青春热血的奔赴，更有着新时代青年们对于祖国最深情的表达。
0: 今天的中国青年正以奋斗作笔，以青春为墨，在时代的考卷上写下属于自己的答案。接下来请欣赏歌曲《答卷》，演唱者中央歌剧院女高音歌唱家、福建师范大学客座教授王庆爽，掌声有请。

0: 谢谢您带给我们好听的歌曲啊！同时呢，我们想邀请您作为新时代优秀校园歌曲的推荐人，为大家推荐几首优秀的校园原唱歌曲。
1: 为青春喝彩，为时代增色，我是新时代优秀原创校园歌曲推荐人王庆爽。我推荐由保定学院选送的歌曲《做一棵树》，由肇庆学院选送的歌曲《老坛的树》，由重庆怡通学院选送的歌曲《小人物的梦》，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

什么？热烈的青春，平平淡淡活着，小人物的梦到底有什么？渺小的一生，对着追逐梦就在眼前，我怎么可能选择放弃？果断做出每一个决定，不去拼，怎么知道不会是赢？炙热的风带着六点半的闹钟，手里握着笔，逃离杜德说的牢笼。七月的风牵着我到了一通梦，如愿以偿，记在心中。踏进这个门槛，再说以后的出路，曾经的梦想在脑海不断重复。握紧这个机会，才能攀登更高的高度。

梦到底有什么？热烈的青春平平淡淡活着，笑容我的梦到底有什么？渺小的一生为了追逐，汗水沿着舞蹈的脉络绘成梦想的蓝图，放下无想无态的残酷的思考自己。

0: 很好。你们知道吗？青春歌会啊，有一种特别神奇的能力，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就完成一个人从社恐到社牛的转变。
1: 是啊，只要音乐一响，就像打开了社牛的开关，大家立马打开手机灯，一边挥一边唱。
2: 而且台上的人在唱，台下的人比台上的人还大声。
0: 你看，这就是青春歌会最厉害的地方。别的地方演出啊，观众是来看节目的，在青春歌会，观众就是来演节目的。
2: 歌学姐，说到这儿，同学们可都急不可耐了。
0: 同学们，是不是啊？哦，同学们已经准备好了。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接下来我们就以长征为题，开始我们的第二次拉歌，好不好？
3: 好。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百变行歌新味觉，薪火相传苦心篇，
1: 高歌逐梦新时代，无畏青春
2: 火到剑。

0: 学成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的重大项目。
1: 从2000年选址到2002年启动建设，20多年来，福州大学城始终循着总书记擘画的蓝图不断前行。
0: 如今，这里汇聚了15所高校、23万名师生，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高水平科研平台，已经成为福建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学科最全的高等教育集群。
1: 近年来，福州大学城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搭建创新创业平台，举办文化艺术交流月、创新创业大赛、高校体育联赛等品牌活动。在这里，他们留下了最美好的青春、最美好的年华。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马晓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李信荣、福建艺术职业学院杨敏、清华大学杨潘琪，有请四位。
1: 好，那我们首先从马晓晨老师开始，他的脱口秀关键词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大屏幕。圆梦，您准备好了吗？我们倒计时开始。
2: 与山川河湖为伴，用歌声记录青春。大家好，我是盐湖地质人马晓晨。我工作的地方啊，在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察尔汗盐湖。那里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大天冷，海拔高。为什么别人的青春在城市，我的青春在盐湖？因为事关国家农业安全和能源安全的资源就藏在这些盐湖里。青春的答案不必宏大，而是国家需要时，我愿走进荒原戈壁为国找矿。我与青春歌会的缘分很深，读书期间我的地质人，我和我的老师两首歌入选，但我又总是与他擦肩而过。2019年浙大青春歌会，我正在野外地质考察，错过了。2023年福州盛典，赶着写博士毕业论文，又没能参加。 APP 里航班退票信息至今都没删呢。今天来到这儿啊，就是我的圆梦时刻，所以我想为大家唱几句我的歌。虽然我们在野外经历了风和雨，背着石头一走就是几公里，今天圆梦，谢谢大家。
0: 谢谢你，青春圆梦的脚步，希望您越走越坚定，谢谢。
1: 谢谢。接下来有请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李信荣，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看大屏幕。
3: 哇，好紧张啊。
1: 哎，跨界，信荣准备好了吗？
2: 来吧。
1: 好，我们倒计时开始吧。
3: 一年前啊，也是在福州，也是在青春歌会上，我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歌，叫《走出大山》。那一个月前呢，台里老师又联系我说，哎，小李啊，这次不唱歌，你过来再讲一讲走出大山的故事吧。我一想，那走出大山何尝不是一种跨界呢？这些年我也一直在跨界，从家乡云南到他乡，从理工男到音乐人，从不敢开口讲话的孩子到现在能在这儿说脱口秀，应用音乐治愈自己和他人，我特别开心。我也意识到，真正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眼前的大山，而是心里边那些不敢。小时候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山高水远，直到我长大才发现海阔天空。同学们，时代给了我们翅膀，就不要呆坐在原地，跟我一起跨起来吧，青春没有上限，只要你敢跨界，耶、
0: yeah、好嘞，说得好啊，青春没有边界，让我们一起跨起来啊，加油孩子们。
1: 谢谢。接下来是福建艺术职业学院杨敏老师，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呢？请看大屏幕。热爱，很浪漫的一个词。杨敏老师，您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好，我们倒计时开始。
4: 说到热爱，我想每一位学艺术的人都处于热爱。从前我送进福建艺术职业学院学习舞蹈，6年毕业后我又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后来我又去到英国拉班现代音乐学院学习现代舞。现在的我更多的时候是站在教室里舞台后，和我亲爱的孩子们在一块儿，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动作。很多人只能看到舞蹈的美，但当你走进排练厅，看见更多的却是舞蹈的苦。为了在这次青春歌会上有一个完美的呈现，我们的孩子加班加点，常常练到脚磨破、受了伤，掉着眼泪仍然坚持，这就是热爱。最后我想说，我曾就读过最最顶尖的舞蹈院校，最后还是选择回到我的母校福建艺术职业学院，说明我的母校它是有多好，欢迎大家都来报考福建艺术职业学院，谢谢。
0: 谢谢。这美好的广告其实就是心中最真实的那份热爱啊，谢谢。
1: 我们感受到了，是满满的热爱和热情。 接下来最后一位同学啊，他来自清华大学，他叫杨潘琪，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呢？请看大屏幕。

0: 哇哦，浪漫！潘琪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启这段浪漫，倒计时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杨潘琪，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一名博士生，研究方向是原子分子光物理，是守望的主创。一名理科生应该如何诠释浪漫呢？从青春歌会第一次创作，到现在参加上百次学校与社会的原创音乐活动，我目前一共完成了80.25首歌曲。为什么是点二五首呢？因为目前毕业季的歌曲只做了编曲 demo， 是不是听起来就很严谨、很物理系呢？在科研中，我们研究的物质是光，光有波长、频率、能量，而宇宙里最浪漫的东西，往往就蕴藏在这些公式与规律之中。而声音，音乐也是一种波呀，音符振动被耳朵感知，旋律振动被情绪所感知。如果科研是一个音符也不能错的看谱演奏，那么音乐则更像是在严谨框架下的一场自由即兴。其实不管是物理还是音乐，本质都是做同一件事，那就是试图理解世界，理解人。在旋律与公式间，在自由与热爱间，让我们始终保持出发时那一份心。谢谢。
2: 谢谢。
0: 那小春老师请刘步文，您请。接下来想请您呢，作为新时代优秀原创校园歌曲的推荐人，为大家推荐优秀校园原创作品。
3: 为青春喝彩，为时代增色，我是新时代优秀原创校园歌曲推荐人马小晨。我推荐由河北师范大学选送的歌曲《遇见你的光》，由北京现代音乐研究学院选送的歌曲《我的爱在北音》，由北京大学选送的歌曲《玉成风》，掌声祝贺他们。

会看到你的光。你说过依然在中央，依然热烈做着响。用你好的心情，年后创造实力风霜。公民讲堂思想碰撞，如同火石电光。就算前途漫长，民主科学要强，新青年的身上永远闪光。哪怕踉踉跄跄，挫败浩浩荡荡，爱国进步就是我的信仰。

0: 有一种距离跨越海峡，
1: 有一种牵挂血脉相连，
0: 68海里是两岸同心最近的距离，更是一份关于亲情、乡情和家国情怀的深情表达。
1: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部作品是曾经感动了无数的观众，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到那跨越山海的思念与守望。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由福建艺术职业学院带来的舞蹈《68海里》，请您欣赏。

朋友们，有些旋律一响起就如同春风拂面，而有些声音一张口就能够唤取我们心底那最温柔的乡音。今晚熟悉的旋律将会在我们青春歌会的舞台上再次响起，接下来请您欣赏

赏用闽南语演唱的歌曲《望春风》，让我们掌声有请男中音歌唱家、福建艺术职业学院院长孙俪。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将共同见证2025年度新时代优秀原创校园歌曲作品颁奖的荣耀时刻。
1: 有请获奖者上场。
0: 有请颁奖嘉宾，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副司长丁红星，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勇，中国教育电视台副台长周飞，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陈红瑶，中国音乐家协会高校音乐联盟副主席陈新凤为获奖者颁奖。
1: 让我们再次向所有获奖作品和创作者表示祝贺。
0: 是的，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学子继续用原创的歌声记录时代，唱响青春，放飞梦想。
1: 亲爱的同学们，百年征程波澜壮阔，青春使命薪火相传。接下来请听来自各大高校的同学们的铮铮誓言。
2: 我来自清华大学。
3: 我来自北京大学。
4: 我来自中国人民大学。
5: 重庆大学。
6: 北京邮电大学。
7: 北京科技大学。
8: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9: 中国传媒大学。
10: 上海音乐学院。
11: 中国音乐学院。
12: 中国戏曲学院。
13: 湖南政法大学。
1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5: 中央财经大学。
16: 外交学院。
17: 中国矿业大学。
18: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19: 中国政法大学。
20: 中国石油大学。
21: 华北电力大学。
22: 北京师范大学。
23: 我来自福州大学，我们以青春之名在党旗下宣誓，匠心铸就梦想，实干成就未来。
24: 我来自福建师范大学，我们生逢盛世，重任在肩，知民行笃，历程至广。
25: 我来自福建农林大学，明德诚志，博学创新，把论文写在希望的田野上。
26: 我来自闽江大学，扎根荣成热土，以奋斗之姿奔赴时代山海。
27: 我来自福建医科大学，以人心守护人民健康，以奋斗回应时代召唤。
28: 我来自福建中医药大学，弘扬中医国粹，传承岐黄精火，贡献青春力量。
29: 我来自福建理工大学，用科技赋能未来，用创新点亮青春。
30: 我来自福建江夏学院，以笃学见初心，以奋斗担使命。
31: 我来自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32: 我来自福建艺术实验学院，以文艺传承中华文化，以青春唱响时代旋律。
33: 我来自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以医者初心守护生命，用青春力量服务人民。
34: 我来自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三尺讲台与桃李，一片丹心铸诗魂。
35: 我来自福州职业技术学院，以技能成就梦想，以奋斗点亮人生。
36: 我来自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在新时代绽放青春芳华。
37: 我来自福州墨尔本理工职业学院，国文强记，奋志卓异。
38: 我来自福州地技师学院，以技能报国，用奋斗追光。

0: 从站起来、坐起来到抢起来，我们阔步走在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
1: 从校园歌声到青春誓言，一代。

0: 代的青年始终与党同心，与祖国同行。
1: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十五开好局，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2: 让奋斗成为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3: 让歌声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1: 今夜我们唱响青春中国，明天我们奔赴强国征程。
0: 今夜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明天20年后再相会。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2026年教育部新鲜批准的专业生物制造。说到制造，你的脑子里是不是这个画面？巨大的厂房，机器轰隆轰隆响，机械臂咔咔来回舞。但是生物制造的画风可完全不一样，它没有噪音，没有油污，甚至有点像养宠物。这些宠物指的其实是微生物和动植物细胞。

们是一群特别能干的打工仔，你想要什么就设计好生产路线，让小家伙们替你造出来。举个例子，以前治疗糖尿病用的胰岛素要从猪牛羊的胰腺里提取，几吨原料才能提出来一点，价格极其昂贵。现在科学家把人体的胰岛素基因转入大肠杆菌，让大肠杆菌快速繁殖，海量产出胰岛素，这样一来成本大幅降低，普通人也能用得上。这就是生物制造的威力。那么这个专业学什么呢？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纯生物专业，而是一个生物加工程的交叉学科。你既要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搞清楚微生物的代谢机制和基因操作方法，也要学化学工程、发酵工程，掌握反应器设计、分离纯化、过程控制这些工程技能，还要学一点数据分析、自动化、人工智能的知识，因为生物制造的时代已经到来。那么可以报考哪些学校呢？今年北京化工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三所高校获批开设生物制造专业，记得截图收藏哦。生物制造是“十五五”规划纲要认证的未来产业。有相关机构预测，到2050年，全球约60%的工业产品可通过生物制造生产。生物制造未来产生的经济价值或将超过30万亿美元。所以现在的局面就是一句话：战略机遇期，开门等人才。学了生物制造，毕业后你可以去到生成生物学、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农业和新食品这些领域从事研发和管理工作，就业前景很不错。如果你化学生物还不错，爱动手、敢实践、有耐心长期和菌种培养基打交道，那生物制造就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向，教你如何用生命造万物。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

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四五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合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缀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9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太原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宁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四五千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

今年教育部新增了一个本科专业，专门教你怎么样把公路变成一个自洽能源系统，让路边的光伏板发电，让服务区的储能电池调峰，让电动车充电更方便。欢迎来到本期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之交通能源融合工程专业。为什么今年突然设置这个专业呢？首先，交通运输是碳排放的重要领域。2025年3月，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7年，交通基础设施沿线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不低于500万千瓦；到2035年，初步建立以非化石能源为供应主体的交通运输用能体系。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攀升，服务区充电排队、节假日一桩难求已经是现实痛点。传统的交通工程人才懂路不懂电，新能源人才懂电不懂路，行业急需一种人才，既看得懂高速公路、服务区、隧道怎么建，又能看得懂光伏、储能、充电桩怎么装，相关领域人才缺口巨大。这个专业呢，是把交通系统和能源系统焊在了一起。过去呀，高速公路是一条路，你开车，它只负责让你能够通行。但是未来的高速公路可不一样了，服务区屋顶铺上了光伏板，边坡和互通区装太阳能，隧道口、收费站、监控点都能利用路域清洁能源，发的电一方面给自己用，照明、监控、通信、隧道通风，另一方面给路上的电动车充电，余电还能上网。简单说呀，就是让公路自己产电、自己储电、自己用电。说了这么多，这个专业到底学什么呢？难不难？核心课程包括交通能源融合工程、交通自洽能源系统规划、可再生能源与储能技术、智慧交通能源管理、电气化运输系统、交通能源微网技术等40余门，既要学公路怎么修、交通流怎么组织，也要学光伏怎么发电、电池怎么储能、充电桩怎么配电网，还要学物联网、数据分析、自动检测和能源管理平台。因为未来的交通能源系统需要智能调度，学习难度呢中等偏上，物理和数学基础要扎实。那可以报考哪些学校呢？今年长安大学首开交通能源融合工程专业。这个专业呀，就业方向非常的宽阔，交通规划设计院、交科院急需交能融合规划人才，交通投资集团、高速公路运营企业、服务区光储充电、边坡光伏、隧道节能等项目需要懂建设、懂运维的人。继续深造，未来从事系统架构、技术标准、顶层设计等工作。交通能源融合工程这个专业的出现，是国家双碳战略和交通绿色转型在高等教育中的直接映射。未来的公路不仅能跑车，还能跑电。如果你家孩子数理扎实，愿意投身双碳大趋势，这个专业值得认真研究。

0: 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的爸爸可能和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的爸爸一样很平凡，可能在普通人眼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因为爸爸是从事电焊作业，他在这个行业非常辛苦，每天都是弯着腰蹲着或者是钻在车底，因为电焊作业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火花星子，我们那边叫做电焊渣，一旦见到皮肤上，皮肤就会形成灼伤，爸爸手上都已经是密密麻麻的黄斑了，他都一直选择着继续做着电焊，虽然说每天钱不多，但是他也坚持的。
2: 在广西省的南丹县有这样一位父亲，他从事电焊工作26年，这26年的电焊工作让他面临了一次次危险，但电焊对于他来讲不仅是一份工作，还是这么多年来的一份坚持与希望。他为什么坚持着这份辛苦的职业？今天

0: 又是来找谁的呢？
1: 有请。
2: 大家好，
3: 主持人好，
4: 主持人
1: 你们好，来，请坐，请坐。
3: 这是，我是二儿子，这是爸爸。
1: 给我们讲讲你们是来找谁的？
3: 我跟爸爸一起先来找我走掉26年的哥哥。
1: 向爸爸讲，家里当时是怎么个家庭环境？
4: 我的儿子叫邓小安。1988年出生，他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儿子。那时家里很穷。我们住的房子是破旧的泥土瓦房。那时候就在1988年那一年，我们那里遇到了大旱灾，家里几乎找不出可以吃的东西，我们大人饿，儿子也饿。我感到心里很难过。有一天，我们村里有个人介绍我去跟他学电焊，从学徒收起，一个月可以挣150块钱。后来我就跟他学了，我一直跟他收到2年多。后来为了多挣一点钱，我就带着我的妻子和儿子来到广西南丹县打工。因为那时候南丹县是矿区嘛，我的妻子在街上卖菜。就是在1992年7月12日，我的儿子刚好有3岁零9个月。我的妻子就早上卖完菜就回家取饭。送给我儿子说，我要去给我爸爸送饭。就是想那段路离我们打工位置只有500米左右，也很近的，就给我儿子送饭过去了。到了中午12点半左右，我等不着妻子送饭来，我马上回家一问我妻子，才知道出事了。我的儿子找不见了。我住的房子跟那个农牧场，我打工的正好是三角形。对，选这一边一路看不见。我们首先走到农牧场，以为是可能是我儿子送饭的出错了，我们到农牧场去看不见了，我就手回头。后来我们就整个县城都少了。到了下午5点钟左右，有个老乡说，今天早上我见有一个穿蓝色衣服的抱走你的儿子，我以为是你们的亲属。妻子听到这种话以后马上扔了过去。这也是我儿子第一次给我送饭，是被外人抱走了我儿子。
3: 爸爸不太善于表达，但在我心里，爸爸是一个坚强、了不起的爸爸。
1: 那个时候还没有你呢。
3: 对，我是在哥哥走掉后的2年出生的。对哥哥的印象可能少，我记得我3岁的一天，玩累了，我就满头大汗的跑回家，推开门就大喊了一声爸爸我回来了，但家里面都没有回应。我就在屋子里到处找，在里屋的时候我看到爸爸在床上哭，我就问爸爸你为什么哭。爸爸没有说，他就一直在那里哭。我就一直追问，爸爸才告诉我今天是我哥的生日。我就很好奇怎么会有一个哥哥，爸爸才说我有一个

0: 走丢六年的哥哥，那天爸爸哭得很伤心，因为当时我年纪太小，也没太在意。我知道我有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哥哥。爸爸妈妈一有空闲，就经常拿着一张应该是当年的寻人启事的大街上，逢人就会去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孩子？但每次他们都得到的回答都是很抱歉，没有见过。 后来，爸爸妈妈就很绝望地哭着。应该是7岁的时候，因为当时公安局抓到了人贩子，了解到当年孩子被拐卖的去向。当时解救了一大批孩子，但不知道这些孩子都是哪个家庭的。后来，警察就叫我爸爸去验 DNA， 他就很坚信哥哥就在当中，他就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 就等着哥哥回家，最后 DNA 结果出来后，是最终没有比对上，爸爸就瞬间就崩溃了，就坐在公安局的门口大哭。我和妈妈怎么扯他，怎么把他拉回去，他都不管。我也是从那时才知道，哥哥的走丢是爸爸心中永远的痛。哥哥对我们家来说真的非常重要。 这个是对爸爸打击很大。当时爸爸是做电焊的，他就想着能通过做电焊去寻找我的哥哥。当时我爸爸刚学会电焊，哥哥想要一辆小推车，然后爸爸就亲自去买材料，花了十几天帮他做了一辆小推车。后来呢，哥哥玩耍的没几天就丢了，爸爸就想着。
1: 既然哥哥知道，爸爸是搞电焊的，搞电焊也是哥哥对爸爸的唯一的记忆了。所以电焊，爸爸一做就是26年，电焊也就承载着爸爸对哥哥的一种亏欠跟思念。
2: 爸爸现在还在做电焊工？
0: 对，因为爸爸一直坚信着哥哥会通过这个电焊，知道当年他的爸爸是搞电焊的。 能找到回家的路。因为我们电焊作业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火花芯子，这些东西经过高温融化的一种铁水，一旦溅到皮肤上，都会形成一种烫伤灼伤。爸爸的手上早已是密密麻麻的黄斑了。爸爸就这样咬着牙、忍着泪也坚持着。有一次。 爸爸在电焊作业过程中发生了一次爆炸，
2: 爆炸，
0: 特别大的爆炸。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几个小朋友在小区外面玩，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巨响，有小朋友跑过来跟我说是我家发生了爆炸，然后我就急忙的跑回家，就看到家里面正冒着大烟，然后爸爸的脸上全都是血，妈妈的头发都被烧光了。
2: 哎呦，我天哪！
0: 爸爸事故让爸爸的耳朵现在都留下耳鸣的毛病。后来我就跟爸爸说，让爸爸放弃电焊这个职业，因为太危险了。但爸爸就一直说，做电焊等着哥哥回来。
3: 觉得哥哥的走失对爸爸的打击很大，所以他一直就选择了这个电焊，没有选择过其他行业。
0: 我当时觉得，爸爸一定很想着我的哥哥，他对我的哥哥的亏欠和思念从来没有断过。后来呢，我15岁那一年，爸爸在电焊作业的时候，火花芯子都扑向他的身子，他突然就疼得眼睛就睁不开。我用帮他用手把眼睛掰开，就看到有一颗火花芯子就粘在他的眼球上面。
2: 啊，粘在眼球上？
0: 对。 后来赶紧去医院去找医生，动手术。医生说他当医生那么多年都没有经历过在眼球上动手术的。手术过程中，爸爸很坚强，爸爸没有叫一声痛。医生还特别叮嘱爸爸一定要回家多放药，请把那种绷带、纱布给换掉。 然后我爸爸在回家的路上就把那个绷带给扔在了路边，他说他不能休息，他要赚钱去养家，供我去读书，还要去找我的哥哥。爸爸就这样，晚上的时候我就打了一盆热水给爸爸洗一下眼睛，敷眼睛的过程中看到他哭了，爸爸就说当年我哥在他刚学电焊的时候也学着我妈端着一盆热水，拿着洗脸巾叠成长方形给爸爸一点点擦眼睛，哥哥给爸爸敷眼睛的场景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后来爸爸一做电焊就是做了26年，他一直都坚信着哥哥一定会通过电焊去找到爸爸，一定会找到回家的路。
1: 大叔，我问问您，您这26年什么时候最想儿子呀？
2: 就在我儿子生日的9月3号，我都到那个学校旁边去看看跟我儿子同年的儿子上学放学。后来我聚多了也又伤心了，后来我就不聚了，只有在做梦的时候看见我儿子集中手背肩现在举那个鞋子回头跟我笑着说爸爸爸爸。我醒来的时候再也睡不着了，想的时候我都拿着橡皮来盖一盖，只有每年都这样想念我的儿子。
1: 没事儿，我们这有这么多的志愿者，有这么多的警察在帮您。我问问你，你后来一直上学上到多大岁数啊？
0: 因为从小到大爸爸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我也明白爸爸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为了哥哥付出了很多，我就按下决心努力读书，后来很顺利的就考上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也找到了工作，但当时想着爸爸做着电焊也非常的辛苦，身体也不如以前，就想着干脆还是回到家乡找一份工作陪着爸爸妈妈，逢年过节能陪伴着他们，也帮着爸爸去找我的哥哥。
1: 所以你现在是回到广西老家了？
0: 对对对。
1: 做什么工作呢？
0: 是在我们当地做了一份职员的工作。
1: 等于爸爸这个跟妈妈过去那个家还在那儿是吗？
0: 对，因为当年哥哥是在广西南丹走丢的，爸爸就想着做电焊不能离开南丹，因为万一哪天哥哥对南丹这个地方有记忆，他找到至少我们还在，我们就一直在着当年的那个地方做着电焊。爸爸一直没有放弃过寻找哥哥，他对哥哥的思念也从来没有断过。
3: 每当爸爸想念哥哥的时候，他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向宝贝回家吧。我2007年从初中考上我们当地的高中，家里面买了电脑，后来爸爸一个劲的让我去教他学电脑，我就当时就很奇怪，为什么爸爸那么古板的一个人，他会对这种新事物新网络他去感兴趣。因为爸爸文化程度不高，我教他需要慢慢的教，他的普通话也不好，我就教他打汉语拼音。他第一次学会汉语拼音打字的时候，他打出的三个字是我哥哥的名字邓小涵。
0: 我就知道爸爸这么多年都一直想着我的哥哥，日思夜想的能找到哥哥。后来爸爸就学会了上网，我和爸爸在网上就发布了寻亲信息。
1: 其实这个爸爸呀焊了一辈子，他现在就想把自己的这个家给焊团圆了。
0: 对，因为我就想着如果哥哥有一天找回来了，我们两兄弟就能让爸爸把电焊这份工作给
1: 放下
0: 了，让他好好的休息。
4: 我想爸爸坚持的不只是

0: 一种工作，而是对儿子的一种思念，也是一种找回儿子的希望。我也希望今天门打开的时候能有一个好的消息，能帮助这一家人团聚啊！我们祝福他们。
1: 谢谢
2: 大哥26年的坚持，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孩子的思念，包括他们全家人对寻找孩子的执着。我也相信大哥您的焊枪最后一次焊接出来的火花就是迎接儿子的礼花。
3: 谢谢
1: 谢谢。
3: 对对对，
4: 今天你和爸爸还有谁一块过来了吗？
1: 还有我妈妈。
4: 还有妈妈哈。
1: 对，
4: 这个时刻我们要打开大门看看能不能把孩子找回来，我觉得妈妈也必不可少。我们把妈妈一块请上来。
1: 嗯，好
4: 吗？
1: 好，
4: 来。哦，给妈妈拿张纸擦擦。来来来，我知道快30年了，这个事儿对于爸爸妈妈来说都是巨大的一个伤疤，那个场景可能30年来他们仍然历历在目。我们真的希望能帮你们圆梦。
1: 谢谢，谢谢。
4: 来，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儿子的。
1: 真的。
5: 邓叔叔、卢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于是我们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展开寻找。
6: 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孩子邓小涵是在1992年6月2日丢失于广西南丹县的一个农贸市场。我们立即安排当地民警进行实地走访，为你们展开调查。但因为时间久远，市场已搬迁，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为你们采集血样，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
5: 加油，等着我。
4: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小时候我一个名字叫小名叫盼盼，是大概我15岁的时候，爸爸写信才告诉我，盼望着有一天能找到我哥哥，盼望他回家。
1: 第一次给我送饭，是被外人抱走了我儿子，我非常对不起这儿子。
2: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汉也是哥哥对爸爸的唯一的记忆了，所以电焊爸爸一做就是26年，电焊也就承载着爸爸对哥哥的一种亏欠跟思念。

0: 啊，不哭了不哭了，哭了啊，好好看看儿子，好好看看儿子，看看儿子好不好，儿子好不好，好着呢啊，好着呢，走，咱们过去聊好不好，咱们过去聊聊，好着呢，
1: 来，过来坐下，过来坐下，哎，这大儿子多好。

0: 哭够了，哭够了啊！我们该乐了，该乐了啊！这个爸爸，你看坚强了30年了，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一家人，
1: 走吧！
0: 来来来，快来快来！哎呦，这大儿子跟他爸长得真像，
1: 就是啊，
0: 这一看就是亲儿子，哎呦，多像啊！

0: 跟爸爸一模一样。
1: 怎么找了找了？是在哪里？
2: 在哪儿找着的？对，来听讲讲讲讲。
0: 我们在广东深圳把大儿子找到的。哦。但是有一点可能你们没有想到，他对小的时候的记忆，对亲生父母的记忆，被拐的时候的记忆一无所知，一点儿都没有了。我们的志愿者和警察多次上门找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样压力很大，也希望你们能理解他，多多理解他。
2: 问问这个大儿子，从来没想过自己不是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的，从来没想过这个事儿是吗？
3: 没想过。
2: 身边没有人风言风语传啊，什么你不是一家的啊，什么的，外来没传过这事儿？
3: 都没有。
2: 刚刚听到我们的志愿者和警察同志跟你说这事儿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4: 我很惊讶。
2: 很惊讶啊。来，陈局。
5: 其实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啊，每个孩子他的记忆力是不一样的。
2: 对，
5: 有的两三岁啊，可能对被拐的经历都能记得很清楚，有的四五岁都有可能记不住，所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是我们的 DNA 的比对是准确无误的啊，这不会出错。这起案件呢，其实确实比较特殊，因为这个孩子当年从广西河池的南丹被拐走，被卖到了玉林，这两个地方其实相离不远，
2: 不远，
5: 是相邻的地市。
2: 对，
5: 我们会要求广西公安厅刑侦总队统一协调玉林和河池刑侦部门，组织专案组开展调查，争取把人贩子抓到。
2: 谢谢陈局，谢谢谢谢。在养父养母家，叫了二十多年爸妈了，对吧？
4: 对。
2: 但是你爸爸妈妈肯定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大声的喊自己的亲生爹娘一声爸爸妈妈，说一声我要回家
1: 了，我就不管他了。
3: 爸，
1: 对不起，
3: 我太辛苦了，
6: 真不是地界。
3: 对不起。

0: 26年来想让你，请你老父安排。好了，
1: 真的是一个好孩子，真是一个好孩子。
2: 好孩子，
1: 从知道这件事情开始，虽然时间短，但是非常的想认你们。
0: 好，我们掌声送给你们，回家。
3: 谢谢大家，
0: 谢谢
3: 大家，
1: 谢谢大家。
4: 走了，
5: 26年的坚守，他一次次受伤，但从未想过退缩，只为找回漂泊在外的儿子。26年的懵懂，他在得知身世后义无反顾选择相认，在一家人紧紧相拥那一刻，父亲26年坚持的焊枪焊接成了他们团圆饭最美好时刻的礼花。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未来的每一个日子绽放出的都是幸福的火花。

0: 牌。
1: 我是瘦子，没有成功的。
2: 回降之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
3: 自己给他塞进去。
2: 健康瘦身的趣事儿，一起畅听。向
4: 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0: 欢迎。
2: 参加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0: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0: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0: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0: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

0: 瓷似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

0: 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才有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都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 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1: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5: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5: 哎。
3: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5: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5: 就是二十那长吧。
6: 对，
5: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都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1: 140，身高呢？
6: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3: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3: 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7: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香的味道，
7: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5: 做得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

0: 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欢迎，
1: 你好。
0: 李老师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2: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2: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2: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3: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2: 都正常了。
3: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

0: 走动的，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1: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1: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4: 喝。

0: 今年56岁的钟碧云，无论走到哪里，她都要带上这支口琴。每当吹起口琴，她就会想起一个人。这个人究竟是谁？他们之间和口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请。
2: 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
2: 大家好，我叫钟碧云，今年56岁，来自广东。我27年前，我和我的儿子都喜欢吹口琴，我答应过买一个口琴给他，可是我还没买到口琴给他，他就给人家抱走了。我今天带着口琴来找他，如果能找到他，我就送一副给他。小时候我懂事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在生病，那个重担全部在我的脖子上。有一天我就去生产队劳动，去割稻穗，那天太阳辣辣的，我挑着稻穗走着走着，忽然我就听到口琴的声音，我就停下来又一边听，我听得心里好凉快的，一点热的都没有了。我就挑着100多斤重的稻穗走回稻谷场，那个道路好陡的一个山路，又过一个山岭，好长的，我一下子就跑到了终点。
1: 那天为什么那么有劲儿？
2: 可能是听了口琴的那个力量给了我了吧，
1: 给了你很多鼓励。
2: 我18岁的时候，有一次我村边呢、有一个陶瓷厂的招工，我都被选上了。我好高兴，我有工作。

0: 做了，我买口琴就有机会了，所以我就很乐意的去工作。到了月底发工资了，我就拿了36.5块，我特别的高兴，我就坐上公车说到的城里，一下车就跑去新华书店，一进去一打听，一个口琴要多少钱呢、
1: 多少钱？
0: 他说18块哦，将口琴买下来了。一回到家里，我就点起油灯，在那个桌子上铺开那个口琴的那个歌谱。
1: 第一次吹什么感觉？
0: 一吹一吹一吹，姐姐都吹得很有劲的，吹得好快乐的，吹起来那个音乐很好听。那天晚上我就觉得睡觉睡得好香，所以我每天晚上回来我都吹一下口琴，我觉得我变成好像一个音乐家那样。
1: 那口琴对你这么重要？
0: 对，我82年我就结婚，有一次我妹妹就来我家里做客，几个小孩跟我丈夫都在围着听我讲童话故事。
1: 您家里有几个孩子呀？
0: 我有4个小孩，2个男孩2个女孩。我的儿子海生就走过来写到我的衣角说，妈妈你还没吹口琴给我听呢。我就跑回房间柜子里拿出口琴，第一首歌我就吹世上只有妈妈好、几个小孩都拍着手鼓掌，他说妈妈你吹得真好。后来我又接着又吹大海啊故乡。我吹完那首歌，我的儿子就跑来我的抱里，他说妈妈我也想吹口琴。他拿起口琴看着妈妈，看着妈妈就吹。我就说我等你读书了我就买一个新的口琴给你，把你培养成音乐家。他说妈妈你说话要算数哦，我们勾手指。可是我口琴没买到，他就给别人抱走了。那个时候是1991年，那一天来了2个我的老公的朋友，他说跟我老公合作做芭蕉的生意。我那个时候家里好穷，没有地方住的，我就在我的饭厅那里拆了2块棉板在那里给他们休息。天还没蒙蒙亮，我说海生起来尿尿了，没有答应。我就叫海生你在哪呀，妈妈找你啊，妈妈找你了，快点出来呀、我就叫叫的都没有听到他们的回声。我就马上骑上自行车，奔去奔飞一样的跑到北边的那个公交车站，看到人就问。后来我又跑到码头那里都没有看到，我就骑着自行车回来，回到公路边有一条下坡的地方，我的车熄灵了，没有刹得住，它一下子就挖到那个水坑里。好在那个水沟不太深，我就慢慢地爬上来。那个时候我的腿上脸上那里都是黑一块红一块的，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痛了。我就一边推着单车一边慢慢的走回家里，全身都湿的。那天晚上都哭成一团，在那里没有睡觉。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我老公，找到有时候一个星期又回来一次，有时候半个月回来一次。他一回来他就坐在那里喝闷酒，喝了闷酒又在那里躺下，他又不吭声。从那个时候起我老公就出病了。
1: 什么病啊？
0: 肝腹水吧。
1: 哎呦，
0: 到了晚期有一次他就拉到我，他说别人你以后找孩子就靠你了，我不行了，如果你找到儿子呀、你就 在我的坟头烧一炷香给我，告诉我孩子长大了。说完没多久就咽了气，咽气的时候他的眼睛都没有闭上来，眼睛睁得大大的。他走了，我身体一天一天的不好，我也生病了，咳的那个痰出来还带着血丝，红红的。我以为我也不行了，我就叫我大女儿过来，我说雪梅，你以后啊找弟弟又靠你们了，你要学会学吹口琴，吹口琴这是弟弟唯一的记忆了。他们就哭，妈妈你不要走啊，妈妈妈妈不要走，你走了我们不知道怎样了。
2: 儿子被拐，丈夫去世，这让病榻上的钟碧云陷入深深的绝望。但是看到三个没长大的孩子，想到丈夫临终遗愿，她决定不能就此撒手人寰，必须振作起来，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
0: 我就从柜子里拿出那我的口琴来，我就拿上这个毛巾擦了一下壳上的灰尘，那个口琴和好的灰尘了。我儿子走了，我就藏起来，我没吹过了，没有心情吹，我就擦了干净我的口琴盒的灰尘。我想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孩子们都哭成这样，我那个被抱的孩子那个时候给人家抱走，肯定哭得好厉害，找妈妈。我对我弟弟说，病人你不能死，你真的不能死，小孩要靠你，靠你养大。如果三个小孩你不把他养大，我们一起团圆的机会就没有了。所以我就叫我大女儿就带我去看病，经过医生的开药给我调剂，我慢慢的好起来。那个时候我又带几个小孩干不了活，每天天还没亮我就出去捡那个蜗牛回来给小孩做肉来吃。我小孩吃的蜗牛多了，我还想给他换一个口味。有一次我和我一个嫂子啊一起去浇水，他就告诉我碧云，那化粪池那里有一个大公鸡，刚人家刚丢不久的，他都要说，我就马上挑着那个桶，拿着这个瓢就到了化粪池旁边，四四方方我就站在这里用那个瓢打起来，那个粪搞到我的脚裤脚都是，我都不管不想那么多，我就捞起那个鸡放在桶里面，挑到水塘旁边，用那个香蕉叶擦来擦去，洗来洗去，洗干净就挑回来，就烧开水拔了那个毛，去了内脏，然后我就炒
1: 给孩子们吃。
0: 我就分开四个腿，我就给他们三姐妹每个碗放了一个，还有一个我就另外放一个碗装在那里。我就跟三个小孩说，这一个是哥哥的，你们不要动，你们吃你们的。
1: 其实你是盼着这四个鸡腿四个孩子一人一个吃。
0: 对，
1: 但是有一个孩子吃不着。
0: 是有一次我妹妹就来到我家看望我，她看到我挺苦的，她就说，姐啊我帮你带小孩，你跟我丈夫一起做建筑工吧。我就听了他的话，第二天我就去工作了。我在工地里我就拉两车沙，又抱两包水泥， 100斤的水泥，然后框在那里丢在沙子上面，用锄头砸烂那个袋子，然后倒水牛，用锄头翻来翻去，将水牛和沙和匀了，然后又搞了一个窝在那里，放一点水放在那里，又挑着一担那个灰白灰放在上面，就搞匀搞匀了，就挑给大工用的。
1: 你这么瘦瘦弱弱的，干得动吗？
0: 就干不动，就是每天带着几件衣服去，从脖子洗到下面的裤头那里，好像下雨淋湿的一样，我就跑到厕所里面换出湿的，放在旁边的树林那里凉，一湿了我又贴出来放在那里凉，如果给那个汗水冷到了身湿了，就会很容易感冒的，我就怕感冒了以后我就干不了活，我不想有病，我没顾得那么多，我都想多挣点钱，我好怕丢了那份工，好容易才找到那份工，像我这样年龄的好难找工作的，是吧？所以我就不管那么多，我还是继续的工作，我不请假，我又不请病假，我就继续的干。我想到的是几个小孩要吃饭，要靠我们养大的，我养大了，我还有好多好多重担在我身上，要找孩子，不论有多苦，我都要坚强。我一定要把我三个小孩养大了，我以后再有机会找我那个洗走被人家抱走的儿子。
1: 那几个孩子都长大了，
0: 哎，都长大了，
1: 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了，
0: 嗯，
1: 成家了吗？
0: 小的孩子成家了，
1: 嗯，
0: 两个女儿，一个成家了，还有一个没有。
1: 那碧云大姐这么多年了特别辛苦，还会像以前一样吹一吹口琴？
0: 还吹，有一次我吹那个孔啊都吹不出声音来了，38年了，我想连一个小小的口琴都保护不了，你怎么保护了小孩呢？我就好痛苦，我是一个失败的妈妈。
1: 玉老师，这个大姐最后她说她是一个失败的妈妈，甚至连一只口琴都保护不了。
3: 她能给我们吹一段吗？

0: 吹起口琴就想起当年的时光。
1: 他去的应该是大海故乡吧？
0: 对。
1: 其实这个妈妈挺有天赋的，她如果生长在另外一个环境里，她说不定她会从事音乐工作。
0: 对，
1: 而且她有点无师自通。今天她是带着一个新口琴来寻找自己的儿子，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你的儿子，他会听着你的口琴声回到你的身边的。
0: 安副秘书长，
2: 钟大姐，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我们真的很佩服您。我在这里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20000元。
3: 谢谢你们。
2: 你很坚强啊，能够负起母亲的责任，所以我也代表我个人给你捐20000块。
0: 哎呦，
3: 谢谢谢谢。
0: 今天碧云大姐，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4: 我小儿子。
0: 来，我们有请一下碧云大姐的小儿子。来，拉着妈妈坐下。哎呦，妈妈这些年还给你们吹口琴吗？
5: 有一次有偶尔那个意外听到吧。
0: 意外听到。
5: 对，那时候就是放学。

0: 回家，然后看到他在房间里，然后自己吹，然后边吹那个泪水就边滴，所以那时候也不大懂事，又没有多的过问，所以就自己出去了，外面玩。然后后面慢慢长大了，然后就知道那口琴对妈妈来说都比较有意义，也关乎到哥哥，希望能把哥哥找回来，然后妈妈心里别恨。
1: 如果哥哥大伙回来了，你上去会跟哥哥说什么？
0: 我想你。
1: 想他。
0: 嗯。
1: 擦擦眼睛，来，我们一起跟妈妈期待大门的打开，好吗？碧云大姐，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是如何帮助你们寻找的，好吗？来，二位有请。
2: 钟碧云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得知您的儿子叫韩海深，今年应该是已经31岁了，他的两眉之间有一个红印，耳朵略大，在4岁的时候被两个河北人拐跑，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河北警方，可是经过大量的排查，我们并没有在河北境内找到相吻合的线索，于是我们也扩大了搜寻的范围，最终是在河南省的平顶山市找到了一个疑似男子，我们也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进行寻找。
3: 接到任务后，我们在河南省平顶山市立即进行了实地走访，发现当地有一户人家在2000年的时候收养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名字叫田孬，与您提供的信息十分相符，他现在在广东省中山市打工。
4: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联系了这位名叫田孬的孩子，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为他采集的孩子呢，希望今晚能为您带来好的消息。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0: 口琴没买到给他，他就给人家抱走了。
1: 我最遗憾的就是这件事。
0: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要坚强下来，才能有机会团圆。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一拿着口琴，我就想到我一家人的快乐，我想我以后会找到那个快乐，把我孩子找回来，吹口琴给我儿子听。

0: 来来来，大姐，咱们坐过来，来来来。
1: 你好辛苦是吧？
0: 带你妈妈坐下来，俩儿子坐两边。
1: 我今天买了一个口琴给你了，你想叫我买口琴给你，我没买到了，现在我买给你了。
2: 谢谢妈妈。
3: 我们第一次有了他的消息是在广东省的中山市，后来呢，小田就去了江苏省的无锡市生活。哦，
4: 我从小那天跟着我那个母亲，然后一起生活，那天就是上学，然后有一次回家，我翻柜子。翻出来一张离婚协议书，然后上面写到杨子某某，就是我。那天我才知道是自己被收养的。然后在路上我就跪那里，我说：“既然我不是你亲生的，你告诉我亲生父母是谁，我去找他们。”然后回去之后，给了一个本子，然后翻开那一页，上面写到抱养小孩验证书，内容是1992年9月27日。河南省西平县全寨乡秦庄村七组秦巨臣愿将3岁小儿秦某某卖给平顶山市宝丰县大营镇赵庄村李宝林为子，礼给秦3000元钱，事后如有任何差池可找担保人负责。下面是甲方、乙方、担保人，然后各自的手印，然后下面是日期。第二天我趁他们不在找到了这个卖我的地址，他家里面有3个女儿，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亲生的，他说你不是，一个穿西装人塞给他的。然后后来我那些小孩没问出来个什么，后来我就跑到了当地学校那个所管辖的那个派出所里面，然后通过派出所，然后我们一起什么的上了电视和报纸。我儿子出生之后那天我又去广东打工，看着自己的孩子，我就觉得这种血脉上又萌生了就是找家的念头，然后我就在网上就查到了宝贝回家，他在指导之下，我去了那个派出所去做 DNA 数据入库。
5: 这位妈妈，您看您现在两个儿子坐在你的身边，您失去的那个儿子也回来了，在这么高兴的情况下，我们再想听您吹。

0: 背的那一段那个
1: 约定
0: 的那个内容啊，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线索。我们会要求广东湛江公安机关和河南平顶山公安机关联手调查啊，把这个人贩子要绳之以法。
1: 谢谢陈局，谢谢。来，谢谢这一家人，我们再次掌声祝福他们。
2: 儿子找到了，碧云大姐终于兑现了27年前的诺言。一支口琴承载了这位母亲30年来的悲欢离合。今天母子二人奏出了世界上最美妙的和声。我们希望碧云大姐今后继续吹口琴，奏出她生活更美好的声音。

0: 接待群进攻。
1: 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6: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6: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我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
5: 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6: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7: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7: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

0: 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

0: 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那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张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20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 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

0: 情的方法了，是吧？
1: 对，
2: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0: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0: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

0: 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

0: 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2: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0: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

0: 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嗯，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1: 大家，
0: 再见。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啊，
3: 喝。

0: 每年九月雨季过后，河下镇的老人们就会来到运河边举行祭祀河神的仪式。
1: 祭运河，神来下戏翠为举。
0: 2500多年来，伴水而居的人们始终延续着传统，诵读祭文，焚香礼拜，期盼着来年风调雨顺，物产丰饶。位于江苏淮安的河下古镇，因地处古运河之下而得名。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意欲北伐，在此开凿邗沟，贯通长。

0: 江与淮河两条天堑。当年这条人工河道建好后，高出了沿岸城镇3到5米，是条名副其实的悬河，也由此形成了河在城上、城在河下的奇特景观。水运的通达使得这里南船北马，原籍更替，不经意间形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集镇。
1: 早在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连通了长江和淮河，也开启了河下古镇的千年历史。河流为古镇汇聚了人气，但也曾带来常年的水患和战争。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古老的运河迎来送往，也见证了发生在河下古镇上的无数动人故事。
0: 据《河下志》记载，运河开通后，小镇逐渐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并日趋繁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纷至沓来，在此修建房屋，经营买卖。最鼎盛时期，镇里密布着108条街巷、44座桥梁、102处园林、55座祠堂庙宇。操持着南腔北调的人们一时间汇聚在了这片仅有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2: 有陕西还有安徽的，甚至于其他地方的，所以这个地方人的习惯呢，说跟北方也接近，和南方也接近。北方那样是强悍，那也有南方的温柔，它是不容停下的。
0: 一条运河让婉约的江南连接上了豪迈的北方，让生活在河下的人们从此有了放眼天下的雄心与壮志。他们既有经营好日常生活的能力，又有终归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非凡决心。河下古镇的一条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座跨下桥牌坊。这里曾是西汉大将韩信遭遇胯下之辱的地方。先秦时期，原是韩王后裔的韩信随母亲迁居河下，母亲病逝后生活无着，每天只能依靠别人的接济勉强度日。虽然家道败落，韩信内心深处却仍然有着远大的抱负，每天出门时都要佩戴一把宝剑。宝剑是父亲留下的遗物，也是唯一能彰显他士族身份的物品。然而，就是这把剑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一次，韩信途经集市上的一家肉铺时，被一个屠夫挡住了去路。屠夫向韩信大喊：“就你也敢佩剑？如果真有本事，就拔出剑来比试一番。”
3: 周围人呢喊声更大：“韩信杀了他！韩信杀了他！”就是说韩信呢，当时啊，考虑了好长时间，到底要不要杀他？杀他易如反掌，举手之劳；但是杀了一个屠夫啊，什么英雄呢？所以他就忍了。
0: 屠夫见韩信隐忍地低下了头，觉得此人不过是一个没有用的破落王孙，于是他变本加厉，跨开双腿站在了桥头。
3: 他指着韩信说：“韩信，如果你不比我野心，那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
1: 这个对于七尺男儿来讲太难了
3: 啊！是啊，有句话叫“士可杀不可辱”啊。韩信呢，这个思想斗争非常非常的激烈，杀了屠夫易如反掌，一剑就可以把他砍掉，但是不能做，杀了屠夫他也就偿命了。真正的英雄无故加之而不露，忍常人不能忍，这点是说不了什么，所以他在忍。
0: 面对屠夫的羞辱，韩信慢慢俯下身子趴在地上，在满街人的嘲笑声中，从屠夫的胯下慢慢钻了过去。有远大志向者心中自有分寸，绝不会因一时羞辱而争狠斗勇。经历了胯下之辱的韩信，从未偏离自己的人生方向， 他研习兵法，修炼武艺，最终得到刘邦的重用。在乱世之中，韩信平定三秦，又秦魏破赵，降燕灭齐，大败楚军，最终迫使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边，助汉高祖刘邦成就了一统天下的宏图霸业，被后人誉为出汉三杰。后来当上大将军的韩信荣归故里，讨好他的人们把当年那位屠夫绑到他的面前，希望韩信能亲手惩罚这个恶人。出人意料的是，韩信不但没有恼怒，还封屠夫为楚中尉，并对众人言：没有当年胯下之辱，就没有今日之将军韩信。韩信的大度与宽容让屠夫无地自容，也为河下古镇留下了一桩美谈。
4: 所谓隐忍力丈夫啊，才能做到这个为了远大的目标而忍受眼前的一切苦难和困难以及挑战，向这个远大的目标奔，而不会被眼前的这个困难所击倒，也不会这个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放弃自己的追求，就是所谓的力丈夫，就是击不垮，就是打不烂，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坚韧的那种品格在这里。
0: 韩信的故事流传千古，河下人也把它编成了戏曲。千年的时光里，精彩的唱段传递出古老智慧，伴随着悠悠大运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也养育着这里的人们。
1: 古镇人耳熟能详的唱腔演绎的是韩信胯下受辱的古老故事，千百年来一幕幕戏曲在舞台上不断上演，也让韩信胸怀大志、坚忍不屈的精神深入人心。
0: 钟灵毓秀的山水，千年积淀的文化，让这座古镇始终人才辈出。明朝状元沈坤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虽常年不被重用，仍在国家危难时刻以一颗赤子之心抗倭明志，民间称武状元。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一生宦途困顿，几十年间始终忍耐着屈辱与不公，闭门著书，终创传世之作。中医名家吴鞠通、清代数学家骆腾凤、民族英雄关天培、左宝贵等人都是从河下走出的一代大家。在古镇的中心广场上有一座女子的雕像，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至今被河下人引以为傲。北宋年间出生于军人世家的梁红玉，虽为一介女儿身，却酷爱兵法战阵，每日习武读书，希望日后能像父辈一般有所作为。然而他的父亲却在一次平定叛乱中不幸战败，获罪被杀，梁家也受到牵连。按照当时的朝廷律令，梁红玉被迫沦为官妓，身陷红尘。
5: 所以说他即使受家庭的这种变故，但是呢他不甘整个家族沉沦下去，他心里有着要振兴整个家族荣耀的这种使命。
0: 虽是卑微戴罪之身，但梁红玉却没有随波逐流，希望有朝一日能一雪前耻，重振家声。然而在封建社会中，一位女子想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相传当年有一名恶吏看上了梁红玉的姿色，想纳她为妾，并许诺如果她能以身相许，从此不仅衣食无忧，还能安享荣华富贵。面对威逼利诱，梁红玉断然拒绝，恶吏起了歹心，命令士兵把她捆绑起来。就在那一刻，这个个性如烈火的女子抢过一把利剑，横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5: 梁红玉她坚决不从， 然后这个军官就对他说，说你不从，那就要好好的惩罚你，杖打你20大板。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讲，这20大板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对于梁红玉来讲，宁愿接受这个惩罚，她都不愿意屈服。
0: 鄂丽为了报复梁红玉，把她送去修城池，每天和男人一起搬运石头垒砌城墙，还常常派人恶言相向，毫不留情地羞辱她。但是为了心中的志向，这个弱小的女子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屈辱的日子整整过了8年，直到一次偶然机会的到来，当时梁红玉在一场酒宴上结识了大将韩世忠。韩世忠见梁红玉精通汉墨，又能挽强弓，虽流落红尘，却毫无娼家之色，心中顿生好感。最终，志趣相投的两人结为了夫妻。从此，梁红玉随夫出征，平内乱，御外敌，立下赫赫战功。在与金兵对阵的黄天荡之战中，她披挂上阵，亲自捶响战鼓，和丈夫共同指挥作战，率8000精兵把金兀术的数万大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而梁红玉不仅成为了河下人的骄傲，也成为了后世女子的楷模。
4: 中国这个文化为什么会推崇这个忍让，这个低调，为什么能够优人果活？因为他有一个远大的这个追求，如果没有这个远大的追求的话，很难做得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孟子说叫动心忍性啊，天将将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正依其所不能，是吧？以天下为己任嘛。
0: 一代代生活在河下古镇的人们，带着先祖的荣耀，背负着人生使命，家国情怀，在这方水土上开创出了一派繁荣景象。明清时期，随着运河的持续贯通，河下也迎来最为繁盛的时期。晋、陕、闽、皖等地的大批商人纷纷来此经营盐业，开设商号，一时间河下商贾云集，货物满仓，赢得了扬州千载繁华地，一在西湖嘴上头的美誉。然而到了清朝末期，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开始持续动荡，民生凋敝，漕运彻底废弃，许多人被迫离开河下。家国的衰败引起了河下人的反思，他们思索对策，探寻出路，这其中就包括共和国总理周恩来。1898年，周恩来总理出生在河下镇的一条古巷里，小时候家人经常带他到跨下桥玩耍，跟他讲述这里曾发生过的故事。
6: 是某城市啊，就跟周恩来讲，当年黑人在这个如何胯下受辱，被人侮辱的这样子。他最后就说了，说的妈妈，黑人这样做是对的。他如果说他不忍让，后来就成不了什么大爷，什么其他事情。
0: 生活在特殊年代下的周恩来，既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着先进思想的启迪。当时他的表舅是一名革命党人，在家人的影响下，周恩来从小就懂得了救亡图存的道理。在他12岁那年，发出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人生宏愿。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秘密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周恩来接到一个任务，他要紧急赶往租界区营救一名被逮捕的同志。就在他乔装打扮赶往营救地点的路上，目睹了一起车祸。当时一名外国人开着汽车在租界区横冲直撞，不仅撞伤了路人，还蛮不讲理，目中无人。租界区的警察在处理事故时竟偏袒起了肇事者，指责中国人的不是。
6: 有许多人围上去跟警察跟那外国人讲理，他也很想上去说几句公道话， 但是呢，他想到自己一个革命同志需要他去营救，另外他身负重任，所以说他不能暴露，一暴露那么不能就是因小就要失大，所以说他只能是含着眼泪离开了。
0: 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只好忍下一时之气离开了现场，但是这件事却深深地刺痛了他。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人民永远无法获得尊严。在此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他为国为民，殚精竭虑，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滔滔不绝的运河水，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历史的波澜，也见证了一个个英雄豪杰的青春与暮年。在岁月更迭中，这座千年古镇早已荣辱不惊，但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人文精神却始终扎根在这片土壤之中，薪火相传。今年已经80岁的陈民牛，曾是当地报社的副总编辑。退休后，他用了14年的时间，参与编纂了300多万字的《新楚州丛书》。对于陈民牛来说，家乡深厚的人文精神影响着他的一生。由于从小家境贫寒，年幼的陈民牛无法像别的孩子那样去学堂读书，但困苦的生活并没有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望。每天，陈民牛都会到大街上捡破烂，偶尔遇到一两页有字的纸片，他都会如获至宝，赶紧拿回家中学习读写。当时，他的这种痴狂举动常常会被一些人嘲讽，
7: 说他家还读书呢，他要读书，太阳都西边出了，就不见东边到西边出来了，哎，就讥笑。但是他那种讥笑呢，从反面触动了我要下决心要读书。
0: 面对外人的耻笑，年少的陈民牛没有一句反驳，默默地努力着。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陈民牛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并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淮安师范学校。工作后，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中，他一共发表了400多篇以农村题材为主的散文、诗歌和小说。
7: 要写农民、写农村，写书给农民看，又像牛那样，就为农民去耕耘。
0: 像牛一样去默默的耕耘，也像牛一样俯下身子，这是对清贫与寂寞的忍耐，也是抛去了浮华之后对事业最纯粹的执着。如今河下古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一条将近2公里长的青石板老街由南至北铺陈开来，十多座古桥、古牌坊和古寺庙遍布其中，井字形的街巷两旁，青砖绿瓦的老式民居得以完好保存。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但古镇里的人们依然心无旁骛地坚守着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手艺。《礼记纸扎》已传承到了第11代，泥人潘的作品刻画的还是韩信、梁红玉的故事。如鸟制作技艺传人钱凤池仍在延续千年前的工艺。
1: 在古镇上啊，有各式各样的商铺吸引着四方来客，有的卖小吃、卖工艺品，还有一些有着百年历史的传统手工艺也得到了完好的保留。和这些古镇人家交谈，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家乡文化的那种强烈的热爱和自信。即使有些时候收入并不丰厚，但是他们依然乐在其中。
0: 古朴典雅的河下古镇，因为南北文化的交融互通，孕育出了有着江北大戏之称的淮剧。 荣光辉是淮剧团的老团长，虽然退休了，但是只要

0: 一到周末，他就会和老朋友们一起相聚在吴承恩故居，唱上一段。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曾在荣光辉的手中走过了最为艰难的十年。20世纪90年代，随着娱乐的多样化，传统的淮剧表演受到冲击，古镇里的淮剧团面临解散的危机。从小就在剧团里摸爬滚打的荣光辉临危受命，接下了这个有些棘手的摊子。当时团里不仅一分钱经费也没有，还有许多人等着发工资。从来没伸手借过钱的荣光辉只能弯下身子四处求人拉赞助。一次，一个公司的老板答应赞助剧团一笔3000元的经费，可是当荣光辉按照约定时间赶到对方公司时，却迟迟等不来人。
1: 人家说他什么时候能回来都说不准，那外面又下雨，怎么弄呢？就在那个等吗？
0: 原本答应的约定却被临时改变，甚至没有通知他一声。当时天气又湿又冷，还下着大雨，来时就已经被雨淋透的荣光辉却根本没有办法离开。为了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剧团，为了必须传承下去的淮剧，他只能等。
1: 那次是我印象最深，也是我最难堪的一次，心里受到这个打击是最大的一次。就是这个钱呢，人家讲着一钱必死英雄汉呢，一点也不假啊，但是我又必须要走，你不走，你像船一样子，你不朝前进，你就朝后面退，啊，只有朝前面走。
0: 趴在地上的目的是更从容地站起来。河下镇的人最能理解古代大将军韩信的人生智慧。如今荣光辉每次回忆起那段往事，还是充满了感激。虽然当时心里有些小委屈，但几番上门等待，那个慷慨解囊的老板还是出现了。3000元的赞助款解了剧团的燃眉之急。从那之后，荣光辉心中始终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淮剧重获新生。为了这个目标，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一起整天没日没夜地努力着，就算拼了命也要创作出一部好戏。周小贵是当时剧团的编剧，至今他还记得最困难的时候，为了不给剧团增加负担，他们一家五口每天挤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生活。
2: 没有地方写剧本，怎么办法子呢？我就到这个阳台上了，到阳台上了，就打这个小雨伞，在这个烈日之下，冒着38度这个高温，就在这里就写剧本。我当时把一个暗暗就下决心，什么人都搞不出来呢？你只要有这种决心，有这种心境，投这个戏当中去，你搞，不会搞出来的。
0: 忍受着艰苦的条件，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们终于排练出淮剧《吴承恩》。精湛的表演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一经首演就赢得观众的喜爱，成为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剧目，进行了100多场巡演。随后他们又相继创作了韩信、开国总理周恩来等根植于家乡文化的优秀剧目。戏剧中演绎的一个个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故事，赢得了人们的喝彩。而这种传承千年的精神，也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的时代重放光芒。如今，古镇悠长的巷弄里，依旧飘散着古老的唱腔，人们传唱着家乡的文化，讲述着家乡的故事。悠久的历史就在这咿呀唱响中流传开来。河下这座历经了2500多年的古镇，在岁月的变迁中从来没有失去它古色古香的韵味。斑斑驳驳的历史包浆是古镇厚重

久远的积淀，连接江河湖海的运河水，表面波澜不惊，却在实际上构成了这个国家的血脉。它承载着世纪绵延的文化与荣耀，滚滚向前，以大丈夫般的博大与伟岸，融入进新的时代。

坐落于安徽休宁县的万安古镇，始建于三国时期，因东面的万安山而得名，又取万事万安之意。岁月更迭

0: 中，这座静谧的小镇在黄山白月间已经走过了1700多年的时光。宽阔的横江水碧波荡漾，缓缓流淌在古镇间，滋养着这方水土，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故事与传说。
1: 来到万安古镇，大多数人会被这里的山林水秀、奇美风光所吸引，但是呢，正是这些被世人所称颂的山川地形，几百年前却是横在万安人面前最大的生存困境。但是呢，在历史上，万安人却在这样一片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土地上经营出了一片繁华和富庶，而这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古镇里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0: 洁白的粉墙，带刺的屋瓦，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这些古老徽派建筑在时光的雕琢下显得古朴而厚重。一条长达五里的万安老街临河而建，衍生出的十多条小巷直达岸边的水埠码头，历史上南来北往的客商经由这里往来贸易。延续着历史的繁华，如今的老街上还保留有100多间旧式商铺，一座座老字号、老作坊、老铺子依然门庭若市，沿街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飘香的美食热气蒸腾，演绎着生活的百态。然而对于千年之前的万安先民们来说，要过上这种安逸富足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两晋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不堪离乱之苦的人们纷纷举足南迁，许多人来到万安落地生根。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那时小镇周边适宜耕作的土地本就不多，移民们新建的宅院又挤占了不少田地，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万安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2: 我们这个农民呢，用脑子种地，不光是拼死力气，就是利用这个少量的土地要生产更多的粮食，比如说在玉米地里兼种黄豆，在茶园地里兼种红豆、绿豆、豌豆，冬季呢在这个水田里面呢种上了大片的红花草，来年开春把这红花草全部割掉埋在土里去，作为一种有效的绿色有机肥，就这个也是我们万安人的一种绝活。
0: 土地上的精打细算，种植中的精耕细作，使得这里的人们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而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也伴随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在古镇中世代流传了下来，成为万安人不变的生存智慧。万安古镇沿河而建，桥必不可少，一座座数百年前的石桥至今依然保留完好，方便着人们的出行。其中水南桥年代最为古老，关于它的故事也一直被古镇里的人们所津津乐道。明朝初年，万安人在横江上建起了一座石桥，由于缺乏经验，大桥修好后不久，一场暴雨突然来袭，翻滚的洪水瞬间冲垮了桥梁，许多过桥的百姓来不及躲闪，就被湍急的水流卷走了。桥毁人亡的惨剧成为古镇人的心中之痛。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在当地乡贤黄廷侃的倡导下，古镇人纷纷出资，决定修建一座更加牢固的桥梁。要想石桥稳固，来不得一丝马虎，黄廷侃请来了当地最有名的石匠，选用最好的石材，工程很快开工了。然而当石桥建到一半时，一位前来参观的修桥师傅却找到了黄廷侃。
3: 他觉得这个原来修的那种椭圆形的桥墩看得去也很好，质量也不错，但是

0: 他跟他讲，如果你想桥更经久耐用，那还有一种建法呢，就是把这个桥墩修成尖形，这样子更有利于风水，保护桥墩和桥身。
1: 要建就建一座最好的大桥，建一座子子孙孙能够享用万世的桥梁。抱着这个决心，黄天侃和古镇人一同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拆掉重建。当新的工程重新启动后，黄天侃对工匠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放慢建桥的速度，打好每一块石料，砌好每一块石头，要精之又精，细之又细，如果工程有一丝瑕疵，就要重新来过。春秋往复，寒来暑往，原本一年就可建成的石桥，万安人花了整整十年。5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饱经风雨沧桑的石桥依然坚固如初，岿然不动。每当万安人从桥上走过，总会想起这段往事，潜移默化中，古老的智慧便融入进他们的血脉中，世代传承。明清时期，万安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拥有水埠80多处，商号400多家，码头上墙帆如云，舟楫穿梭，集市上山谷云集，人声鼎沸，南北杂货在这里往来贸易，本地的茶叶布匹、药材酱菜经由水路销往外地。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万安人在古镇上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装饰也力求完美，每一块砖雕木雕都要经过工匠们上万次雕琢，精湛的技艺和对艺术永无止境的努力，造就了万安一栋栋精美绝伦的建筑。
2: 古镇里这些精美的石雕建筑大多建造于明代万历年间，当时呢，人们靠着苦心经营、精耕细作，过上了殷实富足的生活，于是呢，开始对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要求更加的精致、更加的完美。而为了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呢，工匠们开始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艺，来制造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万安罗盘。
1: 万安罗盘的制造业始于明代，清代中期已经闻名天下。如今古镇里依然有数十家店铺经营着罗盘生意，其中创立于清雍正年间的吴鲁恒罗盘店历史最为悠久。200多年过去，传到吴兆光手中已经是第8代了。沿袭着传统的手工技艺，吴兆光在制作罗盘时始终保持着专注，每一次落刀、每一次下笔都是一丝不苟，力求完美。在古代，罗盘常常被用来观测天文、查看风水、航海指路，是一种对精密度要求极高的物品，尤其是在航海过程中，指针的一个小小偏差就有可能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而万安的罗盘则更为复杂，不仅有着指引方向的功能，更包含着易经八卦、天文历法、四时节气等海量信息。一个只有8寸大小的罗盘竟有21个圈层，圆线和直线组成的分隔刻线密如蛛网，要精确到毫厘不差，2000多个蝇头小楷要历时数天，用微尖的毛笔一笔一画写成。
3: 这看着很精美啊。
4: 对，这个呢就是通过中间这个指针，然后对应的盘面的这些内容，它每一层内容呢所指的方面不一样，如果这个指针有偏差的话，那整个罗盘就报废的了。所以我们讲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嘛。
1: 一家老店之所以能够延续近300年而不衰的秘诀，就隐藏在这小小的指针中。200多年前， 吴家先

0: 恩人吴鲁恒在镇里开了一家罗盘店，那时万安罗盘的制作技艺已经十分成熟，不仅精确度高，使用寿命也能达到十几年。但吴鲁恒却并不满足，他想做出能用上百年的罗盘。
1: 因为我们徽州人的这种传统观念，我们的思想就是做一个事情一定要做得尽善尽美啊，只要哪怕有一丝的希望，我们都要把它做得更好。
0: 为了延长罗盘的使用年限，吴鲁恒开始尝试用不同的瓷矿石来瓷化指针。为了寻得一块好的瓷石，他曾经走遍了徽州附近大大小小的瓷铁矿。这些瓷铁矿往往深藏于大山之中，往返一趟需要数月时间。在吴鲁恒的努力下，到了他儿子吴光玉这一代，瓷针已经可以保持几十年的精准了，但还是没有达到精准百年的要求。看着经过瓷化试验的罗盘一块块地失去瓷性，吴光玉整天愁眉不展，直到他发现了一块天外陨石。
1: 那么正好无意间呢，有一次就在这个罗盘啊，正好跟这个陨石啊放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它这个有强大的干扰这个指针的磁场。
0: 吴光玉尝试着用陨石磁化磁针安装在罗盘上，没想到做好后指针不仅十分灵敏，准确度也非常高。方法找到了，是否成功需要时间来验证。罗盘的指针划过了100多年的时光，吴家用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夙愿。民国年间，万安罗盘凭借着精湛的做工、经久耐用的品质，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闻名海外。罗盘业也因此成为了万安的一张名片。听着家族故事长大的吴兆光，每天都要花费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制作和钻研罗盘，在父辈传下来的手艺里不断寻求突破。为了使罗盘更经久耐用，一道上漆的工艺要反复20遍，一个指针的瓷化必须要用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如今他的店里一年只能做800面罗盘，远远不能满足每年上万面的订单要求。许多人劝他说减少几道工序提高产量，但吴兆光却不这么想。
1: 因为我觉得只有好的东西才可以传世，才可以留下去，但凡有那么一点可以改动、可以改良、可以让它提高的地方呢，我希望我们要用100分的努力去做。
0: 2006年，万安的罗盘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老的手艺因为坚守有了传承，因创新有了发展。对于古镇里的手工艺人们来说，精益求精是他们一生的坚持。
2: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勤更在于精。精益求精啊，作为一种意志导向和行为要求，它追求的是一种不断的完善和超越，超越过去，超越现在。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那种自强不息精神的直接的和内在体现。
0: 千百年来，万安镇的能工巧匠就是用这份执着和不断探索的精神成就了万安乃至徽州地区数百年的繁荣。如今长达5里的老街上，一处处老字号商铺仍然生意兴隆。美味的馄饨，皮薄馅儿大，长长方方的枕头粽，软糯鲜香，即使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吃，也能把色香味俱全演绎得淋漓尽致。万安人把精巧的心思融进这诱人的美食里，成就了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3: 在万安古镇，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做事原则，不仅仅是一代代手

0: 红衣人的坚守，也是历朝历代无数学子们所秉持的治学态度。古镇所在的休宁县呢，在历史上曾经被誉为是中国状元第一县。从宋到清，这里一共走出了19位状元，古镇呢就有3位。
1: 在万安有个传统，每到开学前，家家户户都会做一道用红枣、糯米、莲子做成的状元饭，用以鼓励学子取得好的成绩。这个传统在当地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历史上金榜题名、高中状元是每一个万安学子的共同追求。清康熙年间，金德英出生在万安镇的欧山村，少年时代他就熟读经书，聪慧过人。一次聚会中，金德英结识了同乡翰林学士汪尤敦，两人从此成为挚友。一次他发现汪尤敦的案前摆放着几个月前还在读的一本书，便有些得意地对汪尤敦说道：这本书我早已读完，为何先生现在还在研读？汪尤敦看透了金德英的心意，说道：我已经读到第三遍了。
2: 就是你读第一次书，你把这整个的过程都享受了，但是他对他的精神理解还不深，那么第二遍再读的时候又有了新的体会啊，然后在读第三遍的时候，你对整个的书的精髓已经大概联合了解。一般的书你读个三遍以后呢，那就你应用自如了。
1: 这种读书的方法深深地震撼着少年金德英。读书当求甚解，不仅要理解文章的表面意思，还要钻研背后的深层含义，这样才能明事理、成大事。从此以后，金德英在读书上更加刻苦深入，学问不断精进。在乾隆元年的科举中，他一举高中状元。为官期间，金德英先后在江西、山东、福建等地督办学政，他始终秉承着精益求精的公正，诚实不欺，无有偏党。历史上一代代状元的故事被编成戏曲，在古镇中唱响。

0: 伴随着古老的唱腔，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得以代代相传，影响着无数万安学子。而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七岁时被送到万安的外公外婆家，跟随当地名师吴尔宽读书。吴尔宽学识渊博，教书认真。一次，少年陶行知写完文章交给先生，吴尔宽看后表示文章写得不错，但转而问他还能写得更好吗？陶行知点点头，吴尔宽便把文章撕掉，命他再写一份。本以为能受到表扬的陶行知惊得说不出话，虽不情愿，但也不敢违抗师命。才思敏捷的他，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又写好一份交给先生。
1: 吴尔宽看好第二篇文章，认为文章确实有很大的长进，但是还有提升的空间，于是第二次又当着学生的面把文章给撕掉了。这给陶行知很大的震惊，他就一点不敢大意了。
0: 陶行知渐渐明白了老师的用意，回去之后并没有着急动笔，回想着上一篇文章的不足之处，对文章的每一个细节字斟句酌。三天后，他把自己的文章交了上去，这回先生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1: 他告诫他的学生说，做事、写文章、做人，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都要处于一个

0: 不断上进，不断进步，不断完善自我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少年时的求学经历深深影响着陶行知，他把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与西方现代教育体系进行创造性融合，从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经过不断探索与完善，最终创立了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教学作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让千千万万的学子受益终身。
2: 在万安的汉山脚下，有一座休宁中学，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沧桑斑驳的徽派建筑，老而弥坚的厅堂梁柱，见证着这座百年学府的历史变迁。如今呢，在这里一代代新的状元成长起来，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1: 百年文脉薪火相传，1912年，胡进阶先生在万安古镇上建立休宁中学，在创校之初就把诚意二字定为校训，并进而阐释道：止于至善，是之谓诚；能常常止于至善而不迁，是之谓义。就是从这里开始，100年间陆续走出了程良俊、许根俊、洪德元等7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万安人的骄傲，也是众多学子心中的榜样。这一天，于青妮回到了母校，和曾经的同学们一起探望老师。每当重回校园，于青妮总是充满感激。家乡精益求精的文化传统，学校里止于至善的学习态度，始终激励着他不断成长。
3: 诚意这两个字啊，教育我们这些新来的这些学生，要做什么事情要全心全意的去付出，要为自己所想的、所定的目标去努力，那么不要去随便放弃。那么这个呢，对我们这一生吧，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引领。
1: 这些年来，于青妮一直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工作，参与了神舟一号到神舟11号的研究项目。2002年，在神舟5号载人飞船的研制中，科研人员在分析模拟飞船返回舱内的气体参数时，发现舱内残留了部分一氧化碳，这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如果一氧化碳不及时排除，就会危及到宇航员的生命安全。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于青妮的团队临危受命，承担下了这项科研任务。1年的时间，上千次的试验，一氧化碳的浓度终于控制在国际标准以下。然而，就在人们都觉得项目已经取得成功之时，于青妮和他的团队却并不满意。
3: 我们还是要再努把力，就是有这个条件，我们就把这个产品做的就是出口100%的进化。
1: 万安人做事精益求精的态度，早已贯穿在于青妮的生活和学习中，成为了一种习惯。他在分析数据后，总觉得还有提高的余地。如果能达到100%进化，就意味着宇航员在返回舱内呼吸的是干净的空气，在未知的太空中，这无疑是给生命一个极大的保证。然而，当时离正式飞行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那段日子里，于青妮和课题组的成员们几乎没有走出过实验室大楼。他们在原有装置上多次改进，终于实现了一氧化碳的零出口，而这一技术也成为了国际航天领域中的一大突破。夜幕降临，锣鼓声划破了古镇的宁静，在鞭炮与焰火中，人们再一次舞起了长龙。一代代万安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进红色喜庆的灯火中。这数百米的

巨龙，在此刻仿佛化作了千年古镇的精神图腾。从历史一路走来，激荡在每一个万安人的心中。如今的万安古镇依旧生机盎然，亘古不变的横江水缓缓流淌，沉淀了人们心中的浮躁。

1700多年的历史，时光的浸染，那些沉淀在岁月里古老的智慧，早已化作了古镇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开启着更加生机勃勃的未来。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

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
1: 《大胆》。
0: 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2: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1: 包拯，你来吓唬他吧！好，谁叫我听，他就跪了吧！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2: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

0: 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青青天，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也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伺机啊，给他放，这时间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要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向年，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

0: 他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蛇出洞，
0: 此外破。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到社会上去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谷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咚咚咚咚咚，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6、7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 就去外边。

0: 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点。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2: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赖。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救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放在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救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3: 亲奶奶，
4: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2: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回洞，亲奶奶不识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丑
5: 有奖。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是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的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是感动。

0: 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六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赊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剧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家本身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

0: 点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白人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临时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冯玉阿姨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

0: 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着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结果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

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这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演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钮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的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旗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捐献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再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他有任何的对他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剧院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提这个为这个国歌提案。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剧院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10年不容易。

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

0: 月一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用的砖，一个好用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中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

0: 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 0.1 毫米，每毫米内刻四至五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砂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4: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5: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

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片丹心照汗青》。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广西泉州县往南50公里有一个卤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黄令仪祖辈生活的地方。
1: 这城市有快近千年的历史了，他人都是靠读书的，读书为重，科甲第嘛。我们那出了好多进士啊，举人的。
0: 黄令仪原名廖文帝，1936年出生于南宁。他的祖父廖藻于光绪17年（1891年）乡试中举，后修习于两广总督、洋务运动先锋人士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结业后任湖南工程书院院长。
2: 这是我爷爷的恶名：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心，以通经学古为高，以就实行道为先。这就是报国情怀呀、啊！这种报国情怀，我们是讲是四川的，不是强传四川。
0: 黄令仪的父亲廖葛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广西博物馆的创始人。母亲高亚丹北京大学毕业，是广西化纤所的创业发展及科技工作的元老之一，曾在1956年被评为全国科学普及积极分子。书香传家，耳濡目染，是黄令仪躬身报国的最初底色。
1: 黄令仪的成长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么个人，不是我们家庭，不是我们家的功劳，是整个社会的功劳。但是呢，他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家风，第二点就是当时的中国的抗战时期那种屈辱，第三点那当然是他自己本人的努力了。
0: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的序幕。1939年，日本侵入南宁，正值童年的黄令仪跟随父母辗转逃难，目睹战火纷飞，硝烟四起，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要好好读书，发展科技，让祖国人民不再被外敌欺辱。

0: 在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处，有一座形似蝴蝶的小岛，东山岛。300年前，东山只有一个户口本，户主名叫关永茂。可岛上数千户人家，却无一人姓关。明末清初，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曾长期驻军东山岛，据守着反清复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切断沿海民众对抗清义师的供应支援，清廷统治者在东南沿海强令推行迁界禁海政策。
1: 从山东到广西近海的这一带的老百姓内迁30到50里，从此禁止人们的这个海上贸易和生产，打鱼也不行。东山的老百姓主要是迁往潮州和漳州等地。
0: 片帆不得入海，寸土不留烟火。清朝的迁界禁海长达20年，直到康熙19年，清廷终于宣布东山岛复界。可岛上居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被视为奸民逆贼，不准入籍。
2: 本来呢，东山老百姓呢，在明代呢，所有的人呢都是军籍，可是回来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户籍，失去了升学、考试、诉讼、入职等基本的生存权利，只能呢到了关帝庙来求关老爷给予伸张正义。传说就有一天，关老爷显灵策马，阔海到了漳浦县衙，跟县令陈汝贤申辩，叫他呢一定要给东山老百姓呢恢复这个户籍，同时呢又托灵给东山各大县的族长们，请他们呢隔天早上呢一起就汇集到关帝庙来重新会商这个入籍的事。康熙52年，清廷终于批准了东山老百姓这个重新入籍。
0: 300年前的那个上元灯节，摆脱了无户无籍苦日子的东山人，为感念关老爷恩德，决定一任关帝为祖。全岛27姓，共立关永茂为总户主，世世代代做关老爷的后嗣裔孙。这段传奇的情缘，被镌刻在东山关帝庙康熙52年所立“恭立关永茂碑记”中。永茂寓意人丁兴旺，家族繁盛。300年来，东山岛家家贴关帝像，户户设关神龛。在每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会祭告先祖，祈求福佑。以至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鲍利斯·里沃维奇·里弗金曾这样惊叹：神奇的东山岛，家家都是关帝庙。簪花起舞，对镜新妆。新娘的盛装里，装着吉祥美满的祝愿，也装着生命繁荣的期望。
3: 可以稍高一点吗？
4: 好啊，好。
0: 新婚时，舅舅送一尊地祖像，赠一幅母舅莲，传承敬地四祖的家风，也必印子孙后代的平安。
5: 初一十五了，还有每一艘船要开船的时候，一定会敬奉跟关南。

0: 关岛鱼是我们东山的那个保护神。
1: 海水滋养的东山人，却被一条黄河孕育的根脉紧紧的、久久的牵系着，根脉相连，连着一湾浅浅的海峡，连着海峡那头的骨肉同胞。
2: 啊，我手中的这两块鹿角化石是我们东山渔民出海捕鱼打捞上来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东山博物馆有陆陆续续从东山渔民手中收集了3000多件各种动物化石，经过海峡两岸专家的共同研究和鉴定，一致认定东山海域产出的这个动物化石和澎湖、台南产出的动物化石属于一个动物群，同时这也证明了东山鹿角的存在，它曾是我们大陆连接台湾的纽带和古人类动物迁移到台湾的主要通道。
1: 在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中，这是一湾特别的海峡，月圆水满，乡愁如潮，游子的目光里装着向西的执着，他们炽热的情感燃续着海峡那头1000多座关帝庙不灭的香火。

0: 在台湾目前人口到现在已经是2300万了，关帝的信众超过1000万人以上。
1: 一尊神像跨越海峡，随着历史的航船从东山驶向台湾，让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在共同的信仰图谱中紧密相连。
2: 康熙三年啊，二月，那就是南明政权的临晋王朱淑桂从铜山撤到台湾，就请了关老爷的香火，一路保佑过去的。那这个四点五庙里面有一个碑，明确就写了，本庙的香火源自福建东山，这是应该说是历史上以官方的渠道进入台湾的第一尊神像和第一个庙寺。
1: 蜀定三分，福延汉，平吴萧魏，辛苦备尝，未了一生事业。300年前，抗清英雄黄道周为东山关帝庙撰写的这幅颂联，后来也被悬挂在了台湾关帝庙内。300年间，关帝的香火和精神，随着历代收复台湾、戍守台湾、开发台湾的足迹播撒着，也随着两岸渔民的船舶，在海峡之间传递着。在宜兰关帝庙，临庙而居的人们用忠义二字为他们的村庄命名，大忠村、大义村。
0: 今天海峡两岸能够这么的在不断的交流啊，关帝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都是同个血脉、同文同种。
3: 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也只有民族的认同，才有这个国家的认同。他这里还有一个血缘的认同的问题，血缘的认同呢，使得这个纽带会特别的这个坚固。
1: 割不断的地缘，斩不断的血缘，剪不断的情缘，都化作一脉香缘，绵绵不绝，生生不息。

0: 藏历三月，春的讯息迟迟没有从天上传来。白雪淹没的青藏高原，已迫不及待要把沸腾的生命唤醒。唱诗的歌声里，响起970年前的马蹄与嘶鸣。相传，公元1051年，高原之巅展开一场激烈的赛马角逐。与其说是赛马，不如叫做豪赌。赌彩是一串珍贵珠宝，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外加一座至高无上的王位。没想到，所有热门的夺冠悍将，都通通败给了一个年仅12岁的穷小子。凭借一匹神兽的宝马和一身精湛的骑术，他登上了黄金宝座，被尊称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扎堆。30年前，立志走遍世界访关公的朱正明，踏上了寻找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的旅程。雪域高原有天地间最辽阔的舞台，极目远眺，是谁正身骑宝马从历史的风景线上结伴而来？
1: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我发现西藏地区的关帝殿堂，它同时都供奉着关公和格萨尔。
0: 传说那位蓄着小胡子的藏族战神格萨尔，神似汉民族的战神关羽。
2: 那关帝也是红脸战神，格萨尔最初的形象是一种赤面的形象。那么关帝骑的是赤兔战马是吧？格萨尔骑的是七匹将归也，同样是一个红色战马，说能够日行千里哦，也能够展翅飞翔哦。民间传说里面，关帝显灵以后，率阴兵斩杀蚩尤，护卫了盐池，有这样的神话传说。那么在格萨尔王的传里面，也同样有格萨尔大战江国，来保卫沿海的盖世传说，二者之间有诸多的相似点。
0: 关公是忠义仁勇的道德楷模，而格萨尔一生降魔除恶，开疆扩土，护国佑民，同样是藏民心中智勇慈悲的精神偶像。是历史无意的巧合，还是后人有心的复刻？没有谁追问答案，也没有谁会在意答案。两位遥距万里、相隔数百年的英雄，已然并肩站立在了藏汉两族人民携手共绘的文化版图中。
1: 藏族的民众就认定，格萨尔王就是汉族的关公，把他们两个合为一体了，就把格萨尔王同时供奉在拉萨的关帝殿。这本身就是藏汉文化碰撞、交融、融汇的结晶。
0: 叩问时光，一缕忠义的香火是如何跨越万水千山，终在雪域高原虔诚点燃？那座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又矗立何方？
3: 这件呢是一个叫《平顶库尔喀藏图册》，它反映的是呢，乾隆56年了，也就是1791年。这个清朝中央政府派遣大军驱逐库尔喀清藏失地的一幅连环画。库尔喀呀，乾隆朝的时候曾两次侵略西藏，那么乾隆皇帝啊非常震怒，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啊就派遣了名将福康、海兰察等人呢，率领13000多人的清军部队啊进藏，通过西藏气节把库尔喀

0: 新藏势力呢驱逐出境。
1: 乾隆时期是关帝信仰很浓重的时候，富康大将军率大军进藏来驱逐廓尔喀的入侵，那些将士都怀抱着关帝的香火来到，所以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他们都认定关帝显灵护佑下，那么取得了战争的圆满胜利。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在西藏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都建起了关帝庙。那么当时部分官兵可能在当地娶妻生子后，又带着自己的家人来拜关公。
2: 最后关帝庙的那个签由单面的汉文变成了这边是汉文，背面是藏文，藏汉文化就这样很神奇地融合在一起了。
3: 关公信仰跨地域、跨民族、跨时空，在雪域高原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次元。2009年，朱正明终于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4371米的刚嘎山上找到了那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关帝庙。
2: 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藏族的朋友看到我这么喜欢雪山，跟我取了个名字叫岗嘎。我第九次到西藏的时候，来到珠穆朗玛峰下找到了世界最高的关帝殿堂，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定日县岗嘎镇岗嘎村的岗嘎山头，我感觉好有缘分呢。
3: 绍兴的铜艺融入在金鼎中，山西的斗拱矗立在屋檐下，藏式转经筒环绕在回廊间，技艺互嵌，文化交融，信仰共筑，一座复建后崭新的珠穆朗玛关帝庙矗立世界之巅，望向广袤的万里河山。

0: 正月十六是新疆锡伯族传统的抹黑节，男女老少都要往脸上抹一把锅底黑，祈求五谷之神护佑他们的小麦不生黑霉，不得黑穗病，来年丰收满仓。
1: 马发一火轮的子切蒙德尔克黑扎兰吉摘拉
0: 查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是粮仓的含义。然而200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饱受战火蹂躏的苍凉之地，罕无人迹，不见牛羊。直到一群锡伯族将士踏上西迁之路。
2: 我们的祖先是东北的渔猎民族，善于骑射，男女老少都能百步穿杨。

0: 公元1764年，1000多名锡伯族将士携家带口，从东北盛京，万里迢迢西迁，屯垦戍边。
1: 那我们的祖先呢，从沈阳出发，经过乌兰巴托、乌里亚苏泰，他历尽雪山、草甸、沙漠，经过1年零3个月的时间呢，到达察布查尔县。
2: 西北族西迁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三国故事，就是用他本民族语言进行传唱，甚至有草本，他们就随时带到身边。那么他们也跟了我们像汉族，像我们中原地区说品书一样，就是用他的民族的吟唱形式，把三个故事一路传唱，作为他们这个西迁的一个什么一个精神动力。
0: 察布查尔西迁博物馆里，方块汉字跨越大半个中国与。

0: 希伯文相遇，一同传递着信仰，延展着文明，承载起历史的重量。
1: 看守君主保护你的路口撒林的法尔巴阿拉的分析的塔斯卡。
2: 我小时候谢家有一本书抄的三国演义主论，那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当时一本手抄本可以换一匹马。
0: 千里西迁，关公的忠义承载了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成为他们穿越艰险的精神图腾。西伯人把英雄的忠魂安放于新家园，至此关公化作守护神，见证着这片土地日渐安宁与丰饶。
3: 历史上民族的迁徙，草原啊迁徙啊，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都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可这里说到的锡伯族的大西迁，却担负着守土固疆的国家使命，离开家乡去了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这就是为国为民的忠义之举，就是关公精神的现实的一种映照。
0: 一年又一年，光阴染绿了戈壁，润湿了荒原，戍边的锡伯人把大漠孤烟、日坠黄沙定格在历史的诗行。今天的察布察尔喝着风吹麦浪，守着鱼米粮仓。从白山黑水到碧海椰林，从雪域戈壁到宝岛湘江，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泱泱中国，把关公崇拜这一件事儿演绎成了丰富多元的民俗、节日、艺术、建筑。在陕西榆林，农历五月十二是蒙汉人民共同的节日，人们在金克山敖包前共拜关公和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在四川羌族，关公化身一颗白石，被奉在屋顶上、火塘边、田埂里，保佑平安，带来收获。在广西瑶族，异姓手足之间认老同，正是效仿桃园三结义的生死盟誓。原来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关公，他拉近了地域的鸿沟，抹平了文化的差异，填满了情感的缝隙。
4: 从这个关公信仰的普遍性，我们可以看出来，关公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很好的象征。所以现在我们来发扬这个关公信仰，这个是可以进一步的促成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和谐。

0: 一轮明月照两厢。曼哈顿的月光此刻是否正漏进广东开平赤坎古镇的屋檐下？温杯烫盏，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味道和时间的沉香。105年前，一封从美国纽约寄往广东江门的家书，从曼哈顿的邮轮上漂洋过海。数行家信抵千金，一同寄来的除了对亲人的挂念，还有对乡子的深情。信中夹着一张手绘的建筑图纸，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汇款单。
1: 因为我哋广东江门地区咧系一个侨乡，当佢哋陆陆续续从18世纪嘅中期向海外移民，有啲积蓄咧就见到外国嗰啲楼都好靓咯，咁啊想方设法就将嗰个楼嘅图纸啦，嗰啲咁寄翻乡下，寄啲钱翻下，除咗养家啦，除咗俾呢个学校啊、医院啊。
0: 此后百年间，图纸上的建筑变成了1800多座中西合璧的碉楼。

0: 从这里走出的华人也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远隔重洋，他们把每日目光所及的异国风情雕刻进家乡的小镇，乡愁便不再是一枚窄窄的船票，而是落在故土上的一砖一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关公的神像被请进中国城的宾馆、餐厅、民宅。这份源自故土的精神契约，正在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交融，成为构建共同商业伦理与和谐社群的重要精神资源。
1: 海外的华侨华人呢，他们最初其实是伴随着关公信仰一起到了海外，这个关公信仰让他们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当他们凝聚成一个整体之后，他们不仅仅生存下来了，而且也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当他们发展到很好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还要回报他们的故乡和故国，所以他们又把外面的文明通过他们的渠道又传回到故乡和故国，架起了一座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所以他们的这样一种贡献，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在关公信仰的册子上。
0: 在旧金山，那位祭拜关公后赢了竞选得了民心的布朗市长至今传为佳话。在巴拿马，在古巴，华商之间化解矛盾纠纷，请出关公牌位扶正压邪。在真油之乡马达加斯加，爱你就要把你印在邮票上。在隔海相望的毛里求斯，关公的神庙是裁决纠纷、疏难解困的帮扶中心。在法属留尼汪，下南洋的客家人把关公信仰沉淀为人格力量，滋养着这座海外仙岛。在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竟遍布着30多座关帝庙。在印尼爪哇岛，越小的关公像越珍贵，因为那是漂洋过海怀揣而来，至今留存着故土的温度。在日本横滨，这座豪华的海外关帝庙斩获神奈川建筑竞赛优秀奖的殊荣。在韩国，虔诚的信众用关公的名字为他们的祠堂注册地权，以求这块土地专属于关公祭祀。而汉城关帝庙还拥有了一个新身份，韩国宝物142号。信仰无界，流荡天下，他把世界上每一个生僻的角落都变成了心中的故乡。法国巴黎塞纳河畔，
2: 你们还记不记得法语是怎么说的呀？中式 lawyer de li vispis yong 武汉。
0: 法国全球关公文化联盟的林鹏邀请来法国各界友人，共赴一场比肩会中意的体验。
3: 我们就是今天画的这个脸谱啊，红色代表什么？我们刚刚说了 ，Royalty。对，我们代表红色的话，代表这个人很忠义、很正直。然后黑色的部分呢？
0: 笔画勾勒威武之势，油彩渲染忠勇义气。此刻，关公文化不再是遥远的东方符号，而是化作了异乡触手可及的国系风华，在欧洲大陆掀起一股对东方忠义精神的热情。

0: J'ai appris que et j'ai aussi appris que justement le rouge c'est loyauté et courage, par exemple.
1: Si c'était difficile à faire ça.
2: En tant qu'un fils moitié chinois, je crois qu'il est très important pour lui d'apprendre sa propre culture. À travers de cet atelier très intéressant, on a découvert un petit peu à la fois la technique de peinture, la culture et l'histoire sur le personnage dont on parle.
3: On va aujourd'hui la culture de la culture et l'histoire sur le personnage dont on parle. La culture et l'histoire sur le personnage dont on parle.
4: 仁义勇、礼智信，七大美德，是东方价值观的核心精髓，也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三国剧迷变成了关公迷弟。这位去战场就像逛超市一样轻松的东方盖世英雄，掀起了一场跨越国界的狂热崇拜。 有人举着青龙偃月刀苦练中国功夫，有人安利关公牌发油，有人发布关公神像的摆放攻略。在这款风靡欧美的格斗游戏中，战神关羽与圣诞老人一同上岗。平安夜，所幸请一尊关公像回家，镇宅护符。四海同济，五洲焚香，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 每一寸空气里都融入着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朴素哲学与价值理念。它弥散万里，无爱无涯。王宫
5: culture is not only about history. His culture represents a set of values, important values for every person to possess. In order to build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ountries, these kind of qualities could benefit every person on this planet, no matter from what country you're coming from.
4: 生命如烛， 1800年后的我们 再次点燃这把忠义的心火，从运城关帝祖庙出发，经过他大义归天身首异处的河南洛阳、湖北当阳，一路南下到达福建铜陵关帝庙，再一直传递到中国台湾、澳门、香港。 圣火经过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新加坡等国家，最终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点燃。一位三世纪的武将，从东汉末年的中国启程，他用一生的悲心交集， 写下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一部英雄史诗。忠义仁勇，字字千钧，是英雄生命意义的提纯， 也是中华文明捧给世界的精神圭臬。任物换星移，任四海八方，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方向。
6: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 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

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陆游虽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致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距离陆游另一处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渊明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他已经存在了600多年。古道依山势盘旋而建，沿途可以观赏巨石、古树和常年不枯的水源。不过陆游喜欢来这里，不仅因为景色，更是为了看人。陶渊明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等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商旅往来的喧嚣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新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渔民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因为没有跟没有路的，不管走家路的，到那边去了，到了非常天下来的茶，那就到平里去卖。这边这里有个这边卖烧鸭店，这过来人他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留在了山上。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2: 爷爷，你们早上几点钟来了？
1: 我明天不来了。我就是你。
2: 啊，五点半。
0: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平水集市。
2: 搿里一个家伙弄了一斤搿里，便宜点。古董啊，捡古董。
3: 我上山没有空了。

0: 米哟，第二年香了嘛。
1: 只靠一根扁担，冯菊妹可以背起几十斤的货物往返山道。
2: 小娘，小娘，
0: 喂！喂喂喂喂！
1: 儿子一家在古道上的往返，恍然与800多年前陆游探访祖父故居的时光交错。变的是衣冠相貌，不变的是景物和人情。离开古道，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夜飘然烟雨中。陆游笔下的一叶小船，正是江南通达水脉的灵魂。山块平原河网密布，捕鱼出行都需要船只。陆游曾为自己一间狭长的居所起过一个特别的名字——烟亭。在《烟亭记》中，陆游甚至想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凉。不过，浪迹江湖是陆游的远方，眼前更多见到的还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

0: 乌篷船的船篷是密实的竹编，漆成黑色，既能避光又能遮风挡雨，乌篷船也因此得名。在烟雨江南，乌篷船是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也是陆游诗意时听雨感怀的避风之所。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七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1: 家务做女婿就行了。
2: 我爷爷、父亲，全部都在这边行业。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家传，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乌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
2: 看，我一直装置来写的。
0: 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麻丝交织，一寸寸垂入板缝，不能留一点空隙。
3: 桐油是绑缚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绑缚。
0: 船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篷组装成型。

0: 这妈妈心也挺累的，主要我这七岁多两下。
1: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七扇篷。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保护膜。乌篷船浪漫的背后是靠一丝不苟的手艺支撑。
0: 天下雨你都要背了个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了我两个。
1: 在数百年不息的江陵鲁生里，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江南的水陆交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当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千米，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船。往来的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10墩和数十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这是专为人力背堑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会通过浙东运河的终点宁波港远销海外。大宗商品的流通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82岁的于跃钧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渔人园过堂行，
2: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这个中转站，
3: 客人到了啊、哦，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要带货啊，到我们这个过堂行里来。为什么叫过堂行？要过个堂，要过个堤堂，你就叫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活了，对不对？
1: 渔人园过堂行是余家祖辈的店铺招牌，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物中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航站，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末明初，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

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河沿岸建了很多塔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塔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塔房，修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公元1170年，正值壮年的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在镇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官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农历闰5月18日从山阴启程，10月27日到达夔州任所，2500多千米的路程，走了160天。一路下来，陆游写下了6卷日记，取名为《陆蜀记》，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800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

0: 这个前方车啊，
1: 趁装卸货物的时间，金衡水的哥嫂下船去购买了三个人一周需要的蔬菜和肉类。傍晚时分，船只起航，从绍兴到杭州，这段航程千年未改。和陆游当年不同的是，金衡水兄弟是这艘船的主人，他们在船上种菜做饭，把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家。
0: 小炎帝，这小杨氏长得蛮好的啊，你看这长怎么样？黄瓜、茄子、韭菜，像他们船上跟岸上是形势起来是一样的。

0: 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金衡水的货船即将驶出浙东运河。在排队通过新坝船闸之后，正式进入钱塘江。而这段水路，当年陆游用去了12天。
1: 等的时候呢，如果说有船呢，大家靠在一起，就是大家可以聊聊天。
2: 啊，串串门呀，都是搞船，都是一家子呀。
0: 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1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2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在理念上其实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一脉相承。宋代创造性地发明了复式船闸，在闸室的两端各设有一道可以开关的闸门，分别连接着上游和下游水位不同的河道，通过闸室水位调节，使船只在运河江海自由运行。这就是现代船闸的基石。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了，在此处完成了跨越千年的接力。陆游在入蜀记中说，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

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周际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达之道也从来不止在脚下，更是代代相传的智慧和拥抱世界的胸襟。水路通达，让陆游虽然身隐乡野，却可以随时走出，观览天下。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岭海，依傍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这个昔日安静沉寂的边陲之地，在理念引领和政策赋能下，如今已变成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故事，正在这个最北的村落里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你们干啥去了？带客
2: 人。
1: 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了。
0: 儿子郭好天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得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1: 从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时候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啊，那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遮上点。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在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的时候整呗。
1: 那你姥爷活的时候就说过，说一个好铁能粘几个钉子，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0: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1: 总讲自己多能，那时候在新疆，我
2: 郭昊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1: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这样子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0: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1: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0: 有啥不能必须？
1: 这样式你万一有哪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哎，这就把父亲给管了，我也不管了。

0: 马上开春了，要干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一个小兜儿。
1: 是，
0: 哎呀，听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啊？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2: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0: 好好身体啊！
2: 这些年，北极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0: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3: 用电路改造这块，
4: 扣个船坞吧，有乘船，咱们留个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0: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5: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6: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5: 纯休息。
6: 对，
5: 那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6: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儿，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不知道啥叫。
2: 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
6: 就可能从我
2: 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
6: 每年都在陆陆续续。
2: 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3间房发展到28间。
6: 年年修，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两年是没有客源的，2-3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完3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7: 我说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8: 嗯，行，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
7: 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吧土的感觉。
8: 乌了吧土什么意思？
7: 乌了吧土，东北话乌了吧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亮的意思。
8: 这里的人都好，
6: 是吧？是不是我也挺好？
8: 对，你
9: 看你好。放点行李就是。
7: 那个俄罗斯的山了，从山后出极光。
9: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
6: 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2: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10: 谢谢你的款待。OK，
6: 燕儿，凤儿，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
11: Hello， 凤儿。
6: 谁是燕儿，谁是凤儿？我光喊燕儿凤儿的，谁是燕儿，谁是山东青的重庆？来，重庆妈儿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12: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吗？那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6: 生的菜 啊， 你想体验一下呗？我们东北的蘸酱菜，我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13: 看着多好吃，糖都裂了。全是裂纹，这实的。
7: 你问谁呢？吊不吊棚？
2: 我刚热火朝天的把游客接回民宿，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7: 这地管漏这点感觉。
13: 这好像都漏的不是一天两天的。哎，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它画张图纸，将来咱好维修，它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2: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13: 没招了，咋告诉你不听呢？
14: 干了。
13: 它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15: 准备4块5块6块砖，
7: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呗呢。
15: 不会，
14: 不对，
15: 能接。

0: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北极村，这片土地便被冰雪紧紧包裹。最低零下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1: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
2: 听
1: 见了吗？在心里面念一遍啊，在心里面念一遍，你说明天我泼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2: 行，
3: 这杯敬墨哥，
4: 这
2: 杯敬派派。
0: 李雨欣，网名派派，漠河文旅推荐官。
4: 3、2、1，走你！
0: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4: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0: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4: 我先去救他。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了，这么低级的错误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0: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啊，
4: 当缆骑给他系一下吧，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5: OK OK。走。OK OK OK OK。
4: 继续前进，快把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我在北极村等你。
6: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7: 呀妈呀，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咋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8: 前天刚回来。
7: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咋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8: 我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7: 快快快走，快冷。
0: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
7: 你要不
0: 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7: 这金
8: 我跟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7: 是不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8: 哎呀，咱家人会多吗？
7: 哎呀，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
8: 没断溜。
7: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8: 我看出来你瘦了，
7: 这不为了赚钱吗？
8: 不是，还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7: 他天天在马拉爬犁吗？
8: 啊，爬犁他生意挺好啊。
7: 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跟我中午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快点，拉我们去逛去。
8: 我发现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坐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些活。
7: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8: 你也不让人干的，以前人干不好。
7: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
0: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史瑞娟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8: 但是，
0: 在文竹的支持下，史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8: 引领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它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就肯定就选择住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4: 咱们现在不一

0: 向北吗？
1: 啊，往北走呢。
0: 啊，对，再有个300-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2: 石瑞娟的丈夫孙彦龙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1: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的。
0: 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3: 没有。
0: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1: 行，
3: 干嘛夏天来？
0: 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来，可以留在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1: 真的？
0: 那你看看，看你俩有没有那想法。
1: 那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2: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彦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
4: 一路
2: 找北。
4: 哎，这回拍到了。哎，
5: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
6: 送的吗？
5: 啊，送给你们，免费品尝。
7: 免费。
8: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9: 这玩意谁研究的？
8: 谁研究的？这谁研究的？
9: 谁发现的？
5: 然后慢一点，就是吸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10: 哦，好甜啊！
5: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哎呀呀呀！
4: 哇，我这也是吃这么好吃的冻梨啊！
9: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耶！

0: 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跟你儿生气啦？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你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他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俺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3: 他愿意当咋当地吧。
1: 对。
0: 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不好受。
1: 就不要跟你操心了。
0: 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1: 一样的，你说你跟他生啥气呀、啊？现在年轻人他喝，哎呦，快快快快，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你瞅你给我整的。
2: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着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吗？
1: 对呀、啊，
2: 这可以。
1: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2: 挺好挺好。
1: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是他养的吗？
2: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冲着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
1: 嗯。
2: 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挺熟悉。
4: 入住两晚、
1: 嗯、
4: I like to book a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5: 哎呀妈，你这么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
0: 北极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国内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而来。
6: 这是 my name is。
0: 史瑞娟利用空闲时间跟着两个女儿开启了英语进修模式。
5: 这个单词我姑娘都不会。这是啥？ check in 是提前入住是吧？
4: 对。
5: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嫁？
4: 就是退房。去从哪儿确认人家？
5: out 吗？ come out out come out。
4: OK OK，
5: 就是这个我会。
4: 嗯，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个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
5: 嗯嗯，reservation。
4: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
5: reservation。
4: 嗯，可以。
5: 聪明。
4: 你
5: reservation，
4: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
5: 啊、
4: 你这念得多好。
5: 不是聪明。
4: 比划，
5: 你能比划明白吗？
6: 妈妈，你下载一个什么软件不好、
5: 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对。

0: 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1: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
0: 干啥去啊？
1: 干啥？一会儿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0: 行，
2: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Out of
3: our 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4: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啊，这个风格他也不太能接受。房间里的这些个，家居用品几乎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2: It's handmade. Everything is handmade.
4: 你像这个墙面，五道工序啊，有底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5: The concept is fits, the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I like it. Good.
2: 非常好。
5: Very good.
4: 谢谢。
1: 就那个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6: 当然是了，
1: 包括那个七星广场前面那桥那块那个街口那位置，那块也是。就今天是
3: 正月十五临近，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
1: 然后那边转弯那块就
3: 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1: 就一蹬就行，是不是？
3: 6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1: 那个冷扭的时候，在中间这个正对舞台这儿，就转了一个圈，这么扭转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7: 青岛
1: 呀。
7: 第四次来了。
1: 第四次来北极村。
7: 对，
1: 夏天来过。
3: 在路上，文竹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1: 这咱是不是吸引啊？
7: 这一次自己来的，
1: 给你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7: 肯定能来
1: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7: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来。
3: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
1: 一二三四，跟小在跳皮筋似的。
3: 史瑞娟、郭浩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1: 有没有感觉在这边有种家的感觉了？
8: 真热闹，
9: 这年味儿比别的地方要重。
8: 真的
3: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1: 就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8: 超级好的朋友。全场的朋友听口令，伸出你的左手，挥挥手。
3: 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

0: 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曾经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九月的姜子古镇正是丰收的时节。清晨，早起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虔诚的信徒在声声诵经声中祈求生活的幸福安康。这个时候，镇上的茶馆也迎来了一天中最为热闹的时刻。
1: 在江孜的茶馆里啊，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茶壶里的茶呢没有你我之分，只要是坐在一张桌子上，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呢都可以分享上一杯，结交了朋友，打发了时光，在茶水的热气腾腾中呢，悠闲的古镇百姓感受着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善意，也体味着生活中最宝贵的宁静与祥和。
0: 姜孜古镇坐落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东南部，巍峨的宗山古堡耸立在古镇的中心，黄褐色的砂石、斑驳的墙体诉说着姜孜的古老与沧桑。数千栋传统藏式民居围绕宗山而建，酥油茶的甜香弥漫在古街的巷陌间，固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一代代的姜孜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着历史，耕耘着希望。相传在1000多年前，这里因为缺水而土地贫瘠，百姓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莲花生大师看

0: 到这样的景象，便生起了慈悲之心。他派侍从化身成为一座雪山，雪水融化后变成了川流不息的粘楚河。人们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馈赠，在河水流经之处开垦土地，播种青稞。慢慢的，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山平原便有了西藏粮仓的美誉。唐代末年，年轻的藏王后裔站在嵩山的山顶瞭望四周，他发现这里的地形十分奇特，具有吉祥之兆，便命人在此修建城堡，意为王城之顶的江孜也就由此得名。数百年的时光中，嵩山古堡就如同一位孤傲的王者，静静守护着山脚下的小镇，也把傲然不屈的风骨赋予了这片山川大地。
1: 他的路就结束了，路出去了，就是。他的坑把地就这个看到是呢，但是墙体甲卷结束了，像个青木。哦，今年太阳呢，云个人呢，或差不多一个人呢，真的长结束了。
0: 历史上，江孜是沟通拉萨与日喀则的交通要道，也是通往印度、不丹的必经之路，既是战略要地，也是商贸中心。数百年间，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交换着农牧产品和手工艺品，为古镇带来了空前的繁华。江孜也就逐渐成为了西藏的一大重镇。
2: 走在江孜古镇的街上，抬头呢就可以看到嵩山的雄姿，城与山就是这样和谐地连为一体。然而早在100多年前，这座静谧的小镇却发生了一次惨烈的战事，它也随时向走进它的人们讲述着英雄城的悲壮故事。
0: 1903年，为了把中国的西南边陲纳入殖民版图，英国向西藏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二年，硝烟蔓延到江孜平原的上空，看到自己的家园遭到外敌入侵，古镇里的人们筑起工事，对侵略者进行了拼死抵抗，但因武器装备的落后，被迫步步后退。7月5日，英军集中所有的炮火，向嵩山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3: 这场保卫战，我方和英军这个力量对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英军还是全家的看法是呢，听了建给全家听的，马克星机枪的提醒的听的，没有叫啊，听的英军来步枪来说不他，他按住兵马给做给全家的看法是呢，全家带着东松党我多，听的。
0: 面对着敌人的强大攻势，英勇的江孜人民发出了铮铮誓言，纵然南进女爵，誓不与侵略者共天下。3天的时间里，敌人的炮火几乎不曾间断，嵩山上的这支由士兵、平民、僧侣组成的守军早已疲惫不堪，为数不多的弹药打完了，看着越来越多的敌人攻上山头，守军们开始了一场血肉之躯与钢铁炸药的抗衡。夜幕中，炮火声、厮杀声久久回荡在这座千年古堡的上空。
1: 安全兵马给主席的丢球作案的说是朋友切入真的让说略当的，
0: 数千名藏族同胞倒在了嵩山古堡的血泊里，却依然无法挡住英军的洋枪和火炮。就在敌人冲上阵地的最后时刻，眼看着已经无法突围，仅剩的100多位守军没有一个人逃跑，也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们来到悬崖边上，纵身跳入黑暗之中，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自己与家园共存亡的誓言。
3: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我们那些烈士跳崖的地方。
1: 我他这个皮皮河马是，我这地界包地界，能站太浪子的地界，从3000米。
4: 这有多少米啊？
1: 这边有300多米。
4: 他跳下去以后，没有生还的人。

0: 史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100多年过去了，战争的痕迹渐渐被雪域高原的冰雪覆盖，但一曲曲英雄的赞歌却始终在古镇中传唱。为了告慰那些壮烈牺牲的英灵，人们在守军当年跳崖的地方建造起了纪念碑。一块块垒起的玛尼石，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无声地诉说着先辈的英勇无畏，也传递着后人守护故土家园的信念和决心。1996年，以江孜保卫战为背景创作的电影《红河谷》在中国上映。透过银幕上的故事，很多人了解了这座英雄城的前世今生，也被江孜人执着坚守的精神所感动。
1: 江孜保卫战，我认为是中国人民反

0: 来，我觉得这就是对家园最好的坚守。
1: 硝烟远去，在姜思仁的守护下，如今的小镇又恢复了往昔的宁静。迎空而翔的经幡默默地传送出人们对家乡最美的祈愿。500多年来，白居寺与宗山堡遥相守望，一同见证着姜思的荣辱兴衰。每天都会有虔诚的信徒来到这里，在佛前添一壶新鲜酥油，寻求一份内心的平静。在姜思的寺院里，有很多精美绝伦的唐卡和壁画，这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艺术瑰宝，也是千百年来当地人对于信仰的寄托。当年的抗英战争中，很多唐卡遭到了抢掠，很多壁画受到了破坏，烧毁的房屋可以重新修建，荒废的田地可以再次开垦，但被掠走的文物却再也回不到故乡。过去的数十年间，姜思的唐卡画师们一直在用手中的画笔修复着这段饱经创伤的历史。
2: 这个家乡呢，但我就九广门路过人民酒店新安家乡呢，我那得罪结果过全大忙不，我那杨子全用个人脸去破，我那没这个人脸色，中间我让特别大得罪呢，九广门路过什么嘛？军队前，他就没多住包包，没多住包在金柱前，没多蹲包包。天天印度在那，天天人你就在北京印度在那，他这个心脏了跟着用的。
1: 在唐卡画师的心中，他们的每一次落笔都是对古老文化最好的传承与坚守，也是对历经战火的家园最真挚的抚慰。
3: 走在寺院的小路上，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双手合十的当地居民。那些砖经筒已经被朝拜者的指尖摸得圆润而光滑，或许对他们而言，这就像是中原的族谱一般，承载着一辈又一辈人的信念与期盼，也把他们守护故土家园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1: 在今天的姜思，现代化的生活给古镇人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但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依旧被这里的人们所坚守着。凝聚祖辈生活智慧的卡垫是藏族百姓家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因为家家有织机，处处闻织声，这里自古也被人们称为卡垫之乡。20世纪90年代，市面上突然兴起了一种机器制造的卡垫，因为价格低廉，款式多样，逐渐占领了市场。这给传统的卡垫制造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不得已，人们开始纷纷转行，有的去了拉萨打工，有的做起了小生意。而在姜思地毯厂，工人们的工资也只好暂时用卖不出去的卡垫来抵扣，大家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看到这样的景象，当时作为厂长的边多感到非常失落。
2: 你说你们这胖个不？天天天天说是上面的不能看到那个，你这你们那胖了。
1: 就在那时，有位商人来到姜思考察，他建议边多引进一些机器设备，这样不仅能节约成本，还能提高生产效率，帮厂里获得更多的利益。商人承诺，只要地毯厂同意引进机械化生产，所有的费用都由他们来承担，但边多和工人们却拒绝了。
2: 你说过的就是那，你当面都给谁写的？军队嘛，小云那天呢，南边那天呢，江浙开天谁写那天呢？明朗嘛，当面都没了，写的给谁呢？用到东西了噻。
1: 曾几何时，咚咚作响的织布声是姜思仁儿时最动听的记忆。比起冷冰冰的机器制造，那些倾注了情感的手工卡垫，更让边多留恋。守着一份初心，他希望能够在改变中寻找突破。为了了解人们的喜好，边多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在过去，

0: 卡垫的图案与色彩都比较单一。如果在原有样式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多样性，就能让传统的工艺更加符合现代的审美。边多和工人们为此做了很多尝试。
1: 边多马当在在学习这回事，边多马当哎，他呢，听不进去当，就像我们国电视剧就他妈让就是让说的小小他呢，等等，这个记住了，这个他妈各国看咯，我他得学习这回事。
0: 因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精细的做工，样式改良后的卡垫很受人们的喜爱，销路也再次打开。很多年轻的江孜人也来到厂里学艺，重新拾起了这门古老的手艺。在五彩纺线的背后，是一张张质朴而执着的面孔。数十年如一日，人们把坚守家乡文化的精神编织进了卡垫，也编织进了心底。在江孜，像卡垫一样被保护发展起来的传统手工艺还有很多。织布机上勤劳的妇女编织出美丽的普鲁，服装店中年轻的姑娘挑选着漂亮的藏装，青稞地里古老的祝词诉说着心中的祈愿。对他们来说，脚下的热土不仅给予了人们粮食的馈赠，也孕育出独特的文化。这是故土家园的根脉所在，也是他们要用毕生心血守护的宝贵财富。53岁的次仁是江孜电影放映队的一名放映员，手中的胶片和放映机仿佛亲密无间的老友，与他一起走遍了江孜的山山水水，也走过了岁月的变迁。在20世纪70年代，西藏百姓的文化生活还十分匮乏，看一场藏语译制电影是人们劳作之余最大的期盼。
2: 搞地震了，山下呢，他密码大家老年人搞不出不去的。别的山下呢，重组进来就是叫有人不见，重组你没动安全的去的。有了这个楼层呢，就看是吧？他这个昨晚和楼地震呢，这个大国给公墓呢建，然后就没通上，然后就破木路，邻居就住路边停车，甚至也叫了是的，提醒是老年人了。
0: 因为人们的喜爱，放映队的任务也格外繁重。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里，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只能依靠牦牛马车。30多年前的一天，次仁和队员们像往常一样趁着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出发了，可是刚刚走到一半，天空就下起了暴雨，泥石流很快就会伴随着暴雨而来。
2: 这没地震了，这南山安塘我的片子的去去了，等于从那上了井，那么上张国生，张国生那边他超过十年哈，片子他接了井，片子估计会不细致的。
0: 当次仁和队员们把设备刚刚转移到地势高的地方，泥石流就已经冲了下来。一瞬间，马车被冲毁了，马也受到惊吓跑了。那一天的暴雨一直持续了1个多小时才停。前方的路已经被泥浆和碎石阻断，次仁他们本可以返回镇里，但一想到还在等着看电影的乡亲们，队员们毅然决然地扛起设备继续赶路。
2: 重组了老年电影工人吧，他这个谈铁人切吧的，他这个中就在这差几了，你是差几没嘞？记得提着你做忙的车几百的，俺就看到这个天天差不下子，肩膀带拢的是些早年的嘛。看到东西呢，木头是的，是看到米二个月那边了，看嘛现在就二个月了。
0: 当时的放映设备重量超过400斤，马跑了，队员们只能自己抬着走。到达村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3个人的身上全都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这样的经历，放映队的每一位队员都能说出很多。

0: 39年的时间里，四人没有计算过走了多少公里，放映过多少电影。交通工具从牦牛马车换成了拖拉机，锈迹斑驳的拷贝箱和泛黄的胶片承载着时光的记忆。每次银幕亮起的时候，四人总会默默地守在放映机旁。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情节早已烂熟于心，但观众每一个专注的眼神，每一次爽朗的笑声，都能久久地打动他。如今虽然早已告别了那段物资匮乏的岁月，现代化的电影院也建成多年，但因为那份熟悉与亲切，放映队的电影依旧很受老百姓的喜爱。在当地人看来，正是有了队员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自己才有了更丰富的生活和更开阔的视野。
1: 我觉得藏族对坚守的看法就是非常朴素的，只要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即使非常小也要坚持下来，因为这是传承在血脉里的一种情感，它既是对家乡的热爱，也是对那边土地的一切的热爱。
0: 对于世代生活在江孜古镇的人来说，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他们都视若珍宝，精心呵护着。无论在草原上放牧，还是在田地里耕作，都有着严格的规矩和不可逾越的底线。在离古镇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历史悠久的古树林。每天早上，护林员丹增平措都会来到这里，他的任务是要检查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意外闯入的动物破坏了树木。这样的规定在当地已经流传了很久，因为地处高原，常常风沙肆虐，每到这个时候，树林就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祖祖辈辈的江孜人在古树的庇佑下免受风沙的侵扰，而百姓们也把对树的保护延续了一代又一代。数十年间，当地人自发地在院子周围种下沙棘树苗，并精心呵护了起来。时光流淌间，树苗慢慢长成了大树，院落也逐渐变成了树林深处的人家。如果继续在这里居住下去，人和牲畜的活动就会对树木造成破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到十分纠结。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氧气稀薄，树木难以生存，因此每一棵大树，每一片树林都显得弥足珍贵。为了守护这片绿色，2007年当地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要把家让给树。
2: 这个人没被小孩能休息吗？你们的没有这么他那个没有你分子的这些
0: 古树是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树苗是自己给后人留下的财富。在当地人看来，正是祖辈们的坚守带来了今天的生活环境，所以在他们的心中也有一份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几年前，搬迁的居民在政府的帮助下建造起了新的房屋，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人们对树林的牵挂却始终萦绕在心头。每天，妇女们都会成群结队地来到泉眼边。当地人始终相信，这里涌出的泉水具有灵性，能让庄稼和树木长得更好。

0: 然而，就在2015年的夏天，泉眼干涸了，百年一遇的旱灾降临了。无奈之下，人们只好赶着马车去数十公里外背水。当时需要用水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刚刚经历过重建家园的艰辛，农田和牲畜是很多人唯一的依靠。而看着因为缺水日渐干枯的树木，大家的心里也十分难受。取舍之间，选择很快有了答案。
1: 就这样，但俺这路边多了，我就去看毛白事。等你那等你弟弟做白事，看上的做白事的，我们等你是看毛逻辑啥些，他等多了看啥些，你心里那等你。
0: 饮用水可以节省着用，农田的浇灌可以先放一放，给树的水不能少。那一年，1806亩的土地，有收成的只有800亩，但人们却很高兴，因为庄稼没了可以来年再种，但树如果死了，几十年都无法弥补回来。数百年间，淳朴的藏族百姓用最执着的方式坚守着对树木的保护，坚守着赖以生存的家园。闲暇之余，古镇里的人们再次聚到一起，歌声中有着道不尽的赞美与感恩。如今的江孜古镇像一位老人，背负着数不清的岁月沧桑，从历史的地平线上缓缓走来。在粘土河川流不息的滋养中，与山水之间自成一派美好的景象。在新的时代里，江孜所承载的古老文化不曾褪去它的光芒，人们心中对家园故土的热爱始终炙热如初。王城之顶的坚守，绵延千年，从未间断。

0: 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经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由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八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

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他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三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中古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中古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

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

0: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

0: 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十八九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二十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4: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首诗没有人

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是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0: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4: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5: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6: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7: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8: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1: 终于成功了，
1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行，戴戴挺美啊，还行吧。你怎么干了错事儿？你怎么还能这么理直气壮的呢？啊，
1: 我没理。
0: 你怎么不吃东西啊？啊，
1: 没理搞啥绝食啊你？
0: 我这不是认真反省，负荆请罪吗？
2: 当初田鹏把你推荐给我的时候，跟我说你这好那好，我现在发现，你最大的好，就是他妈的没理能搅出三分米。赶紧吃东西。
1: 龙子，原谅我了。
2: 原谅个屁！我是怕你把自个儿饿死了，以后没人跟我闹。
1: 龙子。
2: 我知道，我错了，我太冲动了，我还连累你受了伤。
1: 不是，我特别想了解一下你啊，当时怎么想的啊？您脑子，你不是那些乱七八糟东西，当时情况多危险，你图为什么啊？龙哥，我是看你天天吃糠咽菜的，肚子里连点油水都没有。我想用这些东西好好补补你的身体，你这样的话身体好了，你才能。
3: 打更多的胜仗，杀更多的鬼子，是吧？
4: 行，这心啊，我领了。
5: 那些呢？那些乱七八糟的，你弄他干什么玩意儿？
3: 你忘了龙大，你在河边你答应林姑娘什么了？
4: 你们陪我绷带，
6: 不就是绷带吗？改天我送一箱来给你们用。
4: 我要一箱绷带，你们有吗？
5: 我龙大姑说有就有，你等着吧。
4: 我记着了。
1: 你说给人送绷带的，你忘了？我跟你说啊，大丈夫一言既出，八马难追啊！你堂堂的男子汉，大名鼎鼎的战神。

0: 哎，你千万不能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啊！
1: 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啊。那倒不必啊。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我看到了这箱绷带，我想起了一句话。
0: 千里姻缘一线牵，说下去。姑娘，你想想啊，一年前你给那姑娘头上留了一个疤，这一年后呢，这么大个国家，茫茫人海，你怎么又遇见她了？这叫什么？ 这叫缘分，命中注定。你再想想，你龙大，你是一条龙。这据我了解呢，那丫头也是属鸡的。你俩要是能在一起啊，那就是龙凤呈祥啊，龙大。
2: 哎，那我问你，这姻缘线。
0: 不都是红线吗？怎么到我这儿，它变白线了？你看，你又死心眼了吧？这特殊时期呀，要特殊对待。现在是战争时期，人家又是护士，这白线能比红线把你们俩绑得更结实、更紧密。
3: 更能凸显革命情谊呀！要说我龙大谷这辈子也见过不少人，但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哎，
4: 我操！别！
3: 我他妈蛋！你他妈想什么呢？你脑子？这他妈没用的，现在打仗的事儿，赶紧的，把这纱布跟战地医院送去，人还要呢。
5: 死脑瓜骨！好了，扶大哥起来吧。
6: 大哥，
7: 慢点！
5: 啊，我给你敷了些草药，很快会好的。
6: 谢谢你。
5: 不客气。
6: 爹跟哪儿学的？
5: 八路军呢？他们见面的时候都是怎么做的？
6: 你认识啊？
5: 其实也不认识，不过我见过，八路军绝对是个好军，不仅当官的对兵好，而且对老百姓也特别的好。他们打仗特别的英勇，次次都打胜仗。
6: 大哥，
5: 你们不是也是要打鬼子的吗？我可以带你们去找八路军呢。
6: 谢谢姑娘的好意。 我现在还是想形状打自己，我不想让我的兄弟们跟着我受委屈，走到哪儿都寄人篱下的。我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先把姑娘你给送回安全的地方去。大哥，
8: 哎，
6: 你去啊，把凤姑娘给送回她亲戚家。
8: 好，是。
9: 我还是先不回去了吧。嗯，我想等你伤好了，我再回去。哎呀，我有人！
10: 我靠，大哥！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9: 大个，岩枪，原来是你们！
10: 是你们！
9: 都还活着，啊，活着！
10: 起来，
9: 太好了，还有这么多兄弟都活着呢。马营长，太好了，你还在，我们都走投无路了，让我们跟着你吧。
10: 我已经不是马营长了，
11: 大哥，大哥，怎么回事？
12: 是啊。

0: 这里没有马营长了，只有袍哥会大哥。
1: 大哥，以后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你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就跟着你了，我们就跟着你了。好，跟着我，一起打鬼子。现在咱们兄弟多了，咱们好好商量商量，要怎么干。
2: 哎，现在肯定是打不了了，武器弹药都没有，我都受着伤呢。
3: 要我说呀，咱还不如回四川呢。
4: 怎么回啊？还有脸回去吗？咱们出来就是打鬼子的，
5: 这药吃没吃，药穿没穿，怎么打？你看那山光秃秃的，就是在四川还能活。
6: 在这儿，大哥，不如把咱堂口一立，干他几票大的，杀几个有钱人，咱们都活下来了。
7: 别忘了，我们是清水袍哥，不道不抢。
6: 到哪儿？ 都不能越了这个线。

0: 准心儿、鬼子、三点一线，啊，来呀，握手了吗？刚学会，许班长教的。说准心儿、鬼子、鬼子、三点一线就开枪。
1: 没错，最重要的呀，就是最后那鬼子。
0: 兄弟们，咱们手上啊，这些汉阳造和七九，比不上鬼子三八大盖，人家射程比我们远，穿透力比我们强，近距离作战。 甚至可能一颗子弹干掉我们两个敌人，怎么办？我们家伙不如别人，就一点，也许能比他们强。准头。

0: 胡丫头，找你呢。
1: 你喊谁呢？谁是胡丫头？
0: 你不承认是不是？那我这箱东西就不是给你的，我可是给疯丫头的。你不理我，好，你知道这什么吗？这可是一箱绷带啊！不要是不是？不要，我回去了。
2: 要，别走啊！
1: 真的是绷带？
0: 那我还能骗你啊？哎，疯丫头，你知道吗？龙大为了抢这箱东西啊，差点把命都搭上了。我们打运输队的时候，龙大就惦着这箱绷带了，忘了自己的安全，结果这么长的一块弹片，嗖的一下就在脸上划过了，这脑门上留了这么长一道血淋淋的大疤呀！哎，可我们龙大说了，说这之前他就答应你了，他自认倒霉，说自己活该，他脾气犟，怎么都不肯治。不过你想想啊，这伤口要是感染了，这以后连媳妇儿都难找，是不是？所以我琢磨着，你能不能亲自跟我走一趟，去帮他看看？
1: 凭什么呀？你们司令都受伤了，你还在这嬉皮笑脸的呀？
0: 哎，我这战场上能把命留下来就是好事了，那我还天天对着你们哭丧着脸啊？你愿意看啊？
1: 既然他受伤了，那我就跟你走一趟。他也不像个好人，别理他。
0: 哎，你说谁不像好人呢？
1: 行了，人家讲信用，把绷带都送来了，咱们也得尽责呀。
0: 没骑过马呀？
1: 骑过，谁没骑过呀？还有多远啊？
0: 快了，快了，前面就是。
1: 那抓紧吧，你们司令员受伤了，不能耽搁。
3: 在鬼子没发现我们之前，一枪让他们毙命，才有可能赢了鬼子。
4: 龙大，都说你是神枪手，你要不然给咱露一手吧？
5: 哎，来来来，龙大，
6: 来，快点。
3: 好，兄弟们，子弹金贵，平时啊没那么多子弹给大家练习用，未来战场就是大家的练习场。可我建议大家平时多。

0: 熟能生巧，把这枪熟到能成为咱们身上的一部分，那才能真正运用自如。当兵啊，没别的，进了部队，枪就是咱们的老，你每天搂着它睡觉，我也都行，好吧，行了。
1: 班长。
2: 你好好教我，到时候我也百发百中。
3: 跟龙大不能比啊，我也是二把刀就三把刀。
4: 可是我来教你们吧，我是一把刀。
3: 吹牛是一把刀，
1: 谁吹牛了？不服是吧？战场上见。嗨，
2: 还一做饭呢，打什么枪啊？你好好学你做饭呗。
3: 哎，对对对，丑，我忘了，你是炊事班的是吧？哎，
1: 你
3: 还是拿炒肝回去做饭吧，我们哥几个都饿了。
1: 快去快去！
2: 我这枪刚攥热。
1: 行了行了，我回去做饭。王成，你留下来练枪啊！你一个人行吗？
3: 没问题。你把枪练准了，多打几个鬼子啊！
5: 庄师，多做点好吃的啊！
6: 你小子就知道吃，等着，
1: 快去快去快去！好好练啊！
3: 再加个枪子啊！
1: 王成，比试比试，不比。
3: 到了到了，
1: 就是这儿。
3: 人在哪儿呢？在
1: 里边呢，进去吧。小心点啊！龙大，龙大，龙大，龙大，他可能刚出去。这样，你先休息一下，一路辛苦了，我出去找。
6: 那你快点啊，我还急着赶回去呢。
1: 程程。

0: 哎，你们看见我们司令员了吗？没有。哎，你去干嘛去？
1: 眼镜，你看见司令员了吗？没有。哎呀，你看见他，让他赶紧回去。十万火急，有人等他。
0: 谁找他？
2: 你看我还能骗你呀？千万别声张啊！哎，那我能不能去看看啊？
3: 行吧，你只能在外面偷偷看，不能进去。
0: 得嘞。
3: 好，行。哎呀，不是老许，你怎么走路呢？
2: 你这着急忙慌干什么去？
3: 对了，看见龙司令员了吗？
2: 谁找司令员？
3: 你管那么多干啥？我找。
2: 呵。
3: 那你问别人去吧。哎，我错了，行不行？请问许壮班长同志，有没有看见龙司令员？
2: 哎，这还差不多。司令员在村外靶场呢，
3: 早说呀！哎，
2: 你怎么不跟着司令员啊？你不是挡子弹的吗？
3: 你管呢？
2: 这么着急，到底什么事儿啊？
3: 告诉你个秘密啊，你千万不能跟别人说，
2: 肯定不说。
3: 站长，这是秘密，我先走了。

0: 真不错呀。
1: 许壮，行啊你啊，开小灶是不是？赶紧的啊，兄弟们可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2: 那你得饿着，我这是孝敬人的。
1: 孝敬谁呀？
2: 咱们嫂子。
1: 嫂子？哪儿冒出来个嫂子呀？
2: 嫂子你都不知道，龙大媳妇就在屋里等着呢。别捣乱了，我给她煮面了。哎，别跟别人说。
3: 什么？我也瞅瞅咱未来的嫂子长啥样啊。
0: 哎，你哪来了？
3: 当然了。

0: 还没有着落，这么大事儿，我当然得来看看热闹了。
1: 哎，听谁说的？
0: 王毅吧，还有谁？大侠哥，整个侦察连现在都知道了。哎，
1: 我是听韩勇说的，他说的比较委婉。
0: 韩勇？嘿，这个一直连我都瞒着呢。我以为他得守着家里的娃娃心守一辈子呢。哎呀，
2: 这就不错了，还要什么娃娃心呢？
0: 是啊，跟谁比不了啊。
3: 哎呦，看上
0: 去哎呀，这人事儿
3: 咋样？你嫂子一会儿发誓呀，
0: 还跟他俩呢，都给我还慢。
3: 我这不是见着未来的嫂子，我得梳洗打扮一下。看到了吗？
0: 别扒我，你都看我不行。
3: 你看啥？你去去
0: 去！我看看你，我也看看。
4: 看，你这干啥呀？人家大老远来的也是客人啊，我这替咱龙大献殷勤，煮点面。
0: 你献什么？人俩谈谈恋爱，你献什么殷勤？你献你可。
5: 漂亮，真的。
6: 你们干什么呢？
1: 哎，这不是看看吗？
6: 有什么可看的？
4: 这个刚给你煮的，走吧，你快趁热吃。
6: 谁是你嫂子呀？
1: 哎，不是你吗？那个韩勇说你是我们龙大的那个什么，是不是？啊，
4: 对
1: 对，
7: 嫂子好。
6: 别胡说八道。他人呢？把他叫过来。
5: 叫谁呀、啊，嫂子？
6: 谁把我骗过来，把谁叫过来？
1: 哦，嫂子，你别着急，我现在就让他们去叫啊，你在这等着。
3: 去，快去！别急。
4: 我去找。
3: 走，看嫂子。
4: 走了，走了，嫂子，我们这去找。
1: 嫂子，吃面。龙湾村特色，龙湾面、龙湾蛋，热乎的。
6: 哎呦，我不吃。
1: 吃吧，嫂子。
8: 疯丫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6: 我还没问你呢，不是你们把我骗过来的吗？
8: 谁把你骗来的？他说什么呢？
6: 你是司令员吧？
8: 我是啊。
6: 你受伤了吗？
8: 我没啊。
6: 全都是骗子。
8: 哎，好好的怎么血口喷人啊？上来就
6: 谁血口喷人呢？先说你们司令员受伤了，接着一群人在这胡说八道。
8: 人家
1: 是这样的，龙大，韩勇把他叫来了，说他是我们未来的嫂子，我们就来看嫂子来了。
8: 未来什么？
1: 嫂子呀？
6: 看什么？又冰冰的。
1: 哎，
8: 韩勇说的是吧？这他妈小兔崽子！
4: 哎，林姑娘，司令员回来了吗？你给他治伤了吗？
6: 我告诉你，我们战地医院每天有无数的伤者送过来。我们虽然不是战斗第一线，不在枪林弹雨里面，但是我们的工作也很重要，没时间陪你们解闷儿。
4: 不是，你到底怎么了？
6: 你不是说你们司令员脸上受伤了吗？他哪儿受伤了？我怎么没看见？啊，
4: 对不起，是我的错啊，我确实谎报军情了。他伤的不是脸，可是他确实受伤了呀。他伤的是胳膊，他那个人啊就是脾气犟，怎么都不肯说出来。哎，你看你既然都来了，你就给他治好得了啊。
6: 你这回没骗我吧？
4: 哎呦，真没骗你，我哪敢骗你啊。算我求你了，行吧，你帮他治吧。

0: 这什么时候的山啊？
1: 嗯，可有日子了。哎，不要，按理说我能这种伤早好了，这好的特别慢。
0: 你这处理过吗？
1: 就是一小弹片崩进去了，当时我就给挤出来了。
0: 你自己挤出来的？
1: 这种伤我们经常这么处理啊。
0: 我看你是不要命了，你这伤口根本没有经过消毒处理，

0: 这样下去，胳膊都保不住。不能吧？我跟你说，一点事儿都没有。你看我这一点都不影响。现在是不影响，等有问题的时候就晚了。啊，这么严重？
1: 别疼，
0: 真的，你得好好治治。
1: 难怪他不见好呢，你说。哎呀，你不说我都马虎了。谢谢你啊。要不要留着吃口饭啥的？不用了，我们医院很忙呢，我一会儿还得赶回去呢。
0: 对不起啊，什么对不起啊？你头上那疤，我跟你说，那天完全是个误伤。那小子骂我警卫员，我实在气不过，我想揍他。没想到躲你前面了，我是拿石头一扔，他这一蹲下，砸你头上了。
1: 算了，反正不打我头上，也得打到别人头上，算我倒霉呗。
0: 但那天我在河边，我可看了啊，那疤不大，而且那位置一般不仔细瞧瞧不出来，不会影响你相亲啥的。还有我那警卫员，你也别给他一般见识，真的。他外号叫韩大脑袋，你看那脑瓜子特别大，可他里边他缺根筋。这个人他干事儿，他跟一般人他不一样，他老干出那种特别咋说呢特奇怪的事儿，真的，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1: 那不跟你一样吗？什么领导带什么兵？
0: 哎，我跟你说啊，今儿这事儿真跟我没关系。他把你喊来，完全是他自作主张，我根本不知道。
1: 怎么跟你没关系？你是他司令员，你不说他敢这么做吗？
0: 我再说一遍，我根本跟我没关系。这点小伤，我又犯得着把你喊过来吗？
1: 我就不该来，就应该看你的胳膊烂掉。
0: 我还告诉你了，我宁可烂掉，我也不让你给我治。
1: 还战神呢，简直就是兵痞。
0: 护士呢，就是个疯丫头。
1: 对你这种人，就得这种态度。
0: 来，你给我治好了吗？你就跑了。
1: 弄完了，死不了。

0: 你怎么跟司令员说的呀？我就说是你把他带来的嘛。你说他是司令员未来的媳妇儿，那司令员一听就火了，说还有人呢。
1: 我正好说你躲起来了。司令员说这小子闯了祸，他就躲起来了。他躲到了初一，他躲到了十五吗？
2: 司令员，真是这么说的啊？
0: 害怕了？
3: 这后边是我说的，
0: 你就别添油加醋的了。你再说我躲了吗？我往哪儿躲了？我
4: 你都跑到厨房来了，这还不叫躲？
0: 都是你把我卖了。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

0: 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4: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5: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6: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7: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8: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1: 终于成功了，
1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4: 读中国。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把你当成好朋友才告诉你的。对了，你眼镜呢？
1: 我可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
0: 关键时刻，关键时刻都溜了。
2: 别闹了，我这饼都糊了。
0: 这司令员知道，肯定饶不了我。
3: 还有，还有，
4: 哎，你个王八羔子啊！你小兔崽子，你把大姑娘叫来干什么来了？
5: 啊！听我说，我给他们送绷带。
4: 送他们什么绷带啊？什么绷带？说什么了都？
5: 我看你们俩挺有缘的，我想给你们创造机会。
4: 还他妈给我创造机会！我操！
5: 没事。再说了，人头上的疤是你留下的，你得对人负责呀。
4: 我他妈负责吗？
2: 疼得憋的。
5: 你别激动，千万别激动啊！再说了，你胳膊上有伤，我想让他给你好好治治。我错了吗？哎呦，
4: 还他妈跟老子比划，我他妈杀

0: 大哥，你怎么了？哎，大哥发烧了！大哥发烧了！
1: 大哥，大哥发烧了！大哥，大哥，大哥，怎么这么烫啊？
2: 肯定是伤口感染了。
1: 小兰姐，你一动左右，你一定要救我大哥。
2: 中医药疗效太慢，送医院。
3: 哪有医院啊？
1: 这附近就有八路军医院，赶快送大哥去。
3: 八路军的医院，大哥能让去吗？
4: 不让也得让啊！现在人命关天，救人要紧啊！
3: 兄弟们，现在大哥伤势严重，我们必须把他送到医院。有想跟着的，一起过来！
5: 快快快！
6: 送医院！
5: 快快快！
6: 大哥，
5: 赶紧来！

0: 你们去哪儿？来了好多国军，全都有伤，而且这个天还穿着短裤呢。哎，愣着干嘛？快点！
1: 哎，麻烦让一下，让一下。
2: 哎，大姐，求求你们救救我大哥吧！
0: 哎，放手，我们得赶紧做手术。
3: 哎，
0: 有消息我会告诉你们的。

0: 你们几位兄弟，快跟我来包扎一下！
1: 不行，我们大哥在里边做手术，我们不放心啊。
2: 放心吧，手术结果一定会告诉你们的。
0: 可你们的伤都不轻啊，必须得赶紧处理才行。
1: 快，
0: 快跟我过来！还有其他挂伤的弟兄都过来，来。

0: 你们谁跟马征是一起的？
1: 啊，我们都是。
2: 我们都是。
0: 都是啊。啊，我来告诉你们一声，他手术很成功，已经脱离危险了。
3: 真的？
1: 太好了！
3: 太好了。
0: 不过，现在要上特护，需要安静，你们暂时还不能去看他。哦。
4: 没事，
3: 哎，那
5: 明天去，
6: 啊，明天去，
5: 明天咱们去，啊。
0: 想什么呢你？今天来的这些伤员都是川军，都是从我家乡来的。我今天还纳闷呢，我在想川军不是国民党吗？怎么来咱们医院了？不知道啊。不过，对于咱们医护人员来说，只要是病人，我们都得治。况且现在是全民皆兵、团结抗日的时候，不分你我。你知道吗？我最近做秦大夫的助理，每次给那些伤员包扎的时候，我都会特别难受。哎，我也难受。你说谁成天看见流血牺牲能不难受啊？你这些想法跟秦大夫说了吗？秦大夫这么说呀？他跟我说，今天的流血是为了以后更多的人不再流血。他告诉我，要理性地面对这一切。秦大夫说的真好，可是做起来很难。而且有时候我觉得秦大夫过于理性，过于冷静了。理性有什么不好的呀？你现在不仍然还是很崇拜他，很欣赏他吗？我是崇拜和欣赏他的医术。哎呀，在我这都一样。别忘没提醒你啊，咱们医院可好多人盯着秦大夫呢啊，你可得好好把握。别胡说！
7: 嘘，
0: 医院安静，懂不懂？安静！哎，
7: 大姐，你知道小不点在哪儿吗？
1: 谁是小不点？
7: 就是前些天穿短裤的那些人。
1: 你是说那些川军是吗？
7: 对对对，就是他们。
1: 你是谁啊？是他们亲戚吗？
7: 鬼子打进来的时候，我就是跟他们一起逃出来的。我叫凤小兰。谢谢你救了我大哥啊！
1: 应该的，你们都是打鬼子受的伤，不管是谁，我们都应该救。
7: 你怎么称呼啊？
1: 我叫林燕，有事儿可以找我。
7: 林燕，
1: 他们在前面五号营，你去吧。嗯，
7: 那我去了。
8: 哎，你不能耍赖！
9: 对，
8: 耍赖吗？
9: 不能耍赖啊！不能耍赖，
8: 你拿过去。
1: 哎呦，小兰姐，
8: 哟，
1: 凤姑娘，
8: 哎，坐。
10: 你们都在哪？啊，我做了饼给你们吃。哎呀，
8: 跳，
10: 来，哎呀，去吧，
1: 来。
10: 嗯，快吃，尝尝。
8: 嗯，香，好吃，
10: 好吃吧？
1: 更好吃。
7: 啊，你们大哥呢？
8: 在宽厚病房。
7: 啊，那他现在还好吗？
8: 算是缓过来了。嗯，过了危险期。
7: 那就好，那就好。
1: 小燕姐，这是什么呀？
7: 这是鸡汤，
1: 给大哥的。
11: 哟，鸡汤，大哥有鸡汤喝。

0: 有我们份吗？
1: 下回有。
2: 别忘了。
1: 其实我就是想帮助你们大哥大家好，但是也不知道这鸡汤有没有用啊。
3: 有用，当然有用了。
4: 哎，你懂个啥？
3: 你才不懂呢，有心就有用。走，咱们给大哥送过去。哦，
1: 你知道他在哪里啊？
3: 知道，我侦查过。跟我走。
1: 好，那我去啊。
5: 好好好，你赶紧去。
6: 别忘了下回给我们带鸡汤。
7: 醒了，快躺下，小心伤口。啊！
8: 这是哪儿啊？
7: 这里是八路军的战地医院。
8: 我怎么会在这儿？
7: 你失血过多昏迷了，是你的战友把你送过来的，幸亏抢救的及时，不然你这条命可能都保不住了。
8: 啊！他们人呢？
7: 他们也在医院里面呢，等你伤好了。就可以来看你了。
8: 谢谢你。
7: 不客气。我叫林燕，你可以叫我林护士。你上特护这段时间给我照顾你，有什么事儿可以随时叫我。另外，你现在身体非常的虚弱，不能随便下场走动，要好好休息，知道吗？
8: 我知道了。

0: 小兰，有事儿吗？
1: 林护士，我来看看马扔大哥。
0: 行，不过时间别太长。
1: 嗯，对了，我煲了鸡汤，他能喝吗？
0: 可以喝，他现在需要营养。
1: 那好，谢谢。
0: 去吧，
1: 走。
2: 大哥，大哥，你看谁来看你来了？带着鸡汤，还带着大饼。
3: 凤姑娘，你没回家啊？
1: 大哥，你还好吗？
2: 大哥，起来！哎呀，
3: 大个儿啊，我不是带着送凤姑娘回家的吗？
0: 他那个
3: 干啥去了？
1: 你别怪大个子，是我自己要留下的。这是我做的鸡汤，你就趁热喝了吧。
3: 你走吧。
2: 大哥，你就趁热喝了吧。
3: 我不想喝。

0: 照顾好大哥，我走了。那小兰姐，哎，孟姑娘，
1: 你去哪儿啊？不是你让我走的吗？难道我去哪里还得向你汇报吗？不是，我只担心你啊。不用担心我，我有地方去。
0: 哪儿啊？亲戚家。那你留个地址吧。等回来，把碗给你洗干净了，让大个给你送回去。
1: 其实不用了，我明天过来拿吧。
0: 别麻烦你了，一个姑娘家，自己在路上走不安全。大哥，你别总是左一个姑娘家，右一个姑娘家的了。
1: 就算我是一个姑娘家，也比你这个大老爷们儿懂得照顾自己。谢谢你啊！你好好把我做的鸡汤喝了，那就是对我的感谢了。别浪费我一片苦心啊！我不能待久，我走了。
2: 大哥，把鸡汤给喝了吧。

0: 哎，你看小兰姐，人又好，又会做鸡汤，又懂草药，人长得又好看。
1: 是啊，的确是个好姑娘。
0: 那你为什么不带着她呢？
1: 跟着咱们有什么好的？咱们成天枪里来弹里去的，连什么时候去见阎王老子都不知道。好好一姑娘，干嘛跟着咱们吃苦受罪？
0: 哦，原来你是为她好啊，那你得告诉她呀。
1: 行，快给你这碗洗干净，去。
0: 啊，好。
2: 哎，
3: 这天气是越来越凉了，眼看啊要过冬了。
4: 东城的事怎么样了？
3: 问了，说人手太少了，忙不过来。华磊又说没有布料，让咱们先等着。
4: 我说知道，现在正规军的服装都不够，别说我们游击队了。
5: 没关系，咱们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3: 你有什么办法？
4: 马上集合部队，这种事儿没办法，也得想办法。
3: 行，
6: 兄弟们。我记着好像以前听谁说你们这里边有在那纺织厂干过的，是不是？
7: 纺织厂是吗？
6: 我
7: 听说
6: 没有纺织厂干过。你甭琢磨，好事不是坏事。谁举手？过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4: 兄弟们，我找你们来是想画一个纺织厂具体的图样来，你们帮我回忆回忆，这纺织厂内外都有什么，越具体越好。

0: 总的，情况怎么样？
1: 摸清楚了，有一个班的警卫，看守的很严，围墙也高，都看好了，在后围墙搭两个梯子能行。好，家伙，衣服准备怎么样了？
2: 都准备好了，死猫死耗子。
3: 火了，瞅我着呢。
1: 好了，兄弟们，赶快换衣服，准备出发啊！
0: 哎，
1: 大侠，你又要光荣的出场了
0: 啊？
4: 打工，不幸就染上了风寒。

0: 这里边是死人，喂，太君，他们是送丧的，这里边是死人。喂，太君，他们是送丧的，这里边是死人。喂，太君，他们是送丧的，这里边是死人。让他们过去吧。
1: 行，
2: 哎，快走，快走，
1: 给。

0: 起来吧，
1: 拉着表，
2: 行，哎，小心，小心，快。

0: 辛苦了，大侠。
1: 哎呦我的娘，这太臭了。
2: 来来来，快快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好嘞。
3: 许山，安吉馆急诊的壮士王守，我们去两步。纺织厂我们这边一得手，想把那个洞把你们那边的鬼子引过来。你们见鬼子撤了，尽快搬粮食。
0: 兄弟们，一会儿咱们集合，
2: 来，走，二队跟我来。

0: 죽이시게!
1: 엑스도!
0: 엑스도!
1: 구속해!
0: 왜? 엑스도 구속해! 이게!

快快快快快！快往地上！

えてやると言うらす。奴は俺が接収した工場を取り返し、俺を屈辱しようとするはずだ。小一、お前はそれでいいのか。

0: 我们一点没上，给他连锅端了，都搬回来了。
1: 行了，有了这些，兄弟们踏踏实实能过个冬。
2: 我加工。是。
3: 粮食，把咱们过冬的棉衣给咱提供了，这么大方，咱们是不是得挖出来呀？给他们，
4: 但是纵容了他，不能辜负了小鬼子的好意，人家给咱提供了棉衣，还给咱提供了粮食，怎么办？咱得好好的揍他们呐！
5: 转转，
3: 来点，来点，给大伙儿组织，
5: 来，
3: 打，当里个当，
5: 谢谢，
3: 是你不要讲。
5: 说一说这个山东好汉武二郎，那武松，这劝把我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有一天，武松来到小村胖，迎面走来了孙二娘。
6: 孙二娘，
5: 武松，你别慌，你的功夫没俺强。这武松听了气得慌，掏出了他的长矛枪。
6: 三川和伏虎峡流域有哪些村庄？一共五个，分别是张村、陈村、黄家庄夹皮沟和赵家镇。
7: 答对了，对了。河北边的三座山都有多高？
6: 平均海拔500米，最高的那个583.7，中间的那个523.6。
7: 最低的那个488.7，全对了。全对，
8: 还成啊，
7: 不错不错。
8: 哟，田部主任，
9: 怎么？在练你们的独门绝技啊？
8: 怎么了你们？大眼瞪小眼的。
7: 田部主任，你来怎么不事先打声招呼啊？
9: 打啥招呼？人来了不更好？
7: 你看，田主任就爱干突然袭击。你跟他这么长时间，你不知道啊？继续看看拿啥去？好好，研究人错。
9: 是。坐。
7: 你小子变样了。<笑>你知道吗，眼镜？我以前是跟田部主任的，我是他警卫员。
9: 啊？那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8: 我是没到时功夫来嘛。
9: 就咱俩这关系。
8: 我来吧。
7: 哎，不用了。哎。
9: 你是田部主任的新任警卫员吧？
8: 对呀、啊，我叫李江，你是韩勇吧？
7: 对呀、啊，
8: 田主任老提到你。夸
9: 我？哎，快说说，他之前都干啥了？好事还是坏事啊？
7: 你笑啥呀？快说说我的光荣历史啊！
8: 嘿，你呀、
7: 啊，
8: 肯定没干好事。
7: 别胡说八道的。
10: 这小子说话滴水不漏的，像搞情报的。你这次回来还走吗？暂时不走了，成立了分区，任命我分区的副政委。
8: 哟，又升官了，好啊！
10: 像我们这没编制的归分局管吧，以后。你看你又来了，国民党那是没有你们的编制，但是在抗日民众的心中，你们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嗯。 还有，这次我有一个重要任务交给你们，就是宣传毛主席关于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建敌后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好，你看啊，现在毛主席决定把八路军的三个师配置在山西的四个角，这样对日军占领的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就形成了四面包围之势，不仅配合国民党军作战，粉碎日本人的进攻。
8: 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我们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嗯，明白。前一段时间你们做的非常好，接下来你们还要加强敌后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明白吗？根据地有人民的支持，才能打胜仗。没错，龙湾村现在就是我们的根据地。这个地方不行地势好，易守难攻，关键是我们人民基础好，百姓特别拥护。
10: 嗯。 还有啊，在上官镇、盐坊镇这几个群众基础比较良好的地方，要做好统一战线的工作，这点尤为重要，便于我军对敌军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只有军民团结。

0: 节众志成城，更有机会收复失地，解放全中国。
1: 这个建立根据地是可行的，关键问题是有没有人员补给啊？
0: 上面会考虑的，但是不要过多的依赖哦，主要靠你们自己。
1: 我就知道，随便问。
0: 你哪是问问的，这是给我施加压力的吧？
1: 不敢，不敢，不敢。
0: 好，说完了公事，说点私事。你姐姐让我带给你的，写给你的信。
2: 杨主任，别喝水。
0: 谢谢。怎么样？没欺负大谷吧？
2: 我还敢欺负他？
1: 哪儿都好，话多。
0: 行了，不聊了，我去看看刘明伟。
1: 行，还有，带田主任找刘明伟去。
2: 是。
3: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

是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

治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

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

0: 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

0: 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兴趣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美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7: 读中国。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哪怕只有一次，安只要爱一次了，就算死，安也是笑着的。

0: 俺真的不在乎，不在乎能活多久，俺就是怕不能圆满，俺不想没有爱，俺也不想留着遗憾去死。
1: 小红，咱们要活着出去。
0: 咱能活吗？咱和共产党天生就是对头，他们心胸就算是再宽广，也不可能把咱们给放了。
1: 会有希望的，江红，答应一件事情。
0: 包子哥，只要你说，俺全都给你。

0: 记住，只要别人不杀你，你就把我自杀。不管有多苦，你都得活下来。俺也一样。别人都说俺傻，其实俺也想着未来。
1: 未来？
0: 对，未来。俺从娘胎里出来，不是专门为了杀人。 然后被别人杀掉，俺、丹娘、你，还有好多兄弟，都不愿意去杀人，更不愿意被人杀掉。俺希望有那么一天，天下太平了，俺也不用当土匪了。俺要找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盖一个茅草屋。不。 哪怕是一个窝棚也成，俺给俺盖一个大炕，俺成亲生孩子。在冒冬的时候啊，俺们坐在炕头上，喝着烧刀子，看着孩子们在炕上又蹦又跳的。
1: 豹子哥，俺有时候。 也在想，俺一个人坐在炕头上，炕上放着针线的篮子，俺做着女工，有时候，俺还给俺的男人斟几杯酒，俺逗得开心。

0: 白头。
1: 唱得真好。
0: 包子哥，如果咱俩能活下来，你会娶俺吗？
1: 俺也不知道。
0: 没事儿，俺不管你稀不稀罕，反正都要死了。俺想你抱抱，俺不想留

0: 不会，他们不会死的，会有希望。不哭，
1: 豹子哥。
2: 把门打开。十八兄弟，你不要激动，听我说。
3: 没啥好说的，俺是你案板上的肉，要啥要剐尽管来。
2: 我是来探望你们的。
3: 滚，滚出去。
2: 小红，
4: 停下来。小红，俺不认识你。
2: 你不要这样，也许我们可以和解。
4: 哼，何姐，门在哪儿呢？你就是个骗子，是个刽子手。
2: 我们是有不同的信仰。
3: 你还想说你有情有义是不是？狗屁！
2: 你这是干什么？
4: 豹子哥，
2: 你是要割袍断义吗？在你的手上，还有我的手上，是我们结拜的标记，这割得掉吗？
3: 敢拿刀来！
5: 你干嘛？你松开！
4: 豹子哥，豹子哥！
3: 情义！
4: 豹子哥！
2: 小豹子！

0: 废物，小包子，完了，小伙子在心里已经死了，彻底死了。
1: 兄弟，
0: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滚！
1: 滚！滚啊！

0: 现在的形势，我们大家都知道，要剿匪，更要以感化教育为主。以我个人的意见，我们将傻豹和小红放出去参观一下。同意的请举手，不同意的也说出自己的理由。
1: 我不同意。
0: 理由呢？
1: 像傻豹这样的死硬分子，就应该绳之以法。要是就这样把他们给放了，不易于放虎归山。
0: 只能给咱们新的政权带的威胁。还有谁不同意的？确认呢？你的意思呢？
2: 报告连长，你要是这样把他们给放了，俺想不通。
0: 想不通，慢慢想。还有谁有不同的意见？那好吧，那就。 举手表决吧。同意的请举手。6-1。好吧，少数服从多数，我服从多数。我也同意。5-2。 还有吗？那这件事情我们就搁着。在傻豹和小红被捉住的这段时间里，丹娘还有其他土匪都会下山营救，各小队要加强警惕，特别是各乡区的兵力不足的地方，更要加强警惕。这样大家清楚了吗？清楚。
3: 刚才投票5-2，看来我这个队长没威信了。其实我
0: 那一票也是安慰票。啥安慰票？就是说，我本来不想举手的，但我看到你一个人举手，我得安慰安慰你啊。
3: 难道我真的错了吗？白云，你从前不是也待过大青山的吗？大青山的柳子，特别是丹娘、傻豹。
0: 他们确实可以争取过来，也值得争取过来啊。我觉得你有的时候吧，太感情用事了。你看，你私放了张东山，本来就捅了很大的娄子，你再放了傻豹和小红，这怎么行呢？你再这么固执的话，恐怕要犯更大的错。对山上的土匪，要攻心为上。其实，我也不是真的想要放虎归山。
3: 我只是想放他们出来，去看看解放后的木屯江，让他们看看穷苦老百姓的好日子。
0: 白云，
3: 我的直觉不会错，丹娘、傻豹、小红，还有很多大青山的土匪，都有希望被争取过来。关键是，咱们要做好他们的工作呀。
0: 其实我也有这个直觉，而且。
3: 向领导提议过很多次了，但是工作不能光凭直觉啊。你该不会是为了丹娘吧？也为，也不为。我真的没有想到张东山会突然把他许配给我，而且还要马上举办婚事，这样就变成了我利用婚事来偷袭大青山。就算我有十张嘴。
0: 也解释不清楚了。私人感情还是不要夹杂到工作中。这次幸好是5-2，你没有犯错误，要不然的话，
3: 听说政委去省委开会，什么时候回来？

0: 你要干嘛？
1: 我要找他汇报思想啊。
0: 又汇报思想？
1: 我现在戴罪立功，要定期汇报，这个是任务啊。
0: 得了吧，你肚子里面那弯弯绕我还不知道啊。我想跟你一起去。
1: 你去干嘛？
0: 汇报思想啊。走吧，
1: 走。

0: 政委，看来东北全境解放为时不远了。不能这么乐观，这次去省里开会，说是国民党准备大规模的反扑。东北全境、合江区的匪患还十分猖狂，各县县大队的兵力也入不足。就拿木屯江来说，张东山、郑三炮、许大雷、鸵鸟都没有抓住，形势逼人呐。
1: 那这次会议，上级有什么新指示？
0: 这次会议就是部署新的剿匪任务。木屯江是东北我军的战略后方，不能让土匪抄了咱们的后路。

0: 王参谋，在等了大半天了，你的情报到底可靠不可靠啊？可靠。待会儿特派员的枪一响，弟兄们先冲上去把他们围住，但是不许伤人啊，山爷。
1: 我们眼前可是我们的大敌吴慎之啊！
0: 特派员，我之前说了，我们是请客，不是杀人。
1: 好啊，听山爷的。

0: 怎么回事？
1: 前面有路障，
0: 有情况，快下车，快！
2: 甚至老弟啊，你千万不要开枪！你不开枪，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只是想请老弟去做做客。如果你向我们的人开了枪，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3: 政委，怎么办？
0: 不要开枪，他们人多，我去跟张东山谈。
3: 政委，
4: 张东山，我是吴慎之，你请客，发个请柬就完了嘛，何必这么大动干戈呢？
2: 我是怕请不动老弟你大驾呀。这样吧，你把枪扔了，我们兄弟俩上山喝两杯。兄弟俩喝两杯，你不会拒绝吧？
3: 政委，咱们打吧。
5: 打吧。
0: 听着，我去跟张东山谈。
3: 这咋行？你是政委，要去，我去。
0: 张东山不会认你的。你回去以后，告诉杨建峰，我跟张东山去，是死是活，不要妄动，记住了。
3: 让我去吧。
0: 事态紧急，不要说了。张东山，我答应你，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说。
0: 你请客，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把我这几个兄弟放了，让他们回木屯江，怎么样？我这个条件不难吧？
2: 吴慎之，
6: 你没资格谈条件。你要么开枪，要么就乖乖的跟我们走。
4: 你是曾天养吧？当年大青山的翻舵，今天国民党的特派员。那好，我知道你心狠手辣，你来吧，我等着你。
2: 天阳，我说过是请他来做客的。沈志老弟，我答应你，我们好久不聚了。这样吧，你离车远一点，我就放他们过去。
4: 好，山野果然爽快，我照你的做，你看着啊。

0: 政委，快！政委，
1: 执行命令，快点，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0: 撤，
1: 回去吧，快！
2: 把路障撤了。

0: 老弟，我们又见面了。兄弟啊，好久不见，你身体还那么健康，我很欣慰啊。
1: 难道老弟不觉得遗憾吗？要是老朽的身子骨不好的话，那老弟在木屯江不就无敌了吗？是啊。 有了山野这么强大的对手，作为一个男人，我感到非常荣幸。
0: 好，我张东山也倍感荣幸。请，
1: 请。

0: 山野果然是绿林旗帜，散而复聚啊！老弟啊，不瞒你说，这些呀，就是我的老家底儿了。哎呀，我可是为了迎接你，再穷也要把这些家底儿亮出来。
1: 来，请，请。老弟啊，这碗酒是要为你压惊。山野请客，甚至何惊之有啊！来，我提议，为了我们曾经共同抗日，干了这杯。
0: 对对对，干杯。
1: 今非昔比呀！如今我们兄弟之间却要对决沙场，刀枪相见了。是啊，山野如果能够明白时局，何至于今日兄弟反目为仇呢？山野，国民党腐败透顶，人民水深火热，倒悬于沟壑之中。你不觉得你是在助纣为虐吗？
2: 胡老弟，你们共产党违反国家统一号令，破坏国家统一建设，却把屎盆子扣在我们国民党头上。共产主义学说是股祸水，必将贻害民族，流毒深远呐！
1: 哼，曾将军所谓的统一号令、统一建设，不就是？ 抗战的时候把别人推到第一线，抗战胜利了，独霸胜利果实吗？
2: 你。

0: 山爷啊，你把我劫到这儿来，不只是请我喝这顿酒吧？哈哈
1: 哈哈，爽快，真是爽快。老弟啊，我也明人不说暗话，我斗胆的把吴老弟劫过来，当然不只是喝顿酒。你们偷袭了大青山，小女丹娘还有豹子战死，此仇我张东山岂能不报？
0: 山爷，这么说你是要报仇了？是要杀我了？
1: 喝酒，老弟。
0: 我听说山爷一笑就是要杀人了。好，那么就是说这一顿是断头送行酒了。

0: 好，我吴慎之，干了。
1: 这话问得太好了，在座的谁没有死过几回？谁怕死？不过山野，我还是要告诉你，丹娘傻豹他们确实没有死，
2: 没死，
1: 他们很聪明，横过虎跳涧，逃走了。
2: 魔鬼们还活着，
1: 很意外是吧？
2: 没死，还有包子。
3: 马娇，
4: 来了！
3: 来，老弟。

0: 我们把政委给丢了，会不会受处分啊？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担心这个？这什么这？给我出去！
0: 是。

0: 政委被土匪劫走，我心里也很难过。要不是你放了张东山，怎么会有今天这种事情？我恨你！你听我说，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你爹。哎，你要去哪里？
1: 我去救我爹。
0: 不行，你让开！不行啊！你听我说，政委被土匪劫持，我们必须要保住这个秘密。
1: 另外几股土匪会趁这个时候向我们进攻的，
0: 我不管，我一定要去救我爹，我一定要去救我爹，我一定要去救我爹！不行，白云，你听我说，我是飞虎队队长，你就要听我的命令。白云，感情用事，难道我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想想吧。

0: 同志们，政委被张东山劫持，现在生死不明，我们赶紧商量商量，看看该怎么办。
1: 要立即救援，救毁政委。
0: 对，
2: 对，
0: 立即派队，救毁政委。
3: 救援当然是对的，
0: 可是谁知道张东山在哪里？张东山被打散之后，虽然在大青山发现过他们的踪迹，但是这大青山方圆几十里，几千人马进去，就像撒黄豆一样。 更何况，现在他们没有多少人马，我们也没有多少人，无法搜山。因此，在我们还没有找到张东山的藏身地之前，救援根本是谈不上的。
2: 有道理，说下去，
0: 我建议：第一，政委被土匪劫持的消息，我们应该要严格保密，否则有可能会引起军心和民心的动乱。第二。 现防防务要加强，防止土匪的袭击。第三，我们宪大队新组建的几个中队驻守县城和各区乡公。

我们飞虎队分为三个小队，有我、小山东，还有少豪带队，进入大青山、老爷岭、莲花山，穷追猛打，绝不能让土匪继续横行下去。还有最后一条，放了傻豹和小红。当然了，这个放也不能随便放。

0: 东山和曾天养会不会杀了政委？
1: 这个我也不敢保证，但是呢，这是唯一的办法。
0: 可是傻豹是大金山土匪的重要头目，小红又是丹娘的女婢，如果放了他们，上级要是追究下来，这个责任谁来负？
2: 我来负。
0: 你？你能负？你能负什么责？政委不在的时候，我是临时负责人。
2: 我觉得杨剑锋说的是对的。
1: 如果大家不嫌我的官小，那这个责就由我来担吧。
0: 杨剑锋同志，这是集体研究的决定，我是临时负责人。如果上级一旦追究下来，这个责任我来负。你们只管放心的去干。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豹子哥，你说丹娘姐他们现在在干啥呢？
5: 还能干什么？睡觉呗。
4: 不，他们现在一定在担心咱们。豹子哥，那你怕死吗？
5: 俺不怕。
4: 俺怕。
5: 不要怕，杀人不过头点地。
4: 俺不是怕死，俺是怕疼。
5: 忍一忍，就啥也不知道了。
4: 豹子哥，那你说，人死了之后会有魂吗？
5: 应该会有吧。
4: 那太好了，俺要是有灵魂，那俺就可以找到你了，俺又能和你在一起了。
5: 俺杀了那么多人，俺倒希望死后啥也没有。
4: 可是你杀的那些都是日本人啊。哎，
5: 净说那没用的干啥？说点好听的。
3: 你们两个起来。
5: 妈的，连觉都不让睡，叫啥呀？
3: 快起来，别磨蹭。
5: 哎，二叔兄弟，你们共产党杀犯人，连顿杀头饭都不给啊？
3: 杀犯人？杀谁啊？
5: 你们半夜三更的过来提俺们，不是杀俺们还能干啥？
3: 瞧瞧你，张口杀人闭口杀人，你还真是个土匪。
5: 你
3: 谁说要杀你们了？赶紧走吧。
6: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 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

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对症舒服，十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块，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

肢端畏寒，贴百天康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康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康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

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摊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应糖尿病。

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0: 沙包兄弟，你心里除了杀，你还会做什么？难道你心里就没有杀吗？你心里没有杀，山爷对你恩重如山，你为什么要杀他？
1: 我没有杀山爷。
0: 胡说！有人看到了。
1: 我从不说谎。我放走曾天阳，也放走了张东山，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归案呢。
0: 阿亮说的是真的，为了这个事儿还差点被判刑呢。
1: 你说的都是真的，沙包兄弟。
2: 我还是那句老话，土匪是当不了一辈子的。你们下山吧，去过安享太平的日子吧。我们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能让老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吗？
1: 那你们共军真的不杀俺们了？只要你们不继续作恶的话，我们是不会杀你们的。
2: 这几天没什么事情，你们就可以到处走走，
1: 看看现在的牧童江。
2: 那你不怕俺们跑了？
1: 不是怕你们跑了。 而是怕你们误会一辈子。我们在山上的时候不也是朋友吗？这样吧，我跟白云就陪你们到处走走看看，啊，看看啊，多热闹！
3: 先把这个，
4: 坚守东北，
3: 怎么样？挺有意思的吧？
5: 坚持独裁统治，这是啥？这是爱国青年。坚守东北，坚守东北。哎呦，杨队长，
6: 大爷好，大爷好。
5: 哎呦，吴俊义好。
7: 大爷，这么早啊？
5: 那可不，俺听说要筹粮支援解放军打仗。 俺们村子里老少爷们儿高兴的睡不着觉， 咱们。

0: 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又要消灭土匪，往后的日子就是神仙也砍不上咱们了。
1: 哎，大爷，你这样的负担重吗？
0: 啊，不重不重。如果没有共产党和解放军，俺们这些给老财当长工的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大米和白面呢。哎，这两位看着好眼生啊，他们是刚来的新同志吗？来来来，孩子们，当解放军好啊！解放军为咱穷苦的人打下一个太太平平的天下。俺这儿啊有馍，同志，给你们一人一个啊，给。
2: 谢谢大爷。
0: 那俺走了。
1: 好啊，大爷慢走啊。
0: 再见，再见。
2: 小豹，你怎么了？
3: 大爷叫啥？
1: 他把你们当做共产党，就叫同志了。
3: 同志。
2: 小红，怎么了？
4: 没啥。
5: 同志，该俺了，俺能等了一上午了，为啥不让俺参军呢？
6: 怎么又是你啊？我说了你不行。下一个，下一个，
5: 俺为啥不行啊？
6: 同志，你家都已经两个人参军了，你要再来，爹娘谁照顾？我家小王。
7: 没人照顾啊。
5: 爹，他不让俺参军啊。
0: 同志，俺是他爹，就让他去吧。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咱们就都有好日子过了嘛。
7: 就是啊，同志，你让儿子去吧，俺们不需要人照顾。现在都有互助组了，家里的活啊，大家都帮忙给干了，是吧？
5: 是啊。
6: 安静，安静，安静，没吵没吵。你们听我说，真的不行，你们家两个儿子都当兵了，总得留一个吧？啊，带他回去吧。啊，来下一个。
5: 哎，我留了。
7: 来，走吧。
6: 叫啥名字？
5: 刘栓柱。
6: 家里还有谁？
1: 你俩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想，想。
1: 没关系，一下子想不到，等回去再说吧。
4: 其实，俺也不知道俺在想啥，只知道俺心里乱糟糟的。
2: 我们回吧。
1: 好，我们走吧。
2: 走吧。走。
1: 走。
6: 下一个，叫什么名字？
3: 铁牛。
6: 好。下一个。
5: 哎，同志，这话啥意思？
2: 豹子哥，快看。
5: 哎，你看，
2: 我看
5: 啥意思？
3: 小愣子，他没死。
2: 就
1: 哎，小豹，
2: 上
1: 来。小红，对不起，你们现在不能随便走动。你们今天看到的就是新的牡丹江，待会儿回去好好休息。土匪还有什么好留恋的？
2: 走吧。
1: 走吧。小豹兄弟。我还是那句老话，土匪是当不了一辈子的。你们下山吧，去过安享太平的日子吧。我们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能让老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吗？只要你们不继续作恶的话，我们是不会杀你们的。

0: 看守，看守！
1: 干啥？
0: 我要抽烟。
1: 抽烟？
0: 党的烟被你们的人搜走了，俺不抽你的，抽谁的？
1: 行行，烟瘾大的人，没烟抽是难受。抓俺的吧！哎，俺说傻炮，你也是一条好汉啊！现在东北就要全面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派已经不行了，下山吧，咱们一起打老蒋。
0: 你也是下山的土匪？
1: 哪儿能啊！